0: 政府及亚省进行磋商，但他承认他面临最辣手的问题是围绕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辩论，以及引发人们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和有关财产之间的担忧诉讼案件。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省首席卫生官发表报告指出，本省的酒精消耗量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以及医疗建议的水平。张耀良报道。
0: BC 省首席卫生官发布一份新的报告指出，本省的酒精消耗量仍高于全国平均及医疗建议水平。该份在昨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 BC 省居民的平均每星期饮酒是 8.8 杯，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也都远高于每星期一至两杯的建议分量。而该个建议分量就是避免大多数酒精相关健康风险的最低标准。在各个卫生区域里面，省内陆卫生局、北部卫生局和温哥华岛卫生局的人均饮酒量最高。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amlin 医生表示，就酒精而言，最好都是小喝为佳。正如加拿大研究和酒精指南证实，这样小喝酒有益于健康。报告指出，饮酒会导致各项健康危害，截至2023年， BC 省约有 6% 的死亡个案是由酒精引起，与酒精相关的住院率及死亡率在酒精消耗量较高地区也都是同时最高。与女性长者及 BC 省其他年龄组别的居民相比，男性长者因酒精相关死亡原因或住院的可能性是最高。报告说，本省男性饮酒量高于女性，而且男性于酒的比例更高，其中男性老年人的饮酒量最高，平均每周饮15杯。在 BC 省，过去60%的人表示经常饮酒，这个意味着他们过去12个月中至少每月饮酒一次。报告都说，虽然青少年饮酒量不如以往，但是12至19岁的青少年里面仍然有38%的人表示尝试饮酒。另外报告指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责任提高民众对饮酒健康风险的认知，又说加拿大民众对酒精的健康风险认知度不足，尤其是在患癌症及心脏病方面的问题。报告指其他地区例如美国都会要求在酒精饮品上加上警告标签，但本省及其他加拿大省份就没有这样的规定。该份报告也向政府提出6项建议，包括将酒精饮品的最低定价方式由目前的按体积定价改为按酒精含量定价，制定省级的酒精策略，以及在酒精产品上面贴上警告标签。有份提供数据给该份报告的省府域多里大学加拿大滥用物质研究所发表声明说，在本省酒精使用量仍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酒精是造成本省各项危害的重要来源。报告指出，省府用于解决滥用酒精健康及社会危害的支出竟已超过省府由出售酒精和税收中获得的净收入，预计在2020年的酒精产品统计数字里面的赤字会达到7.68亿元。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另外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9%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及政治的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时又说，伊朗议会是民族意志的体现及国家立法的重要支柱，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团结、信仰和韧性，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维护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以及社会分裂。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的成员除了政府官员也有工商界代表。将会随团出席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快速，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CHMBAM 1320连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在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4: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336-9188。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10: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喺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應該是入正題的了。其實有一件事我覺得很奇怪，不知道你有

0: 都去過中國。好奇怪的一件事就是，除了美國，三個國家都會訪問完之後都會跟習主席做一個聯合聲明，是美國沒有。為什麼呢？
1: 因為美國拿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0: 為什麼習主席不想跟他一起說話？不
1: 是，他不是只是不說話那麼簡單，他直頭很多東西是他要所謂命令式的，他仍然都還是那個財大氣粗，你的稀土一定要給我。哇，什麼叫一定啊，大佬？現在你完全
0: 你求我啊，大佬，
1: 你求我啊嘛。而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完全沒有兼顧他應該做的事，譬如他繼續針對中國啦。你看說Donald Trump 說我要去大陸訪問，跟住就佢啲馬仔就係，我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0: 佢要做啲嘢嚟，
1: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啊！你加拿大同依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而家係適當時候要彰顯國威嘅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噶。好似最近啱啱發生嘅荷蘭嗰只啊，胡慧林去到西沙嗰度，仲要也文也武，不停咁將架直升機升上升落。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佢啦。喂，你而家入咗我地頭啊！仲有，我而家首先警告你，我哋而家用依、這個會向你施展呢個電子壓制，跟住冇幾耐咧，成隻戰艦上邊嘅所有雷達系統啊、通訊系統，全部都嗱，佢係白蒙蒙一片，咁啊英文叫 black out 啦，
0: 黑蒙蒙嘅，
1: 黑蒙蒙啦。咁而家最危險就係嗰架直升機，直升機佢係用無，即係以前係用嗰啲咁嘅不鏽鋼威啊，用嗰啲咁嘅。連環扣所謂控制住的，而家行埋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個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啊，同一個 channel 唔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啟用，一啟用嘅時候咧，嗰架飛機係直接就係全部就會跌落嚟噶啦。直升機而家所有嘅飛機都一樣，連民航機都一樣。當然啦，佢唔係咁簡單話你開嗰個頻道唔係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但係畢竟電子係可以知道咗你頻譜咧，係可以加以依個壓制
0: 嘅。干擾嘅。
1: 所以今時今日咧，中國喺未來咧就會越嚟越要強硬啲。表示喂，我不是昔日的傻白甜不是说你即是找完我笨了say个sorry笑一下，
0: 我多謝你，大人有大量，我多謝你，
1: 没错了。现在中国呢就不再容易一样了，你不对的我就要告你，好像芬兰那个，我如果要告你要赔800亿你赔少个崩都不得。还有这个第一波，还有其他那些而家未算嘅，咁但係荷蘭就 call out 嘢，我揾只戰艦去嚇下你，咁咪結果咧今次唔掂啦，哇！突然間 black out 曬，換句説話，佢喺個 black out 嘅時間咧，佢連控制佢只戰艦都唔得喎。係
0: 啊，
1: 好彩佢就喺個水上邊唔會沉，如果唔係嘅時候都幾大件事噶嘛。咁啊好彩，依次中國咧就係用。好短時間，唔係話長期令你 black out， 咁你剎那間你恢復過嚟就冇慘劇發生。咁佢哋受過依次教訓咧，我相信其他西方國家下次要入去依個南海嘅時候咧，都要再三諗過自己應該點做啊，主持人。
0: OK， 好啦，聽下太多電話。Michael 你好。
2: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日对呢个话题非常之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日崛起咗，行到今日咁嘅地步，系经历过血泪同埋艰辛，走到呢一步。我哋回想中国建国初期，系俾美国封锁 封鎖禁運，到中國改革開放，啊，有啲多少成績，又要制裁，不斷咁樣打壓，即係喺呢度，我可以引證咗一句説話，呢個福山講，福山講，佢話美國嗰個制度係最公正嘅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已经没得改的了，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可以用唯物辩证法 去引证中国今天所行的制度是符合了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我们中国人改革开放，大批人去农村，离乡背井，离乡我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妻儿，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啊，去赚个好少好少的人工。今日中国厚积薄发，立足自己积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证基辛格有一句说话，基辛格系入去一边自传叫做《论中国》。他在164页提到 有几句笑话，他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他们勤劳和健朴。他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民族会崛起，他最终能够领导这个世界。我不是我说的，是基辛格《论中国》的页提到这些笑话，啊，那今天我们再说，今天中国在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是我们很感激有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着中国人行这条路。古语说国虽强大，忙战必危。如果中国崛起了，你没有强大的国防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舰一定开到你的门口，一定要你接受许的条约，啊，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了，他借啲意去引你啲衝突，同你發難。如果中國有咗強大嘅國防嘅支撐住你，你可以唔需要懼怕佢。所以，我哋不但止感激自己一個勤勞戰鬥嘅民族，又感激有一個好嘅領袖去帶領我哋行走去呢一條路。所以我今日咁講上。我有很多嘢講緊份，而家好亂，唔知點樣綜合嚟講先好。但係我知道，今日呢一條路一路走落去，中國一定會更加強大，因為呢條路真正嘅符合咗我哋嘅歷史文化同民族。我哋越走條路就越闊。但好似我哋咁啊，你要封鎖我，你制裁我，你圍堵我。佢就一帶一路去擴展中國，中國嗰個主張平等互利，建立命運共同體，大家要共同發展，唔會干涉別嘅國內政，深受全世界人嘅支持。所以話，有時呢條路中國將會越走越闊，越來越好。多謝你主持人，呢個係我意見。
0: 多謝曬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時間就有兩分零鐘，不如我哋講完翻嚟就聽，再聽埋啲電話啦嚇。咁 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係近期啊，呢十日之內，我諗烏克蘭同俄羅斯互轟咗最少幾次，1、2、3、4次啊。OK， 亦都死傷唔少。咁啊，點解會突然間嗱？一路以來都一上兩個月都係好平靜嘅，冇乜特別嘅。點解依幾日突然間咁勁咧？
1: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
0: 個個掛住玩伊朗
1: 啊！如果唔係咁嘅時候，佢一樣係報導佢噶。
0: 因為俄羅斯其實喺20號嗰日，即係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三咧就開始咧，突然間咧夜晚啊走去攻擊烏克蘭，就造成咗兩個人死，10人傷。
1: 改變戰略，佢哋改變戰略，
0: 佢哋用無人機，全部用無人機。而家好勁啊！而家，因為俄羅斯話咧，嗰晚咧係擊落咗273架無人機，話好犀利喎，200多架一齊啫。咁我諗呢個咧，亦都係烏克蘭而家最新嘅一個所謂叫做攻擊戰略之一嚟嘅。因為佢覺得無人機第一可以好大數量咁去 同埋最重要就係平 ，OK？ 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國家啲軍火真係俾唔夠啦。而家你自己美國自己都話，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即係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翻嚟再講，先聽聽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傾下。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尖善小厨位于喜士灵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1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到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明大哥，开始讲俄乌了。我刚才说了，就阿彪哥就讲了两句，就说因为伊朗所以没什么，其实我看回呢那段時間真的沒有攻擊不攻擊的，是這個星期突然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會這麼狂的。
1: 他最重要的就是因為俄羅斯改變了戰術的，在過往俄羅斯由開打的時候開始，他都還是沉醉在以前昔日的威風，俄羅斯引以為傲的鋼鐵洪流事實上嚇了這個北約很長時間，直至到最近俄烏戰爭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烏克蘭士兵就忽發奇想，就利用無人機吊個手榴彈掟咗落架坦克做，引致嗰架坦克車就爆咗，而展開一個新的戰爭模式，就係而家依個無人機嘅模式。喺依個俄烏戰爭初期咧，俄羅斯方面咧，仲係迷信昔日鋼鐵洪流。你記唔記得佢啲一系列十幾廿架嘅坦克車隊，俾人喺前後截擊咗之後咧，全部殲滅曬。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司令咧，喺乘扎自己嘅坦克車圍住自己，以為自己仲係好安全嘅情況下，喂，俾人獵殺咗喎。佢哋仍然係停留喺舊有嘅戰鬥模式。直至到最近，三番四次被烏克蘭的遠程無人機的追擊，終於了解到現在的先進科技就不能夠用以前的打法，所以現在他就用那個斬蛇頭7寸，現在就消滅你的主力，所以他最近那次就是用最強大最新型的遵樹飛彈去直接追擊依個烏克蘭嗰個控制司令部同埋佢一系列嘅工廠，咁而家佢就開始咧就唔再遵循以前嘅打法，下下鏡手鏡腳，而家就無情打擊，所以依次然啊先會有咁嘅轉變啫。主持人，
11: 其實俄烏戰爭從來冇停過噶，其實。 在打咗俄烏戰爭三年啦，即係到舊年年頭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啦，俄羅斯基本上咧達到佢自己本身嘅戰略目的。佢改過好多次噶，佢戰略目的就係、是、即係烏克蘭嗰四個州佢納入佢嘅領土嗰度。咁佢鯨吞蠶食，慢慢差唔多攞曬呢四個州嘅領土，差唔多啊。即係最主要係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咁但係舊年年中開始咧，烏克蘭就改咗個打法，除咗用無人機之外咧，佢用無人機咧係攻擊俄羅斯嘅後方。所以現在的俄烏戰場咧就冇前線與後方之分啦。嗱，戰爭初期咧，美國俾嗰啲海馬斯火箭俾烏克蘭咧，都係就住噶，射程有限，唔俾你攻擊到俄羅斯內陸嘅地方。咁仲有咧，就係阿普京一直嚟講啊，佢唔叫呢個做戰爭嘛，佢叫呢個做特別軍事行動嘛。咩叫特別軍事行動咧？嗱，如果真係戰爭啊，即係幾乎會炸得好慘噶嘛。咁當然普京啊，幾乎作為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啊，佢唔想佢炸到平啦。要负历史责任噶嘛？咁啊，战争头嗰几年咧，美国原本嘅预算盘咧就系用战争拖垮俄罗斯嘅经济，但系拖垮唔到，兼且俄罗斯嘅经济转做战时经济咧，佢嘅 GDP 增长咧有成3%以上，3-4%嘅。但系旧年年中开始咧，情形变咗啦。乌克兰咧系用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后方重要嘅工业设施，主要系石油设施、炼油厂、输油管。咁啊，導致到咧，突然間呢一年咧，俄羅斯嘅經濟咧，插水式下跌，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經預測啦，係得0.几%啦，而家由3%、1.几%到0.3%。咁對普京嚟講咧，佢承受唔到嘅。嗱，即使伊朗戰爭爆發啦，油價大升啊，按道理俄羅斯出口大量石油，佢應該係唔錯噶嘛，但係補唔翻佢石油設施受損嘅經濟損失。咁兼且近來你知道啊，烏克蘭因為咁樣嘗到甜頭啊嘛。於是不斷咁攻擊俄羅斯後方嘅嘢，兼且烏克蘭發現到啲戰術咧，俾海灣國家啲國阿拉伯國家睇到喎，哇正喎！而家阿拉伯國家咧就俾錢烏克蘭買佢呢啲技術同無人機，咁啊烏克蘭無端端咧，除咗北約啊歐盟俾錢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發戰爭台嗱咁啊。不過咧呢個非常之危險噶，因為如果普京而家覺得佢點啊？你既然我後方你炸我學校，我咪炸翻你基輔咯。戰爭就會升級㗎啦，因為你唔好以為好得意，但係打到俄羅斯痛，一隻受傷嘅北極熊佢會做乜嘢？大家諗一諗就知㗎啦。
0: 反擊。
11: 仲有一點，俄羅斯係有成5-6千枚核子武器㗎。我而家最驚咧，佢窮途末路嘅時候咧，佢用戰術核子武器，我唔睬你，因為普京曾經講過，佢話如果俄羅斯滅亡咗、消失咗咧，這個世界都冇存在嘅意義啊！呢只恐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呢？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我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100几万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系你有战术嘅优势，唔系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嘅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0: 一定噶。
11: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松动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0: 好，先听下胡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电话。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6: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6: 咁正
1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6: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8: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第一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表示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阿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交流。总理卡尼在纽约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另外，他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的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发生气体爆炸，现场是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大厦。大厦在事后发生爆炸，火警升为5级，暂时未知具体的死伤人数，不过消息指最少有11名的居民下落不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要完善全球的治理的9个的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和能力，以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7: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9: 消费者慈善
25: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0: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的回收。Secure 回收炸气锅，因为炸气锅内部电线的接头可能是过热，构成火警及烧伤风险。由2019年5月至到2020年10月，本国销售约680部，本国暂时未收到任何受伤报告。Kirtland 回收 Signature Woman 50家维他命丸，因为可能会有金属碎片在里面。MHZ 回收 Duo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有松脱的小部件，对幼儿构成窒息风险。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3-24年款 Lexus LX600 和2024年款 Lexus GX550， 以及2023-24年款的 Toyota Tundra， 因为引擎存在制造上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受损。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大哥黄立仁同埋张明敏大哥，唉，真系语无伦次啊！
31: 唔识唱歌嘅，
0: 你好过佢啊！咁啊，冇啦， 華哥等咗好耐，唔係華哥鬧我嘅。第一句就Edwin，你做乜咁耐先叫我？好，聽下華哥講嘢先。華哥，華哥你好。
1: 喂，阿靜靜，我要話你留低咧，留低咗好耐喎，大佬啊！
0: 所以一翻嚟即刻俾你講。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嚇、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哥好。啊，頭先啊，補充少少先啦，喺啊集中啊講下我哋祖國中國嗰度少少啦。
0: 好。
1: 但係啊，補充少少啊，阿仁記又先去講啦，又話逼啊逼啊降翻啊荷蘭嗰個直升機嗰度咧，又話電子啊信息嗰度咧，咁佢唔停止係咁喎，但係我哋啊戰機嗰邊啊嗰邊啊掛彈喎、啊、驅離喎、啊、大佬 ，OK， 咁啊咁啊而家集中少少啊喺度講下少少啊，因為而家我哋中國嗰邊啦、啊、祖國嗰邊咧、啊、就係而家我哋嘅思考思想有行動。我睇下做法啦，無論習近平主席又好，到王毅外長嘅啊政治局啦，咁啊由上到下啦，各國嘅領導啦，大多數啦，都係用緊一種叫做係差唔多係我哋孔孟個思維，差唔多係做法，咁啦就再加上啦就係、是、啊佛道佛教嗰啲啊。咁啊，正所謂就係物以善小而不為。
0: 哦，
1: 物以惡小而為之。我差唔多講到，哎哇，啊咁啊，你睇佢嗰啲啊咩啊？哎呀，亂曬頭龍咯，等咗排阿澤話或者後來咁啦 ，OK，
0: 好，
1: 我暫時咁啦先啦，
0: 多謝曬，多謝曬。咁啊，聽埋阿張太先，張太你好，
2: 係各位主持人，呢排咧華僑之星咧就一日咧都話好多國家去訪問。習近平咁，實情咧就係、是、習近平邀請咁多國家去嘅，唔係佢自己話俾習近平聽，喂，我要嚟你嘅國家嗰度訪問咁。咁佢哋都好中意去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係咪？咁啊，另一方面喎，以色列咧未曾入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而且習近平咧都冇請佢去、哦、以色列啦、啊。我講呢個國家、
0: 嗯
2: 啊，我就覺得好奇怪。另一方面咧，第二樣咧，咁多位主持人咧，最斯文講嘢咧就係、是、黃立仁先生。嗱、啊，琴日咧嗰位胡庸啊，胡先生。佢講啲 slang 啊，廣東 Cantonese 嗰啲 slang 啦，我唔係幾識聽啊。嗱，擁趸啊係咩嚟噶？另一個咧叫佢話巴基斯坦係習近平條僆喎。哇，乜嘢叫做條僆啊？係咪男性嗰啲性器官？
3: 唔係。
0: 嗱，啊，條僆咧，即係佢嘅馬仔
3: 跟班。打手
0: 他的 supporter OK
2: 哦英文是 supporter
0: 是啦即是他是、
2: 啊、中文呢
0: 中文
2: 是什么意思
0: 呢靚仔就是打手啊
3: 跟班啊
0: 是啊那麼上下
3: 馬仔 啊
0: 馬仔認識啊、哦、
2: 馬仔認識、啊、跟班啊
0: 是啊即是馬仔啦、啊、馬仔最接近、
2: 啊啊啊、
0: 完全不是擁躉
3: 粉絲
0: 是啦即系粉丝
2: 咩话？
0: 粉丝啊，
3: 粉丝即系 fans
0: 识唔识啊？
2: 啊 fans 哦，
0: 即系嗰啲
2: 朋友啊，
0: 系唔系唱歌嗰啲歌星咪好多 fans 嘅？
2: 哦 ，OK，
0: 咁样为之叫拥趸啦。其实都唔系 slang 嚟嘅，呢个系其实系写得出嚟嘅呢两个字都 OK。
2: Yeah，but 我 consider this is abusive language，
0: 一啲都唔系 abusive。呢、这個好 common 嘅廣東話嚟嘅，
2: 啊好少聽啊！喺電台嗰度 讲啲斯文啲啊，王立仁先生最斯文 ，OK？ 另一方面咧，我仲有啲嘢要讲。
0: 好。
2: 胡先生啊，佢话伊朗咧系第四等、第五等嘅国家嚟喎。
0: 伊朗。
2: 系，佢系咁讲。
3: 哦，讲军力啫，呢个。
0: 佢讲紧咩先？
3: 国家军事力。
0: 讲紧军力。不是讲紧个国家本身，可能你
3: 个军事力量就不是咁强大，
0: 即系佢军事力量不是第一等、第二等，唔系好似美国、中国咁，佢系排到好后。
2: 哦，
0: 唔出奇啊！军事伊朗素来都冇
3: 年代嘅军力，咁你话落唔落后啊？就系一路都冇
0: 一路俾人控制住，都唔可以俾人制裁住。
2: 咁啊，而家整咗出嚟，伊朗啲军事都会好劲噶噃。
3: 无人机就劲。但是所有飛機大炮咧，都好落伍啊！
0: 航空母艦啊，嗰啲全部都冇嘅，大佬。
3: 而家連炮艇都冇埋，
0: 炮艇都冇埋，
3: 俾人打曬。
2: 咁樣啊！
0: 佢講緊嘅係軍事力，軍事力。OK， 並唔係話佢個國家。
2: 係。
0: 可能有一個點解係一個誤會咯？可能你唔明佢講嗰幾句嘅嘢啦。
3: 冇錯。
0: 所以有個誤會喺度。唔緊要，唔緊要。
2: 但係咧，我好明。王立仁先生讲嘢噶，
0: 王立仁先生讲嘢梗系好啦，
3: 多谢你。
0: 唔系我点敢请佢做嘉宾啊？你真系，或者即系话我哋明哥唔得咯。
2: 阿明哥咧，佢朝头早话代替嗰位咩嘢先生咧？咁咧佢就讲，佢话佢系讲得啱啊，但系有啲嘢咧佢冇加落去。佢话呢个咩啊台唔系。荷蘭、英美法那些呢就是得那他的 imperialism 呢就是得那二百多年而已、啊、那些人、啊、就是歐洲那邊呢得二百 多年而已，但是他沒有說羅馬帝有啊，羅馬帝大帝國都是二百多年而已、他不記得說成吉思汗蒙古大帝，佢一路打到上去芬俄罗斯啊芬兰嗰度嘅，佢个都系得二百几年嘅啫噃，佢又冇讲到奥斯曼伊斯兰大帝国，佢系五百年啊，喺欧洲、亚洲、非洲五百年历史喎，啊，佢冇讲到呢、這个。
4: 阿张女士啊，张女士，我回应一下你先啦。
2: 佢讲都几好嘅。
4: 唔系，阿张女士，我回应一下你先啦。我嗰度一开头，我一开头我，
0: 多谢晒。
4: 我一开头我讲咧，就系过去嗰五百年嘅西方强权，罗马帝国喺公元八世纪已经成立。
0: 唔系五百年咧？
4: 唔系，一路唔知超过到西罗马帝国系公元四七六年先至玩完一千年，千几年。东罗马帝国咧？都是一千年到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大帝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即系拜占庭帝国先到没落。咁由一四五三年啦，奥斯曼帝国咧系由一三零零年开始嘅，咁啊攻城略地，到一六八三年是帝国的顶峰，咁啊一路到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先到玩完咗，苏丹冇咗，变咗而家土耳其。我今朝讲或者上前日讲嘅咧，系过去五百年嘅西方强权。咁啊，系西方强权系咩咧？系直情全世界都有佢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咧，即系欧亚非有领土，佢并冇去到美洲、美联亚洲。所以咧，我讲嘅系西方嘅强权，想同你解释一下。OK， 你都有相当嘅认识嘅吓。
0: 梗系
3: 嗱，另外
0: 边个敢批评你啊？
3: 嗱，我另外有一样嘢要提下。啊！過去中國啊嘅歷史學家對歷史係有研究嘅人曾經提出，如果當年羅馬帝國嘅兵啊走過嚟中國對戰呢個秦國嘅兵，到底會點咧？咁大家都知道歷史上冇發生過啊。咁但係佢哋曾經咧就向東，但係就未有耐到中國咧就已經係俾人打敗咗，啊玩完啦。咁所以然後先冇嘅，咁啊老實講，如果呢啲咁嘅假設係真係發生咗，都幾好睇噶。
0: 喂，
4: 唔係羅馬帝國向東打安息啫，而家個波斯咧係公元前應該係五十三年嘅 ，OK， 是那个格拉苏，他是罗马帝国的前三雄其中一个，在那里打败了。有支罗马军队呢，他应该是第一军团呢，听说或者没有投降到，就向东走了，来到中国的新疆地方。
3: 没
4: 错，几十年之后呢，跟东汉的军队，跟西汉的军队，跟东汉军队就对峙了。有这个传说来的，没有证实的。Okay? 但是呢，以罗马帝国来讲，他的兵力没有再很强大。如果不是，你想想公元前，譬如公元一世纪，他的领土是欧亚非三州，一路打到英国，去到苏格兰，即遇到苏格兰佬太过劲，他打不到去苏格兰。你想想那版图几条阔，他过不到多瑙河，即遇到日耳曼人，即现在德国人，他又打不过。但是基本上地中海是他内湖来的。Okay,
3: 所以歷史學家研究武器那些，他說昔日中國古代的弓箭可以射3000尺，現在計
4: 300公尺，
3: 不是 他說我引用人家說，不是我說，他說可以射3000尺，因為你
0: 現在沒得考究，
3: 是沒得考究的。因為為什麼呢？他還說是直頭的強大力量比今時今日的 AK-47都不夠他強大。當然他曾經說過呢，就複合弩啊、三層弩啊、兩層弩啊，這樣到底他說哪一隻我不知道，但是他可以呢射穿這個城牆，他這麼強大。他說如果昔日對戰了秦國的那個軍事力量呢，就都挺好看了。因為羅馬兵他最強大的就是他的盾牌和盔甲，咁如果遇到佢系点咧，即系矛盾之争。
0: 好，先生啦，父亲戚，跟住翻嚟我哋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
7: 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五九八五六零六。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3: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今次冇读错。其实我都很喜欢听众打电话进来讲一些东西，好像刚才我们只是发觉是一个误会、okay? 其实 Lawrence 那些说话并不是粗俗语，只不过是一些我们广东人很多时候讲的说话，
4: 常用语，
3: 是的，常用语来的。靓、本身就你而家戏院都大把都讲靓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有个我哋叫咩，有个代沟喺度，即系分唔出佢讲嘅嘢，或者你嚟得太耐啦，对于广东话有啲追唔上咧，就会觉得佢系粗俗，同埋即系你觉得可能个音，你觉得佢系粗俗咯，吓、咁我就即系唔系同阿 Lawrence 解释，而系我觉得你讲出嚟系好嘅，等我哋大家有个知道啊。佢唔係粗俗，只不過係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頭先你好似阿明哥咁，明哥都解釋咗啦嚇。即係佢講緊嘅係五百年歷史，唔係講緊幾千年以前嘅歷史。咁你邊有？咁就係有個誤會喺度。
5: 冇錯，冇錯。
4: 因為幾千年前冇現在個所謂全球霸權啊嘛。有全球霸權由西班牙、葡萄牙開始噶嘛。即係佢哋喺美洲、亞洲。都在歐洲、在非洲都有殖民地，成為有一個影響力，我啲叫世界霸權。
3: 羅馬時代都沒有美洲，都沒有美洲，
4: 是區域強權，等於中國漢朝，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區域霸權，中國不是一個世界霸權。
3: 中國都不出去侵犯人的，怎會有中國有世界霸權？
4: 中國文化，好像今早我說，這是中國文明的特質，是
3: 啊，即是不同。OK，聽完Michael電話。Michael，你好。
6: 你好。我哋頭先你話講烏克蘭，烏克蘭行到今日咁嘅地步，即係話令人不勝唏噓。真我哋再講一個國家好嘅領導人，即係可以即係帶領國家走向更繁榮或者衰落。咁樣我哋話自從澤連斯基上台，佢根本就冇呢個政治嘅深度。你應該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你要考慮一下你國家現時所處的位置，你處在大國博弈中間的罅隙裏面，你怎樣求去生存啊？怎樣即運用政策？但是這個澤連斯基根本就是沒有，根本就沒有。你說呢，現在這個引發這個俄烏戰爭最大的得益者是哪个？是美国嘛。那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那么你一定要找这个乌克兰做这个引发点。那么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已经应该有这个激荡的方法去维护你国家 最好的利益嘛。他不是。他根本就是被拜登擺布上串下跳，上串下跳。那就是說你一定說要去收回這個克里米亞，但是克里米亞的關鍵是什麼？就是那個霍茲霍魯斯那一刻的出海口，這個是俄羅斯全年唯一的不共港。他雖然做一個海參崴，但海參崴在天冷有一個短暫時間的這個結冰的，这个俄罗斯万万不能够放弃的，这个关乎俄罗斯的国民，你一定是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你想想，你这个顿巴斯几乎那里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在那里生活，克里米亚那里几乎大七成几都是俄罗斯人，即是 你去到这么近的话，你明知道这样一定会引起国家走向混亂，甚至你烏克蘭的其他地方很多都是俄羅斯人，那個族裔在那裡生活的，那你為什麼不會運用他的政策 去這個去和緩他？你一定 要加入北約，不加入這個

0: 加入北约。咁你如果你加入北约嘅话，俄罗斯就出去一个缓冲区，即系你喺你喺北呢个乌克兰发射飞弹，几百公里就到呢个莫斯科噶啦。咁普京揸住碗饭啦，仲未食完啦，飞弹已经去到头上啦。咁你话普京可唔可以容忍得到咧？根本唔可以噶嘛。所以呢、這个泽连斯基系一意孤行，今日将自己国家带向餐和破碎，生灵涂炭。虽然我哋真系好感慨，好感慨，即系。一个国家你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像泽连斯基之类的那些，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 你学得我们的习近平那个政策是非常之全面的，就是很全面考核的考虑。所以我们再讲今天那个乌克兰呢场战争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嘅。当时普京话呢个要呢个支持呢个顿巴斯四个州独立，已经去到悬崖上噶啦。你应该马上去和缓啦。当时拜登就马上开始制裁俄罗斯，喺去到悬崖上仲系要去，咁引发起呢场战争。呢场战争引发咗冇几耐，世界开始动乱。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嗰啲资金就流向美国，嗰啲资金欧元嗰个使用率急剧下跌，欧洲嘅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乌克兰嘅又见到钱又流向美国，嗰句啦，咁样你谂下边一个得益者咧？這个我意见，多谢你主持人。
1: OK， 多谢晒 Michael。咁啊，系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难听啲，边一个战争唔系美国最着数啊？是得他一个搵到钱。咁啊，泽连斯基本身上由开始我已经话咗，佢本身上佢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佢喺嗰度搵唔多，搵唔少钱，即系好似我哋而家特朗普总统咁。OK， 佢上个月啊又搵咗30亿啊，咁你点啫？你点去计啊？
2: 你唔好忘记喎，阿泽连斯基佢系拍电影出身，你知电影呢个行业咧？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唔排除呢个泽连斯基系美国啊
1: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要
2: 搞，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啊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1: 啊，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2: 系啊，
1: 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2: 啊！
1: 就是、推冧了上一個總統
2: 阿魯科維，
1: 係啊，就係、是、咁樣嘅啫嘛。
2: 唔係阿魯科維被推冧了之後，仲有兩個，
1: 總之就
2: 走過出嚟嘅。
1: 呢個都係真真正係美國擺佢出嚟嘅啦。
2: 佢做出嚟，咁、okay、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烏克蘭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時候，喂，佢手上邊有大把呢個先進嘅武器，
1: 又好先進武器又有。
2: 咁啊！結果喺2014年嘅時候，受到人哋嘅唆擺，話俾佢聽：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歐盟咧，你哋每一個人嘅最低工資係900歐元。嚇、啊！我哋而家900歐元啊，我哋今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係咁一氹佢之下，佢個個見錢開眼啊，諗住美好嘅將來啊。咁啊，於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呢、这個歐盟嗰邊啊，諗住參加咗北約咧，就無限風光，無限風光啊！咁到而家好多其他嘅啊，而家嗰個啊塞爾維亞，喂，啊577啊，啊冇撤旗咧，就去咗中國。喂，佢國內大暴動喎，
1: 係啊，
2: 啊要佢下台喎，啊咁由此可知呢、这個。啊！複雜的所謂、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繼續咁演變緊嘅，主持人，
1: 邊個？冇乜時間啦，俾半分鐘你講嘅就而家。
3: 烏克蘭戰爭早應該結束噶啦，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啊嘛。馬特朗普自己講噶，佢呢個係無端端搞一場戰爭，結果喺烏克蘭咧係現在咧國破家亡，唔見到1000萬人口，跟住咧就死咗百幾萬人。 加埋啊，
1: 對澤連斯基冇分別噶，佢揾到錢啦。
2: 而家
1: 有冇所謂啫？對佢嚟講，係咪先？
2: 有一個城市已經成為依個猶太人嘅城市咧，全部以色列嘅猶太人
1: 搬曬
2: 咗去，
1: 搬咗
2: 啊！
3: 快啲停火啦！
1: 我諗話就係咁話，我諗都有段時間，唔會咁快。
3: 當然啦，良好願望啫嘛，係咪？
1: 諗下都得嘅。好，今日時間又到啦，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亦多謝打電話入嚟嘅聽眾同埋收音機旁邊聽眾。咁啊，兩個禮拜後再見。
3: 拜拜。
2: OK，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8: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1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咧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系中国外长10年嚟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话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聯邦外長亞南德將會同王毅舉行會談，就雙邊關係等廣泛的議題進行交流。張若良報導。
11: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今日訪問加拿大，這個是中國外長10年以來首次到訪加國。王毅今次應聯邦外交部長亞南德 Anita Annan 邀請，在5月28日至30日訪問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關係經已實現扭轉並持續地改善，雙方致力於構建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王毅將會同加方就推動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及卡尼在今年1月訪華的成果，推動構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在今年1月時候，總理卡尼訪問北京，中國和加拿大達成了貿易協議，降低了對電動汽車和介花子的關稅，使緊張關係得以重啟。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耀良報導。
10: 其他的消息，總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紐約和美國商界領袖會面，今次的會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為投資者的目的地。張耀良報導。
11: 在加美關係依然緊張之際，本國即將對美墨加貿易協定進行檢討，總理卡尼今日抵達紐約與美國商界領袖會面。總理辦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預計會同哪些企業家、商界領袖和基金經理會面的具體名單，但今次會面主要是介紹加拿大作為投資者的目的地。今次訪問正值墨西哥和美國官員在今個星期舉行會晤，就加美墨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之際進行。現時美國尚未正式啟動和加拿大就加美墨協定的談判。美國貿易代表格里2日前說，加美之間存在重大貿易問題，但他一直與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聯繫。 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与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与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他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那时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3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了3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针对本省列治文 Coverto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至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 Coverton 部族已经是声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就说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缓慢。联邦政府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地区的入境申请90日。方乐伦报道。
12: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號。 CHMB AM320 華僑之聲方樂倫報導。
10: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室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杨良报道。
11: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elton 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澳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pshire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澳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加拿大央行的警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11: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iba 和 Yuri Flumer。 解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位于温市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桥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0000。张若良报道。
11: 中桥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13: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11: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桥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设立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7%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1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8258908，逢星期二。
16: 休息。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8: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1人死亡、4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1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拍门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门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0: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0: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是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到47度。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谈及安理会的改革。
2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晕车浪、想呕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4: 食保济丸啦、
2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1: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05嘅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嘅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9: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的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支持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在香港司法机关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复杂涉及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的商业纠纷，会有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26: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可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令到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架构更加完善， 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都可以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杰出资深法官或者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邀请裁判委员和专家协助法官处理不同的专门范畴。这些安排将会提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声望。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筹备工作进行紧，并将适时就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10: 回来有财经消息。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财经消息，
1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518点，升106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69点，升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8点，升24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6: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今天我哋先讲 NBA 西岸组嘅冠军决赛第五场嘅赛事。咁由 OKC 雷震队咧就系作客对住呢个 San Antonio 有主场之利嘅 Spurs 啊。而家呢个局数咧就 OKC 3-2领先紧嘅。咁但系而家呢一场里边咧打紧上半场嘅第二节咧，仲有5分零钟。咁嗰个嘅结果而家呢就係53-43， ok， 53-43， 53呢就係 Spurs 呢係赢緊嘅，领先緊，冇话赢緊，领先緊10分嘅。咁老实讲， Spurs 因为输緊2-3，所以佢主场呢佢一定要搏命嘅，如果唔係话呢佢就俾人淘汰㗎啦。好啦，咁睇睇嗰个嘅环境啦，今日 Spurs 呢个气势好靓啊，咁 OKC 呢似乎都係有少少挨打嘅成分。咁但系大家相差咧都系10分8分，暂时嚟讲咧，以篮球赛事嚟讲咧，呢啲分数咧并唔系太难追嘅。咁啊睇下边一队咧嗰个后劲咧好啲啦。咁啊睇睇东岸组啦，东岸组咧就 New York Knicks 已经系稳攞咗呢个东岸嘅冠军，佢而家就以逸待劳。咁啊睇落去咧牌面上边咧佢就应该占优噶啦噃吓。咁所以咧 OKC 如果佢想打入呢一个嘅 NBA 嘅总决赛咧，佢一定要喺今场里边咧赢 Spurs。如果唔係嘅話，要打第七場呢，咁佢哋嗰個嘅即係體力嗰方面呢可能就會消耗得多啲㗎啦。咁睇下 OKC 可唔可以喺下半場裏面呢，或者呢段時間裏面追返平啦。好，講下 NHL 喇喎， NHL 呢已經東岸西岸嘅冠軍出咗嚟啦。咁首先講西岸呢，大家都知啦， Avalanche 呢一支嘅球隊 NHL 裏面嘅排行榜首嘅呢個球隊呢，竟然間喺呢個嘅西岸總決賽呢砍吞4隻雞蛋，是0-4啊， 局數啊，直情係俾呢個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係摟出局，變咗咧佢就攞唔到呢個西岸組冠軍，俾 Vegas 攞咗啦。咁啊 Vegas 咧打得實在太好啦。Avalanche 咧，我相信因為傷兵滿營滿陣啊，滿營啊，咁搞到咧佢冇辦法咧可以即係發揮到嗰、那個勁啦，同埋佢哋嘅名將就係啊 Kyle McCarr 咧又傷咗，其實上出嚟打咧。不过教练同佢有啲唔系好咬完啊！教练就话：我唔知道啊，睇下佢自己觉得点咧。佢觉得好嘅咪打啦，佢觉得唔好嘅咪唔好俾佢打啦。咁但系 Kyle McCarr 咧就觉得自己未曾十分系完全康复咧，佢系唔想出场嘅。咁啊，奈何咧？可能呢个教练讲完啲咁嘅说话咧，咁啊 Kyle McCarr 咧就焗住上场。咁结果你知啦，你有伤兵满阵，你即系点打你都会系有折扣噶啦。咁啊，呢个。McKinnon 咧又系呢啲 McKinnon 咧又系有伤，结果咧就系伤就又伤，咁啊伤我出局啦。咁啊 Montreal 咁啊同琴日咧就同呢个嘅 Hurricane 咧打第五局嘅赛事咧就结果都系输波啦，咁啊输4-1。咁啊呢个咧就冇得讲啊 ，Hurricane 咧本身嘅射门次数啊太劲啊，基本上咧啊劲到咧呢个 Montreal 得成场波咧得射十二次嘅。龙门，你话俾我听，如果用滑言女嚟计咧，你输硬噶啦。咁所以咧 ，Montreal 就出局啦，冇办法攞到东岸组冠军。但系咧，佢个黑马实力咧已经系衰败犹荣啦。咁大家咧都即系吓，俾佢一个 like 啦，希望佢能够继续嘅啊，下一届里面打得好啲啦。好，咁就史丹利杯正式决赛咧，咁啊暂时嚟讲要等啦，因为点解咧？等呢个赛会 NHL 咧，佢哋安排多数都系呢个周末会开始噶啦。究竟系几时咧？就等我哋嘅最新嘅消息啦。今日 NHL 嘅呢个嘅即系旧球员嘅合会里边咧，就发出个消息，前呢个 NHL 球员啊 ，Claude Lemieux 咧就病逝啊。咁佢啊今年得60岁嘅，真系好后生啊！一个球员，一个职业球员咧，60岁过身咧，系真系好后生。咁啊，佢曾经效力过咧，就系满地可嘅。Canadian 啦，亦都效力过 Avalanche 嘅，佢总共喺个打波生涯里面攞咗4次嘅史丹利杯冠军，唔差噶佢。佢不过佢个成绩咧就有400个入球啦，有400次嘅助入啦，佢有1800分嘅 penalty 分啊，咁佢都打得几硬朗啊呢个球员。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国际冰联嘅锦标赛事咧，加拿大已经进入咗呢个半准决赛啦，个对手咧而家知道啦，佢契低咗美国之后咧，佢对手就系芬兰。就会在5月30日嘅朝头早11点比赛嘅。如果佢赢咗咧，佢会进入决赛，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攞奖啦。法网赛里边，呢、这个法网赛里边咧，即系法国网球赛里边 Open 嘅 ATP 男子嘅 Felix Auger 先，今日打入咗去64强，以3-1赢咗对方。女子嘅Mbuco 亦都系胜出入去64强啦。咁所以咧，我哋有两个加拿大嘅代表入咗呢个嘅64强，恭喜佢哋继续努力。全天候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佢讲声再会，下次再见，拜拜。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2: 社团简讯。
13: Killarney 社区中心的长者 Young and Heart 合唱团将会在5月31日礼拜日下午2点在社区中心举行一个音乐会，目的是为长者中心的活动和课程筹款，歌曲包括中西流行歌曲和中国民歌等等，需要亲自到中心购票。 Killarney 长者中心查询电话是60471888200 6047188200。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直都是致力于服务年轻人的工作的。今天她不单止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作为年轻人成长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会跟我们分享作为年轻人同行者的体会。 Sophia， 欢迎你。
2: 多谢啊 Selina，好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不是见面，是听到大家听到我。
0: 咁嗰时作为一个即系年轻人啦，
2: 系啊，
0: 咁喺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嘅咧？
2: 最初嘅时候咧，我就去 Vancouver， 即系温哥华度开始读书嘅。咁各样嘅情感都有嘅，又觉得吓好新鲜啦，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與此同時，因為啱啱過去，咁以前喺香港都有屋企人去照顧，咁去到新嘅地方係自己一個人，都會覺得孤單啦，又或者係覺得啊點算好呢，好多事都要自己處理啊，細緻到即係交咩費咩費啊，或者係即係同學校啊，同嗰時住 host family， 即係即留在一些的寄宿家庭啊，即怎樣跟他們去相處啊、交流啊，有些什麼要談啊，各種東西都會覺得是有個挑戰在這裡。是啊，
0: 那那時候如果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呢，那你怎樣去面對呢？
2: 很得意的，即面對呢就是頂硬上，因為都一定要自己搞定的了，這樣。咁但係又得意啦。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又未真係認識神嘅。嗰陣時都因為讀過喺香港讀過天主教小學，亦都讀過基督教中學。咁啊，中學嘅時候成日都要背主禱文嘅，日日都要嗰啲早會咧。咁所以有啲咩困難都會背主禱文啊。咁個心又定啲，咁就繼續做咯，繼續行咯。
0: 嗱，咁你嗰陣時嚟咧？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咧，你系拣商科嘅。
2: 系啊。
0: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决定啊？我读商科啦。
2: 其实都好得意嘅，冇乜 idea 嘅，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点嘅。我系唯一一个，我最细嘅喺屋企，咁所以系唯一一个即系屋企有咁嘅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咁父母你知道啦，华人嘅期望都係好现实嘅。咁啊，嗰时佢哋觉得啊，读商科啦，读商科咁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搵到一啲比较稳定嘅工作啊，咁然之后又可以照顾到屋企啊，咁样。咁所以就揀商科嚟读啦。咁真係好点讲呢，自己都冇乜知道㗎，即係我觉得啊，读得嚟喎，啲分又唔错喎，咁就去㗎啦，咁样囉。
0: 但是你读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完成到这个商科主修的，你读读一下你转了去读艺术历史，即是 Fine Art 的 History， 其实为什么呢？
2: 那又这么啱得这么巧，其实都应该不是巧的了。那我第二年的时候就选了一个的选修科，那个就是艺术历史的入门。样那我一读呢，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即是好似迷咗咁樣。譬如商科嘅課程嘅書，我係唔中意睇啦，好似明顯係咪？咁咧，但係藝術歷史嗰啲書啊，即係裏邊嘅內容咧，我係就算咧，我記得有一次係同屋企人去滿地可即係短遊咁樣咯，我都帶埋本書去睇，帶埋我要做嘅功課去睇，咁就好明顯見到自己嗰個嘅唔同。所以後來就自把自為之下，就即係決定放棄了商科，就讀了藝術歷史。其實都很得意的，畢咗業之後咧，做過一個嘅正職咧，係有一個而家都執咗笠噶啦，即係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個美國公司，咁佢咧都係賣一啲藝術館，即係好似啲藝術館都會賣一啲嘅佢哋嘅貨品噶嘛。咁其實都有少少拉更啦嚇，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學識啦。咁後屘好得意嘅，咁我係大學嘅二年班係信耶穌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係啊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 咁但系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啊，我都喺度谂要转，希望转到一啲即系比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祷啦，咁同神讲，好得意嘅嗰个嘅夏天咧，咁因为教会有夏令会，咁我都几记得咧，系嗰阵时夏令会咧就系、是、我去。都在挣扎着、啊、我可不可以花那么多时间又去做教会的事、啊、去夏令会、啊、即是去做夏令会即是筹委、啊、但是都有个感动就是、哎、做吧，即是神都给你有这样的机会就去做吧，这样那么好，这样去做了一个夏令会的、筹委之后呢，在转接的里面呢，我的认识的一个的朋友的朋友，他就开一些是自己开一间小公司，他就做一些平面设计、啊、又或者那时呢、即是未不是这个 digital 的时代啦、啊、做一些印刷关系的一些的东西，我就、去建工啦，就请了我，於是呢我就即係喺嗰度邊學邊做咁樣咯。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咁後屘到去即係喺做呢一個平面設計嘅時候，發現啊都幾好喎、啊。其實都係我自己喜歡做嘅嘢。但係咧好得意嘅喎，我唔知道你即係聽眾有冇睇過啊 Steve Jobs， 即係以前蘋果嘅嗰個嘅創辦人咧，佢曾經咧喺一個嘅畢業禮嗰度講過咧，其實你學嘅嘢咧永遠冇嘥嘅。即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怎样去用返嗰样嘢，嗰样嘢永远都唔嘥。咁我自己嘅认同嘅位呢，就係当年係学平面设计嘅嗰啲嘅技巧呢，到今日我都用緊。即而家我做咗传道人都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啦。而家亦都有其他好方便嘅上网或者一啲嘅软件你係可以用嚟做平面设计。但到今日我發現嗰陣時學嘅嘢到而家都用得著，好多即係譬如而家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會可能有啲嘢我哋即係搞一啲嘅活動，可能要做啲 post 咧，我都係好中意做噶。
0: 咁後來點解你又會走出去讀神學嘅咧？去天道神學？
2: 係咯，點解咧？我都即係覺得好有趣，好好笑啦！我都覺得我自己有時回望翻咧，即係譬如我中學過嚟即係讀書啦。完全我在香港没有回过教会，也都不知道有传道人这个工作的、啊、原来有传道人这个工作，何时知道开始即是大学二年班信了主之后就回教会、啊、有传道人的，有牧师的，就开始、啊、这个挺有趣的，心其实都羡慕的，即是、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麦希珍牧师写的，就是、工人的成长，咁系讲佢前半生，即系佢点样去认识主啦，点样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后又去牧会啊，即系佢自己一个圣人，佢好中意画嘢，我又好中意画嘢，我见到啊一个画嘢嘅牧师，佢画得真系好靓噶，即系佢有啲相喺个书嗰度，咁跟住我就谂啊，好羡慕，即系佢同师母嗰个人生，我觉得好好有意思啊！咁样嘅生命，我觉得好羡慕。咁嗰阵时，我已经系即系做紧嘢，就做紧平面设计嘅。咁本书其实系个我个老细即系借俾我睇嘅，佢都系基督徒。咁我睇嘅时候，即系我心里边啊，真系好羡慕佢哋咁样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个嘅教会嘅夏令会。教会嘅夏令会，其实我就。都自己其實生命裏面有一些事覺得解決不來，那時候回放工我是很喜歡買東西的，即怎麼都要買些東西回家樣，即又不是貴的，即我又未至於碌爆卡那些，但是即買些減價的東西，即喜不喜歡其實回到家可能買完就已經不喜歡了，那有個這樣的怪的病態的，那去到那個位置，那就去到跟那個講員聊，咁佢第一下就問我：哦，你同你父母嘅關係係點啊？我心諗咁搞笑嘅，我買嘢就關我同父母關咩事啊？咁面嗰陣我就話：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係佢哋，我都過唔到嚟讀書啊咁樣。但係到到去自己翻去再諗嘅時候，即係原來係好感恩。有一樣嘢係上帝喺嗰個嘅夏令會幫咗我嘅，就係、是、去重新去調教翻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其實有一些位置其實我都有很多不滿、啊、 甚至心里面有一种的很厌恶，可能去到恨呢，即是又不是说去到很厉害，但总之不喜欢。咁跟住呢，嗰时就即系重新去求神饶恕我，亦都饶恕我父亲。嗰、那个经历，我觉得能够去回应上帝嘅呼召好紧要嘅，因为好似系将我内心里边，一方面我好想去跟从神，但系另一方面我有好大嘅石阻住自己。咁呢一个石头拿开咗嘅时候咧，到去嗰、那个我谂系八月尾，即系完咗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啊嘛，咁啊八月尾咁。跟住真係聽到聖靈有一個聲音就呼喚我話：你唔係兩年前願意全時間奉獻咩？我呼召你去做傳道人啦，咁樣。咁啊，經過同我當時嘅牧師去分享啦，跟住係咯，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係教會又支持我去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係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人。
0: 嗱，咁你神学毕业之后咧，你就选择去教会里边系做年青人工作啦，即系去尝试帮助去改变人哋生命更加好啦。
2: 系啊，
0: 其实嗰阵时点解你会拣咗呢一个方向嘅咧？
2: 其实咧又唔系自己拣嘅，因为神学即系喺天道神学院毕业啦。其实几好笑，我成世人都几多笑话嘅。咁咧就毕业，咁跟住咧就。等候工场啦，即本来啊，系咪留翻自己教会咧？咁但系经过祈祷好多次灵修，即系收到嘅信息啊，唔系留喺自己嘅原本嘅教会，系要出去。咁去边咧？咁样咁啊，等下等下，咁你知啦。咁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咩搵工啦？咁样咧，即系好正常嘅一个嘅对话嚟嘅。咁啊，好啊，搵啦，咁样。咁其实咧。我是打开这个浩国报纸，当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就是很多格那些即是招聘不同牧者的嘛，我就看、啊、主任牧师一定会请我啦，做老人家我又不啱的，家庭我又未有家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啱我的呢？就是做这个、啊、有一格呢，有一个呢是请这个广东话的年轻人的牧者这样。啊，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哦，原来都见咗之后就开始啊，佢又肯请我，咁，咁我开始做啊，咁样，咁所以即系你话系咪我拣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拣嘅，应该系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然之后咪去咯，咁样。
0: 咁会唔会喺你其实喺教会都做咗成十年噶嘛，做青少年工作，你有冇啲例子真系俾你睇到咧？喺你嘅工作里边，真系帮到佢哋个生命改变咯？
2: 好多时都系到佢哋再大个啲嘅时候，会话翻俾我听咯。即系当时，譬如我会见到啊，同佢哋讲，咁佢哋愿意信主。其实我单纯之余，佢哋都好单纯噶嘛。咁佢哋其实又未必个个系哇经历好多风风雨雨先去信。咁然后即系有好多都系好单纯地去接受。咁接受咗之后，咁亦都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咁有啲都系会同我后屘去分享翻，其实佢哋经历过嘅嘢。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真实。有时可能是在那一刻年轻的时候信的时候 很明显，也都有很多时候反而可能是当他们真的大过了，入去社会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儿女，可能就再经历一些再大一点的挑战的时候，信仰真的给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或者上帝真的在他们内心里面更加明显怎样告诉他们他是真
0: 的。你在教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都即是成十年的嘛，为什么你以后又会转去社区中心105 Gibson Center 里面呢？
2: 是的，都是的，经常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东西。我02年开始做传道人的，那12年刚刚十年教会就开这个105 Gibson 社区服务中心。那跟着即当时又是夏令会，不知道为什么令会其实挺有用的。那那次呢，就即入令会之前呢，我都祈祷了，我做了十年，接下来的十年那条路怎么走呢？ 都係嗰啲咁樣諗法咧，都係常人啫，係咪？按摩又按咗啦，咁你喺教會做咗十年，又已經人哋認識到你某一個程度，都有個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係做啲咩咧？咁樣咁冇噶，即係問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樣咁嗰次就去呢個夏令會。咁咧就係、是、我好記得係蔡元文醫生同埋佢嘅大仔阿 Andrew Choi 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

0: unchurched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好强烈嗰、那个嗰、那个感动，好大。咁我喺度谂啊，105 Gibson 开始，咁佢正正就系想由年青人工作开始嘛。于是就我就同蔡依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师倾，即系我嘅主任牧师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个引证咁样，就系、是、啊，不如你开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ed 嘅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啦，咁样。咁就自嗰阵时开始，12年开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区中心嗰个嘅行列，就专门做喺社区里边嘅年青人嘅工作咯。
1: 咁最大分别同喺教会做系乜嘢？除咗你个对象唔同，
0: 好大分别。那個、分別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為咧，其實我好感恩嘅。其實，即係上帝每一步喺自己行到嗰點嘅時候唔明白，但係回望翻就會啊、哦，原來係咁。因為頭先我講過係喺教會做咗10年，其實教會做青少年事工係同出邊做社區以一個基督徒嘅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係好唔同。喺教會，個人都識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亦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亦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同埋有即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是是不是即都是、啊、觉得你是即认识你，同埋是即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但出到去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又好，或者不同的单位又好，他没有跟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语言的。咁当年嗰10年喺即系留喺教会度做嘅时候，有少少系好似喺自己一个世界里边生活。出到去嘅时候，我讲嘅笑话，即系譬如我接触嘅中学生，接触嘅唔同嘅群体，我同啲中学生讲笑。以前如果我喺教会里边，即使系唔好笑都好，佢哋会俾面你笑嘅。你出到去，你唔好笑，佢哋就会停30秒望住你，跟住你就好尴尬，系、哎，原来佢哋唔知道我噏乜。咁由嗰啲位开始，因为啱啱开始做去接触社区嘅年青人，虽然喺教会里边都开始有接触学校嘅年青人，但系冇咁强烈啊嗰个感觉，因为要全时间投身去做，咁就开始去反省自己信仰，同埋反省自己究竟同身边的人嗰个联系有啲点，有啲咩分别？所以由嗰阵时开始，亦都有弟兄姊妹嘅鼓励，就系你去欣赏下，或者你去享受下同人相处嗰个过程，唔好咁急功近利。因为有时教会传福音都系，哇，好想唔知信人信主，吓嚟就信主咁样，咩傻嘅咩？真系系咪？咁即系我就越嚟越见到啊，原来自己嗰个调节，好感恩系一个。好好的调节，再拎翻去教会，其实教会都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咸头，所以你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因为出咗去社区，更加令我觉得翻去教会嘅里边，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行咗去嗰啲位咯。所以即系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真的很不同，我觉得两种工种来
1: 的。那你现在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在职青年的工作啦、那其实你的服侍对象除了说年龄跟以前那些可能小一点不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呢，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现在服侍
0: 是我上年开始呢又回去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啦，咁就係主力係做呢個門徒訓練同埋呢一個嘅職稱嘅工作啊，咁樣即係包括要做廣東話同埋英文啊。感恩嘅位係比較某程度上係平衡啲啊。如果我單單只係有教會嘅經驗，我冇社區中心之後嗰十年嘅經驗，我會覺得自己某程度上會係好狹窄嘅。狹窄嘅位係。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come的模式，即是一个你来啦，这样即是你来，那我咪去跟你认识啊，这样。很少一个出去，除了短宣啦，但是在社区里面去出去是很少有的。那个

0: 我的好处就是因为之后做了社区中心，出得去多，见得多不同的单位，亦都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灵巧才会做得到。但是调翻转呢，我是很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亦都是现在回去另外一个的工场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和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再回去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给我的体会就是之前那两个的经验给我整合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无论带着年轻人又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都好，较为知道要走在哪些位置。
1: 咁你經歷過唔同嘅工作階段啦，雖然都係做年青人啦，咁、但係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有冇話係邊首詩歌或者邊節嘅經文咧，其實對你真係好大嘅鼓勵，一路即係幫你加油去繼續做落去嘅咧？
0: 係係啊，好好喎呢個問題。其實有時都未必成日記得嘅，但係呢一段經文咧，永遠係即係最俾到我力量，因為係上帝呼喚我去做傳道嘅一個嘅经文，就是约书亚记啦。大家如果系睇开圣经，都好知道约书亚系一个咩，即系佢跟开摩西啦，一个将领啦。摩西离开咗之后，佢就系接任要去打呢场仗。咁上帝同佢讲，佢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是对我永远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在我几咁喺个成个服侍嘅过程嘅里边，有啲时候好唔想去睇圣经，好唔想去亲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带翻去，俾我经历到佢。佢即系话最紧要，其实你真系要认识我同认识我嘅说话，咁你就唔好惊，继续行嗰条路，因为唔同嘅世代，上帝兴起好多好多。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继续走那条路，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1: 今天很多谢陈静文苏月爷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她的工作和她的信仰。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成为年轻人的祝福。
0: 多谢你 Selina。
2: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 1888-321-9288

0: 春光。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kura 召回空气炸锅，因为空气炸锅内部电线接头可能过热，会构成火警及烧伤的风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本国约出售了680部，没有接获任何受伤报告。Kirkland 召回 Signature Woman 50家维他命丸，因为可能有金属碎片。MHZ 召回 Dual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松脱一些小部件，会给幼儿造成窒息的危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3至2024年的 Lexus LX600， 2024年 Lexus GX550， 2023至2024年的 Toyota Tundra 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加台正频，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加台正频第52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乍看之下，台湾独立和美国对台的军售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台独的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着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对台军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是当台湾的政治立场被美国或者国际视为挑战现况或是迈向激进台独的时候，对台的军售往往成为美方牵制台湾的筹码，甚至面临了延迟或者是缩减的压力。川习会之后，川普明明白白说了反对台独，那么总统赖清德他的台独的话术又有另外一番重新的定义。自从2017年赖清德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一直到最近说出没有台独问题，他的台独话术成为台湾热议的话题。这是14号北京川习会之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严厉地表示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还特别强调 台海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并促请美方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的问题。赖清德为了避免台湾问题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重新定义台独这个题目，只是赖清德总统不断地变换新的说法，是否真的厘清呢？我们看是很困难。川习会之后，川普总统对福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而且你知道的，我们还得飞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有关不乐意见到台独走向独立的发言引起台湾各界担忧，台湾美国关系出现变数。为了消弭美国对台独的疑虑，第二天15号，赖清德就在民进党创党40周年的活动上将台独定义为两大意涵，一个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其实历年来的总统都会公开表达对主权的立场，但是赖清德直接定调台独，这是少见的做法。他重新定义台独的言论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批评。根据民进党党纲第一条所写的就是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那依照现行的宪法，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互不承认主权但不否认自权的关系，那为什么不把你党纲修改掉呢？那么再过了两天，17号，赖清德在社交平台上又称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全前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又过了3天，到了520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候，又重申这个表述。在赖清德总统重新定义台独之后， BBC 的中文专文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对台独的认知也未必相同，美国通常将台独视为单一改变现状的行为。怎么样算是改变现状？譬如修改宪法、国旗、国号。北京的定义呢，不只是改国号或宪法，而广泛的将任何主张两岸互不隶属、不积极支持统一呢，都把它看作是台独。所以更严谨的说，大陆本身就不承认台独存在，所以每次有台独这两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一定加上夸弧将它虚拟化，避免台独走向实体性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事实台独或者法理台独，北京不可能承认它的存在，这也是任何有关这种的主张，包括民进党长期史来使用的什么台湾啊、中华民国台湾啊等等，这些不断的在这些名词中间切换，模糊国家的定位，基本上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至于在台湾呢，独立的概念也长期存在不同的解读，华独或者实质台独了，主张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呢，认为应该脱离现有的体制，建立台湾共和国。那北京呢，就将一中以外的说法通通视为台独。而赖清德目前先是定调台独的意涵，再发文说没有所谓的台独的问题。这前面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以及台独的党纲，不都是目前正在奉行的政策吗？所以这两项的意涵也不是什么新的说法，但是呢，依旧是让台海不平静。所以尽管赖清德重申没有台独问题，也想重新定义台独，但是台独最终还是两岸和平甚至地缘政治稳定最大的障碍， 而这个障碍变成了美国搁置对台军售的这一出戏出来了，也就是台独的理念做法和军售产生了连结性或联动性。看看美国战争部代理的海军部长高雄，他是越南人，在1975年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他才4岁，然后50年后呢，现在变成代理海军部长。他发表证词，声称对台的军售遭受到搁置或推迟，所以在参议院听证会所说的证词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这不可能是臆测或者杜撰的，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就参与还有审查美国对外军备移转的各项军售案，那么也参与作业的一个政务的首长，所以他是内部的知情的人士，所以他等于代表上级所交付要表达的政策的宣示。他还强调美国军备产业产能不足，优先填补美军所需的战备量作为推迟对台军售的理由。那么对比呢，川普总统受到北京的压力被迫对台军售的叫停，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说法，但同样的一件事情权衡利弊得失，哪一种让美国大众可以接受呢？而川普政府有下台阶呢？当然是产能不足嘛，是不是？这个只要有政治智慧判断能力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要先透过美国的政务官员先行在参议院听证会放话嘛？那既然是如此，那军售这个事情还有戏吗？应该是没有了，因为代理部长高雄他强调的是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因为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啊库存不足，所以这段时间呢对台的军售暂停，先补充伊朗战争所需要的。那么听起来是这样子，问题是如果美军自身弹药供应不足，怎么没有停掉其他地方的军售呢？与伊朗战争显示出美国弹药的供应后勤出了问题是没有错，可是在开战之后从韩国调运萨德系统到中东就是个例子，可是在印太地区还有其他地方的布防没有停啊，因为美军计划尽快的调动提丰中程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到日本鹿儿岛里面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啊，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军售可以继续而对台的140亿美元的军售停下来呢？川普总统在结束北京的行程之后接受福斯新闻的采访，他表示说他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取决于中国怎么做，这不是赤裸裸地指出了吗？对台军售不是保卫台湾，而是中美两强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暂时搁置是看后续中国大陆如何的投桃报李。所以当赖清德出席活动被记者追问怎么看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装得没听见，不做回应，直接步入会场。同样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说知道这相关的讯息了。那么民进党装糊涂嘛，官方已经说明了暂缓，赖政府还嘴硬说没收到调整的讯息，避重就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各位你们觉得军售这个事情还会有下文吗？也许地缘政治改变会有，但目前看来机会不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7: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8: 那边有活动吗？
7: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8: 可以带狗狗去吗？
7: 欢迎全家来野餐，
8: 太好了。
7: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9: Lulu Island
10: 美容阁龙洞呈现瑞士 Vermont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11: 特别推荐 Vermo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流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0: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11: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Vermo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电话604-232-1010233-6688。
5: 家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家台正评。今天的主题是台独与军售。若是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您有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刚刚我们提到了台独与军售有高度敏感的联动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在延迟军售的时候，他对于台独的定义说法有新的表达，这也是属于话术的一种。那么搁置对台的军售呢，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除非地缘政治再发生另外一个变化。同时暂缓军售呢，也证明了这几年来的抗中保台是一种政治操作，而且是堂吉诃德式的魔幻式的操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因为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亲美，一方面施压国会要立法委员通过对美的军购，而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谈之后呢，突然出现了军售暂缓的这个政策，而且是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在美国的议会里面所公开宣达的。这个变化是否真是美国政策大逆转呢？是的，但是是不是从此尘埃落定尚未可知。但是美方官员的大实话直接戳破了民进党政府的大内宣，美国对台军售不是非要通过的政策，否则美国也不可能出现临时喊停的声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这是实话，不是宣传。因为根据美国的中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的美国跟台湾的政策呢，跟民进党只说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不一样。民进党很少提三个公报，因为当中的所谓的一个中国，美国就算只是认识到一个中国，就算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好了，但是在公报中表明了不挑战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近来比较少讲的，就是始终在幕后的就是不支持台独。每年的五月份世界卫生大会登场，那么台湾想参加受阻，残酷的现实，而且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无非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有反对台独。地缘政治的赛局几十年来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台湾始终夹在两个大国的中间。民进党执政之下出现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觉的政治， 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幻想风车就是巨人，就是中国，勇敢向前冲刺，抗中保台喊得震天炸响，宣传两岸一边一国，和对方势不两立。两岸是因为政治理念内战而分治了数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分裂的现实，是政治问题，不全然是军事问题。用抗中保台支持无限量的举债采购军火，当美国不认为售台军火是迫切的必要可以暂缓的时候，那么支撑的抗中保台就显得荒谬了。显然台湾生存安全的问题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这种政治话术一夜之间因为美国暂缓军售的声音，就有如海上的海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经不起冲浪。随口一句川普要和那个地方领导人谈谈，许多人特别是台派的民进党的乐观地认为美国总统将和台湾的赖清德总统通话，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提升呢？许多人的思考总是跳脱逻辑与脉络。川普谈话的脉络是他喜欢邀请习近平秋天访问白宫后，川普犯得着惹怒北京吗？在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底了，他邀请习近平是9月24号，把两大国的关系搞僵，这是川普的作风吗？如果川普受了习近平的影响，决定告诉台北领导人赖清德总统有关不支持台独的态度，这样的电话赖清德是接还是不接呢？我们考虑一下川普的语态以及脉络，现实主义还有商人性格，美国不会让他们的子弟到几千里外去打别人所引起的战争，这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当川普说 The guy who is running Taiwan， 民进党政府一片沉寂，那些爱在立法院借题发挥的民进党立委一个一个静悄悄的，他们的党主席总统被人家轻视毫无表示，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更是低调的令人惊讶，既不敢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也不敢在华盛顿表达不满。看看宪法第一条写的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民清清楚楚中华民国四个字，现在多了台湾两个字，跟宪法不一样，合宪吗？还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治权所管辖的地方呢？如果政府连自己的国民都可以乱改，老百姓海外的侨胞会相信政府吗？面对川普反对台独，民进党政府含混的把台湾、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名词混在一起，一方面丢出一句不需要另行宣布独立，民进党政府把台独党纲的信仰用政治修辞来调整，一方面说有台湾前途决定文可以盖掉台独党纲，一方面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认为这样可以应付外部的压力，同时对内可以缓和民间的质疑，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真的是抗中保台，真的把对岸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政府所成立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不就是因应两岸关系而成立的单位吗？ 为什么不废掉呢？也不敢废掉大陆人民入台证，那你直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就好了，不是两国吗？你也不敢，也不敢废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不在金马外海划设领海的基线，更不敢废了马英九总统时候所设立的 ECFA， 这通通都是因应抗中保台主调所编织出来的虚幻的情节。其目的是什么？目的还不就是为了选票吗？借着抗中保台仇恨中国大陆来凝聚民进党极绿的或者浅绿的支持者的意志力，进而化成一张一张的选票。那老百姓的生活或者是纳税的血汗钱在乎吗？真是一个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从赖清德总统的台独话术，美国搁置了对台的军售，军售应该是没有戏可以唱了，这都是因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操作而产生出来的。也就是整个军售跟台独已经变成了敏感度极高的联动的关系，两者互为影响，也互为因果。同时既然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我们就要看看台独是不是上了川习会的菜单。所以毫无疑问，川习会在台湾的舆论呢产生了两大的效应。一个是不论蓝营绿营或者是民众党白营，还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一般老百姓，都有个共识，台湾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这也是民间的一大疑虑。先谈台湾上了菜单，最明白而且直接的证据就是军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说呢，817公报并不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但是川普总统这次和北京面对面，在北京和习近平面对面谈论军售的时候说，六项保证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川普认为140亿美元的军售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我可能会批准，批准的是指军售，也可能不批准，我现在是暂时搁置这件事，这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什么如何回应。所以军售的意义已经全盘变质了，也就是军售是美国这个国家原来可以自主自我决定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变成了美国与北京政治交易的筹码。这是川普总统公开表态的立场。尤其不但军售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且台湾也上了菜单。事实上更精准的说，清楚的说，是台独上了菜单。在会前的时候，很多消息都指出了中共希望川普能从不支持台独移向反对台独。川普的回应是不希望有人走向台独，这就反对嘛，也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美国支持，这就表示他不支持台独。又说不需要9500英里外的战争，不想因台独而战。显然台独问题成了这一次川习会的大交易，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是出自川普对全球战略的反省，因而触动他对两岸政策的改变。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仔细分析。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台独与军售。我们在前面说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而赖清德从棋子变成了弃子，而整个军售跟台独的议题产生出来结果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这个巨大的改变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而且触动了他对两岸政策的一个一变。原来美国政策是什么？两岸政策从1949年民国38年之后，从50年代开始，整整将近4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90年代，就是以独制蒋，以蒋制共，以共制苏，也就是用台独来对付两个蒋总统，那用反攻大陆来牵制中共，再利用跟中共的和解来瓦解苏联。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都做完了。那现在呢，是军售筹码化，台独交易化，用这现在是这10个字来描述两岸美国所介入的手段逻辑，他怎么样来操纵两岸的。所以两岸政策的改变成这个样子。先看看川普总统对全球战略的一个反省。当2018年川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到一直到他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攻击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狠招、毒招、贱招、烂招，招招进出。但这一套组合的七伤拳呢，没有把中国大陆打趴，反而把美国自己呢弄得狼狈。川普如今总结9年来的经验，在军事上他不想

0: 修习底德的条件就不存在，那两方面何必天天的怒目相向、恶言相向呢？这变得没有意义。那在经济上呢，更是认知到中国的进口市场还有供应链，这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要割弃的、要找替代品的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看看这一次随行的17位企业家，这17个老板、大老板、CEO， 显示美国清清楚楚的明白，在经贸上必须连接中国大陆，开放中国进入中国。川普甚至说，愿意协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更上一层楼。所以，川普在川习会上的反转，事实上是对他自己多年在修习底德斗争的路线尝试的错误之后的自我纠正。白宫已经正式同意共建中方所倡议的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并且川普总统一再的祝愿从此美中关系有更好的未来，这也就是习近平所祝福的美国再次伟大 MAGA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并行相向的，而彼此并不会拉扯对方的。这个是川普对全球战略的改变做法跟思维的一个反省。再看看川普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改变，这十几年来美国和民进党或者美国和赖清德之间就有一套，美国搞一中，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操作，也就是一个当好人一个当坏人，一个是明的一手，一个是暗的一手。而这个首先冒出苗头的是在蔡英文2012年的国庆演说释放出来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论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这应该是出自美国拜登政府参与的共同创作。然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顾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美国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翻案的运动敲锣打鼓而来，再接着2025年川普第二任一开始，国务院的官网突然下架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那段文字不见了，也可以视为是持续的动作。再接下来赖清德突然开始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史观，而把我们对日八年抗战的史观抛弃了。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然否定开罗宣言还有波茨坦文告的法律的正解，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毫不遮拦的支持民进党。在这一长串脉络化体系化的操作里面呢，美国和民进党政府眉来眼去，那赖清德亦步亦趋，也是随着这个调子在走，这就形成了美国台面上主张一中政策，台面上呢却让赖清德搞台独的阴阳两手的操作，更将赖清德视为棋子。但是川普一句不愿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人支持，这晴天霹雳全盘翻转了上述的阴阳的操作。也就是说川普如今对台独变脸翻脸不认人了，也是经过那一套阴阳操作的 失误，也就是看到了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不是他所预期所要的，而自我修正的一个方式，这绝不是即兴的表演。虽然川普给人家这种很大辣辣随意说话的个性，但这个有关于美国政策的改变绝不是即兴的表演。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川习会带来一个疑虑，就是赖清德是否已经从棋子变成了弃子。那么你如果问我，我的答案是是的，至少目前是的。如前面所说，美国一直把赖清德当作棋子，而川普这一次多角度的表述，我们讲的含蓄一点是放了赖清德的鸽子，说的直白点就是将他视为弃子丢包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赖清德也就上了川习会的菜单。川普变脸，赖清德总统是五雷轰顶，他的回应是两国互不隶属，现状就是台独。其实在一中宪法里面的宪法一中之下，就自权而说两岸是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就主权而言，两岸同属一中各表的一个中国。赖清德说的其实只是自权上的互不隶属，可是主权上的呢，他却躲避了，他把这个偷天换日给盖掉了，他用两国互不隶属置换了两岸一中各表，偷天换日。这个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他把顶层的架构摧毁掉了。顶层的架构是什么？是一中各表隔海分治。那至于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呢，事实上民进党是处心积虑在毁灭在宪法法统上民族道统上的中华民国的原状，走向借壳的台独，早就已经掏空了中华，异化了民国。所以我曾经在节目说，台湾最好的就是台湾越中华民国越巩固，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各位，当已经被掏空的中华，已经被异化的民国，这样子的国家是什么现状？两年来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方案掩盖中华民国抗日的史实，连光复台湾都吞吞吐吐，更明目张胆力挺台湾地位未定论。如果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都地位 未定，那么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现状是什么呢？一方面说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一方面又摧毁中华民国的原状。那去中华民国化、去中国化的动作没有一天停手，例子很多，譬如说各地中正路改名，正在进行台币改版，还把孙中山国父的要拿掉，甚至连余右任的草书是台电的 logo 也不允许维持现状。如此这般还说是要维持民国的现状，这不仅是不诚实，根本不要脸嘛。当赖清德说台独不是问题，但是又说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台独，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赖清德理智还很清楚，就应该回归民国的宪法，从两国互不隶属返回到两岸一中各表，停止异化中华民国的现状，折返回复中华民国的原状。所以正本清源还是废弃台独党纲， 川习会得出了反对台独，政协会得出了和平发展。如果说民进党继续玩弄台独，扼杀和平发展，那自己会变成什么人呢？当民进党大佬邱毅人说只有疯子才搞台独，那他说的是谁？难道赖清德是疯子吗？我不认为，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3: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3: 吃腻了肚子做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3: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军售跟台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赖清德的台独的话术讲到了搁置对台的军售，军售还有戏吗？同时我们也说明了抗中保台是政治的操作，并且说明了台独上了川习会的菜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军售是谁的筹码。毫无问题，川普总统迟延了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军售是华盛顿的筹码还是北京的？川习会让赖清德总统吓得不轻，因为他急急忙忙重新的解释台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台独就是现况，2300万人都台独。国安会和外交部紧咬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声称的对台政策不变，坚决的粉饰太平。然而，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灾难的赖清德，现在如同自我证明台独是灾难，也等于是自己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够凄凉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到底有没有变？台独还剩下多少底气？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对台军售。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答案，如果说读者想找相对客观的

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第一个是筹码的属性已发生质变，对台军售名义上是美国的筹码，实质上逐渐变成中国套牢美国重改规则的筹码。第二个是表面上川普将军售视为筹码以交换北京的后谢，骨子里军售是习近平的紧箍咒，反过来制衡美国，甚至撕裂美国的筹码，撕裂美国内部的筹码。第三个问的 AI 回答是，习近平成功让川普公开承认军售取决于中国的表现，并且质疑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等于让美国的元首亲自松动了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威信。第四个，北京在美国商业巨头前面既然给了大生意的想象，又画了红线，也就是若美国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你们生意都别做了，如果川普之后批准军售，中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供应稀土，制裁美国的企业。第五个问到的是，川普反美后接受专访明言他们想推动独立就是因为想打一场仗，认为背后有美国支持，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此言意味着北京成功利用这个筹码，在川普心中植入了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潜意识。第六，如果川普一直暂缓军售，这个筹码在美国的手里就会自动的贬值，美国的国会开始强烈反弹，批评川普在出卖盟友的信誉，时间拖得越久，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威信就失去信用越来越严重。第七，如果川普忍不住批准发货，这个筹码就正式移交到了中国的手里，北京将立刻启动稀土的断供，并且取消九月份习近平回访美国，甚至冻结美国企业订单等等一系列结构性的报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我问 AI 的，你看看 AI 的答复是不是一针见血，据实相告。由此我们也可以领会为什么卢比欧坚称对台政策不变，因为这是装傻的表态，有助于让美国的东亚盟友们也向其人民装傻。如果讲真话的话，整个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可能都会松动，都会垮掉了。川普总是忍不住讲一些真话，1982年雷根时代的对台六项保证，他老人家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连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川普总统都敢把前面总统所建立的秩序都拆毁掉，六项保证都踏在地下，那又算什么呢？国际秩序都拆毁了，那何况是六项保证呢？事实上就是军购被当成筹码，还上了中美两强的谈判桌，那么六项保证被甩在地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说这样的形势还算是对台政策不变，那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也是合理的表述嘛，这些话术谁会信？我看就专属于智力不足又反智的青鸟或者黑熊那批人。

0: 军售原本是常态，是常数，现在变成了变数。所以我才多次提醒，也在节目中说过，军购案是要经过北京的。可是看看那些急着拉高军购金额，对美国表示忠诚的政客、评论员、学者，他们当初的说法是什么？如果说这140亿美金的军售被无限期的延迟下去了，是一个坏的事的话，那这些人全是祸水。如果在川普办公桌上第二批军售案，到底会不会给台湾？无需预测，连川普自己都不确定的事，因为他要看中国的表态，中国看他。我们该问的是，如果川普放行第二批军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第二批军购是北京默许的，那又意味着什么？这边两个问题。哎，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要不要问问 AI 呀？我问过了，都不是好消息。你们也可以问一问。重要的是，中美两强的大国权力发生了质变，平起平坐已得到国际的公认，而这大变局的海啸呢，直接冲向了台湾。所以没有联合公报，没有记者会，没有什么，但是却是暗潮汹涌，两岸有了新的变化。好的，今天的台独与军购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3: 一切畜类都有灵性。讲到食素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说，我所信奉的宗教认为畜生是没有灵魂的，既然没有灵性，为何不可以作为食料？而且人类有道德伦理观念，畜生有没有事实证明他们是有的呢？各位，一切众生啊都有灵性，都可以成佛。畜生的灵性啊并不低于人类，有时他们的至诚之处可能比人性更深。历代野史记载，畜类表现其伦理道德也都有很多，其中搜集最多、征引最透彻的有《物有如此》一书，是清朝徐谦所著。这位徐太史博览群书，凡有关畜类的义德善行都记录下来，集成此书，分孝友、忠义、贞烈、慈爱、恤孤、眷旧、见信、守廉、义善、救难、仇德、雪冤、知己、通惠14类去表现义畜的灵性。全书共有167则事实，其中有2-3则是如此的。第一则，猿拔母剑。在三国时期，猎人邓芝见到一猿母猴抱着一小猴入山洞，于是呢发箭射中猿母。猿子孝心激发，为母拔剑，用口吮吸血斑，并摘树叶以塞住母猿的伤口，但猿母终于毙命，而猿子徘徊母旁悲鸣不已。邓芝大为感动，遂扔掉弓箭，发誓永不打猎。第二则，蝙蝠食母气。梅州人鲜于是啊，因病要用蝙蝠和药，于是呢捉一蝙蝠和药剂而煮，将要服药时啊，有数十枚小蝙蝠围聚于屋梁上，他们是因为感觉到母亲的气味而来的。鲜于是一家啊为之洒泪，发誓以后和药不用生命。第三则，燕丘。诗人戴元玉啊看到猎人捕杀一飞燕，另一拖网在空中盘旋，哀鸣良久，结果呢已自投于地而死。元玉啊遂购两燕，并作诗以送燕情之坚贞，后合葬两燕之于附近小山丘上，名为燕丘。佛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朋友，若宰杀畜类，岂非有杀害宿世五伦亲友、乖为圣教八德之嫌？所谓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八德呢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大乘入楞伽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弥不曾做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一生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皆是亲属，乃至慈念如子想，是故不应食一切肉。
2: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sandeckmaster.com。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小留学生的故事。我是来温哥华读十年级的中学生，记得第一次上 ESL 写作课程，自以为自己写得很好的文章，结果发下来，我很激动地一看，满分 4.5， 我竟然只得了 0.5 分。我当时心跳差点停止了，甚至想到了可能不让我在这里继续上学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找 ESL 老师问个明白，他说你可以周一再试试。我又让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写文章应该写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要学会组织，也就是理好思路。接下来的课是 drafting， 依然没有讲课，就玩那些设计房屋用的软件 AutoCAD 和 Sketch。 再接下来的体育课和往常一样，先做了健身运动，不一样的是今天是 Fitness Friday，也就是健身星期五，要在树林里跑几公里。我和另外一个香港孩子一起跑，时间是17分钟，和以往一样，一直没看到队伍的领头羊。但我相信随着体育课跑步的距离增加，我的体格也会越来越好。那个香港孩子挺胖，他说以前更胖，现在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上社会课先是测验，随机抽取了10个国家，让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我的那张地图就在桌子上，我也没在意。老师看到了，走过来拿着我的地图，对全班幽默地说，用这个肯定会简单一些吧。虽然老师知道我不是抄，当时自己觉得还是挺尴尬的。最后我错了3个。讲课的时候学到了加拿大的地理，在国内学的经线纬线也派上了用场，要不然还真是听不懂。感谢国内的基础教育啊，只是南北回归线什么的不太熟，还得多记多背。最后40分钟是写作业时间，一张纸让我们根据纬度、经度找到加拿大著名的城市、岛屿和湖泊。我和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同桌本地白人小孩互相合作，他找经度，我找纬度，半个小时搞定了全部。接下来就是回家背剩下的国家位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和我的同桌就聊天，他填写加拿大地图，遇到不知道位置的地方就参考一下我的。他问我多长时间写完的，我说10分钟。他说You sex man， 意思是说老兄你太完蛋了。我一问才知道他用了3个小时，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我们总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当地人不太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理你是因为你不主动去和他们交往，一旦你主动他们也热情了。所以说不要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就是主动和大方。接下来新的一周开始，当然还是那4节课，因为这个学期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午的 ESL Composition Drafting and Design， 下午是 PE 以及 Social Studies。 英语老师说上课要写文章，但是我们十年级学生要参加 Assembly， 就是十年级学生的会议，所以没时间写了。如果对自己上次的分数满意，这次作文就不用写了，如果不满意，午休时间用来写作文。我心想上次我才得了 0.5 分，这次作文必须要写啊。讲了几分钟上次课的作业，就带着我们去图书馆借书，因为每周一都和看书有关系。图书馆管理员跟我们说，这里的书可以随便借，只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午休时间还可以坐在图书馆舒服的椅子上看书。随后我们去选书，我选了一本科幻的 Blackout， 听着觉得名字还不错，可以带回家看了。
叶亚萨老师出去一会儿回来说会议拖后了，然后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在实现梦想的中途会遇到什么挑战，让我们用九句话写出来。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完成了。而老师此后给我的分数竟然是4分，我真的是开心极了。朋友们，刚刚呢，主持人陈曦和您分享的是一个10年级的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上课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他写的日记。和您分享他的文字，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让收音机旁的您了解这里的高中生活，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大移民来讲，可能没有机会在这边读中学了吧。其实听一听这样的分享，也算是对社会多一分了解吧。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优美的文字，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昨天听一个朋友说，他刚从一个同学口中得知，他关系最好的姐妹今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他连自己姐妹什么时候结的婚都不知道。大学时候他们俩特别好，一个来大姨妈，另一个二话不说就跳下床去给对方洗内裤。可是现在却像两个擦肩而过后老死不相往来的陌客，很心塞。为什么我们都会走着走着就散了？之前我在媒体上班，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姑娘，我们一起进的报社，一起经历过残酷的六进二淘汰赛，晚上睡一个寝室，谁起得早就偷偷帮对方作弊签到，用对方的腮红吃对方的栗子，换衣服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要比谁的胸脯更高。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北上，拉着行李箱站在报社门口前跟同事们一一作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儿，后蹬腿拽着我的胳膊，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得嗷嗷叫，问我为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他。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真心待我、百般依赖我的闺蜜了。我像哄自己老婆一样一脸严肃地告诉她，我走了之后会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来看她。第一个月作为一个玩命血拼的北漂狗，我每天晚上不管多忙都要打一个电话聊聊鸡毛蒜皮的八卦。她起初总是在电话里说着就想我想得哭起来，后来慢慢的也能笑着跟我说晚安了。第二个月我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一上床就像散了架子一样，我告诉自己就眯一小会儿就起来洗漱跟他说晚安，结果没脱衣服没洗漱一合眼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一起床赶紧打电话给他解释，他在电话一愣说，哦，你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你至于这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吗？而今六年之后，我们有彼此的微信，但是现在我们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我们存着彼此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因为已经完全不确定是否还能打得通。我们无仇无怨，甚至连别扭都没有闹过，只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打败我们的不是背叛，而是自此天涯两隔，你的余生恕我未能继续参与。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人生故事。我在济南工作过一段时间，跟一个男设计师三观合，节奏对，纯洁的革命友谊羡煞旁人。但凡我扔给他一个文案，不用我废话，分分钟就给我出想要的设计。有段时间我经常因为起晚了吃不上早饭，他每天都买两份早餐往我桌上扔一份。我家里买的壁画需要打洞，他带上锤子就冲到我家帮忙。好事儿的同事就说，哇，你们这对儿 我们就一起嗤之以鼻说滚。我妈说毕竟是异性，还是保持点距离吧，否则招人闲话。我说别这么封建，就是好哥们儿，管别人怎么说。后来我分管华西大区，经常出差，在办公室里待着的时间屈指可数，跟他的工作交集越来越少，不知不觉就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偶尔碰上笑着打个招呼，仿佛有些尴尬。那会儿我妈妈住院，突然问我，好久没见到某某某了，你们不一起玩了吗？恍然发现，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起，早就已经从我有个特好的哥们儿，沦落到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山河故人》里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有时候想起来这些走着走着就走散的朋友，心里难免感伤。那些记忆明明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各自淡若天涯，不再联系了。有朝一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话的腔势真的和你很像，那一刻想要打电话告诉你，却发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罗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这样深深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后会无期》里有一段，周末说：“记得啊，要是以后你们还混得不好，可以来找我。”无声说：“混得好就不能来找了吗？”周末说：“混得好，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听着是不是有点心酸？其实现实更心酸，不管混得好不好，好多人都注定跟我们再见不见。我们来到世上，无论选择了平淡居家，还是选择了勇闯天涯，有些人离我们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好朋友。以前你跟我比谁喝得多，将来你也会跟别人比谁尿得远。有些朋友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可能我们连原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年少时对某个人一念起心生欢喜，一念起又嗤之以鼻。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在一起，觉得不爽就痛痛快快谢过对方，温情款款长别离。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感情做一个终身定调，你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就不许变吗？以前我还说非你不嫁，你不也说非我不娶吗？如今还不是搂着各自的新欢逍遥快活。记得有首歌吧，歌中唱道：“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都市夜话。前段时间大理地震，半夜2点，床头一颤。一分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信息。我一看，是一个从2009年当时就看我写东西的老读者。当年我刚出道，争强好胜，嘴皮子不饶人，写东西绝不留余地，蛮横霸道。尽管如此，他跟100来号死忠粉自发建了个群，看到谁要是在群里说我的不是，就跟人玩命，才不管是不是我真的有错。后来我弃文从商，再后来我重新拿起笔杆子全职写作，这期间他好几年都不曾冒个泡泡。但在大理地震的第一时间，他第一个突然冒出来问我没事儿吧。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但也会洗尽铅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所以无论我们虎落平阳终陷落魄，还是一朝显赫半生荣华，朋友都越来越少，剩下的也越来越重要。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说人走茶凉，也有内心强大的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随他去吧。但是每个出现在我们生活轨迹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人教会你别把过去看得太重，有人告诉你无论你做了怎么样的决定他都懂，没必要对物是人非耿耿于怀，也没必要分开了就恶语相向诽谤中伤。一句你变了伤人又伤己，路太长人在换，我们就是要变，变好或变坏都是一个人活着的常态。所以说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不重要。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我不问加上你不说就等于误解。很多事情你看到的听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人生在世，多给别人机会解释，多些向别人解释的耐心，人生会少很多遗憾。不问不说不解释，这不是酷或者有个性，是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不公平。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很多事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尊重。你想说我想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心若清净，言行必如流水般自然；心若疏远，言行就比冬天还凄寒。不怕身在南北，只怕心隔天涯。任何时候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对你吹拍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往往最有实力，正如动如火掠，不动如山。做人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而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上等人本事大脾气小，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而下等人是本事小脾气大。看穿但不说穿，只要心里有数就好，没必要说出来。快乐最重要，何人何物何事使你快乐，就同他们在一起；何人何事何物让你不快乐，你就离开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离开他。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关键是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得到想要的，肯定会失去另外一部分。如果什么都想要，只会什么都得不到。善忘是一件好事儿，善良的人不记得对别人好过，也不记得别人对自己坏过。人呢，都会犯错，胆大善良的人会承认错误，胆小卑劣的人会推脱责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别太用力，适可而止。周易中说，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意思是说，圣人懂得进退，知道适可而止，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虚心过头就成为虚伪，自信过头就成为傲慢，原则过头就成为僵化，而开放过头就成为放纵。凡事当有度，一味用力向前，就会物极必反。范蠡和文种帮助勾践灭吴，两人位极人臣，再进一步就威胁到越王。范蠡选择功成身退，带着西施隐姓埋名，文种依然身居高位，最终被越王赐死。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之后的死。

说，持而盈之，不如欺己；揣而虑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说，朋友们，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该显的时候要显，该藏的时候要藏。不知进退，就是取我之道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Sakura 召回空气炸锅，因为空气炸锅内部电线接头可能过热，会构成火警及烧伤的风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本国约出售了680部，没有接获任何受伤报告。Kirkland 召回 Senator Woman 50家维他命丸，因为可能有金属碎片。 MHZ 召回 Dual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松脱一些小部件，会给幼儿造成窒息的危险。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Toyota 召回2023至2024年的Lexus LX600, 2024年 Lexus GX550, 2023至2024年的 Toyota Tundra 型号的汽车，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损坏。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在1320生活导航当中说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亲子的话题，有关妈妈宝宝的话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叫母亲呢，一般呢都是叫妈妈或者叫妈。其实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在妈妈和妈之间是有些许的不太一样的。小时候我们经常是围着妈妈叫妈妈妈妈，可是不知不觉从某一刻开始，我们只管母亲叫妈了。也许这个从叫妈妈到妈这一刻，就是人们成熟的那一刻。有一位网友呢，对这个称呼还真的做了很多的解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来感觉一下妈妈和妈这一字之差有些什么样的区别。这位网友在分享当中写到呢，他的小儿子刚刚进入语言敏感期的时候啊，就每天呢喜欢叫妈妈妈妈喊个不停，总是说妈妈看我厉害吧，妈妈快看这里。大儿子一做作业就各种喊妈妈，需要我给他主持正义的时候更像个复读机一般，妈妈弟弟抢我玩具，妈妈弟弟又和我抢看电视。同事听到之后啊，总是悠悠地来了一句，好羡慕你，想回到孩子小的时候，希望他天天喊妈妈，哪怕烦一点。他说啊，这不是矫情，这是过来人的心里话。曾经呢， 这位同事和我一样，被孩子每天喊妈妈，烦的是想原地爆炸。没想到儿子上高中后的某一天，突然对他改口了，只叫妈。从那个时候开始，画风就突然变了。接下来往往听到的是，妈，让我安静一下好吗？妈，你别老跟着我，烦。是的，妈妈还是那个妈妈，只是孩子嘴里面不再是妈妈的亲昵，而是简短的一个妈字。有位妈妈听孩子第一次会喊妈妈的时候啊，激动坏了，甚至直接把孩子吓哭了。你会喊妈妈了耶。初为人母的时候，确确实实听到孩子第一次喊妈妈的那一刻，才知道世界上再美妙的声音都没有孩子那声妈妈来得动听。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刚好给他录视频，他突然开口喊了声妈妈，那一刻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喜极而泣，又哭又笑，激动得不行，一遍一遍看视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一刻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开了花。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是害怕、高兴，甚至是无聊的时候，他都会有事没事的喊妈妈。好友说，有一次陪3岁多的儿子睡觉，自己已经很困了，儿子却一直睡不着，迷迷糊糊他听到儿子喊了声妈妈。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母亲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喊妈妈干什么呀？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甜甜蜜蜜地说，妈妈，我最喜欢你了。好友说，那一刻觉得孩子真是上天派下来拯救自己所有焦虑的小天使啊。对于孩子来说，世界上如果有比温柔更温柔的词，那么那个词一定是妈妈。然而当孩子有一天800遍的喊妈妈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妈妈这两个字简直是世界上最甜蜜但是又最可怕的称呼。可是不用着急，因为用不了多久，孩子可能就会把那声软软糯糯的妈妈改成干脆利落的妈。从妈妈到妈，一字之差，不仅意味着孩子长大了，也意味着孩子和妈妈的距离又远了一些。他不再什么事儿都和你分享了，也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妈妈妈妈喊个不停。渴望独立的孩子，他在用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宣告天下，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小孩子了。有位妈妈发帖感慨说，以前小时候不管我去哪儿，女儿都像跟屁虫一样，从不离开半步，妈妈妈妈喊个不停。当她上5年级的一个周末，我去接女儿，女儿却说，妈，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我和同学一起走回家吗？小时候那个整天妈妈妈妈，恨不得每时每刻黏着妈妈的小尾巴，怎么就开始突然疏远了呢？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加封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心理学依恋理论中说，孩子心里的妈妈有两个，内心中的妈妈，现实中的妈妈。所谓内心中的妈妈，是指孩子潜意识里对于一个无限爱自己、无限支持和温暖自己、无限安全的理想成人的印象。这个印象会成为孩子自我评估和面对生活的安全感基础。而现实中的妈妈，是实际照管自己生活、管束纪律、有掌控力的成年人。现实中的妈妈，在孩子最初的时候也是最需要的。然而，终于有一天，随着孩子自我意识和独立能力逐渐增强，妈妈不再是孩子的全世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放手，放手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探索这个世界。是的，孩子依然爱你，只是不再黏着你了。对于孩子来说，从奶声奶气的妈妈到简短的一个妈字，是心里断奶，更是独立的开始。有一位心理学者说过，抚养者越是能够给予孩子高贵品质的亲密关系，孩子就越有能力和抚养者分离。所以当孩子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喊妈妈的时候，珍惜孩子们黏自己的日子，给予孩子充分的爱和安全感，这份亲密其实是为了孩子更顺利地和我们分离。当孩子干脆利落地喊一声妈，转身投入到自己的世界时，学会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长大。珍惜孩子喊妈妈的日子吧，不要抱怨整天喊妈妈太烦，这种甜蜜的负担其实是有效期的。毕竟孩子与我们最亲密的时光不过短短数年。有一位网友曾经这样说，我们能拥有孩子多少年呢？有一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让人泪目。3岁，他去上幼儿园，整整一个白天都不能陪伴。6岁，孩子上小学，他已经开始适应集体生活，放学后也更喜欢和小伙伴玩。12岁，他上初中了，渴望独立，不再事事依赖家长。如果上的是寄宿学校，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18岁，他上了大学，一年只能回来2次，一次寒假，一次暑假。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在远方工作，一年都难得回来一次，就算回来，也过几天就走了。等他结了婚，又会把不多的回家时间分一半给你的亲家。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的背影，好想多听他喊几声妈妈。而他目光所及，早已是在千里之外。他不再惹你生气，甚至和你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偶尔打个电话来，不论说什么，你都觉得听不够。 到那个时候，你会怀念他小时候缠着你每天妈妈妈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日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呢，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孩子的这个教育亲子的话题。不少孩子呢喜欢吃手，这个话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说到过，面对这种现象家长该如何处理呢？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吃手指啊，吸吮是可以带来很多快乐感的。最初呢，孩子通过吸吮妈妈的乳房来获得满足，等孩子断奶之后，会通过吸吮自己的指头来获得快感。这个吸吮指头呢，是可以带来成就感的。在生命最初，我们什么都不会做，通过不断反复的尝试和摸索，我们发展出各种能力。将手放到嘴巴里，看起来似乎是很简单，其实宝宝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能够将手放到嘴巴里，宝宝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对自己身体的这种把控感。所以吸吮指头可以消除孩子挫折和不安的感觉。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那么他对这个世界也缺乏掌控感，缺乏足够的意识。那么当他产生不安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往往呢就用吃手指来吸吮这个手指呢，来解除心中的这种焦虑和不安。比如说更换环境，更换保姆，或者是父母吵架的时候，任何一个他没有经历过的事物或者是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他产生非常不安的感觉。那么这个吃手指呢，真的就像成人世界里面的一支烟、一杯酒、一块巧克力一样，孩子们通过吃这个手指呢带来快乐，来缓解自己心中的不安的焦虑，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表现。那其实这个吃手指呢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为发展下一阶段的技能做准备。孩子通过吃手指将自己的心境进行调整，为发展新的技能做准备。好了，那面对这种现象家长该怎么样的处理呢？我们来看一看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科的程明主任医师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啊，首先呢我们要理解，面对孩子吃手这个问题，不要过多的担心和焦虑。他说我们要相信孩子不会永远停留在吸吮手指的这样一个阶段。随着心智的增长，孩子发展更多的获得新快感的途径，那获得就更高级的技术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这种把控感，学习了更多应对世界和调节情绪的技能，他们就会逐渐地放弃咬手指、吃手指这种幼稚的行为。那么在那个阶段，孩子们只知道吃手，感到害怕的时候吃手，想妈妈的时候吃手，饿了的时候吃手，心情不好、郁 闷的时候吃手，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有更多的快乐，或者是更多的消除不安的方法。那比如说大人们害怕的时候是可以邀请朋友陪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去找她，饿了的时候可以点外卖等等，郁闷的时候可以听歌、做运动、吃零食。总之，吃手指只是孩子身心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自然成熟的过程，所以家长呢也不必过于焦虑。这是第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你第二点呢，就是接纳孩子吃手指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其实是保护口欲期的发展。吸吮手指呢，是给人们在小婴儿阶段带来了许多生命机能的发展。如果粗暴地阻止孩子吸吮手指的行为，可能会破坏孩子口欲期的发展，造成口欲期延长。有的家长为了制止孩子吃手呢，有的时候就是会采取涂这个辣椒水，或者是这个黄连水，或者是给他们戴手套，或者是大声的呵斥和辱骂的行为。如果孩子的口欲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代替的行为，比如说用舌头去舔任何东西，用嘴巴去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那如果家长再强行制止的话，孩子们又会发展出一些其他的替代行为，比如说咬着腿、咬嘴唇、摸肚脐等等。总之呢，当孩子们出现吸吮手指的行为时，家长要看到这个行为带来的发展，接待孩子吸吮手指的行为，给他们时间修复这个被破坏的口欲期。这位医生建议的最后一点呢，是减少吸引孩子焦虑不安的外界因素，促进孩子吃手行为的消除。如果孩子这个口欲期的时间很长，你家长需要寻找外在的原因。当孩子缺乏父母的关注，运动不足，或者受限制太多，或者是生长环境存在不安全的感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孩子通过吃手来缓解自己的情绪。那这时候家长呢，就需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能够给他足够的关心、足够的运动、足够的支持，帮助孩子学会更多缓解压力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吃手环节的消除。一看简简单单的一个吃手的行为，在里面还真的有不少的学问呢。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6: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的有防癌功效的几种食品。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都意识到要抗癌防病，不过也许我们不知道，有一些自认为对身体好的食物，其实可能是导致我们患上癌症的黑手。相反，有些我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才是抗癌标兵。下面就列举几个常常被遗忘的防癌高手。第一种抗癌好食品是茄子皮。不少人吃茄子都是把皮去掉，但其实茄子的价值就在皮里面。茄子皮里含有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维生素 C 的代谢。有研究发现，茄子皮抗癌活性最强，它的效力甚至超过了抗癌药物干扰素。第二类抗癌好食物，鱼鳞。营养学家发现，鱼鳞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尤其是钙和磷的含量高，是特殊的保健品，能够增强我们记忆力，延缓脑细胞衰老，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此外，常吃鱼鳞还能预防老人骨质疏松和骨折。第三种抗癌好食品，豆腐渣。豆腐渣中膳食纤维、钙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低热能、低脂肪，是抗癌、通便、降脂、降糖、减肥的好原料。豆腐渣里可以加上鸡蛋清、面粉、葱花以及调味料，搅拌均匀后煎成饼吃，对预防血粘度增高、高麦粥样硬化、冠心病、中风、肠癌等的发生都非常有帮助。第四种抗癌好食品是菜根。香菜根、芹菜根和萝卜皮都属于菜根，其中都含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如果把菜根用盐、醋、酱油、香料等制成泡菜，是降血压、降血脂以及预防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的理想食品。第五种抗癌好食品是橘络。有些人吃橘子是会把橘子上白色的丝络全部剥掉，不过你知道吗，橘络中含有一种名为芦丁的维生素，能够使人的血管保持正常的弹性和密度，减少血管壁的脆性和渗透性，防止毛细血管渗血，有助于减少高血压病人发生脑淤血以及糖尿病人发生视网膜出血

所有女性都渴望拥有柔顺润泽的秀发，为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加分。但是头发也是需要呵护和打理才能永葆美丽。下面就提醒大家秀发护理时要回避的三大杀手。第一，要避免不当饮食。油炸类、脂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令皮脂腺肪类食物会令头发吸收过量的油脂。

导致水分流失更严重。第三，要避免紫外线。头发的颜色源自麦拉宁色素，如果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麦拉宁的含量就会下降，令发色变浅或是发黄，还容易造成水分流失，使头发变得又粗又干。

老年人中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十分常见，他们怕吃大鱼大肉，但是营养又要补足。接下来就推荐一款补气益智的营养菜肴，山药木耳炒虾仁。这道菜平肝降压，还能养血补虚，促进大脑活力，特别适合老年人。中医认为山药能够补气补虚，除寒热邪气，常吃山药会让人充满活力，青春洋溢，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山药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对人体有不少好处，比如降血脂，保护血管弹性和韧性等。山药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脱氢表雄酮的活性物质，能够活化神经细胞，促进大脑活力，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而黑木耳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每100克黑木耳中含钙247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含铁10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45倍，含镁150毫克，相当于牛肉的10倍。黑木耳还含有木耳多糖，能够刺激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等，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病。至于虾仁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性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必需氨基酸和矿物元素，既补充了素食中容易缺乏的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又避免了肉食中容易过度的脂肪和能量。所以推荐老年人常吃这道山药木耳炒虾仁儿。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骨刺。很多人担心骨刺，其实骨刺就是骨质增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它并不是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而且大多数骨刺不用治疗，要治的话就只能治引起骨刺的原发病骨性关节炎。医生建议，如果出现骨刺，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需要减肥，平时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以及适当采取药物止痛等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4: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小留学生的故事。我是来温哥华读十年级的中学生，记得第一次上 ESL 写作课程，自以为自己写得很好的文章，结果发下来，我很激动地一看，满分 4.5，我竟然只得了0.5分，我当时心跳差点停止了，甚至想到了可能不让我在这里继续上学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找 ESL 老师问个明白，他说你可以周一再试试。我又让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写文章应该写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要学会组织，也就是理好思路。接下来的课是 drafting， 依然没有讲课，就玩那些设计房屋用的软件 AutoCAD 和 Sketch。 再接下来的体育课和往常一样，先做了健身运动。不一样的是，今天是 Fitness Friday， 也就是健身星期五，要在树林里跑几公里。我和另外一个香港孩子一起跑，时间是17分钟，和以往一样，一直没看到队伍的领头羊。但我相信随着体育课跑步的距离增加，我的体格也会越来越好。那个香港孩子挺胖，他说以前更胖，现在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上社会课，先是测验，随机抽取了10个国家，让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我的那张地图就在桌子上，我也没在意。老师看到了，走过来拿着我的地图，对全班幽默地说，用这个肯定会简单一些吧。虽然老师知道我不是抄，当时自己觉得还是挺尴尬的。最后我错了3个。讲课的时候学到了加拿大的地理，在国内学的经线纬线也派上了用场，要不然还真是听不懂。感谢国内的基础教育啊，只是南北回归线什么的不太熟，还得多记多背。最后40分钟是写作业时间，一张纸让我们根据纬度、经度找到加拿大著名的城市、岛屿和湖泊。我和一个金发碧眼的高大同桌本地白人小孩互相合作，他找经度，我找纬度，半个小时搞定了全部。接下来就是回家背剩下的国家位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和我的同桌就聊天，他填写加拿大地图，遇到不知道位置的地方就参考一下我的。他问我多长时间写完的，我说10分钟。他说 You sex man， 意思是说老兄你太完蛋了。我一问才知道他用了3个小时，瞬间我觉得自己特别骄傲。我们总会先入为主的觉得当地人不太友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理你是因为你不主动去和他们交往，一旦你主动，他们也热情了。所以说不要不好意思，你需要的就是主动和大方。接下来新的一周开始，当然还是那4节课，因为这个学期就是这样安排的。上午的 ESL Composition Drafting and Design， 下午是 PE 以及 Social Studies。 英语老师说上课要写文章，但是我们十年级学生要参加 Assembly， 就是十年级学生的会议，所以没时间写了。如果对自己上次的分数满意，这次作文就不用写了，如果不满意，午休时间用来写作文。我心想，上次我才得了0.5分，这次作文必须要写啊。讲了几分钟上次课的作业，就带着我们去图书馆借书，因为每周一都和看书有关系。图书馆管理员跟我们说，这里的书可以随便借，只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午休时间还可以坐在图书馆舒服的椅子上看书。随后我们去选书，我选了一本科幻的Blackout， 听着觉得名字还不错，可以带回家看了。
叶亚三老师出去一会儿回来说会议拖后了，然后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在实现梦想的中途会遇到什么挑战，让我们用九句话写出来。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完成了。而老师此后给我的分数竟然是4分，我真的是开心极了。朋友们，刚刚呢，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的是一个10年级的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上课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他写的日记。和您分享他的文字，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让收音机旁的您了解这里的高中生活，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大移民来讲，可能没有机会在这边读中学了吧。其实听一听这样的分享，也算是对社会多一分了解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优美的文字，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昨天听一个朋友说，他刚从一个同学口中得知，他关系最好的姐妹今天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他连自己姐妹什么时候结的婚都不知道。大学时候他们俩特别好，一个来大姨妈，另一个二话不说就跳下床去给对方洗内裤。可是现在却像两个擦肩而过后老死不相往来的陌客，很心塞。为什么我们都会走着走着就散了？之前我在媒体上班，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姑娘，我们一起进的报社，一起经历过残酷的六进二淘汰赛，晚上睡一个寝室，谁起得早就偷偷帮对方作弊签到，用对方的腮红吃对方的栗子，换衣服的时候一言不合就要比谁的胸脯更高。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北上，拉着行李箱站在报社门口前跟同事们一一作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后蹬腿拽着我的胳膊，像个小朋友一样哭得嗷嗷叫，问我为什么这么狠心丢下他。我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觉得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真心待我、百般依赖我的闺蜜了。我像哄自己老婆一样一脸严肃地告诉她，我走了之后会每天给她打一个电话，而且将来一定还会来看她。第一个月作为一个玩命血拼的北漂狗，我每天晚上不管多忙都要打一个电话聊聊鸡毛蒜皮的八卦。他起初总是在电话里说着就想我想得哭起来，后来慢慢的也能笑着跟我说晚安了。第二个月我有一天加班到很晚，一上床就像散了架子一样，我告诉自己就眯一小会儿就起来洗漱跟他说晚安，结果没脱衣服没洗漱一合眼就睡过去了。第二天我一起床赶紧打电话给他解释，他在电话一愣说，哦，你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你至于这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吗？而今六年之后我们有彼此的微信，但是现在我们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我们存着彼此的电话但从来不敢打，因为已经完全不确定是否还能打得通。我们无仇无怨，甚至连别扭都没有闹过，只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打败我们的不是背叛，而是自此天涯两隔，你的余生恕我未能继续参与。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说说人生故事。我在济南工作过一段时间，跟一个男设计师三观合，节奏对，纯洁的革命友谊羡煞旁人。但凡我扔给他一个文案，不用我废话，分分钟就给我出想要的设计。有段时间我经常因为起晚了吃不上早饭，他每天都买两份早餐往我桌上扔一份儿。我家里买的壁画需要打洞，他带上锤子就冲到我家帮忙。好事儿的同事就说，哇，你们这对儿，我们就一起嗤之以鼻说滚。我妈说，毕竟是异性，还是保持点距离吧，否则招人闲话。我说别这么封建，就是好哥们儿，管别人怎么说。后来我分管华西大区，经常出差，在办公室里待着的时间屈指可数，跟他的工作交集越来越少，不知不觉就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偶尔碰上笑着打个招呼，仿佛有些尴尬。那会儿我妈妈住院，突然问我，好久没见到某某某了，你们不一起玩了吗？恍然发现，我们的关系什么时候起，早就已经从我有个特好的哥们儿，沦落到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山河故人》里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有时候想起来这些走着走着就走散的朋友，心里难免感伤。那些记忆明明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各自淡若天涯，不再联系了。有朝一日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话的腔势真的和你很像，那一刻想要打电话告诉你，却发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这样深深的夜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后会无期》里有一段，周末说：“记得啊，要是以后你们还混得不好，可以来找我。”无声说：“混得好就不能来找了吗？”周末说：“混得好，你们就不会来找我了。”听着是不是有点心酸？其实现实更心酸，不管混得好不好，好多人都注定跟我们再见不见。我们来到世上，无论选择了平淡居家，还是选择了勇闯天涯，有些人离我们远了，就会离另外一些人更近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你是我的好朋友，但你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好朋友。以前你跟我比谁喝得多，将来你也会跟别人比谁尿得远。有些朋友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可能我们连原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年少时对某个人一念起心生欢喜，一念起又嗤之以鼻。两个人在一起舒服就在一起，觉得不爽就痛痛快快谢过对方，温情款款长别离。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感情做一个终身定调，你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就不许变吗？以前我还说非你不嫁，你不也说非我不娶吗？如今还不是搂着各自的新欢逍遥快活。记得有首歌吧，歌中唱道：“只因人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晨曦的声音，由我为您主持都市夜话。前段时间大理地震，半夜2点床头一颤，1分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信息。我一看，是一个从2009年当时就看我写东西的老读者。当年我刚出道，争强好胜，嘴皮子不饶人，写东西绝不留余地，蛮横霸道。尽管如此，他跟100来号死忠粉自发建了个群，看到谁要是在群里说我的不是，就跟人玩命，才不管是不是我真的有错。后来我弃文从商，再后来我重新拿起笔杆子全职写作，这期间他好几年都不曾冒个泡泡。但在大理地震的第一时间，他第一个突然冒出来问我没事儿吧。时间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它只会冲淡能够冲淡的，但也会洗尽铅华，帮你留下该留下的。所以无论我们虎落平阳终陷落魄，还是一朝显赫半生荣华，朋友都越来越少，剩下的也越来越重要。很小的时候就有人说人走茶凉，也有内心强大的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随他去吧。但是每个出现在我们生活轨迹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有人教会你别把过去看得太重，有人告诉你无论你做了怎么样的决定他都懂，没必要对物是人非耿耿于怀，也没必要分开了就恶语相向诽谤中伤。一句你变了伤人又伤己，路太长人在换，我们就是要变，变好或变坏都是一个人活着的常态。所以说这辈子相遇一场，只要各自安好，联系不联系都不重要。这一路很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我不问加上你不说就等于误解。很多事情你看到的听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人生在世，多给别人机会解释，多些向别人解释的耐心，人生会少很多遗憾。不问不说不解释，这不是酷或者有个性，是对自己对他人不负责不公平。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很多事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问了你说了，这就是尊重。你想说我想问，这就是默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心若清静，言行必如流水般自然；心若疏远，言行就比冬天还凄寒。不怕身在南北，只怕心隔天涯。任何时候沟通真的很重要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对你吹拍的人，最有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往往最有实力，正是如动如火掠，不动如山。做人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而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上等人本事大脾气小，中等人本事大脾气大，而下等人是本事小脾气大。看穿但不说穿，只要心里有数就好，没必要说出来。快乐最重要，何人何物何事使你快乐，就同他们在一起；何人何事何物让你不快乐，你就离开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离开他。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关键是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得到想要的，肯定会失去另外一部分。如果什么都想要，只会什么都得不到。善忘是一件好事儿，善良的人不记得对别人好过，也不记得别人对自己坏过。人呢，都会犯错，胆大善良的人会承认错误，胆小卑劣的人会推脱责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别太用力，适可而止。周易中说，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意思是说，圣人懂得进退，知道适可而止，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虚心过头就成为虚伪，自信过头就成为傲慢，原则过头就成为僵化，而开放过头就成为放纵。凡事当有度，一味用力向前，就会物极必反。范蠡和文种帮助勾践灭吴，两人位极人臣，再进一步就威胁到越王。范蠡选择功成身退，带着西施隐姓埋名，文种依然身居高位，最终被越王赐死。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之后，主动裁湘军，交出兵权，才换来曾家的安宁和富贵。范蠡是他的学生李鸿章，剿灭了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又主持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但他没有选择急流勇退，所以也造成了晚年的悲剧。道德经里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所以说，朋友们，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该显的时候要显，该藏的时候要藏，不知进退就是取祸之道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那唬我做英雄，慈世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日良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十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介花子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日良报道。
3: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翻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去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3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了3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 針對本省列治文 Covington 捕捉土地的裁決，聯邦、省以至其他相關方包括列治文市府聲言會上訴。 Covington 捕捉已經是申明不會尋求擁有土地上的私人業權。列治文市長Malcolm Brody 馬保定對有關裁決表示歡迎，但就說現時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緩慢。聯邦政府暫停來自受伊波拉疫情影響的地區的入境申請90日。方樂倫報導。
4: 聯邦政府星期五起暫停來自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的移民入境申請90日，影響24000份證件。加拿大聯邦政府將會暫停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和烏干達的移民入境申請，今日凌晨起生效。這些申請包括電子旅行簽證、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日。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氏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扬良报道。
3: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腰滩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氏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仪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chet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5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Caroline Elliott、Kelly Lynn Finney、Peter Miliba 和 Yuri Flumer。 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日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位于温氏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桥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万。张若良报道。
3: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日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5: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3: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切合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7%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1个人死亡。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1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拍门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门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话，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 哈里亚纳邦等地咧系最高气温系介乎摄氏47-47°C。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6月。在6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6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有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和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外界长期以来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说法，我们也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天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 今年佢喺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佢颈部同埋双手有多处嘅瘀伤同埋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话，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都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英年。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新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同埋呢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嘅呢？但係喺探讨呢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 Arnold Toynbee。 汤恩比最伟大嘅著作《历史的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係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嘅26种文明。佢哋历史学嘅贡献同埋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两年之后，即是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呢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啦。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我去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10几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10几年，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并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说，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同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览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 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方恩比看中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就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如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事、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又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五百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五百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15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说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思想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民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还是很长。成于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些不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也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年底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照此来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嘅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嘅不满呢，其实都系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呢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喺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呢整个运作系相当成熟，同原嚟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层楼更瓜计，这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怕那些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的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好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好简单一样东西。如果只是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但呢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的城市，他们的网约车和的士的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4倍，伦敦是5倍，纽约是9倍。那如果香港只推出10,000个呢，其实呢这个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的数字，这个就完全是发挥不到网约车的功能。其实网约车的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嘅市值係达到11,000亿港元。这个的数字呢相当于很多大型的航空交通那个市值的。那么香港那些牌价现在回落了，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不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是那个的士行业，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保护它，让我们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的服务是去到世界水平呢？那这个确实呢是一个几大的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是相当保守的，保守来的有时候呢是没有认真去听取民意，没有认真去听取一些专业的意见。这个香港近年来很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是未出闸已经荡马那个的情况了。那么现在用这样的方法，那么真正考验很快啦，那么你得返 一萬個網車嘅牌照，咁有幾多人嚟爭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來係揸緊網約車嘅Uber 嘅司機，而家合法㗎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轉業啦。嗱，咁呢個令到你真正去吸納更多人加入行業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弊端喺度。同埋即係我覺得網約車嚟講，特別以 Uber 為例，香港比較popular 啲啦。佢一個好特別嘅社會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咧一種幫補家計，或者係短期失業咧一個嘅取向。嗱，呢個就有啲共享座駕嘅一個嘅成分。反正我車擺屋企，我就唔會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務，又賺取到一啲嘅盈利，幫補家計，何來不為呢？咁呢個咁簡單嘅數字，有咁多精準嘅外國經驗去參考，我哋記住，我哋唔係從零開始，我哋係從五開始，但政府計數就從零開始呢，於是呢條索題呢，我覺得應該就唔合格㗎喇。
9: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11: 歡迎嚟到遠觀天下，我呂婉瑩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依家的经济压力好大，北京好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得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跟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 因为美国依家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那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住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质量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一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 TikTok、 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 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 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体。

0: 康特，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住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和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咁所以加拿大依家真正嘅难题系点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嘅附属战场。好，经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唔知道有冇人曾经同你讲过，你睇下嗰啲人几咁成功，佢哋成功系因为佢哋努力，所以你努力先至会成功噶。不过唔讲唔知。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讲，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鹭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下午3点15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之外呢，就有呢一位呢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不过
6: 通常出现星期三。
5: 不过而家暂时呢要改改啦。而家呢变咗呢一贯呢都会出现呢係喺逢星期四嘅，今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
6: 我怀疑我呢个说话要改添啦。
5: 仲要改啦。
6: 好多次唔系星期三出现啦。虽然讲咗14年呢句说话。
5: 啊、真系喎、哦、你唔讲。14年。係呀有14年咁耐。即係好有纪念性嘅呢、這个。
6: 所以成日都 keep 住讲咗先，唔系星期三都继续讲呢句嘢。
5: 而家人哋呢将你个名同埋逢星期三都会出现喺呢个节目嗰度已经拉埋咗一齐。
6: 係咪呀？
5: 梗係啦。
6: 我啲游戏节目系攞嚟考嘅边个。
5: 呢个可以諗啊，话俾我啲节目嘅活动总监听呢,Mark 嗰啲呢。係囉。即係就算玩游戏呢，将呢个嘅口号摆出嚟，究竟系用边一个嘅同事呢咁。系嘛？仲要系边个介绍边个同事咧？咁系嘛？咦，有得谂喎、啊，系咪啊 ，Margaret？ 系、哎、真系，我哋冇诈骗噶。
6: 星期三出嚟嗰个系边个啊？咁啊，咁麻烦啊！唔系星期三都讲星期三。
5: 冇错啦，冇错啦。诶，因为啊，林国安咧，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咧，都系有事就要即系放假啦。咁啊，好开心啊，揾到啊 Jeffrey 咧，又再咧两胁插刀帮手咧，就顶呢个
6: 顶噶啦，
5: 林国安系咁啊，即系顶咁啊，同阿。林国安商量咗噶啦，边个顶我啊？咁我揾阿 Jeffrey 赵胜宇咯。哦 ，OK 啦，咁系咪？咁啊，多谢晒先吓，呢个月都辛苦你噶啦，会。
6: 唔系。
5: OK。咁啊嗱，我呢两日咧，喂阿 Jeffrey 有两位嘅听众咧，其中一位咧，我哋啲老友记嚟噶 Bailey。
6: 嗯。
5: 咁啊，同埋另外一位咧 ，Cola 嚟嘅。佢两个都发现咧，原来系几乎咧就系一齐咧中伏啊，就系诈骗嘅 case 嚟嘅。
6: 电话 text message。
5: 嗱，呢个 case 系咁嘅。阿 Bailey， 你知佢做咩行业噶啦？咁佢系专系做录影制作噶嘛？佢现场录影制作，然之后就交翻只碟俾你嗰啲啦。咁佢咧就话有一日咧就收到有一个电话，就呢个电话咧就系一间中学嘅老师，咁啊叫姓李嘅，就叫做李老师。咁啊打电话俾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嚟佢哋学校嗰度咧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现场录影制作？
6: 嗯。
5: 咁你知 Bailey 做呢行咁啊，梗係冇问题啦。
6: 生意接啦。
5: 系咁啊，同佢讲好晒啦，即係嗰啲价钱啊，嗰啲话价钱唔系问题，然后俾埋个学校嘅地址你，咁约你边一日呢几多点钟，下昼五点嚟到见嘅。咁啊Bailey 就话 OK， 咁你即係你啲即係问嘅嘢同埋答嘅嘢呢都好 standard， 好标准。好啦，到嗰一日要见嗰日你嘅朝早呢，就突然间收到呢位李老师嘅电话。
6: 即係李老师
5: 啦。李老师啦。咁啊李老师打电话俾佢啦。佢话：，今朝早我哋嘅校长开会，咁啊董事会咧就话咧要订60张嘅床褥，咁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咧就去呢一间嘅床褥店度咧就订呢60张嘅床褥咧？咁嗱，钱我哋可以寄俾你噶，咁即系过户俾你。咁啊 ，Bailey 就话：，喂，买床褥唔系我个科，
6: 关我咩事啊？
5: 佢话：，佢话我哋点解要揾你咧？因为我哋嘅校长同呢个家私铺卖床褥嘅老板咧有啲唔咬牙。咁所以咧就揾你出面，咁你得嘅麻烦你咧帮我哋去买啦。嗱，钱我俾你嘅，我会过俾你嘅咁样。咁啊，不如你谂谂。咁话佢话呢个李老师就喂，不过咁噃，我揾到你做呢个 project 咧，我要收 10%， 但你唔可以话俾我校长知。
6: 懒真咁，
5: 懒真咁啦，系咪？咁啊，不如你计计条数 ，OK？ 咁即系我如果我同你做一个录影，我要收你3000蚊，咁我俾 10% 你咯，300咯，系咪？如果我收你10000蚊，我咪俾1000蚊你咯，咁。
6: 佢有生意做啊？
5: 咁有生意做啊嘛？咁啊，不如你就即系听完之后咧，其实佢都有少少嘅 懷疑㗎啦。不過呢佢話算啦，咁就同嗰個藏咗鋪傾，佢俾埋個 content number 佢必要傾。咁藏咗鋪嘅老闆同佢講嘢話，得60張冇問題，我哋幾多點鐘你要之前我哋交到俾佢，不過你要落訂。咁落幾多訂呀、啊、佢話你有幾多，你有幾多錢，初初話要落唔知幾多，3000-4000啊咁樣嘅。咁俾你一諗下，我收你一個嗰、那個
6: 賺曬你先至2-3千，
5: 我都要俾commission 你噶啦。咁我攞住呢啲諗住暫時就頂檔先啦。咁啊，咁話俾佢聽，我咧有2000蚊咁。咁啊，對方就話唔得咁少，話係得我得2000蚊。咁個對方話 OK 啦，咁你咪即係幾即係過户俾佢啦，過户俾佢。咁啊，但係咧阿 Bailey 就話我要先睇睇我有冇收到錢先得㗎。
6: 聰明啊！
5: 唉，咁啊 ，Dave Bailey 話喂睇到啦，有個截圖俾佢，就話咧。佢過咗數俾佢咧，13000蚊，60張，即係大概200蚊一張到啦。
6: 哦，即係嗰邊話批咗啦，
5: 嗰邊話俾咗佢啊，俾啊俾 Bailey 叫 Bailey 幫佢俾啊，因為佢唔直接俾個藏咗譜，
6: 即係佢截咗圖話我俾1000你啦，10000蚊咁樣。
5: 冇錯啦，咁啊 Bailey 一睇 Bailey 話，喂唔係喎，呢幅圖係 JPEG 圖嚟嘅喎，
6: 你截圖啫，你唔係入咗我 account，
5: 唔係入咗我 account 嘛，係啦，咁啊 Bailey 我冇收到錢喎，不過 Bailey 咧就諗住。睇下試試下點先啦，就同對方講啦，嗰個藏咗寶。咁佢話全程嗰個李老師咧講普通話嘅，另外嗰個搭埋藏咗嗰個咧就講廣東話嘅。咁啊傾，咁佢話：唉，冇想冇咁多啦，我過户唔到俾你，一係就直接揾你啦咁。哇，原來個地址喺 Kamloops 喎。
6: 藏咗
5: 铺，藏咗铺喺 cam 咯，咁你即系揾份喺度上天啦。
6: 系唔系藏咗铺都未知啊？
5: 咪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件事件咧，阿 Bailey 咧就亦都冇咁蠢，佢话咧我就先送先传出咗2蚊过去个户口睇得唔得先。嗰个2蚊过咗落个户口度咧，好快脆个户口咧就封咗，那个银行封咗，话呢一个户口咧系有问题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呢、这、一個藏玉所謂嘅藏玉點解咧？就同呢個所謂李老師咧，大家掹生味啦。咁啊揾咗 Bailey 咧，就做嗰只即係羊股，諗住劏佢嘅，
6: 劏到2蚊。
5: 點樣劏我2蚊？阿 Bailey， 我俾佢劏2蚊，但係唔緊要，你劏我2蚊，我唔死得啊嘛。起碼我知道你係假嘢咯嚇。咁、啊、所以阿 Bailey 好好啊，琴日咧又再打電話上嚟咧，就話俾大家聽嘅。咁呢個 case 出咗街之後咧，又有另外一個聽眾打嚟咯，佢就做裝修嘅。OK， 佢做裝修嘅咧，又係有一個學校揾佢，又係有一個人揾佢，全程講國語，就叫佢幫手咧報價去做呢個地板、換地板嗰啲諸如此類。咁就話俾佢聽咧，就幾多錢幾多錢嘅。咁然之後又最後尾又強講啦，啊，我哋校長咧就要買60張藏玉，
6: 又係藏玉啊！喂，唉，轉下得唔得啊？
5: 藏玉的詐騙，原來嚟咗温哥華，
6: 係咪咯？
5: 啊，咁啊呢一位嘅聽眾咧打嚟嘅時候咧，佢話。我當時都信咗佢噶，咁啊即刻叫個仔過啲數俾個 Kamloops 啦，嗰個佢唔知係 Kamloops 嚟嘅，俾嗰間藥廠
6: 啦，
5: 啊咁啊諗住快快脆脆拎佢俾佢，咪可以做生意啦。咁點知道嗰啲錢咧，當要去嘅時候咧，佢同嗰個藏藥鋪傾，當時藏藥鋪問佢：喂，我哋要落訂喎，你落幾多啊？咁嗰個藏藥鋪講個價錢，講個額阿媽咧，嗰、那個聽眾就：喂，我冇咁多嘅喎，啊我俾唔到咁多你。咁跟住咁啊，咁你地表幾多我啊？咁
6: 幾多都好啦，
5: 幾多係啦。咁即係當佢知道話 OK 咗之後咧，佢真係去俾錢啦。
6: 係
5: 當佢俾錢通過嗰、那個户口去俾呢間嘅所謂藏藥鋪咧，銀行突然間封咗個户口啊！
6: 又封，
5: 原來呢個藏藥鋪又係假嘢嚟嘅，即係嗰個 account 根本上咧係唔
6: 即係嗰個 email address
5: 唔係啦，唔存在嘅。咁、okay. 唔知點解佢咁樣呃你啦？咁啊，當時咧，佢話原本就諗住對方就諗住你唔好寄啦，俾即係話俾現金你啦咁。但係嗰個鋪頭話：喂，我喺 Kamloops， 你點俾現金我？
6: 喂，但係咁嘅神奇、哦，你同間藏玉鋪扯貓尾，或者甚至乎唔係藏玉鋪啊，即係假嘅。點、解你同間學校拉上咩關係？你應該話我有間 motel 啊，我間 hotel 啊，我有間、啊、我有好多個 Airbnb， 我要換藏玉啊，咁樣裝修啊，咁樣。
5: 有可能講緊 hotel 咧，唔係嗰個學校咧有寄宿學校咯。可能是有 dormitory 啦，
6: 但系佢应该俾咗个地址佢先噶。
5: 佢有地址噶，佢话佢有地址噶。
6: 你 check 系咪间学校？
5: 咁啊，咁呢个听众咧知道自己咧几乎领嘢啦。咁、佢就即刻打翻个电话俾嗰个所谓同佢接头人啦。
6: 系
5: 你个接头人点讲？你系边个啊？我冇打电话俾你、啊，否认啊！
6: 即系肯定系嗰个人嚟噶啦。
5: 系啊，佢听到系佢嚟噶，但系佢话我冇打过你，我唔识你、啊，我
6: 都收唔到钱，梗系唔识你啦。
5: 咁即系话呢两个 case 咧。其實有人就話咧，喺香港嘅一個嘅即係 特輯裏面講過㗎喇。而家話呢件事件呢就拉到嚟呢度啦，開始發喺呢度發酵啦。
6: 都唔知有幾多人聽咗就係中，即係呢兩個話冇中到話俾我哋聽啫。
5: 冇錯啦，冇錯啦，可能中咗嗰啲唔話俾我哋聽啦，係咪？
6: 其實我覺得真係有啲人係咁㗎，中咗唔好意思講。
5: 因為佢嗰招呢好獨立嘅，就係、是、話我原本我要你5000蚊訂金嘅，我就即刻下晝之前送俾你。但系你话我冇咁多，我只系得咁多堆，
6: 都晒啦，
5: 都晒啦，咁你咪
6: 多过2蚊得噶啦。
5: 咁所以即系嗱，呢啲咁嘅事件咧，而家正正在喺温哥华发生紧。咁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听咗我哋呢两位嘅老友记，啊一个 Bailey， 另外一个刘生，我最记得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6: 留意一下藏玉的故事，
5: 藏玉的故事可能第日又改噶啦，唔系藏玉噶啦，被铺啊，所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9: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11: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0: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11: 出发日期10月6号，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3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Susan 你好 ，Susan，Hello
6: Susan，
14: 系帮主啊，今日唔系嚟林公主、啊，
5: 今日系赵公子，今日系赵公子，
14: 赵大哥、啊，
6: 哎呀，唔敢当，唔敢当，
14: 系啊，帮主抽你后脚。今日唔系礼拜三，今日系礼拜四。
5: 系啊，系啊，系啊，
6: 都系我衰咯，都系我衰咯，混淆视听。
14: 系啊，啊，你哋讲藏玉嘅诈骗咧，而家网上都疯传啦，都好多谢 Billy 咧讲俾听众听，更加多谢刘先生咧、刘太咧啊，清楚讲俾听众听，我俾个 like 你哋啊。
5: 多谢。
14: 是啊，林国安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又要跟他讲一下笑的。他是。
6: 你不可以跟我讲笑的吗？
14: 温哥华的张学友啊，他靓仔的张学友啊，我的粉丝话。
5: 哇，开心死他。开心死他。
14: 是啊，我的仔讲话中国呢样样都好犀利，但是呢重庆啊夜晚黑呢他说真的啲西人讲的，他说好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咁啊。哇，你哋都去过啦，林刚刚都去过啦，帮主都就嚟去啦希望我都能够去啦是啊，我想讲不速之客都好头痛的力官在辣天一直是搞啲花园有花园的人都好头痛我个女话5月的尾6月的初呢这个时间呢就一定要走去买去买啲 虫，即系杀佢哋嘅下边草地嗰啲虫啊。
5: 哦，
14: 杀佢哋，咁咧就可以噶啦，有时间限制嘅。
5: 嗯，
14: 同埋咧，八月九月再杀一次，咁诶嗰啲不速之客就唔会嚟搞你个花园啦。
5: 系系。
14: 啊，多谢你哋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听众好多好多知识。Okay,
5: 多谢晒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其实啊，多谢都 Susan 啦，有好多啲资料，
6: 嗯，
5: 虽然未必一定系同诈骗有关，但系佢都讲得出嚟，譬如嗰啲 raccoon 咧，揭晒你啲草地噶，好靓噶，
6: 有啲乌鸦都会噶，
5: 乌鸦就啄
6: 啄，
5: 系啊，但我记得我自己后院嗰啲草地咧，有嗰一轮咧，佢系俾嗰啲 raccoon 啊刮咗条坑出嚟嘅，因为佢要食嗰啲
6: 草，搵嘢食，
5: 搵嘢食，咁佢咧嗰啲好嘢，嗰啲草皮咧，真系一块块卷起噶佢，
6: 咁叻啊，
5: 佢卷起咗下边嗰啲泥嚟噶啦嘛。咁佢就嗰度挖嘢食嘅，啊！佢哋嗰啲爪好嘢，真系。我谂，阿萧晨讲得啱啊，即系你要买啲嘢度嗰啲虫佢，等佢冇得食。
6: 帮主呢个节目好需要你噶，唔好咁快去。
5: 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打电话。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89228预订啦！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9: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但系改咗啦呢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逢星期四都会出现，或者会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胜宇 Jeffrey Chiu。
6: 系啊，星期四同埋星期六。
5: 诶啦，星期六，
6: 诶要卖广告，星期六
5: 你一点啊嘛，系啦，冇错啦，
6: 帮主冇咁快去，你十月先至去重庆啊嘛，
5: 吓我十月去重庆，等下啦，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下偈先吓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2: Hello， 你哋两位好。
5: 你好，你好。
22: 希望你唔好嫌我沉气，因为咧我都仲想讲嗰、那个藏玉事件，
5: 藏玉的故事。
22: 系啦，咁样咧就香港嗰个咧系2024年发生嘅，咁就2024年嗰度已经拉咗佢即系有 名的 case 呢就有十个啦、拉了那两个人的啦、已经落了案的啦，咁总数那里呢是有150万，咁他拉他呢就因为怎样呢，他是断正，他在那里入紧那些那些叫做空头支票，咁、他入人家的户口，咁数到他即是拉咗之后呢，是数到佢仲有几十张呢啲咁嘅空头支票去入内人哋个户口嗰度。
5: 係。
22: 咁係即係落咗案嘅，係拉咗㗎啦。
5: 係。
22: 咁就咁我想讲嘅呢就係、是、嗰啲即係我哋而家电台有两个啦，就一个係阿 Bailey， 一个就係阿刘生啦。
5: 係。
22: 咁实际上佢哋都是虽然未中招啊，但系都系一个 victim 嚟嘅、哦。
5: 系啊，
22: 咁譬如吓，佢有冇谂，即系只不过好彩佢冇中招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去report 俾呢一个
5: anti fraud center
22: 咧？就我就 check 个 BC 省系冇呢个 anti fraud center 嘅，东安省嗰边有，但系咧就加拿大系有嘅，咁咧就
5: 系
22: 叫 Canadian anti fraud center， CA。CAFC 吓，
5: 系
22: CAFC， 咁就可以 online 去报嘅，咁佢就唔会话问啲好譬如先 number 啊嗰啲 number， 佢又唔会问，只系问你名啊、地址啊、电话啊嗰啲嘢嘅啫。
5: 系，
22: 咁实际上咧，佢报咗咧，佢未必系即系查到咩嘢，但系佢可以将嗰啲资料咧系。登上嗰、那个佢嘅网上，咁咧就可以即系嗰即系唔系嗰人嘅资料，而系将嗰个 case 嗰啲嘅过程啊，或者要或者提醒啲人点样去防范呢啲嘢咯。
5: 冇错。
22: 咁我就觉得佢嗰个资料几好嘅，佢有教个人点样去防范。business 點樣去防範，咁咧就即係都好好多嘅 case 講出嚟，咁嚇，咁即係如果啲有啲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網嗰度睇，然之後如果你話我想睇中文都可以，你用 translate 咁咪已經 OK 啦。
5: 係係。
22: 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話、是，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 case 咧，最主要咧就係、是。啲人咧唔敢讲唔好啊，咁、所以咧，嗰、那个 CAFC 咧就教就话个人嗰方面咧唔好害怕说，即系因为佢唔敢话，人哋叫佢做，佢唔敢话唔好，佢又惊吓，即系希望啊入嚟倾，于是乎咧就乜嘢都 say yes 啦咁样，咁实际上咧就系、是、如果你敢 say no 嘅话咧，咁、就好多嘅骗徒都买唔到身咯，
5: 买唔到身系啦系啦系啦，
22: 咁、就系仲有咧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人哋 approach 咧，佢应该咧去。查清楚个机构，咁佢话系嗰间学校，咁如果即系喺 first instance 你已经去 check out 咗，唔系依间学校系冇揾你嘅话，根本上都唔需要去 deal with 任何嘢，即系佢话揾佢影相又好，揾佢去表演又好，咁都全部都系 fake 噶啦，
5: 冇错冇错，
22: 所以咧就系、是、叫啲人系要咁做咯，同埋如果话系 credit card 公司咧，就系、是。呢个是政府教的，就是说你第一时间你不是打他的电话，而是打你卡后面那个电话，
5: 没错，
22: 那才是一个正确的电话，
5: 同意，
22: 所以呢就这些刚才我讲的东西都是政府的网站 CAFC 那里提教提出来的、
5: okay.
22: 所以我就说如果有兴趣又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睇下，咁亦都可以增長知識啦。
5: 冇錯，
22: 雖然咧我哋中文台啊1320有照妖鏡，但係睇多啲都無妨嘅。
5: 冇錯冇錯冇錯，非常之好嘅 advice 啊，劉太好智慧嘅一個言辭啊，我哋希望聽眾朋友收到曬你嘅信息喎、
22: 多謝你嘅時間啊，
5: 多謝曬你啊，真、okay, 多謝你，多謝劉太，跟住拜拜。其实劉太講得好啱嘅，我哋好多時咧，大家如果有時間咧，真係可以上去 anti fraud加拿大呢個網站咧
6: ，CFAC
5: 佢實際上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啲唔同嘅詐騙嗰啲個案咧，佢係講就不過嘅重點就係你有好多時你冇咁嘅時間坐喺度去睇咁多，因為你越睇你就覺得睇下睇下你就會煩噶啦，你覺得就係、是。
6: 都会的，即有时，不过呢我想是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多数是看中文啦，
5: 是啊是啊
6: ,CFC, 咁其实今时今日你找个手机照一照，你说变中文都全部
5: 变成中文。都是没错没错。咁电脑嗰啲更加可以即刻即时翻译做中文啦。不过咁有时有啲中文呢，如果你是翻译一啲大纲啊或者成佢都冇问题嘅。但佢入面呢可能有啲内容呢未必是翻译得咁贴切嘅呢，你都要用返睇返个英文先至明白。即好抱歉，我係试过。
6: 啊、我未试过，但係有好多啲 AI 嘅软件呢，
5: 而家有好多
6: 你 copy paste 落去，你话乜文都得㗎
5: 啦。係啦。咁而家你讲緊你 AI 呢有另外一个现象产生呢，就是、因为而家 AI 呢可以制造到好多呢完完全全一啲嘅形象呢或者嘅影像呢唔系嗰个人嘅真身本身嚟嘅。佢係用 AI 制造咗呢个人嘅影像出嚟。呢、這个人嘅影像呢可能係喺你嘅面书啊，你一啲嘅video 啊 ,publish 咗出嚟嗰啲啊，佢可以 cap 咗你个样
6: 子。攞晒你側面正面咩面都攞晒你啦。
5: 仲有就係佢有机会可能听埋你把
6: 声都攞埋你啊。
5: 咁然之后就喺嗰度做一个制作。咁而家出面呢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留意有一啲嘅微短劇呢、嗯、基本上而家已经完全由 AI 取缔㗎啦。
6: 而家套出名㗎嘛，去病啊。
5: 係啊，你讲得冇错啊。
6: 阿霍生啊。
5: 啊真係好嘢。佢直情係用 AI 制造咗呢啲咁嘅所谓明星出嚟，所做嘅所讲嘅同埋佢哋嗰个口合对应真係同一个真人做。
6: 佢可以用几千蚊嘅成本制作一个大电影出嚟，
5: 系啊，
6: 卖到亿亿声，
5: 冇错啦。连佢即系咁，嗱呢个 AI 咧，佢可以做到咁咧。对于呢个娱乐方面，啲人觉得哇，即系睇多咗嘢。但系实质上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嗯、因为佢可以用 AI 制造好多一啲嘅咧，系 misinformation。
6: 嗯，
5: 即系嗰啲资料咧系似是而非，你要去证明佢咧系好难。
6: 其实而家虽然你话 AI 咩 ChatGPT 啊乜乜 Gemini 嗰啲。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但系有时你要 fact check， 你都系揾翻佢嚟 check， 就真系唔系好信嘅。你揾第二个 AI 嚟 check 翻呢个 AI，
5: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大家咧你用 AI， 就而家我哋用嗰啲网路去揾搜寻一啲嘢咧，而家全部 AI 同你做噶啦，
6: 系都格格渣啦，唔好 100% 信晒啦，
5: 绝对唔可以信晒佢吓，最好就揾一啲嘅网站咧，你以后叫。fact check
6: 系啦，
5: 你 fact check 嗰样嘢究竟系真定假嘅、嗯？我成日都讲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几个嗰啲咁嘅 video 出嚟咧，系嗰啲名人嚟嘅，包括 Kanye 啊、杜鲁多啊，同埋好多嗰啲主流电视台啲新闻嘅啲即系主播啊、新闻主播啊嗰啲，
6: 条片咁播出嚟俾你睇，佢话乜乜乜乜，就叫你投资乜乜乜乜，
5: 冇错，
6: 唔好信啊！
5: 嗰啲真系唔好信啦，叫你投资、叫你攞钱、叫你去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因为嗰啲百分百咧系假嘅，因为投资嗰啲唔会系咁样同你玩嘅，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再同大家咧提醒你一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赞助播出。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脆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麦先生，等麦先生倾偈先。啊，麦生你好，麦生。
24: 诶，你好啊，系。啊！我收到个 email 咧，就话咧有钱收，可能系诈骗，咁啊请教一下点样 check 啦？
5: 系
24: 佢话咧就系嗰个 Canadian package 嘅settlement 嘅，咁样就叫我揿个 link 就系一个 e-transfer， 咁撳咗 link 之後咧，就要我入嗰個銀行嘅資料。咁如果係詐騙，係咪連我銀行嗰啲料攞曬？
5: 系啊，
24: 其实我点样知佢个 e-transfer 系唔系诈骗咧？即系嗰个 e-transfer 嗰个系咪真嘅 link 咧？
6: 你同嗰间公司有冇瓜葛先？应该系 Canada Packer
24: 系
6: 嘛？
24: 总之系一个我唔知系咪政府啦。总之系有某间公司唔系公司系，其实系 Lotto 或者 Superstore， 佢有一段时间咧收多咗嗰个面包嗰个钱嘅。咁样佢而家咧就系、是、有一个 settle 埋我申请咗嘅，申请咗咧，但系咧佢呢、這个email 俾我咧。就個 reference number 咧冇俾翻我，咁我就唔肯定係咪詐騙。如果俾到 reference number 我咧，咁就肯定係唔係詐騙啦。但乜都冇喎。
5: 哦，
24: 咁好似可以，好似多人就咁辦都辦到啦。
5: 咁佢個 sender 咧，你個 email 嗰個 sender 咧，睇唔睇出嗰個原本嗰個 sender 嗰個成個地址係乜嘢地址啊？
24: 睇到嘅。
6: 係咪律師行嚟㗎？
5: 係乜嘢嚟？如果你話 Canadian Bread 嘅 settlement 咧？嗰間公司咧專門 handle 呢啲即係集體訴訟回籠回水嗰啲咧，叫 Verita，V-E-R-I-T-A。頭先有位劉太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有個資料嚟嘅，佢話係嗰間公司係專處理咧呢啲49個101嘅呢一個嘅refund 咧，係俾嗰啲申請人嘅。你而家嗰個 Canada Bread 係咪有咧？
6: 邊度 send 俾你嘅？
5: 係咯，邊度 send 俾你啊？
24: 我直头系嗰个 notify at
5: 系啦，我知道。
24: payment.internet
5: 咁呢个唔系呢个啱噶喎，麦生啊，
24: 啱嘅，
5: 呢个系啱噶喎。
6: internet send 俾你嘅呢个
5: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系话明系 notify 嘅，啱噶。notify at 呢个 payment.internet.ca 啊嘛，系咪
6: ？internet 系嗰个 e-transfer
5: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啱噶，因为你填嗰个资料，你申请嗰个赔偿嘅时候咧。你梗系填过你个 email 地址俾佢噶嘛？
24: 系啊系啊，
5: 系咪？
6: 有冇讲俾几钱你啊？
24: 系
5: 阿罗，有冇讲俾几钱？
24: 有啊有，49.11
5: 啱咯啱咯，呢个应该系啱嘅，应该系真嘅。咁但系你唔需要嘅，因为你有个 email 地址俾咗佢咧。如果你自己嗰个嘅email e-transfer 嗰个 account 系 auto deposit 咧，佢啲钱会自动入去你个户口度嘅。
24: 系系 OK。咁如果我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咧，佢就已经入咗去噶啦。
5: 冇错啦，冇错啦，你可以去你个银行嗰度 check 下，你有冇收到呢49.11，咁你就知噶啦。
24: OK OK。其实做咗 auto deposit 又会唔会安唔安全咧？我又未做过。
5: 你冇做过啊？哦 ，OK，
6: 即系未
5: 安全啦，安全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系唔需要再有任何嘅page 话我要揿边间银行啊，然之后再打个 username， 再打个 password 啊，诸如此类嘅，唔使噶啦。因为佢 auto deposit 咧，你会收到个 notification 就话咧，我已经即系对方已经有啲钱入咗落去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样。
24: 哦，咁就安全好多啦，因为我唔使揿嘢落去。
5: 唔使噶，
24: 但我条 link 都要揿嘅，意思系咪？
5: 佢有條 link， 唔係你可以先去你個銀行 check 下你個户口裏面有冇入咗錢先。
6: 佢冇 set up 應該冇。
5: 如果你冇 set up 嘅話咧，咁你就要撳個 link 噶啦。
6: 撳個 link 噶啦，係撳個 link 都去到你銀行啫。
5: 係啦，佢去到你銀行。
6: 你都係 log in to 你銀行啫。
5: 冇錯，佢 log in to 你銀行噶嘛，佢唔會有個 interact 嗰啲 page 俾你揀噶嘛。
24: 係 OK， 得，我又試下。
5: 正話
24: 唔該曬。
5: OK， 得，拜拜。哇，原來真係49.11，有好多朋友收到喎。
6: 係啊，喂，不過。啲詐騙嘅知道49.11，咁佢都可以 send 出嚟話我有49.11俾你嘅，咁你都可以
5: 嗱，你講得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但所以嗰個嘅劉太好好啊，佢打咗個電郵過嚟俾我咧，話俾我聽就話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c 咧係啱嘅，同埋佢係由呢個 Verita 呢間嘅 handle company 係 handle 嘅，係啦，咁佢咧就會 send 出嚟俾你，咁你。登記咗喺個 email 度嘅話咧，佢就已經將嗰個嘅錢咧，已 e-transfer 喺佢個 payment mode 嘅嘛。
6: 其實你收 e-transfer 嘅時候咧，除咗你見到係 notify 係 in 嘅公司之外，你仲見到邊間公司
5: 邊間公司係啦，冇錯啦。咁你應該好清楚嘅，就唔會係一個嘅詐騙，因為詐騙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同埋我特別問佢咧，如果你想知道嗰個 sender 嘅 original 咧，佢有時打出嚟嗰、那個名咧，係未必係嗰個 original sender 嗰個嘅地址嚟嘅。佢只不過係個名字，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可以寫住 Jeffrey Chiu， 但係嗰個 email 地址可以係我的地址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去 check 佢咧？用你只老鼠仔嘅右 click 喺嗰個 sender 嗰個位度 click 佢一下，
6: 睇下佢
5: 一 click 咧，佢就知道咗嗰個 original 嘅 sender 係邊個嚟噶啦。就同佢俾你嗰個咧 未必一樣嘅，有啲叫 nickname 啊嘛，佢哋話即係有啲俾啲用啲花名啊，或者有啲用個名啊，咁嚟到代表嘅，好似有朋友話叫啊你陳建邦啊嘛，得啦，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咁我咧俾個 nickname 你咧叫做Bond Chan 咁啊 ，Bond 咁啊得噶啦，咁你見到 Bond Chan 就係你噶啦。
6: 即系你睇下真正嘅 email 系点样，
5: 系啦，冇错啦
6: ，email 系名嚟噶嘛，
5: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好多谢啊，其实啊刘太真系好多啲资料，我系凭住啊刘太俾我啲资料，我系可以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噶。呢样嘢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啊，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仲记得嗰个 Canadian 嘅 Dental Care Plan 啦。
6: 嗯，年年要 renew 嘅，原来
5: 系原来要年年 renew 啊，呢个第一样嘢啦吓。咁如果你收到一啲短信啊，嗰啲叫你 renew 咧，你千祈唔好信。短信俾你嗰啲，千祈唔好信。
6: send 封信嚟噶。
5: 诶，冇错啦，冇错啦。政府做嘢就唔会用短信俾你嘅， okay. 因为政府冇咁多人手同你用短信。
6: email 会真啊啩
5: ？email 有可能，因为你有 email 俾佢噶嘛，系咪？
6: 同佢俾 email。
5: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初初开始嘅时候成日都问，究竟牙医系咪全部？即系唔使钱啊，揾个牙医，因为政府话全部俾晒噶嘛。终于而家 CDCP 咧就发出个声明，喺话俾大家听，我哋俾嘅费用系100%，系根据呢个政府嗰个牙医保健佢哋所设立嗰个最高限额嘅啫。但系佢哋嗰个只不过系政府 set up 嘅最高，唔系牙医嗰个最高。牙医嗰个可以低过你，亦都可以高过佢。咁所以如果你揾牙医去做某一啲嘅工程嘅时候咧，
6: 问清楚噶啦，
5: 你问清楚佢系嘛？咁我都听到有啲牙医就话得噶啦，你揾呢个嘅即系保，我哋帮你登记咗咧，咁你唔使俾钱噶啦。咁佢如果咁样俾你听咧，就可能佢收得多收得少就佢自己问题啦。
6: 系
5: 啊，呢样嘢留意，
6: 即系有时都会收翻你几廿蚊噶，
5: 可能
6: 会可能就根本佢高咗嗰个价。
5: 因为好似话洗牙咁，可能我哋 CDCP 咧就俾你每次200蚊。咁但系原来你去揾啲牙医咧，牙医帮你洗，哇唔得，我200蚊我蚀俾你，因为我做多咗其他嘢咧，唔包喺呢度嘅，咁变咗佢就要收贵啲。佢收贵咧，佢就投嗰200蚊就可能政府俾晒，咁佢额外嗰啲，譬如收多你150嗰啲，咁我咪要你自己俾咯。
6: 有时咧，你即系走去整完之后，你话俾30-40蚊可以落楼咧，你好开心。
5: 咁你好开心噶，
6: 问佢。
5: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好小心留意，唔好即系有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朋友话牙医咧。即系可能呃我啊，朱医生，其实牙医都好少喺呢方面呃，因为佢自己根据自己嘅收费嚟到收噶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即刻同阿李小姐倾一计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7: 哦，你好啊，系啊，冇我想讲咧，就系头先有即系其实一路都有人系讲过 Canadian Bread 个问题咧个 settlement， 但系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系。already 係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啦，變咗我自己就喺5月19日咧，佢就係 from 我自己個bank 嗰度 send 咗一個 email 話俾我聽，
5: 冇錯，
7: 就係有個 internet e transfer，
5: 冇錯，
7: 話俾我聽 you receive $49.11 from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5: 係啦
7: ，and it has been automatically deposit，
5: 冇錯，
7: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 already set up 了 direct deposit， 他应该 I guess 他们都应该收到这个 message。
5: 没错没错没错，很清楚李小姐。我相信刚才那位听众他是没有 set up 到，他自己说他没有 set up 到，所以他会收到。
7: 是是，他没有 set up 到，没错。所以就是说我其他朋友他们如果 once 他们都 set up 了自己的 direct deposit 在他的自己的 bank 那里的 account， 他应该 suppose有得收嘅，佢哋应该系好似我咁嘅情况。
5: 系，非常好，李小姐，好多谢你澄清咗。
7: 唔该，
5: 多谢你，拜拜，
7: 拜拜。
5: 系咪？我啲听众朋友成日都讲噶，佢哋其实就系我百科全书。我呢度冇嘅咩？听众朋友有
6: 嘅。佢哋会 verify 咩事件，你会收到啲乜嘢啊？
5: 其实啱噶，所以我都成日都奉劝好多啲听众朋友咧，如果你有多时候因为 e-transfer 开始好流行啊，真系方便啊嘛，唔使写 check 啊嘛，问题系。咁你用 e-transfer 嘅话呢，无论你係寄出去有或者你係自己收嘅话呢，你可以喺你自己嘅银行户口呢上网，一定要上网就登记咗佢 register 得嘅啫，你按咗个 register 得㗎啦。咁个银行呢就会将你嗰个 email 地址呢係 register 咗呢个 auto deposit。咁你对方呢 send 俾你呢唔需要俾密码你㗎啦，因为佢自动入咗你个户口度㗎啦。咁所以呢个係绝对安全㗎，因为你冇办法做到假嘢㗎。
6: 嗯， 因為我哋講得多啦嘛，有拎你就唔好亂撳啊嘛，所以你又會驚啦。其實可能係真嘅，你都驚。
5: 有咁嘅情形，但如果你驚嘅話咧，其實我有一個方法，我不嬲都同大家講嘅。你要去撳呢個拎咧，好簡單一樣嘅。你係咪真定假嘅咧？你唔需要點佢，你係 highlight 佢，你將佢 copy and paste 去個網站度，即係嗰啲 browser 瀏覽網站。
6: 咁知道係咪真係？
5: 咁你就知道佢真定假嘅啦。即係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未必知點樣 copy and paste 呢，你將你嘅老鼠仔嘅右邊嗰個掣呢去到嗰個 link 嗰度呢，你右 click 佢，右 click 佢呢，佢可能叫 highlight 佢，咁然之後即係 highlight 即係嗰啲叫做加深咗佢之後呢，你佢會跟住你嗰個電腦嘅暗示出嚟，因為你又 copy 啦，或者你 cut 咗佢啦，或者剩啦，咁你就撳 copy 佢，你 copy 呢個撳咗個 copy 之後，你即刻就拉只老鼠仔去嗰个网页啊，就嗰个 browser 嘅网页，喺嗰个地址位嗰度咧，你就 paste 佢得噶啦。
6: 睇下边间公司。
5: 咁你一 paste 咗佢之后，你揿个 search， 如果呢个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嗰个电脑有几个情况？第一，佢话呢个网呢、這个地址根本不存在。又另外一个话咧，就话呢一个咧系一个 malware 嘅一个 site 嚟嘅，我哋会prevent from open it for you 或者下载 for you， 咁你就知道嗰个系假噶啦。所以你又唔會中計嘅。嗱，你唔好去撳嗰個 link。我就算有多時你撳咗個 link 都好啦，佢同你拎咗個 page 度咧，都未必係你嘅電腦咧可以幫你，因為你個 browser 會幫你去嘅，因為佢 detect 到嗰個咧
6: 都係
5: 假網站，有毒嘅網站。所以其實喺好多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嘅電腦咧係保障緊好多朋友噶啦。
6: 嗯，
5: 咁呢样嘢可以唔使担心。
6: 不过成日电脑会收到啲话，啊你有 memory 又满咗啦，我帮你清洁下佢啦，你揿
5: 呢
6: 个掣。
5: 呢个系 spam 嚟嘅啫，呢个 spam 唔系 scam， 系 spam。
6: spam 佢做你生意，
5: 做你，佢要做你生意，
6: 做你生意啫。
5: 系啊，等你惊，因为我哋有听众曾经打个电话嚟话，佢睇紧呢个 YouTube， 突然间咧就弹咗个窗口就话，诶、欸、你个hard drive capacity 就嚟满咯。啊！
6: 你 download 呢个 app 啦，咁
5: 系啦。咁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广告，广告咧，佢就要你揿咗佢嗰个广告咧，佢就会将你带到另一个 page 度，推销佢啲产品俾你。咁你咧就话啊，系可以加大我嗰个 hard drive 个容量，即系呢啲系做生意嘅啫。啊，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即系睇得到，同埋有而家咧有好多个朋友话我睇下嘢咧，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剩下嗰啲。有啲就可能係啲即係非常之唔好嘅網站彈咗出嚟，咁你就點做呢？你可以熄咗部機佢，
6: 即係如果佢你點熄都刪唔到，交叉唔到乜？
5: 你唔好熄佢啊，因為好衰啊！而家有好多嗰啲你撳個交叉又好撳咩，佢都會去咗
6: 個交叉都根本都唔係嘅。
5: 咁啊係啦，冇錯啦，所以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反而咧你見到佢久久佢都唔走嘅話咧、你就 reset 部機佢，即係你重新再
6: boot 部機，熄手機。
5: 系啦，系啦 ，reboot 部机。咁你 reboot 部机咧，再开翻嘅时候咧，佢所有嗰啲刚才嗰啲咁嘅记忆系统全部冇晒噶。
6: 嗯。
5: 咁你部机又会翻新噶啦。咁佢同你做一次 scanning， 因为而家咧我哋嗰个电脑咧，嗰、那个 PC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有晒一个嘅 internal scanning 嘅。佢 check 过你部机有冇中毒啊，有成。当然，如果你想加甚至加强个保护，你咪可以下载一啲嘅防毒嘅一啲嘅软件咯。咁佢可以再帮你，但系你再多一个防毒软件咧，你部机嗰个运行嘅次数咧，同埋嗰个时间又长咗啦。
6: 又孭重咗。
5: 又孭重咗你嗰个机嗰个嘅 operating。生果就
6: 暂时都仲。
5: 生果暂时都 OK， 生果暂时 OK 系啦。咁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有一个 case 想同大家讲啊，呢个都系一个老生常谈嘅 case。就是有个女士咧，佢话佢焗炉 wack 咗，佢就揾师傅去整，点知整下整下咧，整完1000蚊又再俾1000蚊，个炉都唔使1000蚊，
6: 点解唔打电话上嚟揾下？
5: 系啦，咁所以咧，我会同大家研究下呢个 case， 新闻度有播出嚟噶吓，我哋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嘅。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早晨各位。
10: 首先讲一单本地新闻先。BC 新闻主党是不是回光返照呢？
11: 不是，向现实低头。
10: 突然间会有一个放出的消息，就是令我都感到意外。就是卫生厅长澳祖儿昨天宣布了， 咁原定咧就准备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Hamilton 街嗰度咧设立一间新嘅呢个安全注射屋。咁咧早排咧佢仲牙胆胆话即系唔会噶。你呢个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反对都冇用啦。咁但系琴日宣布啦，哦而家咧就听咗群众嘅意见之后咧，我哋咧就暂停啦。咁咧即系冇唔会准备，即系仲冇话咧诶几时会重开咁。佢话主要咧真系因为佢啊。同埋嗰個社區安全省務廳長楊子亮咧，就聽取咗市政府同埋當地企業同埋社區嘅夥伴嘅擔憂之後咧，就決定咧就暫緩呢個計劃啦。咁啊，呢個計劃咧就設喺 Hamilton 街九百號段。咁一個計劃宣布出嚟咧，就哇引起啲好大嘅反感。最大嘅反感係咩啊？係當地嗰啲商業區啊，因為咧嗰間安全轉屋對面咧就一間四星酒店，同埋嗰附近咧全部都係嗰啲商鋪同埋啲夜店啊等等。咁啊，哇！嗰啲老闆就話：，哇！你咁搞，你放咗喺嗰度，我仲使做生意嘅，我成個區都唔同曬啦。咁好啦，所以而家我覺得係應該商户嘅反對咧，新聞處當就即刻縮沙啦。哎呀，好啦，我暫停呢個計劃啦。即係我有一個印象，即係話，如果啲安全注射屋咧設喺啲温東區咧，冇人反對嘅，唔係冇人反對，有人反對都冇用。但你放喺呢個市中心咧，你係大件事啦，因為嗰啲商户係即係金主嚟噶嘛。如果啲金主都出聲話反對嘅時候咧，新聞處長咧就要縮翻條槓啦。
12: 其實嚟講咧，呢啲方面嚟講，我睇到啦，係嘛？佢要取消呢個即係設立咗安全注射屋啊，各方面唔喺度做咧，係一個正常嘅方法嚟到嘅，因為而家睇到啦，就係話喺即係呢個地區嚟講咧，真真正正，如果你夜晚行啊、揸車行經過咧，即係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流離失所嘅人注射嗰啲毒品啊、吸咧，瞓喺街邊咧，成條街都係嘅，差唔多嚇、幾個地方咧一個黑點，我都睇過啦，呢方面我睇過噶。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係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向現實低頭啦。沈冠傑嗰時講咧反對。点解要而家要听咧？唔搞咧？嗱，呢个我哋 BC 省嘅金融中心就喺呢啲地方啦。另外咧，高尚自治区嗰啲有钱佬亦都喺呢个地方啦。另一点咧，就系话嗰啲企业啊，各方面嘅即系头先你讲到嗰啲即系高级嘅酒店、夜店，甚至乎即系嗰啲叫做咧就高级嘅营业嗰扎啊，都系喺呢个范围之类嘅。咁你唔聽啲政府，唔聽呢啲人講啊，就入敗筆。而家你聽人講咧，就取消啦。而何先你講啦，如果呢啲嘢擺喺温東啊，或者温哥華西東區啊，一定嘈都冇用啊。甚至飛新興飛沙唔係飛沙街啊，或者係温東呢啲地方咧，一定開啊。但係而家咧，我講頭先講啦，一開始講向現實低頭咯。
10: 咁啊，即係嗰個地方咧，因為有 BCP 啊等等嗰啲，即係如果人睇完波咧，夜晚咧嗰啲年青人啊，有錢即係有啲消費能力人喺度 wet 嘅，切！你如果放咗個安全注射屋喺嗰度，咁即係夜晚咧，梗係好多嗰啲咁嘅嚇，即係啲活死屍啊，攤曬喺地下度，咁你話對嗰個區係咪有影響咧？
12: 另一點嚟講啦，除咗呢方面，嗰邊咧都係旅遊區啊嘛，食啲拍啊，一系列咁樣喺度啊嘛。如果你真一陣擺個安全注射屋嚟講咧，對温哥華整體嗰、那個即係、就是、精神面貌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
10: 嘅。好咁啊，好，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嘅新聞啦。咁啊，特朗普老兄咧就即係下個月嘅14號就生日啦，80歲大壽啊。咁啊，習近平嘅第二日，6月15日，咁啊，小弟6月17日，咁即系呢个月咧就好多人生日啊，咁但系咧特朗普嘅生日特别唔同，因为咧佢咧就要为咗庆祝佢自己80大寿咧，佢咧就喺呢个白宫嗰度咧已经搞一个叫做格斗比赛嘅场地啊，哇，要大肆庆祝，特朗普自己本身系嗰啲格斗迷啊，咁咧就而家咧有消息话咧嗰个格斗场咧已经起紧噶啦。喺呢個白宮嘅草坪嗰度咧，已經搭咗呢個格鬥場喺度。另外咧，就附近咧就有又有大熒幕啊等等。咁咧就呢個看台咧就5000个座位，哇！原來收錢嘅即係最貴嘅貴賓席，一張幾多錢啊？
12: 150萬啊！
10: 大佬，特朗普真係搶錢，150萬睇場咁嘅表演咁。不過咧，特朗普就話咧，就會有 85,000张免费嘅门票俾啲民众咧喺附近嗰度睇直播，咁咁即系话咧，你睇得出咧，即系特朗普嘅性格就系咁啦。佢自己本身系格斗迷，佢根本咧就一个粗鲁暴力嘅一人。呢啲格斗比赛我喺电视都睇过，根本呢啲点算体育运动咧？真系打到咧就皮开肉烂嘅。呢啲根本咧就系残暴嘅活动嚟嘅。佢居然咧可以将为咧系佢80岁大寿里边庆生嘅活动。唉，我真系服得。
12: 唔系啊，佢仲要延续咧，去到美国成立250周年啊，嗰个格斗延续到去到呢度啊。咁我觉得咧，就是、我真系好唔中意格斗呢方面。就算香港嗰阵时，我喺香港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头破血流啊，我都觉得有所谓伤残，我都唔得。我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头破血流啊，我都觉得。

0: 在白宫那里噔噔噔在钉紧了啊，已经做紧那个台了。咁我講話，就算你有五千張啊，幾多張啊，啊免費啊，冇用噶呢啲嘢啊，可能真係有啲人中意呢啲嘢，但我自己本身嚟講，或者好多聽眾嚟講都唔中啲格鬥啊，因為呢啲嘢嚟講好嗰呢個仲殘一個搏鬥，搏鬥方面邊個贏邊個輸另一回事，但係打到頭破血流咧，係事實存在噶啦。
1: 咁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呢個國際上面咧，即係拳擊比賽有嘅，但係咧佢嗰個規格好嚴格。咁即係對打嘅人咧，又要戴頭盔啊，又要戴即係護胸啊等等啊，即係等等，係拳王嘅規格好嚴格嘅。但係呢啲格鬥完全冇嘅，完全冇安全措施，真係會死人嘅，拳拳到肉嘅，係打到對方咧就碌低為止嘅。咁即係你話到時咧會唔會即係冇乜人去捧場咧？我又唔係咁諗喎，即係美國人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嘅，
0: 豪勇鬥狠
1: 嘅，豪勇鬥狠嘅，可能一百萬幾張門票咧，一早就俾佢搶曬，呢個就講出美國呢個民族就係咁樣嘅咯。
0: 你可以睇到啦，就話呢個格鬥方面，頭先你講美國咁多人中意睇咧，係有原因㗎。你睇世界上個霸權嚟講，係美國就做出嚟㗎嘛，啊，霸權主義啊，係邊個落點啊？嗰美軍嘅基地喺邊個地方插旗？二百幾個地方插旗，國家插旗，可以睇到咧呢啲。象徵咗美國嗰、那個即係霸權主義啦，唉，唔好講啊！
1: 即係美國人咧，佢英雄就Rambo 啊，即係Rambo 嗰啲就殺人無數嘅，咁咧嗰啲就叫英雄啦嚇，咁
0: 打你咯，
1: 即係呢個就係、是、唉，即係西方人同我哋東方人嘅一個。
0: 所以我對於格鬥呢方面嚟講，我最唔中意嘅嚇。
1: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啊！节目嘅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pple 阿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咧佢美伊嘅呢个战争啦。咁呢场战争，哇，原来咧开打到而家八十几日啦，咁啊，双方咧所谓和谈咧亦都十几日，但系咧打打谈谈，好似完全都冇了无了期噶。咁最近咧琴日咧美国咧就又攻击呢、這个伊朗嘅一个港口阿巴斯嘅呢个港口啊。咁另外咧又话咧拦截咗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啊等等。咁伊朗咧亦都还击，话咧攻击啊，即系发动呢次攻击嘅美国军事基地。咁另外咧，伊朗咧又咧向呢四艘呢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开火。喂，咁究竟而家美伊两国系咪谈判和谈有冇结果咧？咁睇上嚟咧暂时冇啦，因为特朗普咧最近呢两日咧又喺度。唉，亂噏廿聲。佢話咧，我對伊朗提出嘅呢個協議咧，我十分之不滿啊！伊朗咧，即使係要放棄佢嘅濃縮油，將佢咧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哋美國人唔可以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呢、這個濃縮油一定要交俾我美國啊，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唔放心啊！咁另外咧就佢甚至咧就話咧，如果咧伊朗咧就算啊，即係放棄呢個濃縮油，亦都唔會。是我美國咧會放鬆你對嘅制裁，我一樣會制裁嘅。你就算冇濃縮油，我一定會制裁咧。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大言不慚嘅話，伊朗而家採取到拖字決，想拖死我啫嘛。但係佢諗錯啦，因為我對中期選舉嘅結果咧，我毫不在意啊！哇，呢啲咪大話咯～
0: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咧係有佢自己嗰套嘅，係嘛？即係我哋首先要睇到伊朗呢個政權係點一個政權。我覺得而家呢個伊朗係分咗兩派嘅。第一派嚟講咧，就而家總統啊，呢個總統啊，而家伊朗總統係指係即係比較傾向咧同美國談判嘅。另一個咧革命迷伊朗嘅革命迷隊或精神領袖咧，係傾向咧。守住自己個本分同美國對抗嘅嚇，你而家睇到啦，係喺最初嚟講，伊朗咧派咗個嗰啲談判專家啊，各方面同美國傾下咧，就伊朗就崩你啦嚇，唔係美國崩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嚇，而家嘅伊朗嘅總統咧，始終咧都係想談判啊，佢想談判之下，佢想搞好國民經濟，但係特朗普唔會睬你。但是伊朗的革命迷隊和精神領袖呢始終呢握手是軍權，所以現在美國呢在好方面呢炸這個 嚟緊呢三次嚟講炸呢、這個伊朗個土地啊嚇。

0: 但是革命卫中就還擊他的，現在看到這方面是打打停停打打停停沒什麼著數、啊、那另一方面來說呢、啊、剛才你的容聰友、啊、特朗普說不放心給中國和俄羅斯，當然不放心啦，分分鐘啊，剛才我們說笑、啊，分分鐘啊！中國搞定咗之後，哎，揾翻俾呢個伊朗啊，準備對呢、這個美國砌啦咁啊！所以話特朗普係有個自己擔心㗎，因為睇濃縮油個方面嚟講咧，始終嚟講係啦，喺、核大武啊核武個方面嚟講咧，有英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法國嚇。咁啊喺呢方面嚟講咧。特朗普真係驚㗎，分分鐘你將呢啲嘢由伊朗運到去中國、俄羅斯嗰話咧，搞出嚟嗰話咧，為呢個伊朗守衞嗰個國土咧，係佢係驚㗎呢方面。
1: 但係咧，伊朗咧就會唔會真係放心去交翻交俾你美國咧？佢又唔放心，
0: 唔會放心。
1: 因為咧，伊朗對濃縮油佢根本好執著嘅。如果我連呢個救命草濃縮油都係真係交出嚟嘅話咧，我將來伊朗就更加冇定期。
0: 頭先我都講咗啦，伊朗入邊真真正正分兩派。分兩派之後咧，冇一個團結個嗰個集中喺度嘅話咧，啊，始終嚟講一個弊病。所以而家嚟講咧，一派就想同美國談，一派就唔聽呢個現在個總統嘅嗰個命令，但明明都作精神就到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分咗兩派，對一個一致對外個方面咧係好弊嘅。
1: 我同意你個講法，伊朗咧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咧，自己內部都唔得團結，民人政府就想和。啲革命衛隊同埋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咧，就想繼續打，
0: 係啦。
1: 咁所以你自己亦都搞唔掂嘅時候咧，所以同美國嗰個所謂和談啊、交戰又好咧，亦都只能夠係反反覆覆啦。好，咁啊，最後咧，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真係霸權嘅。咁啊，因為咧，而家聯合國咧係喺呢個紐約嗰度舉行，而家美國咧就做埋曬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咁啊，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咧列邊賈就投訴啦，佢嘅外交部副部長啊阿利莫夫咧原定咧就琴日咧出席啊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但係因為美國咧唔發簽證俾佢入唔到，開唔到會。咁啊，而家咧就美國俄羅斯就對啲美國提出譴責，唔單止係俄羅斯，伊朗啊更加係咁。因為大家知道六月份咧，嗰個世界盃咧就舉行喺美國嘅。而家伊朗嗰啲球員咧冇簽證入去美國打波嘅，只能夠咧就停喺墨西哥，咁咧就到打波日咧先開車入去美國嗰度打完波就翻翻去。喂，咁都得，而且咧另外伊朗外交部話佢嘅外長阿拉格齊咧，原本咧亦都係要參加咧就聯合國安理會嗰個會議嘅，而家亦都因為美國咧唔俾簽證佢咧去唔到。咁啊！而家聯合國咧就出嚟咧就話唔得啊！你美國咁樣咧就違反咗聯合國同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嘅協定啊！因為咧根據呢協定咧美國咧你就唔能夠阻止任何國家嘅呢個。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4: 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搞到我都冇頭，因為頭先喺度關注緊啲
5: 民生，
4: 啲老人家最緊要。
5: 好多謝你，
4: 今日請嚟嘉賓有兩大位，黃立仁大哥、陳敏明大哥，咁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6: 阿敏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咁啊。俄烏互轟咗，繼續升温嚇，唔知依個禮拜犀利啦！你打我，我打你，打到天翻地覆啊！伊美和談一推再推，問阿特朗普，特朗普就好近啦。跟住聽日就話仲未知咁咁啊！今日咧，我將會聯同兩位嘉賓咧講下依兩場戰亂嘅新發展。咁啊，歡迎打電話嚟2604-267-1320，2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咁啊，今日咧。先提提大家啦，我又再提你哋啦，今日就嚟6月1日啦。咁啊，如果有做地税延迟计划嘅朋友，咁我就如果你我都讲俾你听啦，而家个利息咧就系 prime plus two， 仲系咧 compound interest， 我哋叫利搭利啦。OK， 咁所以如果你计起上嚟，你以前咧就系 prime minus two， 咁而家佢而家 prime 嘅 4.9 咧，即係你由六由七月一號開始咧，你俾嘅利息咧就係 6.9% 啦。咁啊好痛啊 ，OK？ 咁尤其是有班老人家咧，係其實我覺得政府素來都係好唔公平噶啦 ，OK？ 即係咁兩個月短短兩個月時間去改啲咁嘅嘢，咁有好多老人家由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依賴呢個計劃嘅咧，佢哋叫佢點樣而家突然間要佢喺下一個月就要難聽啲要攞萬幾，有啲萬幾，有啲二萬幾，最少都幾千蚊出嚟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過都係為咗你嘅將來咧，咁我就希望你哋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呢個計劃咧，最好就取消咗噶啦。好啦，你取消咧就一定要做嘅。你兩個一係就上網，咁啊喺度教大家啦。最快係打下電話去 ，OK？ 你打電話嗰陣係同你做噶啦。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翻個 confirmation 俾你嘅 ，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話你而家取消咗咧，你就要俾翻曬以前嘅錢啦。唔使嘅，你以前嘅錢嘅計法咧，都係 prime minus two， 而係 simple interest， 即係冇利搭你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冇前嗰個你俾唔起嘅話咧，你唔使理佢，繼續俾得啦。因為 prime minus two 咧，你邊度借錢都借唔到噶啦。咁你繼續有個板就得啦。如果唔係有啲朋友可能有十幾廿萬個去到喺你喺邊個喺邊一區啊。咁所以咧，你唔好喐佢啦，由佢啦。到你第日賣屋嗰陣時啊，或者俾啲仔女嗰陣時咧，嗰陣時先同佢計，係等佢哋自己可以計啦，唔關你事啦。OK？ 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最緊要記住，盡早去做，因為你打去都好啦。嗱，我打去咧都要成個幾兩個禮拜後先通知我話 confirm 我係 cancel 咗。咁因為如果你未 cancel 咧，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入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申請入去做嘅，咁佢哋有時間做啊。如果你打唔到去咧，七月一號咧佢就開始加利息噶啦，就當你係繼續延遲噶啦，好冇？咁啊，提醒大家啦，做咗我應該做嘅責任，
7: 專業知識。
4: 哎，唔系，睇得八卦啫，睇得新闻多。不过其实我已经提过好多次嘅，最少三次噶啦。咁啊，希望大家真系再一次记住呢样嘢。好啦，今日讲咩咧？今日唔系发牢骚，今日咧系讲啲好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有冇发觉近期中国嘅外交热度咧持续升高啊？啊，五月以来，吉塔、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家领袖人先后访华，呢半年内，法国、韩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越南多国领导人咧都系访中国。咁啊，另外睇到咧，中国其实而家咧系做紧三个好大嘅角色，第一个就系外交桥梁，第二个就系发展框提供以。同埋一個係戰略穩定嘅基礎。咁啊，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咧，將中國咧睇定為一個好穩定嘅合作夥伴。咁啊，意識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做嘢係有誠意，第二係有能力，唔起比起某一個國家懸而無信。OK， 嗱，我唔知邊個，我冇講邊個啦，我冇咋，唔係啲人又打翻嚟。Edwin， 你又在批评哪个哪个了？我不是，我没批评，我就是某国家而已。今年是十五五，什么叫十五五？大家都记得的了，十五加五，
7: 十五
4: 个
7: 五，
4: 十五个五，十五个五，开局的年，中国一边推动品质发展，一边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于世界给一个清清楚楚的機會清單，大家都知啦。近期又開放咗一年免簽證啦，加拿大、美國嚇。咁啊，等佢亦都，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喺啲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你會睇到幾多係對中國嘅評語係好嘅一方面，而唔會再喺度抹黑中國啦。咁啊，更加強調咗中國嘅大門咧，係會越嚟越開放得大。呢個好，美國最中意啦。我哋成日叫我哋开大门啦，而家开俾你啦，我睇你点反应。OK， 中国第一唔会搞对抗。OK， 第二 是不会让不同的制系、不同文化的国家互相尊重文化和合作的共识。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大国担当，现在世界很多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最重要的呢，某人还会提出丛林法则这种危险。团结和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必需品，世界呢是需要大国带头讲，这个大国是除了某国我们都算大国啦。讲下法治，讲下合作，讲下诚信，和国际法呢是基本的国际秩序。人家成日都说向东来向西，其实现在有个大方向好像说向东来了，就变成是普遍的共识。跟中国同行就是有机会和稳定，就是走向正确方向。我不知道两位大哥觉得我今天讲的话是不是对
5: 吧？
4: 明哥，你只在那里不是我很害怕、
7: 啊、当然是对的。你只现在你只不过是陈罪事实而已、你说过去那半年、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俄都去了中国访问的、不要说其他比较大型，好像我们加拿大啦、德国啦、英国、英国有五强之一、你说仲有其他，最近巴基斯坦啊、塞爾維亞啊、西班牙啊，
4: 開始細啲嘅
7: 德國啊，一大堆嘛。點解會咁樣？嗱，講真啦，嗱，好似巴基斯坦咧，或者塞爾維亞咧，你去中國訪問咧，有佢嘅原因，因為佢對中國有所需、有所求。但你話西方國家，好似即係英國啦，就算加拿大啦、德國啦，你估佢哋真係個心好服中國咩？但佢冇計啊嘛，你跟住美國冇得撈啊嘛，又攞唔到咩着數，兼且仲俾美國哈哈霸霸。不過你提得一樣嘢啱嘅，因為中國提出嘅主張啊，一直以嚟啊，都係唔好打。你諗下，由烏克蘭戰爭到伊朗戰爭，一路勸和促談和治，
4: 冇人聽。
7: 唔係你唔聽嗰件事，因為中國冇乜力啊嘛，中國唔會用啲槍指住你，喂唔好打你兩條友啊，咁唔得啊嘛。中国不是世界警察嘛、中国只要做到他现在能够做到的责任告诉你不要打。那你现在美国就不断在全世界发动战争，这个是真的嘛。
4: 是啊。
7: 我前两天我提过的、Bridgewater,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那个创办人 Ray Dalio 达里奥，他接受彭博社访问上星期、他说什么、他说美国作为大国的信誉呢慢慢失去了。他说中国呢就不断累积财富和影响力。他说他上个月就去了亚洲访问，跟很多亚洲国家领袖讲倾偈，他说亚洲国家开始不信任美国。这个很严重的。Ray Dalio 什么人呢？大佬他是有钱佬，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来的。不是为什么这么富有，是吧？对冲基金那么简单吗？他看历史大周期、经济大周期看得很清楚的。如果这些学者或者是一些有分量有重量级的学者讲出来，包括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36、34年前，他说现在苏联崩溃了，全世界以后只有一种政治体制，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经济上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但他最近都改了口，他知道自己不行，他说中国的制度可能是更加适合，他很多国家要去学中国的。你想想经过30多年他慢慢会改，即是他35年前写那本、The End of History、即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当时看我都信的，我中国都会走美国条路的，我深信的35年前。但是我过了10年，到了本世纪初我才不信了。但是福山呢迟到2014年，他才写一本文章，写一本书，就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后他发觉哎不行，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都不好行。他一路批评讲到2014到现在有多少，有12年了。他到现在他开始 confess 他以前的看法是错的。他中国这套制度可行的。而且他说以后很多国家会学中国，而且很快。哇，那你如果作为美国人，你美国政坛那班政客应该听下这些学者讲。我真的生活在西方，加拿大和西方在美国隔离，我们不想美国衰败的嘛。但你行每而家做緊每樣嘢都令自己國家衰敗，咁你點搞呢？咁中國而家做出嚟就希望世界和平啫嘛。
4: 係啊，但係我哋美國就唔係喎，美國希望世界亂多啲喎。
7: 佢從中抽水啊嘛。
4: 你睇到佢噶 ，OK？ 佢個態度係邊度有啲平靜少少咧，佢就係即刻搞噶。
7: 搞亂嚟
4: 啊！搞到你亂曬龍咧，咁冇嘢，又要買軍火啦，係咪先？佢又可以攞著數啦。咁你 即係你會覺得而家我哋真係要重新改造一下乜嘢叫做大國 ，OK？ 唔係叫惡叫大國。我覺得好多嘢係令到你睇，我話我當年我哋細個嘅時候，美國係我哋嘅偶像嚟嘅，嚇、啊、美國人係哇最好嘅，啊紅番係最差嘅，記唔記得？啊德國佬又係唔好嘅。
7: 而家我哋而家我個個都講嘅，以前牛仔出嚟好開心，
4: 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啊，鼓掌哇一睇到牛仔出嚟，哇John Wing一出嚟哇啪啪啪啪啪幾開心。而家啊即係覺得係點解會做到咁？唔係好多時間啫，幾十年光景啫嘛。嗱，我哋細個到而家雖然老咗少少，但係都唔係好耐啫，仲未過百啊！咁即係以幾十年嘅歷史，你可以將自己由一個最崇高嘅地位擺到而家落去，變咗人哋覺得難聽啲係鄙視緊你，覺得你完全冇誠信，啱唔啱啊？咁你點解會做得咁叻？都係難得嘅。
7: 唔係跌落得太快，唔係
4: 都係難得嘅，唔係咁容易嘅喎。你話好就難啫，衰都咁快可以。
7: 平均以前咧，帝國咧衰落要150年。
4: 唔係咯，你睇嗱，羅馬帝國
7: 35年嘅，佢35年嚟又冷戰結束到而家35年
4: 啦，唉，真係慘啊！真係多頂啲仲
7: 唔係話佢冧，佢開始即係睇到佢衰落啊，
4: 開始衰落。
7: 包括 Ray Dalio 呢啲猛人都咁講，嗰啲阿 Francis Fukuyama 都咁講，一定有問題噶嘛。
4: 梗係有問題，可能總統嘅問題啊。好，先聽聽阿胡信息，跟住翻嗱，彪哥未講，啱翻嚟要佢講。
8: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9: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8: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9: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佬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啊？暂时都唔知讲乜，暂时仲系讲紧中国嘅，要讲嘅未开始。我哋今日会讲阿黄乌啦，俄乌啦，又会讲阿伊朗啦。咁啊，睇下情形。咁啊，希望大家有啲意见嘅，打电话入嚟604-267-1320。我哋唔好讲咁多嘢，听下 Susan 电话，唔俾你讲嘢住，听完 Susan 先俾你讲。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黄老师 Minchie 好，系啊，好多谢梁新全大哥会计师，时时都系帮助我哋啲听众好多，俾你哋几个老朋友啦。今日啊，我啲。你哋啲粉丝啊，齐齐以为听你喺度发牢骚，你今日系报喜喎、
4: 啊。梗系，
10: 你今日系讲中国啊，系报喜。而家全世界都吹紧中国风啊！啊，我个仔啊，讲俾我听啊，佢话：哇，而家中国啊，习近平主席啊，系玩高科技啊！佢话：哇，系佢直头打仗啊！佢都人人都学咗佢打仗都唔使人打嘅无人机啊！佢话时代啊，佢话都变晒啊！年青人啊，佢话年青人都唔玩阿Trump嗰个老人政策啊！佢话荷里活电影 CNN ABC 嗰啲。啊！佢话佢哋都唔睇啊，笃个掣，冚唪唥都清清楚楚，现喺佢哋眼前啊！啊，我个仔都系咁讲啊！佢话动画日本韩国唱歌，而家啲人都唔系几 buy 咧，最紧要平啊嘛！佢话中国而家系吹紧中国风啊，中国真系好叻啊！佢话无人机咧 AI 咧，佢话。风力发电啦，高铁啦，佢话中国而家系一日千里啊！我系蒙查查嘅，我个仔系讲俾我听嘅。佢话而家世界都睇清楚啦，中国行到呢一步，哇，好快啊，又平啊！讲到打仗，美国啊用老嗰一套啊，人民啊～ 都唔愛國嘅，佢話冇愛國精神，伊朗咧啊，佢真係唔會落台嘅。佢哋嗰啲第三國家嗰啲人都好似打贏你美國啊，可以證明係東升西過。祝福特朗普身體健康，多謝多謝，
4: 多謝阿Susan，多謝曬阿Susan真係咁啊。彪哥嗰、那个，彪哥到你讲咯，
5: 啊轮到我啦，
4: 梗系啦，坐咗喺度都唔讲嘢，净系笑。
5: 你知道我懒噶啦嘛？
4: 你唔系懒，你系等时间啫。
5: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似我细佬哥嘅时候啦，啊喺戏院睇戏，咁啊，总之啊嗰啲骑兵一出嚟啊牛仔一出嚟嘅时候咧，做奸人嗰边咧就个个大败，个个细路都会拍手掌啊。无疑美国的荷里活梦呢就真的控制到很多人。当年呢啊只是万宝路吸烟那个骑着有马吸一啖烟。另外就是由柏连纳那些的广告啦，我行一里路就是要买支这个骆驼烟。I walk a mile for a camel。哦，几紧要啊！哇，我哋过几陶醉啊！曾几何时，到今时今日咧，而家荷里活嘅电影咧系充满粗口，系充满嗰啲咁嘅同性恋啊、歪恋啊，样样扭曲晒嘅，咁已经唔同咗噶啦。今时今日荷里活嘅梦咧，就应该要醒觉。我就比你哋好彩，因为我年纪比你大，咁我亦都早早已经接触到啦嗰啲所谓西方唔好嘅嘢。最简单啦，喺呢个越战嘅时候，我见过美军啊，佢有本事氹我攞架电单车，
4: 仲要氹你，
5: 佢氹我啊，佢话唉，佢话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呢行话冇明天噶。我一陣間我就要飛翻去西貢，又再上戰場。我有冇下一個鐘頭我都未知。我而家唯一一個心願咧，就係我想用你嘅電單車喺度兜一個圈，只係圍住呢個 block 兜一個圈，希望你能夠完成我呢個夢想，完成我呢個願望。哇，講到好誠懇。如果你话佢系电影明星，佢直头系嘅，啊七情上面喺嗰一刹那，我俾佢深深感动，
4: 即刻俾架车佢，
5: 争啲。如果我俾咗佢咧，而家我就吐苦水噶啦，啊，因为嗰班友已经唔系第一次嘅，啊，我唔系第一个俾佢氹嘅，不过我冇氹落水，就因为我当年咧喺机场做咧，亦都见过啲美军嘅。喂水屎
4: 俾你死
5: 定、啊、你估佢点啦？啊，佢哋唔能够离开架飞机。
4: 嗯，
5: 嗰架 C-47 停喺停机坪嘅时候咧，佢哋唔能够离开，但系佢哋又想饮啤酒啊。咁啊，于是乎同周围啲小工啊，啊眉来眼去啊，咿咿哦哦咁啊。结果咧，攞到啤一箱啤酒俾佢咧，有本事佢地下嗰箱架撑咧。我睇唔到，唔多个你可以攞咗去，有啲咁嘅事嘅，啊！我当年就见到，哇！咁搞错啊，大佬架飞机要收你嘅就唔系大镬，你咩架撑都冇晒，
4: 谂住唔使收你住
5: 咩？冇错啦，佢哋基本上系冇明天嘅，
4: 谂住唔使收你住啊，唔理佢。
5: 好啦，喺咁嘅情之下，我见到佢初步嘅面目，嗱，依个系1960几年嘅事。咁我当我喺呢个7-8年喺呢度做飞机厂嘅时候咧，我做嗰只 Challenger 挑战者号，啊 Challenger 600嗰只，我由第一只开始做。做嗰只飞机，我哋受到美国嘅多方钳制，又唔卖铝板俾你，唔卖涡钉俾你，唔供应引擎俾你。结果我哋嗰个飞机点啊？做好晒啊，成只。装上两个引擎，飞到来 Salt Lake City， 停喺个飞机坟场，成架飞机 mop 好咗佢之后，拆翻两个引擎，运翻上嚟加拿大。 OK， 然后就等到美国肯卖引擎俾你啦。即系而家好似美国啊对呢个中国嘅 C 九一九一式一样，我就唔卖俾你。啊，不过 C 九一九仲要包括埋嗰啲咁嘅啊 flight control 啊 landing gear 啊嗰啲，仲有一大橛嘢添。我早早就见识过佢哋嗰啲咁嘅嘴脸啊，点解表面上仁义道德？佢当年咧，因为呢只嘅 Challenger 系威胁咗佢个湾流嗰只商业飞机啊，咁个结果咧，佢就决定一定要打压中国，就啊打压呢个加拿大。咁而家打压中国，两个同出一辙嘅，但系好可惜，我哋加拿大咧不但止冇接受到教训，仲要助纣为虐，呢个十分可惜嘅。主持人，
4: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继续我哋嘅时事风云。
1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玲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应该系入正题噶啦。咁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奇，唔知你有冇睇到啦？好似近期美国啦、俄罗斯啦、巴基斯坦啦，同埋塞尔维亚都去过中国。好奇怪的一样嘢就是除了美国三个国家都会访问完之后都会同习主席做一个联合声明的。是美国没有。为什么呢？
5: 因为美国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4: 为什么习主席不想跟他一起讲嘢？
5: 不是他不是政治不讲嘢咁就是他直头很多嘢是他要。所谓命令式的，他仍然都仲系嗰个财大气粗，你的稀土一定要俾我。哇，咩叫一定啊，大佬？而家你完
4: 全你求我啊，大佬，
5: 你求我啊嘛啊！而另外一方面咧，佢系完全冇兼顾佢应该做嘅嘢，譬如佢继续针对中国啦。你睇话啊 ，Donald Trump 话：，我要去大陆访问，跟住就。佢啲馬仔就係我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4: 要做啲嘢嚟。
5: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啊！你加拿大同依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啊！而家系適當時候要彰顯國威嘅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噶。好似最近啱啱發生嘅荷蘭嗰只啊，胡慧林去到西沙嗰度，仲要也文也武，不停咁將架直升機升上升落。咁啊，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佢啦。啊，喂，你而家入咗我地頭啊！啊，仲有，我而家首先警告你，我哋而家用呢、這個啊。会向你施展呢个电子压制，跟住冇几耐啦， 成隻戰艦上面的所有雷達系統、通訊系統全部都嗱，佢係白蒙蒙一片，咁啊英文叫 black out 啦，
4: 黑蒙蒙
5: 嘅，黑蒙蒙啦。咁而家最危險就係嗰架直升機，直升機佢係用無，即係以前係用嗰啲咁嘅啊北上降威啊，用嗰啲咁嘅啊連環扣所謂控制住嘅，而家行埋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嘅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啦。同一个 channel 唔能够有两个人同时启用，一启用嘅时候咧，嗰架飞机直接就系全部就会跌落嚟噶啦。直升机而家所有嘅飞机都有，连民航机都一样。当然啦，佢唔系咁简单话啊，你开嗰个频道唔系嗰样嘢，系另外一样嘢。但系毕竟电子系可以知道咗你频谱咧。是可以加以呢個壓制
4: 的，
5: 所以今時今日咧，中國喺未來咧就會越嚟越要強硬啲，表示喂我唔係昔日嘅傻白甜啊，唔係話你啊即係揾完我笨啦啊 ，say 個 sorry 笑下，
4: 我仲要多謝你，我仲要多謝你，
5: 冇錯啦。咁而家中國咧就唔再用一樣啊。你唔对嘅，我就要告你。好似芬兰嗰，我如果要告你，要赔800亿啊！你赔少个崩都唔得。仲有呢个第一波，仲有其他嗰啲而家未算嘅。咁但系荷兰就 call out 嘢，我揾只战舰去吓吓你啊！咁咪结果咧，今次唔掂啦。哇！突然间 black out 晒。换句说话，佢喺呢个 black out 嘅时间咧，佢连控制佢只战舰都唔得嘅。
4: 系啊。
5: 啊！好彩佢就喺个水上边唔会沉，如果唔系嘅时候都几大件事噶嘛。啊！咁啊，好彩呢次中国咧就系、用好短时间，唔系话长期令你 black out， 咁你刹那间你恢复过嚟就冇惨剧发生。咁佢哋受过呢次教训咧，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下次要入去呢个南海嘅时候咧。都要再三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做，主持人。
4: Okay. 好了，听下太多电话。Michael 你好。Michael、
15: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天对这个话题非常之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天崛起了，行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经历过血泪和艰辛走到这一步。我们回想中国建国初期是被美国封锁禁运，到中国改革开放啊，有啲多少成绩，又要制裁，不断咁样打压，即系喺呢度，我可以引证咗一句说话啊，呢个福山讲，福山讲，佢话美国嗰个制度系最崩直嘅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已经没得改的了。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可以用唯物辩证法 去引证中国今天所行的制度是符合了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我们中国人改革开放，大批人去农村，离乡背井，离乡我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妻儿，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啊，去赚个好少好少的人工。今日中国厚积薄发，立足自己积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证基辛格有一句说话，基辛格系入去一边自传叫做《论中国》，佢喺164页提到有几句说话。他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他们勤劳勤劳和健博。他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民族会崛起，他最终能够领导这个世界。我不是我说的，是基辛格论中国所以提到这些说话啊。那么今天我们再说，今天中国在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是我哋好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住中国人行呢一条路。古语话：国虽强大，亡见必危。如果中国崛起咗， 领导强大的国防的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舰一定开到你的门口，一定要你接受许的条约，啊，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啦，他借啲意外人的冲突同你发难。如果中国有咗强大的国防嘅支撑住你，你可以唔需要惧怕佢。所以我哋不但止等于自己一个勤劳嘅勇勤劳战斗嘅民族，又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我哋，我哋行走去呢一条路。所以我今日咁讲上，我哋好多嘢讲紧份，而家好乱，唔知点样综合嚟讲先好。但系我只知道，今日呢一条路一路走落去，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因为呢条路真真正正符合咗我哋嘅历史文化同民族，我哋越走条路就越阔。但好似我哋咁啊，你要封锁我，你制裁我，你围堵我，佢就一带一路去扩展中国，中国嗰个主张平等互利，建立命运共同体，大家又共同发展，唔会干涉别嘅国内政，深受全世界人嘅支持。所以话，有时呢条路中国将会越走越阔，越来越好。多谢你主持人，呢个系我意见。
4: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时间就有两分零钟，不如我哋讲完翻嚟就听。再聽埋啲電話啦嚇，咁 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係近期啊，呢十日之內，我諗烏克蘭同俄羅斯互轟咗最少幾次，1、2、3、4次啊 ，OK， 亦都死傷唔少。咁啊，點解會突然間嗱一路以來都一上兩個月都係好平靜嘅，冇乜特別嘅。点解依几日突然间咁劲咧？
5: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
4: 好快就玩伊朗
5: 啊！如果唔系咁嘅时候，佢一样系报道佢噶。
4: 因为俄罗斯其实喺20号嗰日，即系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三咧就开始咧，突然间咧夜晚啊走去攻击乌克兰，就造成咗两个人死，十个人伤。
5: 改变战略，佢哋改变战略，
4: 佢哋用无人机，全部用无人机。而家好勁啊！而家，因為俄羅斯話咧，嗰晚咧係擊落咗273架無人機，話好犀利喎，200多架一齊啫。咁我諗呢個咧，亦都係烏克蘭而家最新嘅一個所謂叫做攻擊戰略之一嚟嘅，因為佢覺得無人機第一可以好大數量咁去，同埋最重要就係平 ，OK。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國家啲軍火真係俾唔夠啦。而家你自己美國自己都話。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即係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嚟再講，先聽聽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傾下。
16: 時事風雲
1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6: 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明大哥，开始讲紧俄乌啦。咁我哋已经讲咗啦，咁就阿彪哥就讲咗两句咧，就话因为伊朗咧，所以冇乜。其实我睇翻咧嗰段时间真系冇话攻击嘅，系呢个礼拜突然间唔知发生咩事会咁狂嘅啫。
5: 嗱，佢最重要咧就系因为俄罗斯咧改变咗战术嘅。在过往呢俄罗斯由开打的时候开始呢他都仲是沉醉在以前昔日的威风。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钢铁洪流呢事实上吓了这个北约很长时间。直至到最近俄乌战争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乌克兰士兵呢就忽发奇想就利用无人机吊个手榴弹掟个落架坦克做。咁啊引致嗰个坦克车咧就爆咗，咁而展开一个新嘅战争模式，就系而家呢个无人机嘅模式。喺呢个俄乌战争初期咧，俄罗斯方面咧仲系迷信昔日钢铁洪流，你记唔记得佢呢一系列十几廿架嘅坦克车队？ 被人在前后截击了之后 全部歼灭晒。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司令呢啊，喺乘扎自己嘅坦克车围住自己，以为自己仲系好安全嘅情况啊，喂，俾人猎杀咗喎！佢哋仍然系停留喺旧有嘅战斗模式，直至到最近啊，三番四次俾乌克兰嘅远程无人机嘅追击，终于了解到而家嘅先进科技咧，就唔能够用以前嗰个打法，所以而家佢咧。就用那个斩蛇头七寸啊，而家就消灭你的主力，所以他最近那次呢就是用最强大最新型的遵树飞弹去直接追击这个乌克兰那个控制司令部和他一系列的工厂。咁而家他就开始呢就不再遵循以前的打法啊，下下镜手镜脚，而家就无情打击，所以依次然啊，先会有咁嘅转变啫。主持人，
7: 其实俄乌战争从来冇停过噶。其实喺打咗俄乌战争三年啦，即系到旧年年头特朗普上台嘅时候啦，俄罗斯基本上咧达到佢自己本身嘅战略目的，佢改过好多次噶。佢战略目的就系即系乌克兰嗰四个州，佢纳入佢嘅领土嗰度。
4: 嗯，
7: 咁佢鯨吞蠶食，慢慢差唔多攞曬呢四個州嘅領土，差唔多啊！即係最主要係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咁但係舊年年中開始咧，烏克蘭就改咗個打法，除咗用無人機之外咧，佢用無人機咧係攻擊俄羅斯嘅後方。所以現在俄烏戰場咧就冇前線與後方之分噶啦。嗱，戰爭初期咧，美國俾嗰啲海馬斯火箭俾烏克蘭咧都係就住噶，射程有限，唔俾你攻擊到俄羅斯內陸嘅地方。咁仲有咧，就係、是、阿普京一直嚟講啊，佢唔叫呢個做戰爭嘛，佢叫呢個做特別軍事行動嘛。咩叫特別軍事行動咧？嗱，如果真係戰爭啊，即係基輔會炸得好慘噶嘛。咁當然普京啊，基輔作為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啊，佢唔想佢炸到佢平啦，要負歷史責任噶嘛。咁啊，戰爭頭嗰幾年咧，美國原本嘅預算盤咧就係、是、用戰爭拖垮俄羅斯嘅經濟，但係拖垮唔到。兼且俄羅斯的經濟轉做戰時經濟咧，佢嘅 GDP 增長咧有成3%以上，3-4%嘅。但係舊年年中開始咧，情形變咗啦。烏克蘭咧係用無人機攻擊到俄羅斯後方重要嘅工業設施，主要係石油設施、煉油廠、輸油管。咁啊，導致到咧突然間呢一年咧，俄羅斯嘅經濟咧插水式下跌，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經預測啦，係得0.幾%啦，而家由3%、1.幾%到0.3%。咁對普京嚟講咧，佢承受唔到嘅。即使伊朗戰爭爆發啦，油價大升啊，按道理俄羅斯出口大量石油，佢應該係唔錯噶嘛。但係補唔翻佢石油設施受損嘅經濟損失。咁兼且近來你知道啊，烏克蘭因為咁樣嘗到甜頭啊嘛，於是不斷咁樣攻擊俄羅斯後方嘅嘢。兼且烏克蘭發展出啲戰術咧，俾海灣國家啲國阿拉伯國家睇到，哇正！而家阿拉伯國家咧就俾錢烏克蘭買佢呢啲技術同無人機。咁烏克蘭無端端咧，除咗北約啊歐盟俾錢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發戰爭台嗱。咁、啊、不過咧，呢、這個非常之危險嘅，因為如果普京而家覺得佢已經咩，你既然我後方你炸我學校，我咪炸翻你基輔咯，戰爭就會升級噶啦。因為你唔好以為好得意，但係打到俄羅斯痛，一隻受傷嘅北極熊佢會做乜嘢？大家諗一諗就知噶啦。
4: 反擊。
7: 仲有一點，俄羅斯係有成5-6千枚核子武器噶。我而家最惊咧，佢穷途末路嘅时候咧，佢用战术核子武器，我唔睬你，因为普京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俄罗斯灭亡咗、消失咗咧，呢个世界都冇存在嘅意义啊！呢只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咧？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百几万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是你有战术的优势，不是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的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4: 一定噶。
7: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4: 好，先听下部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点。
1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跟住冇读错。咁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啲听众咧打电话入嚟，讲一啲嘢，好似头先我哋即系发觉系一个误会。OK， 其实Lawrence 嗰啲说话并唔系粗俗语，只不过系一啲我哋广东人好多时讲嘅说话嚟，
7: 常用语
4: 系咯，常用语嚟噶吓。靓、啊、本身就你而家戏院都大把都讲靓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吓、啊，因为可能大家有个我哋叫咩，有个代沟喺度，即系分唔出佢讲嘅嘢，或者你嚟得太耐啦，对于广东话有啲追唔上咧，就会觉得佢系粗俗，同埋即系你觉得。可能個音你覺得佢係粗俗啊嚇，咁、我就即係唔係同阿 Lawrence 解釋，然後我覺得你講出嚟係好嘅，等我哋大家有個知道啊，佢唔係粗俗，只不過係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頭先你好似阿 Ming 哥咁 ，Ming 哥都解釋咗啦嚇，即係佢講緊嘅係五百年歷史，唔係講緊幾千年以前嘅歷史。咁你邊有咁就係有個誤會喺度。
5: 冇錯，
7: 因為幾千年前冇現在個所謂全球霸權啊嘛。全球霸權由西班牙、葡萄牙開始噶嘛，即係佢哋喺美洲、亞洲，都喺歐洲、喺非洲都有殖民地，成為有一個影響力。我啲叫世界霸權啊嘛。
4: 羅馬時代都冇美洲，都冇美洲。
7: 佢係區域強權咯，等於中國漢朝，中國從來都一個區域霸權，中國唔係一個世界霸權。
4: 喂，中國都唔出去侵犯人嘅，點會有中國？
7: 呢個中國文化，好似今朝我講，呢個中國文明嘅特質嚟噶嘛。
4: 係啊，即係唔同啊。OK， 聽埋 Michael 電話。Michael 你好，
15: hey， 你好，我哋头先你话讲乌克兰
4: 啊，
15: 乌克兰行到今日咁嘅地步，即系令人不胜唏嘘。真我哋再讲一个国家好嘅领导人，即系可以即系带领国家走向更繁荣或者衰落。咁样我哋话自从泽连斯基上台。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治的深度，你应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你要考虑一下你国家现时所处的位置，你处在大国博弈中间的纳粹里面，你怎样求去生存、怎样运用政策，但是这个泽连斯基根本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你说现在这个引发这个俄乌战争最大的得益者是哪一个？是美国嘛。跟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咁样你一定要找这个乌克兰做这个引发点。咁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你已经应该有这个激荡的方法去维护你国家 最好的利益嘛。佢唔系。他根本就是被拜登摆布上窜下跳，从上窜下跳，咁就话咧，你一定话要去收翻呢个克里米亚，但系克里米亚个关键系咩啊？就系嗰个博斯普鲁斯嗰个黑海嘅出海口，呢个系俄罗斯全年唯一嘅不动港。佢虽然做一个海，做一个海参崴，但海参崴咧喺天冷咧有一个短暂时间嘅系呢个结冰嘅。这个俄罗斯万万不能够放弃的，这个关乎俄罗斯的国民，你一定是要收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你想想你这个顿巴斯几乎那里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在那里生活，克里米亚那里几乎大七成几都是俄罗斯人，即是 你去到这么近的话，你明知道这样一定会引起国家走向混乱，甚至你乌克兰嘅其他地方好多都系俄罗斯人嗰个族裔喺嗰度生活嘅。咁你点解唔会运用佢政策去呢、這个去和缓佢？你一定要系要加入北约啊？唔加北约就呢个加入北约。咁你如果你加入北约嘅话，俄罗斯就出去一个缓冲区。即是你在你一个北这个乌克兰发射飞弹几百公里就到这个莫斯科了。 咁普京揸住碗饭啊，仲要食完啊，飞弹已经去到头上啦。咁你话普京可唔可以容忍得到咧？根本唔可以啊嘛。所以呢、這个泽连斯基系一意孤行，今日将自己国家带向餐和破碎，生灵涂炭。所以我哋真系好感慨，好感慨，即系。一个国家你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像泽连斯基之类的那些，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 你学得我们的习近平那个政策是非常之全面的，就是很全面考核的考虑。所以我们再讲今日那个乌克兰这场战争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的。当时普京说这个要这个支持这个顿巴斯这个州独立，已经去到悬崖上了，你应该马上去和缓。当时拜登就马上开始制裁俄罗斯，在去到悬崖上还是要去，那引发起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引发了没多久，世界开始动乱，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嗰啲资金就流向美国，嗰啲资金欧元嗰个使用率急剧下跌，欧洲嘅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乌克兰嘅又赚到钱又流向美国，嗰句话咁样，你谂下边一个得益者咧？呢个我意见，多谢你主持人。
4: OK， 多谢晒 Michael。咁啊，系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难听啲，边一个战争唔系美国最着数啊？是得佢一个搵到钱啊。咁啊，泽连斯基本身上由开始我已经话咗，佢本身上佢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佢喺嗰度搵唔多，好搵唔少钱，即系好似我哋而家特朗普总统咁。OK， 佢上个月啊又搵咗30亿啊，咁你点咧？你点去计啊？
5: 你唔好忘记喎，阿泽连斯基佢系拍电影出身，你知电影呢个行业咧？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唔排除呢个泽连斯基系美国啊
4: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要搞，
5: 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啊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4: 啊，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5: 系啊，美国
4: 捧佢出嚟噶嘛？
5: 啊！
4: 就推冧咗上一个总统
5: 阿鲁科维，
4: 系啊，就系、是、咁样嘅啫嘛。
5: 唔系阿鲁科维俾推冧咗之后，仲有两个，
4: 总之就
5: 走过出嚟嘅。
4: 呢个都系真真正系美国摆佢出嚟噶啦，
5: 佢做出嚟。咁、okay、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乌克兰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时候，喂，佢手上边有大把呢个先进嘅
4: 又好，先进武器又有。
5: 咁啊！結果喺2014年嘅時候，受到人哋嘅唆擺，話俾佢聽：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歐盟咧，你哋每一個人嘅最低工資係900歐元。嚇、啊！我哋而家900歐元啊！我哋今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係咁一氹佢之下，佢個個見錢開眼啊，諗住美好嘅將來啊。咁啊，於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这个欧盟那边想着参加了北约呢就无限风光无限风光啊。咁到而家好多其他嘅而家嗰个塞尔维亚，喂577冇切奇呢就去咗中国，喂佢国内大暴动啊，
4: 是
5: 啊要佢下台啊。咁由此可知呢、这个複雜的所謂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繼續咁演變緊嘅，主持人，
4: 邊個冇乜時間啦？俾半分鐘你講嘅就而家。
7: 烏克蘭戰爭早應該結束噶啦，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嘛？特朗普自己講噶，佢呢個係無端端搞場戰爭，結果喺烏克蘭咧係現在咧國破家亡，唔見咗1000萬人口，跟住咧就死咗100幾萬人，加埋啊！
4: 对泽连斯基冇分别噶，佢搵到钱啦。
5: 而家有
4: 所谓啫，对佢嚟讲，系咪先？
5: 有一个城市已经成为呢个犹太人嘅城市啦，全部以色列嘅犹太人
4: 搬走咗
5: 去，冇错啊！
7: 快啲停火啦！
4: 我谂话就系咁啊，我谂都有段时间，唔会咁快。
7: 当然啦，良好愿望啫嘛，系咪？
4: 谂下都得嘅。好，今日时间又到啦，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亦多谢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同埋收音机旁边听众。咁啊，两个礼拜后再见。
7: 拜拜。
5: OK，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
4: 稍后再见。
7: 拜拜。
5: OK，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在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若良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10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芥花籽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耀良报道。
3: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2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他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3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作3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 針對本省列治文 Covington 部族土地的裁決，聯邦、省以至其他相關方包括列治文市府聲言會上訴。 Covington 部族已經是申明不會尋求擁有土地上的私人業權。列治文市長Malcolm Brody 馬保定對有關裁決表示歡迎，但就說現時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緩慢。聯邦政府暫停來自受伊波拉疫情影響的地區的入境申請90日。方樂林報導。
4: 聯邦政府星期五起暫停來自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的移民入境申請90日，影響24000份證件。加拿大聯邦政府將會暫停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和烏干達的移民入境申請，今日凌晨起生效。這些申請包括電子旅行簽證、臨時簽證和永久居民簽證，但將會繼續處理護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遊簽證。已經在加拿大境內的簽證續期申請將會繼續正常辦理。另外，所有從受伊波拉疫情影響地區抵達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離檢疫，直至8月29日。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氏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住宅屋。张若良报道。
3: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毒品安全住宅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eltown 附近 Hampshire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住宅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氏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住宅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仪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需要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pshire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亦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仪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5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Caroline Elliott、Kelly Lynn Finney、Peter Miliband 和 Yuri Flumer。 解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位于温氏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侨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万。张若良报道。
3: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日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5: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3: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切合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7%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70%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1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拍门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门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呢，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等地是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到47度。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 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六月。在六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六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一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和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外界长期以来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说法，我们也都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日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今年他在公开场合 亦被记者拍摄到佢颈部同埋双手有多处嘅瘀伤同埋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话，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连城诀。
11: 节目主持梁英年，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真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同埋这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的呢？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阿诺汤比。汤恩比最伟大的著作《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是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嘅26种文明。佢哋历史学嘅贡献同埋影响，至今无人能及。 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咁两年之后，即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呢，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外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们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10多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有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10多年，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拼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说，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同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南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汤恩比看中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又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事、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 这个专州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執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央宇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又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同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五百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五百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十五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说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就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书上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民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二十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仍是很长。成如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早期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啲唔呢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亦都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是发出一万个网约车的牌照，年年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一万到两万五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照之而言是一个相当 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咁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的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的不满呢，其实都是影响到呢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这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在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呢整个运作是相当成熟，同原来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层楼更瓜计，的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惊嗰啲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嘅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呢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嘅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好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这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只是推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但呢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呢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4倍，伦敦是5倍，纽约是9倍。咁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呢，其实呢啲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嘅数字啦，啲就完全呢是发挥唔到网约车嗰个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嘅市值係达到11000亿港元。呢个嘅数字呢相当于好多大型嘅航空交通嗰个市值嘅。咁而香港嗰啲牌价嗱，而家回落咗啦，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唔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係嗰个的士行业，我哋系咪需要咁样保护佢，因为我哋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哋嘅出租车整个嘅服务系去到世界水平呢？咁呢个确实呢系一个几大嘅问题。不过政府呢嗱，计数通常系相当保守嘅，保守嚟呢有时候呢系冇认真去听取民意，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系未出闸已经堕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返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咁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緊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合法㗎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转业啦。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呢，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喺度。同埋即係我觉得网约车嚟讲，特别以 Uber 为例，香港比较popular 啲啦，佢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种帮补家计，或者系短期失业呢一个嘅取向。嗱，呢个就有啲共享座驾嘅一个嘅成分，反正我车摆屋企我就唔会用， 咁如果我拿出来提供一些服务又赚取到一些的盈利帮补家计，何来不为呢？咁呢个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这么多精准的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系从五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于是呢条索题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噶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4: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喺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哋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喺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呢一次系中国外长十年嚟首次到访加拿大。喺依家各国各怀鬼胎嘅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乜嘢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喺十年前，可能只系普通嘅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否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北京很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可以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同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之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同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 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那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着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战略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 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住要帮手制裁中国啊，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同埋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咁所以加拿大依家真正嘅难题系点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嘅附属战场。好，经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之外咧，就有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不过
4: 通常出现星期三，
3: 不过而家暂时咧要改啦，而家咧变咗咧一贯咧都会出现咧系喺逢星期四嘅，今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
4: 我怀疑我呢个说话要改添啦，
3: 仲要改啦，
4: 都好多次唔系星期三出现啊。虽然讲咗14年呢句说话，
3: 真系你唔讲14年，系有14年咁耐，即系好有纪念性嘅呢个。
4: 所以成日都 keep 住讲，就算唔系星期三都继续讲呢句嘢。
3: 而家人哋咧将你个名同埋逢星期三都会出现喺呢个节目嗰度，嗰度已经拉埋咗一齐啊，
4: 系咪啊？
3: 梗系啦，
4: 有冇啲游戏节目系攞嚟考嘅边个？
3: 呢个你可以谂啊，话俾我啲节目嘅活动总监听咧，阿 Mark 嗰啲咧，系咯，即系有时玩游戏咧，将呢个嘅口号摆出嚟，究竟系形容边一个嘅同事咧咁？系嘛？仲要系边个介绍边个同事咧？咁系嘛？咦，有得谂系咪啊 ？Margaret， 系真系我哋冇诈骗噶。
4: 星期三出嚟嗰个系边个啊？咁啊，咁麻烦啦，唔系星期三都讲星期三。
3: 冇错啦，冇错啦。诶，因为阿林国安咧，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咧都系有事就要即系放假啦。咁啊，好开心啦，揾到阿 Jeffrey 咧，又再咧两胁插刀帮手咧就顶呢个月噶啦。
4: 林国安
3: 系咁啊，即系顶咁啊，同阿林国安商量咗噶啦，边个顶我啊？咁我揾阿 Jeffrey 赵胜宇咯。哦 ，OK 啦，咁系咪？咁啊，多谢晒先吓。这个月都辛苦你的了，会
4: 不会
3: 、okay。 我这两天呢，喂 Jeffrey， 有两位的听众，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老友记来的 Bailey，还有另外一位是 Cola 来的，他两个都发现呢，原来是几乎呢就是一起呢中伏，就是诈骗的 case 来的
4: 电话 text message。
3: 这个 case 是这样的，Bailey 你知道做咩行业㗎啦，咁佢係专系做录影制作㗎嘛，佢现场录影制作，然之后就交返碟俾你嗰啲啦，咁佢呢就话有一日呢就收到有一个电话，就呢个电话呢就係一间中学嘅老师，咁就叫姓李嘅，就叫做李老师，咁就打电话俾佢，就话呢可唔可以嚟佢哋学校嗰度呢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现场录影制作。咁你知 Bailey 做呢行㗎嘛，梗係冇问题啦。
4: 生意接啦。
3: 唉，咁我同佢讲好晒啦，即係嗰啲价钱啊，嗰啲话价钱唔係问题，我俾埋个学校嘅地址你，咁约你边一日呢几多点钟，下午5点嚟到见嘅。咁 Bailey 就话 ,ok, 咁你即係你啲即係问嘅嘢同埋答嘅嘢呢都好 standard, 好标准。好啦，到嗰一日要见嗰日，你嘅朝早呢就突然间收到呢位李老师嘅电话喎。
4: 即係李老师
3: 啦。李老师啦。咁李老师打电话俾佢啦。佢话：诶，今朝早我哋嘅校长开会，咁啊董事会咧就话咧要订60张嘅床褥，咁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咧就去呢一间嘅床褥店度咧就订呢60张嘅床褥咧？咁嗱，钱我哋可以寄俾你噶，咁即系过户俾你。咁啊 ，Bailey 就话：喂，买床褥唔系我个科，
4: 关我咩事啊？
3: 佢话：唉，佢话我哋点解要揾你咧？因为我哋嘅校长同呢个家私铺卖床褥嘅老板咧有啲唔咬牙啊。咁所以呢就揾你出面，咁你得嘅麻烦你呢帮我哋去买啦。嗱，钱我俾你嘅，我会过俾你嘅，咁样。咁啊，比如你諗，咁话佢话呢个李老师就喂，不过咁喎，我揾到你做呢个 project 呢，我要收 10%, 但你唔可以话俾我校长知喎。
4: 即懒真咁。
3: 懒真咁啦，係咪？咁比你计嘅条数 ,ok, 咁即係我如果我同你做一个录影，我要收你3000蚊，咁我俾 10% 你囉，300囉，係咪？如果我收你10000蚊，我咪俾1000蚊你囉，咁。
4: 佢有生意做啊。
3: 咁有生意做嘛。咁比你就即係听完之后呢，其实佢都有少少嘅怀疑㗎啦。不过呢佢算啦，咁就同嗰个床褥铺倾，佢俾埋个 content number, 佢边度倾。咁床褥铺个老板同佢讲嘢话，得60张冇问题，我哋几多点钟你要之前我哋交到俾佢，不过你要落订。咁落几多订啊？佢话你有几多钱，初话要落唔知几多，3000-4000啊咁样嘅。咁啊，俾你一諗啊，我收你一个 嗰個製作費，
4: 賺曬你先至兩三千，
3: 我都要俾commission 你噶啦。咁我攞住呢啲諗住暫時就頂檔先啦。咁啊，咁話俾佢聽，我咧有2000蚊咁。咁啊，對方就話唔得咁少，係得我得2000蚊。咁佢對方話 OK 啦，咁你咪即係過户俾佢啦，過俾佢。咁但係呢阿Bailey就我要先睇睇我有冇收到錢先得㗎。
4: 聪明喎、
3: 啊。咁Bailey话我睇到啦，有个截图俾佢。就话呢佢过咗数俾佢呢 ,13,000 蚊 ,60 张。嗯，即係大概200蚊 ,200 蚊一张到啦。
4: 我即係嗰边话pay咗啦。
3: 嗰边话俾咗佢啊，俾啊俾 Bailey 叫 Bailey 帮佢俾啊。因为佢唔直接俾个藏咗谱。
4: 即係佢截咗图话我俾咗钱你啦，萬几蚊咁样。
3: 冇错啦。咁Bailey一睇。一睇俾我，喂唔係喎，呢幅图系 JPEG 图嚟㗎喎。
4: 你截图啫，你唔系入咗我 account。
3: 唔系入咗我 account 嘛，係啦。咁Bailey我冇收到钱喎。不过Bailey呢就諗住睇下试试下点先啦，就同对方讲啦嗰个藏咗宝。咁佢话全程嗰个李老师呢讲普通话嘅。另外嗰个搭埋藏咗嗰个呢就讲广东话嘅。咁倾。咁佢话冇想冇咁多啦，我过户唔到俾你。一就直接搵你啦咁。喂原来个地址喺 Kamloops 喎。
4: 藏咗
3: 铺喺 cam 咯，咁你只系揾笨佬度上天啦，
4: 系唔系藏咗铺都未知啊？
3: 咪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件事件咧，阿 Bailey 咧就亦都冇咁蠢，佢话咧我就先送先传输咗2蚊过去个户口睇得唔得先。嗰个2蚊过咗落个户口度咧，好快脆个户口咧就封咗，那个银行封咗，话呢一个户口咧系有问题嘅。咁即系换言之咧。呢、这、一個藏玉所謂嘅藏玉店家咧，就同呢個所謂李老師咧，大家掹生味啦。咁啊揾咗Bailey咧，就做嗰只即係羊股，諗住劏佢嘅，
4: 劏到2蚊。
3: 點樣劏我2蚊？阿Bailey，我俾佢劏2蚊，但唔緊要，你劏我2蚊，我唔死得啊嘛。起碼我知道你係假嘢咯嚇。咁、啊、所以阿Bailey好好啊，琴日咧又再打電話上嚟咧，就話俾大家聽嘅。咁呢個 case 出咗街之後咧，又有另外一個聽眾打嚟咯，佢就做裝修嘅。OK， 佢做装修嘅咧，又系有一个学校揾佢，又系有一个人揾佢，全程讲国语，就叫佢帮手咧报价去做呢个地板、换地板嗰啲诸如此类。咁就话俾佢听咧，就几多钱，几多钱嘅。咁啊，然之后又最后尾又同讲啦，啊，我哋校长咧就要买60张藏玉，
4: 又系藏玉啊！喂，转下得唔得啊？
3: 藏玉的诈骗，原来嚟咗温哥华，
4: 系咪咯？
3: 啊，咁啊呢一位嘅听众咧打嚟嘅时候咧，佢话。我當時都信咗佢㗎，咁我即刻叫個仔過啲數俾個 Camloop 啦，佢唔知係 Camloop 嚟㗎，俾個間藥廠
4: 啦，
3: 咁啊諗住快快脆脆拎佢俾佢，咪可以做生意啦。咁點知道嗰啲錢咧，當要去嘅時候咧，佢同嗰個藏藥鋪傾，當時藏藥鋪問佢：喂，我哋要落訂喎，你落幾多啊？咁咁嗰個藏藥鋪講個價錢，講個額阿掹咧，嗰、那個聽眾就：喂，我冇咁多㗎喎，啊，我俾唔到咁多你。咁跟住咁啊，咁你地表几多我啊？咁
4: 几多都好啦，
3: 几多系啦。咁即系当佢知道话 OK 咗之后咧，佢真系去俾钱啦。当佢俾钱通过嗰、那个户口去俾呢间嘅所谓藏玉铺咧，银行突然间封咗个户口啊！
4: 又封，
3: 原来呢个藏玉铺又系假嘢嚟嘅，即系嗰个 account 根本上咧系唔
4: 即系嗰个 email address
3: 唔系啦，唔存在嘅。咁、okay. 唔知点解佢咁样去呃你啦？咁啊，當時咧，佢話原本就諗住對方就諗住你唔好寄啦，俾即係話俾現金你啦咁。但係嗰個鋪頭話：喂，我喺 Camloops 啊，你點俾現金我？
4: 喂，但係咁嘅神奇喎、哦！你同間藏玉鋪扯貓尾，或者甚至乎唔係藏玉鋪啊，即係假嘅。點、解你同間學校拉上咩關係？你應該話我有間 motel 啊，我間 hotel 啊，我有間、啊、我有好多個 Airbnb， 我要換藏玉啊，咁樣裝修啊，咁樣。
3: 有可能講緊 hotel 咧，唔係嗰個學校咧有寄宿學校咯。可能是有 dormitory 啦，
4: 但系佢应该俾咗个地址佢先噶。
3: 佢有地址啊，佢话佢有地址啊。
4: check 系唔系间学校？
3: 咁啊，咁呢个听众咧知道自己咧几乎领嘢啦。嗯，咁佢就即刻打翻个电话俾嗰个所谓同佢接头人啦。
4: 系，
3: 你个接头人点讲？你系边个啊？我冇打电话俾你、啊，否认啊。
4: 即系肯定系嗰个人嚟噶啦。
3: 系啊，佢听到系佢嚟噶，但系佢话我冇打过你，我唔识你、啊，我
4: 都收唔到钱，梗系唔识你啦。
3: 咁即系话呢两个 case 咧。其实有人就话呢喺香港嘅一个嘅即係特輯里面呢讲过㗎喇。而家话呢件事件呢就拉到嚟呢度啦，开始发喺呢度发酵啦。
4: 都唔知有几多少人听咗就係中即係呢两个话冇中到话俾我哋听啫。
3: 冇错啦冇错啦，可能中咗嗰啲唔话俾我哋听啦，係咪？
4: 其实我觉得真係有啲人係咁㗎，唔中咗唔好意思讲。
3: 因为佢嗰招呢好独立㗎，就係、是、话我原本我要你5000蚊定金嘅，我就即刻下昼之前送俾你。但你话我冇咁多、啊，我只系得咁多堆、啊，
4: 都杀啦，
3: 都杀啦，咁你咪
4: 多过2蚊得噶啦，
3: 咁 咁所以即係嗱，呢啲咁嘅事件咧，而家正正在在喺温哥華發生緊。咁希望啲聽眾朋友咧，聽咗我哋呢兩位嘅老友記，啊一個 Bailey， 另外一個劉生，我最記得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4: 留意下藏玉的故事，
3: 藏玉的故事，可能第日又改噶啦，唔係藏玉噶啦，被鋪啊，所以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5: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和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9: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舆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8: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9: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0: 宝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宝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Susan 你好 ，Susan，Hello
4: Susan，
12: 系帮主啊，今日唔系嚟个林公主、哦，
3: 今日系赵公子，今日系赵公子，
12: 赵大哥、
4: 啊，哎呀，唔敢当，唔敢当，
12: 系啊，帮主抽你后脚。今日唔系礼拜三，今日系礼拜四。
3: 系啊，系啊，系啊，
4: 都系我衰咯，都系我衰咯，混淆视听。
12: 系啊，啊，你哋讲藏玉嘅诈骗咧，而家网上都疯传啦，都好多谢 Billy 咧讲俾听众听，更加多谢刘先生咧、刘太咧啊，清楚讲俾听众听，我俾个 like 你哋啊。
3: 多谢多谢多谢。
12: 是啊，林国安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又要跟他说一下笑的。他是。
4: 你不可以跟我说笑的吗？
12: 温哥华的张学友啊，他靓仔的张学友啊，我的粉丝说。
3: 哇，开心死他。开心死他。
12: 是啊，我的仔说话中国呢样样都很犀利，但是呢重庆啊夜晚黑呢佢话真係啲西人讲嘅。佢话好似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
3: 嗯。
12: 哇，你哋都去过啦，咁刚刚都去过啦。帮主都就嚟去啦。希望我都能够去啦。啊
4: 係。
12: 係啊啊我想讲不速之客都好头痛㗎，力宽啊喺辣天啊一直系搞啲花园啊有花园嘅人都好头痛啊。我个女话5月嘅尾啊6月嘅初呢呢个时间呢就一定要走去买去买啲虫，即系杀佢哋嘅下边草地嗰啲虫啊！
3: 哦，
12: 杀佢哋咁咧就可以噶啦，有时间限制嘅。
3: 嗯，
12: 同埋咧，8月、9月再杀一次，咁嗰啲不速之客就唔会嚟搞你个花园啦。
3: 系
12: 啊，多谢你哋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听众好多好多知识。 Okay,
3: 多谢晒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其实啊，多谢都 Susan 啦，有好多啲资料，虽然未必一定系同诈骗有关，但系佢都讲得出嚟，譬如嗰啲 raccoon 咧，揭晒你啲草地噶，好靓噶，
4: 有啲乌鸦都会噶，
3: 乌鸦就啄
4: 啄
3: 啄，但我记得我自己个后院嗰啲草地咧，有嗰一轮咧，佢系俾嗰啲 raccoon 啊刮咗条坑出嚟嘅，因为佢要食嗰啲
4: 搵嘢食，
3: 搵嘢食，咁佢咧嗰啲好嘢，嗰啲草皮咧，真系一块块卷起噶佢，
4: 咁叻啊，
3: 佢卷起咗下边嗰啲泥嚟噶啦嘛。咁佢就嗰度挖嘢食㗎，啊佢哋嗰啲爪好嘢真係。我諗Susan 讲得啱，即係你要买啲嘢渡嗰啲虫佢，等佢冇得食。
4: 帮主呢个节目好需要你㗎，唔好咁快去。
3: 我哋要去广告。返嚟再继续接听听众发电话。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叫芳芳，听咗35年，鍾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鍾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7: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但系改咗啦呢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逢星期四都会出现，或者会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胜宇 Jeffrey Chew。
4: 系啊，星期四同埋星期六。
3: 诶啦，星期六，
4: 诶要卖广告，星期六
3: 你呢班事系啦，冇错啦，
4: 帮主冇咁快去，你十月先至去重庆啊嘛，
3: 我十月去重庆，等下啦，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下偈先吓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0: Hello， 你哋两位好。
3: 你好，你好。
20: 希望你唔好嫌我沉气，因为咧我都仲想讲那个藏玉事件，
3: 藏玉的故事。
20: 是啦，咁样呢就香港嗰个呢係24年发生嘅，咁就24年嗰度已经拉咗佢即係有名嘅 case 呢就有10个啦，拉咗嗰两个人㗎啦，已经落咗案㗎啦，咁总数嗰度呢係有150万，咁佢拉佢呢就因为点样呢，佢係断正，佢喺度入緊嗰啲嗰啲叫做空头支票啊，咁佢入人哋个户口，咁啊数到佢，即系拉咗之后咧，系数到佢仲有几十张呢啲咁嘅空头支票去入咯，人哋个户口嗰度。
3: 系，
20: 咁系即系落咗案嘅，系拉咗噶啦。
3: 系系。
20: 咁就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嗰啲。 即系我哋而家电台有两个啦，就一个系阿 Bailey， 一个就系阿刘生啦。
3: 系啊，
20: 咁实际上佢哋都系虽然未中招啊，但系都系一个 victim 嚟嘅、哦。
3: 系啊，
20: 咁譬如。吓、啊，佢有冇谂？即系只不过好彩佢冇中招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去report 俾呢一个
3: anti-fraud
20: center 咧？就我就 check 个 BC 省系冇呢个 anti-fraud center 嘅，东安省嗰边有，但系咧就加拿大系有嘅，咁咧就叫 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CAFC。咁就可以 online 去報嘅，咁佢就唔會話問啲好譬如先 number 啊嗰啲 number， 佢又唔會問，只係問你名啊、地址啊、電話啊嗰啲嘢嘅啫。咁實際上咧，佢報咗咧，佢未必係即係查到咩嘢，但係佢可以將嗰啲資料咧係登上嗰、那個佢嘅網上。
3: 冇錯。
20: 咁咧就可以。即系唔系个人嘅资料，而系将嗰个 case 嗰啲嘅过程啊，或者要或者提醒啲人点样去防范呢啲嘢咯。
3: 冇错。
20: 咁我就觉得佢嗰个资料几好嘅，佢有教个人点样去防范business 点样去防范，咁样就即系都好多嘅 case 讲出嚟。咁即係如果啲有啲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網嗰度睇，然之後如果你話我想睇中文都可以，你用 translate 咁咪已經 OK 啦。
3: 係係。
20: 咁、啊、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話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 case 呢，最主要呢就係啲人呢唔敢講唔好啊。咁、所以呢嗰、那個 CAFC 呢就話个人嗰方面咧，唔好害怕说，即系因为佢唔敢话，人哋叫佢做，佢唔敢话唔好，佢又惊吓，即系希望入嚟倾，于是乎咧就乜嘢都 say yes 啦咁样，咁实际上咧就系、是、如果你敢 say no 嘅话咧，咁就好多嘅骗徒都买唔到身咯，
3: 买唔到身系啦，系啦，系啦，
20: 咁就。系，仲有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人哋 approach 咧，佢應該咧去查清楚個機構。
3: 係。
20: 咁佢話係嗰間學校，咁如果即係喺 first instance 你已經去 check out 咗，唔係依間學校係冇揾你嘅話，根本上都唔需要去 deal with任何嘢，即系佢话揾佢影相又好，揾佢去表演又好，咁全部都系 fake 噶啦。
3: 冇错冇错。
20: 所以咧就系、是、叫啲人系要咁做咯。同埋如果话系 credit card 公司咧，就系、是、呢、這个系政府教嘅，就系、是、话你第一时间你唔系打佢个电话，而系打你卡后边嗰个电话。
3: 冇错啦。
20: 咁先至系一个正確嘅电话
3: 吓。同意。
20: 咁所以咧就呢啲头先我讲嗰啲嘢咧，都系政府个网站 CAFC 嗰度提教提出嚟嘅。
3: O K。
20: 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兴趣又有时间嘅话咧，可以睇下，咁亦都可以增长知识啦。
3: 冇错。
20: 虽然咧，我哋中文台1320有照妖镜，但系睇多啲都无妨嘅。
3: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之好嘅 advice 啊，刘太好智慧嘅一个言辞啊，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信息。
20: 多谢你嘅时间啊。
3: 多谢晒你啊，真多谢你，多谢刘太，thank you， 拜拜。其实刘太讲得好啱噶，我哋好多时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咧，真系可以上去 anti-fraud 啊。加拿大呢個網站呢
4: CFAC
3: 佢實際上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啲唔同嘅詐騙嗰啲個案呢，佢係講就不過嘅重點就係你有好多時你冇咁嘅時間坐喺度去睇咁多，因為你越睇你就覺得睇下睇下你就會煩㗎啦，你覺得就係、
4: 是、都會㗎，即係有時不過呢我諗係我哋嘅聽眾群當中多數係睇中文啦，
3: 係呀係呀
4: CFC 咁，其實今時今日你搵個手機照一照，你話變中文都全部
3: 都都全部都都係冇錯冇錯，咁電腦嗰啲更加可以即刻即時翻譯做中文啦。不過咁有時有啲中文呢，如果你係翻譯一啲大綱呀、啊、或者成佢都冇問題嘅，但佢入面呢可能有啲內容呢未必係翻譯得咁貼切嘅咧，你都要用翻睇翻個英文先至明白，即係好抱歉，我係試過，係
4: 啊，我未試過，但係有好多啲 AI 嘅軟件咧，
3: 而家有好多
4: 你 copy。 paste 落去，你话乜文都得噶啦。
3: 系啦系啦，咁而家你讲紧你 AI 咧，有另外一个现象产生咧，就是、因为而家 AI 咧可以制造到好多咧完完全全一啲嘅形象咧，或者个影像咧，唔系嗰个人嘅真身本身嚟嘅。佢系用 AI 制造咗呢个人嘅影像出嚟，呢、这个人嘅影像可能系喺你嘅面书啊，你一啲嘅video 啊 publish 咗出嚟嗰啲啊，佢可以 cap 咗你个样，
4: 攞晒你侧面、正面咩面都攞晒你啦。
3: 仲有就系佢有机会可能听埋你把声
4: 都攞埋你啊。
3: 咁然之后就喺嗰度做一个制作。咁而家出面呢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留意有一啲嘅微短劇呢、基本上而家已经完全由 AI 取缔㗎啦。
4: 有一套出名㗎嘛，去病啊。
3: 係啊，你讲得冇错。
4: 阿霍生啊。
3: 啊真係好嘢。佢直情係用 AI 制造咗呢啲咁嘅所谓明星出嚟。所做嘅、所讲嘅同埋佢哋嗰个口合对应真係同一个真人做。
4: 佢可以用几千蚊嘅成本制作一个大电影出嚟，
3: 系啊，
4: 卖到亿亿声，
3: 冇错啦。连佢即系咁，嗱呢个 AI 咧，佢可以做到咁咧。对于呢个娱乐方面，啲人觉得哇，即系睇多咗嘢。但系实质上系一个好危险嘅信号，因为佢可以用 AI 制造好多一啲嘅咧，系 misinformation。
4: 嗯，
3: 即系嗰啲资料咧系似是而非，你要去证明佢咧系好难。
4: 其实而家虽然你话 AI 咪 ChatGPT 啊乜乜 Gemini 嗰啲。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但係有時你要 fact check， 你都係揾翻佢嚟 check 就真係唔係好信嘅啫。你揾第二個 AI 嚟 check 翻呢個 AI，
3: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大家咧你用 AI， 就而家我哋用嗰啲網路去揾搜尋一啲嘢咧，而家全部 AI 同你做噶啦，
4: 係都格格渣啦，唔好 100% 信曬啦，
3: 絕對唔可以信曬佢嚇，主要就揾一啲嘅網站咧，你以後叫。fact check
4: 系啦，
3: 你 fact check 嗰样嘢究竟系真定假嘅、我成日都讲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几个嗰啲咁嘅 video 出嚟咧，系嗰啲名人嚟嘅，包括 Carney 啊、杜鲁多啊，同埋好多嗰啲主流电视台啲新闻嘅啲即系主播啊、新闻主播啊嗰啲，
4: 条片咁播出嚟俾你睇，佢话乜乜乜乜，就叫你投资乜乜乜乜，
3: 冇错，
4: 唔好信啊！
3: 嗰啲真系唔好信啦，叫你投资、叫你攞钱、叫你去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因为嗰啲百分百咧系假嘅，因为投资嗰啲唔会系咁样同你玩嘅，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再同大家咧提醒你一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脆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1: 麦田海鲜中脆馆周年庆，凡点148.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毫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麦先生，等麦先生倾偈先。啊，麦生你好，麦生。
24: 诶，你好啊，系。啊、我收到个 email 咧，就话咧有钱收，可能系诈骗，咁啊请教一下点样 check 啦？
3: 系
24: 可以话咧，就喺嗰个 Canadian Package 嘅settlement 嘅，咁样就叫我揿嗰个 link， 就系一个 e-transfer， 咁揿个 link 之后咧，就要我入嗰个银行嘅资料，咁如果系诈骗，咪连我银行嗰啲料攞晒。
3: 系啊，
24: 其实我点样知佢个 e-transfer 系唔系诈骗咧？即系嗰个 e-transfer 嗰个系咪真嘅 link 咧？
4: 你同嗰间公司有冇瓜葛先？应该是 Canada Packer 是吗？
24: 即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啦，总之是有某间公司，不是公司，是其实是 Lotmo 或者 Shopstore， 他有一段时间是收多了那个面包那个钱的，这样他现在就是有一个 settlement 我申请了的，申请了，但是他这个email 给我呢，就个 reference number 呢没有给我，那我就不肯定是不是诈骗， 如果俾到 reference number 我咧，咁就肯定係唔係詐騙啦。但乜都冇喎。
3: 哦，
24: 咁好似可以，好似多人就咁辦都辦到啦。
3: 咁佢個 sender 咧，你個 email 嗰個 sender 咧，睇唔睇出嗰個原本嗰個 sender 嗰個成個地址係乜嘢地址啊？
24: 睇到嘅，
4: 係咪律師行嚟噶？
3: 係乜嘢嚟？如果你話 Canadian Bread 嘅 settlement 咧，嗰間公司咧專門 handle 呢啲即係集體訴訟回籠回水嗰啲咧，叫 Verita，V-E-R-I-T-A。
24: 係。
3: 頭先有位劉太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有個資料嚟嘅，佢話係嗰間公司係專處理咧呢啲49個1毫1嘅呢一個嘅refund 咧，係俾嗰啲申請人嘅。你而家嗰個 Canada Bread 係咪有咧？
4: 邊度 send 俾你嘅？
3: 係咯，邊度 send 俾你啊？
24: 我直头系嗰个 notify at
3: 系啦，我知道。
24: payment.internet
3: 哇，咁呢个唔系呢个啱噶喎，麦生啊，
24: 啱嘅，
3: 呢个系啱噶喎。
4: internet send 俾你
3: 嘅
4: 呢个
3: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系话明系 notify 嘅，啱噶。notify at 呢个 payment.internet.ca 啊嘛，系咪
4: ？internet 就系嗰个 e-transfer
3: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系啱噶，因为你填嗰个资料，你申请嗰个赔偿嘅时候咧。你梗系填过你个 email 地址俾佢噶嘛？
24: 系啊系啊，
3: 系咪？
4: 有冇讲俾几钱你啊？
24: 系，
3: 阿罗，有冇讲俾几钱？
24: 有啊有，49.11。
3: 啱啱啱啱，呢个应该系啱嘅，应该系真嘅。咁但系你唔需要嘅，因为你有个 email 地址俾咗佢咧。如果你自己嗰个嘅e-transfer 嗰个 account 系 auto deposit 咧，佢啲钱会自动入去你个户口度嘅。
24: 系系 OK。咁如果我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咧，佢就已經入咗去噶啦。
3: 冇錯啦，冇錯啦，你可以去你個銀行嗰度 check 下，你有冇收到呢49個一毫一，咁你就知噶啦。
24: OK OK。啊，其實做咗 auto deposit 又會唔會安唔安全咧？我又未做過。
3: 哦，你冇做過啊？哦 ，OK，
4: 即係未
3: 啊？安全啦，梗係安全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係唔需要再有任何嘅page 話我要撳邊間銀行啊，然之後再打個 username，再打個 password 啊，諸如此類嘅，唔使噶啦。因為佢 auto deposit 咧，你會收到個 notification 就係話咧，我已經即係對方已經有啲錢入咗落去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樣。
24: 哦，咁就安全好多啦。因為我唔使撳嘢落去啊嘛。
3: 唔使噶。
24: 但我條 link 都要撳嘅意思係咪？
3: 佢有條 link， 唔係你可以先去你個銀行 check 下你個户口裏面有冇入咗錢先。
4: 佢冇 set up 應該冇。
3: 如果你冇 set up 嘅話咧，咁你就要撳個 link 噶啦。
4: 撳個 link 噶啦，但撳個 link 都去到你銀行啫。
3: 係啊，佢去到你銀行。
4: 你都係 log in to 你銀行啫。
3: 冇錯，佢 log in to 你銀行噶嘛，佢唔會有個 interact 嗰啲 page 俾你揀噶嘛。
24: 係 OK， 得，咁
3: 又
24: 試下先。喂，唔
3: 該曬。OK， 得，拜拜。原來真係49.11，有好多朋友收到喎。
4: 係啊，喂，不過。啲詐騙嘅知道49.11，咁佢都可以 send 出嚟話我有49.11俾你嘅，咁你都可以
3: 嗱，你講得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但所以嗱，所以嗰個嘅阿劉太好好啊，佢打咗個電郵過嚟俾我咧，話俾我聽就話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say 咧係啱嘅，同埋佢係由呢個 Verita 呢間嘅 handle company 係 handle 嘅，係啦，咁佢咧就會 send 出嚟俾你，咁你。登記咗喺個 email 度嘅話咧，佢就已經將嗰個嘅錢咧，已 e-transfer 喺佢個 payment mode 度啊嘛。
4: 其實你收 e-transfer 嘅時候咧，除咗你見到係 notify that internet 公司之外，你仲見到邊間公司
3: 邊間
4: 公司
3: 係啦，冇錯啦。咁你應該好清楚嘅，就唔會係一個嘅詐騙，因為詐騙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同埋我特別問佢咧，如果你想知道嗰個 sender 嘅 original 咧。佢有時打出嚟嗰、那個名咧，係未必係嗰個 original sender 嗰個嘅地址嚟嘅。佢只不過係個名字，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可以寫住 Jeffrey Chiu， 但係嗰個 email 地址可以係我的地址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去 check 佢咧？用你隻老鼠仔嘅右 click 喺嗰個 sender 嗰個位度 click 佢一下，
4: 睇下佢
3: 一 click 咧，佢就知道咗嗰個 original 嘅 sender 係邊個嚟㗎啦。就同佢俾你嗰個咧。未必一樣嘅，有啲叫 nickname 啊嘛，佢哋話即係有啲俾啲用啲花名啊，或者有啲用個名啊，咁嚟到代表嘅，好似有朋友話叫啊你陳建邦啊嘛，得啦，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咁我咧俾個 nickname 你咧叫做Bon Chan 咁啊 ，B O N 咁啊得噶啦，咁你見到 Bon Chan 就係你噶啦，
4: 即係佢你睇下真正嘅 email 係點樣，
3: 係啦，冇錯啦
4: ，email
3: 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咧，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好多謝啊，其實。阿刘太真系好多啲资料，我系凭住阿刘太俾我啲资料，我系可以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噶吓，呢样嘢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仲记得嗰个 Canadian 嘅 Dental Care Plan 啦、啊？
4: 年年要 renew 嘅原来。
3: 系，原来要年年 renew 啊，呢个第一样嘢啦吓。咁如果你收到一啲短信啊，嗰啲叫你 renew 咧，你千祈唔好信。短信俾你，佢哋千祈唔好信。
4: send 封信嚟噶。
3: 唉，冇错啦，冇错啦。政府做嘢就唔会用短信俾你嘅，
4: okay.
3: 因为政府冇咁多人手同你用短信。
4: email 会真啊啩
3: ？email 有可能，你因为你有 email 俾佢噶嘛，系咪？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初初开始嘅时候，成日都问，究竟牙医系咪全部？即系唔使钱啊，揾个牙医，因为政府话全部俾晒噶嘛。终于而家 CDCP 咧就发出个声明，喺话俾大家听，我哋俾嘅费用系100%，系根据呢个政府嗰个牙医保健佢哋所设立嗰个最高限额嘅啫。但系佢哋嗰个只不过系政府 set up 嘅最高，唔系牙医嗰个最高。牙医嗰个可以低过你，亦都可以高过佢。咁所以如果你揾牙医去做某一啲嘅工程嘅时候咧，
4: 问清楚佢啦，
3: 你问清楚佢系嘛？咁我都听到有啲牙医就话得噶啦，你揾呢个嘅即系保，我哋帮你登记咗咧，咁你唔使俾钱噶啦。咁佢如果咁样俾你听咧，就可能佢收得多收得少就佢自己问题啦。
4: 系
3: 啊，呢样嘢留意，
4: 即系有时都会收翻你几廿蚊嘅，
3: 可能
4: 咁可能就根本佢高咗嗰个价钱。
3: 因为好似话洗牙咁，可能我哋 CDCP 咧就俾你每次200蚊。咁但系原来你去揾啲牙医咧，牙医帮你洗，哇唔得，我200蚊我蚀俾你，因为我做多咗其他嘢咧，唔包喺呢度嘅，咁变咗佢就要收贵啲。佢收贵咧，佢就投嗰200蚊就可能政府俾晒，咁佢额外嗰啲，譬如收多你150嗰啲，咁我咪要你自己俾咯。
4: 有时咧，你即系走去整完之后，你话俾30-40蚊可以落楼咧，你好开心
3: 嘅。咁你好开心噶，
4: 都唔问佢。
3: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好小心留意，唔好即系有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朋友话牙医咧。即系可能呃我啊，诸如此类。其实牙医都好少喺呢方面呃你，因为佢自己根据自己嘅收费嚟到收噶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即刻同阿李小姐倾一计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5: 哦，你好啊，系啊，冇，我想讲咧，就系头先有即其实一路都有人系讲过 Canadian Bread 个问题咧个 settlement， 但系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系。already 係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啦，變咗我自己就喺5月19日咧，佢就係 from 我自己個 bank 嗰度 send 咗一個 email 話俾我聽，
3: 冇錯，
5: 就係有個 internet e transfer，
3: 冇錯，
5: 話俾我聽 you received $49.11 from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3: 係啦
5: ，and it has been automatically deposit，
3: 冇錯，
5: 所以。即大家如果是有 already 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佢應該而家佢哋都應該收到呢個 message。
3: 冇錯，冇錯，冇錯，好清楚，李小姐。我相信頭先嗰位聽眾佢係冇 set up 到，佢自己話佢冇 set up 到，咁所以佢會收到。
5: 係係，佢冇 set up 到，冇錯。所以即係話我其他朋友佢哋如果 once 佢哋都 set up 咗自己 direct deposit 喺佢嘅自己個 bank 嗰度個 account 咧，佢應該 suppose。有得收嘅，佢哋应该系好似我咁嘅情况。
3: 系系系，非常好，李小姐，好多谢你澄清咗。
5: 唔该晒，
3: 多谢你，拜拜，
5: 拜拜。
3: 系嘛？我啲听众朋友成日都讲噶，佢哋其实就系我百科全书。我呢度冇嘅咩？听众朋友有
4: 嘅。佢哋会 verify 咩事件，你会收到啲乜嘢啊？
3: 其实啱噶，所以我都成日都奉劝好多啲听众朋友咧，如果你有好多时候因为 e-transfer 开始好流行啊，真系方便啊嘛，唔使写 check 啊嘛，问题系。咁你用 e-transfer 嘅话咧，无论你系寄出去有或者你系自己收嘅话咧，你可以喺你自己嘅银行户口咧上网，一定要上网就登记咗佢 register 得嘅啫，你揿咗个 register 得噶啦。咁个银行咧就会将你嗰个 email 地址咧系 register 咗咧 auto deposit。咁你对方咧 send 俾你咧，唔需要俾密码你噶啦，因为佢自动入咗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所以呢个系绝对安全噶，因为你冇办法做到假嘢嘅。
4: 嗯。因为我哋讲得多啦嘛，有拎你就唔好乱揿啊嘛，所以你又会惊啦。其实可能系真嘅，你都惊。
3: 有咁嘅情形，但如果你惊嘅话咧，其实我有一个方法，我不嬲都同大家讲嘅。你要去揿个拎咧，好简单一样嘅。你系咪真定假嘅咧？你唔需要点佢，你系 highlight 佢，你将佢 copy and paste 去个网站度，即系嗰啲 browser 浏览网站。
4: 咁知道系咪真系？
3: 咁你就知道佢真定假噶啦。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未必知点样 copy and paste 咧，你将你嘅老鼠仔嘅右边嗰个掣咧，去到嗰个 link 嗰度咧，你右 click 佢，右 click 佢咧，佢可能叫 highlight 佢，咁然之后即系 highlight 即系嗰啲叫做加深咗佢之后咧，佢会跟住你嗰个电脑嘅暗示出嚟，一系你又 copy 啦，或者你 cut 咗佢啦，或者剩啦，咁你就咁 copy 佢， 你 copy 呢、這个揿咗个 copy 之后，你即刻就拉只老鼠仔去嗰个网页啊，就嗰、是、个 browser 嘅网页，喺嗰个地址位嗰度咧，你就 paste 佢得噶啦。
4: 睇下边间公司。
3: 咁你一 paste 咗佢之后，你揿个 search， 如果呢个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嗰个电脑有几个情况？第一，佢话呢个网呢、這个地址根本不存在。又另外一个话咧，就话呢一个咧系一个 malware 嘅一个 site 嚟嘅，我哋会prevent from open it for you 或者下载 for you， 咁你就知道嗰个系假噶啦。所以你又唔会中计嘅。嗱，你唔好去揿嗰个 link。我就算有多时你揿咗个 link 都好啦，佢同你 link 咗个 page 度咧，都未必系你嘅电脑咧可以帮你，因为你个 browser 会帮你去嘅，因为佢 detect 到嗰个咧
4: 都系
3: 假网站，有毒嘅网站。所以其实喺好多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嘅电脑咧系保障紧好多朋友噶啦。咁呢样嘢可以唔使担心。
4: 不过成日电脑会收到啲话，啊你有 memory 又满咗啦，帮你清洁下佢啦，你揿
3: 呢
4: 个掣。
3: 呢个系 spam 嚟嘅啫，呢个 spam 唔系 scam， 系 spam。
4: spam 佢做你生意，
3: 做你佢要做你生意，
4: 做你生意啫。
3: 系啊，等你惊，因为我哋有听众曾经打个电话嚟话，佢睇紧呢个 YouTube， 突然间咧就弹咗个窗口就话，诶、欸、你个hard drive capacity 就嚟满咯。啊、你
4: download 呢个 app 啦，咁
3: 系啦。咁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广告，广告咧佢就要你揿咗佢嗰个广告咧，佢就会将你带到另一个 page 度嘅推销佢啲产品俾你。咁你咧就话啊系、哦、可以加大、哦、我嗰个 hard drive 个容量、哦，即系呢啲系做生意嘅啫。啊，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即系睇得到，同埋有而家咧有好多个朋友话我睇睇下嘢咧，有啲窗口弹出嚟啊，剩啊嗰啲。有啲就可能係啲即係非常之唔好嘅網站彈咗出嚟，咁你就點做呢？你可以熄咗部機佢，
4: 即係如果佢你點熄都刪唔到交叉唔到乜，
3: 你唔好熄佢啊！因為好衰嘅，而家有好多嗰啲你撳個交叉又好撳咩，佢都會去咗
4: 個交叉都根本都唔係嘅。
3: 咁啊係啦，冇錯啦，所以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反而咧你見到佢久久佢都唔走嘅話咧、你就 reset 部機佢，即係你重新再
4: boot 到或者熄手機。
3: 系啦，系啦 ，reboot 部机。咁你 reboot 部机咧，再开翻嘅时候咧，佢所有嗰啲刚才嗰啲咁嘅记忆系统全部冇晒噶。咁你部机又会翻新噶啦。咁佢同你做一次 scanning， 因为而家咧我哋嗰个电脑咧，嗰、那个 PC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有晒一个叫 internal scanning 嘅，佢 check 过你部机有冇中毒啊，有成。当然，如果你想加深切加强个保护，你咪可以下载一啲嘅防毒嘅一啲嘅软件咯。咁佢可以再帮你，但系。你再多一个防毒软件咧，你部机嗰个运行嘅次数咧，同埋嗰个时间就长咗啦。
4: 又孭重咗。
3: 又孭重咗你嗰个机嗰个嘅 operating。
4: 生果
3: 就
4: 暂时都仲。
3: 生果暂时都 OK， 三果暂时 OK 系啦。咁呢样嘢我相信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我有一个 case 想同大家讲啊，呢、這个都系一个老生常谈嘅 case， 就系有个女士咧，佢话佢焗炉 wack 咗，佢要揾师傅去整。点样整啊整啊咧？整完1000蚊又再俾1000蚊，个炉都唔使1000蚊。
4: 点解唔打电话上嚟揾下？
3: 系啦，咁所以咧，我会同大家研究下呢个 case 喺新闻度有播出嚟噶吓。我哋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7: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入去早晨，阿伯哥。
9: 早晨，阿伯哥，早晨，各位。
8: 首先讲一单本地新闻先。BC 新闻主党就是不是回光返照
9: 呢？不是，向现实低头。
8: 突然间会有一个放出的消息，就令我都感到意外。咁就係衛生廳長澳祖兒咧，琴日宣布啦。咁啊，原定咧就準備喺温哥華市中心嘅 Hamilton 街嗰度咧，設立一間新嘅呢個安全注射屋。咁咧早排咧，佢仲牙膽膽話，即係唔會嘅。你呢個温哥華市長啊，沈觀健反對都冇用啦。咁但係琴日宣布啦，而家咧就聽咗群眾嘅意見之後咧，我哋咧就暫停啦。咁咧即係冇唔會準備，即係仲冇話咧係幾時會重開咁。佢話主要咧真係因為佢啊同埋嗰個社區安全省務廳長楊子亮咧，就聽取咗市政府同埋當地企業同埋社區嘅夥伴嘅擔憂之後咧，就決定咧就暫緩呢個計劃啦。咁啊呢個計劃咧就設喺 Hamilton 街98號段。咁一個計劃一宣布出嚟咧，就哇引起啲好大嘅反感。最大嘅反感係咩啊？係當地嗰啲商業區啊，因為咧 嗰間安全轉屋對面咧就一間四星酒店，同埋嗰附近咧全部都係嗰啲啲商鋪同埋啲夜店啊等等。咁哇嗰啲啲老闆就話：哇你咁搞，你放咗喺嗰度，我仲使做生意嘅，我成個區都唔同曬啦。咁好啦，所以而家商，我覺得係應該商户嘅反對咧，新聞處當就即刻縮沙啦。哎呀，好啦，我暫停呢個計劃啦。即係我有一個印象，即係話，如果啲安全注射屋咧設喺啲温東區咧，冇人反對嘅，唔係冇人反對，有人反對都冇用。但你放喺呢個市中心咧，你係大件事啦，因為嗰啲商户係即係金主嚟噶嘛。如果啲金主都出聲話反對嘅時候咧，新聞處長咧就要縮翻條槓啦。
10: 其實嚟講咧，呢啲方面嚟講，我睇到啦，係嘛？佢要取消呢個即係設立咗安全注射屋啊，各方面唔喺度做咧，係一個正常嘅方法嚟到嘅，因為而家睇到啦，就係話喺即係呢個地區嚟講咧，真真正正，如果你夜晚行啊、揸車行經過咧，真係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流離失所個人注射嗰啲毒品啊、吸咧，一份喺街邊咧，成條街都係嘅，差唔多嚇、幾個地方咧一個黑點，我都睇過啦，呢方面我睇過噶。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係、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向現實低頭啦。沈居傑嗰時講咧反對。聽啊，點解要而家要聽咧？唔搞咧？嗱、呢、這個我哋 BC 省嘅金融中心就喺呢啲地方啦。另外咧，高尚自治區嗰啲有錢佬亦都喺呢個地方啦。另一點咧，就係話嗰啲企業啊，各方面嘅即係嘅，頭先你講到嗰啲即係高級嘅酒店、夜店，甚至乎即係嗰啲叫做咧就高級嘅營業嗰扎啊，都係喺呢個範圍之類嘅。咁你唔聽啲政府，唔聽呢啲人講啊，就話敗筆。而家你聽人講咧，就取消啦。而頭先你講啦，如果呢啲嘢擺喺温東啊，或者温哥華西東區啊，一定嘈都冇用啊。甚至飛新興飛沙唔係飛沙街啊，或者係温東呢啲地方咧，一定開啊。但係而家咧，我講頭先講啦，一開始講向現實低頭咯。
8: 咁啊，即係嗰個地方咧，因為有 BCP 啊等等一啲，即係如果人睇完波咧，夜晚咧嗰啲年青人啊有錢，即係有啲消費能力人喺度 wet 嘅，切！你如果放咗個安全注射屋喺嗰度，咁即係夜晚咧梗係好多嗰啲咁嘅嚇，即係啲活死屍啊攤曬嘅地下度，咁你話對嗰個區係咪有影響咧？
10: 另一點嚟講咧，除咗呢方面，嗰邊咧都係旅遊區啊嘛，食得拍啊一系列咁嘅嘢喺度啊嘛。如果你真一陣擺個安全注射屋嚟講咧，對温哥華整體嗰、那個即係精神面貌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噶。
8: 好咁啊，好，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嘅新聞啦。咁啊，特朗普老兄咧就即係下個月嘅14日就生日啦，80歲大壽啊。咁啊，習近平嘅第二日，6月15日，咁啊，小弟6月17日，咁之後咧，呢個月咧就好多人生日啊，咁但係咧，特朗普嘅生日特別唔同，因為咧佢咧就要為咗慶祝佢自己80大壽咧，佢咧就喺呢個白宮嗰度咧已經搞一個叫做格鬥比賽嘅場地啊，哇，要大肆慶祝特朗普自己本身係嗰啲格鬥迷啊，咁咧就而家咧有消息話咧，嗰個格鬥場咧已經起緊噶啦，喺呢個白宮嘅草坪嗰度咧已經搭咗呢個格鬥場啦。另外咧就附近咧就有大熒幕啊等等，咁咧就呢個看台咧就5000個座位，哇，原來收錢嘅即係最貴嘅貴賓席。一張幾多錢啊？
10: 150萬啊！
8: 大佬，特朗普真係搶錢，150萬睇場咁嘅表演，咁不過咧，特朗普就話咧，就會有85000張免費嘅門票俾啲民眾咧喺附近嗰度睇直播，咁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嘅性格就係咁啦，佢自己本身係格鬥迷，佢根本咧就是一個粗魯暴力嘅一人。呢啲八格鬥比賽，我喺電視都睇過。根本呢啲點算體育運動咧？真係打到咧就皮開肉爛嘅。呢啲根本咧就係殘暴嘅活動嚟嘅。佢居然咧可以將為咧係佢80歲大壽裏邊慶生嘅活動。唉，我真係服得。
10: 唔係啊，佢仲要延續咧，去到 美國成立250周年啊，嗰個格鬥嚴重到去到呢度啊！咁我覺得咧，就係、是、我真係好唔中意格鬥呢方面。就算香港嗰陣時，我喺香港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頭破血流啊，我都覺得有好傷殘，我都唔中意。而家呢方面嚟講，作為一個體育運動嚟講，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格鬥呢方面嚟講咧，係即係世界嗰啲即係運動會啊，各方面嚟講會唔會取消呢啲嘢？我覺得好好，即係一個大問號啊！而家特朗普搞呢啲方面嚟講啊，即係話將更加殘忍嘅打鬥擺到去台面度喎、哦，覺得作為一個總統嚟講，你雖然你一個迷啫，你唔能夠喺呢方面啊。嗱，但我而家睇到 YouTube 啊 ，YouTube 咧已經喺白宮度噔噔噔喺度釘緊啦啊，已經做緊嗰個台啦。咁我講話，就算你有5000張啊，幾多張啊，啊免費啊，冇用噶呢啲嘢啊，可能真係有啲人中意呢啲嘢，但我自己本身嚟講，或者好多聽眾嚟講都唔中意啲格鬥啊，因為呢啲嘢嚟講係好好呢個咁殘忍嘅搏鬥方面，邊個贏邊個輸另一回事，但係打到頭破血流咧，係事實存在噶啦。
8: 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喺呢個國際上面咧，即係拳擊比賽有嘅、啊，但係咧佢嗰個規格好嚴格。咁咧啊，對打嘅人咧又要戴頭盔啊，又要戴即係護胸啊等等啊，即係等等，係拳王嘅規格好嚴格嘅。但係呢啲格鬥完全冇嘅，完全冇安全措施，真係會死人嘅，拳拳到肉嘅，係要打到對方咧就碌低為止嘅。咁即係你話咧，到時咧會唔會即係冇乜人去捧場咧？我又唔係咁諗喎，即係美國人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嘅，
10: 豪勇鬥狠啊嘛！
8: 豪勇鬥狠嘅，可能100万多张門票咧，一早就俾佢搶曬。呢、這個就講出美國呢個民族就係咁樣
10: 嘅咯。如果睇到啦，就話呢個格鬥方面，頭先你講嘅美國咁多人中意睇咧，係有原因㗎。你睇世界上個霸權嚟講，係美國就做出嚟㗎嘛？啊，霸權主義啊，係邊個落點啊？嗰美軍嘅基地喺邊個地方插旗？200多个地方插旗，國家插旗，可以睇到咧呢啲。象徵咗美國嗰、那個即係霸權主義啦，唉，唔好講啊！
8: 即係美國人咧，佢英雄就叫 Rambo 啊，即係 Rambo 嗰啲就殺人無數嘅，咁咧嗰啲就叫英雄啦嚇，咁
10: 打你咯，
8: 即係呢個就係、是、唉，即係西方人同我哋東方人嘅一個。
10: 所以我對於格鬥呢方面嚟講，我最唔中意嘅嚇。
8: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啊！节目我个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pple 阿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咧个美伊嘅呢个战争啦。咁呢场战争，哇，原来咧开打到而家80多日啦，咁啊双方咧所谓和谈咧亦都10多日，但系咧打打谈谈，好似完全都冇了无了期啊！咁最近咧就琴日咧美国咧就又去攻击呢、这个伊朗嘅一个港口阿巴斯呢个港口啊！咁另外咧又话咧拦截咗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啊等等，咁伊朗咧亦都还击，话咧攻击啊，即系发动呢次攻击嘅美国军事基地。咁另外咧，伊朗咧又咧向呢四艘咧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开，又咧向呢四艘咧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

0: 咁另外咧就佢甚至咧就話咧，如果咧伊朗咧就算啊即係放棄呢個濃縮咗，亦都唔會係我美國咧會放鬆你對嘅制裁。我一樣會制裁嘅，你就算唔好濃縮，又可以一定會制裁咧。另外咧，特朗普咧仲大言不慚嘅話，伊朗而家採取咧拖字決，想拖死我啫嘛。但係佢諗錯啦，因為我對中期選舉嘅結果咧，我毫不在意啊！哇，呢啲咪大話咯～
1: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咧係有佢自己嗰套嘅，係嘛？即係我哋首先要睇到伊朗呢個政權係點一個政權。我覺得而家呢個伊朗係分咗兩派嘅。第一派嚟講咧，就而家總統嚇，這個總統啊，而家伊朗總統係指係即係比較傾向咧同美國談判嘅。另一個咧革命迷伊朗嘅革命迷倒為精神領袖咧，係傾向咧。守住自己個本分同美國對抗嘅嚇，你而家睇到啦，係喺最初嚟講，伊朗咧派咗個嗰啲談判專家啊，或各方面同美國傾下咧，就伊朗就崩你啦嚇，唔係美國崩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嚇，而家嘅伊朗嘅總統咧，始終咧都係想談判啊，佢想談判之下，佢想搞好國民經濟，但係特朗普唔會睬你。但係伊朗個革命迷隊同埋精神領袖咧，始終咧握手係軍權，所以而家美國咧喺好方面咧炸呢、這個嚟緊呢三次嚟講炸呢、這個伊朗個土地啊嚇，但係革命迷隊還擊佢嘅，而家睇到呢方面啦，喺打打停停，冇乜嘢著數啊。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嚇，頭先你個容速有啊。特朗普話唔放心俾中國同俄羅斯梗係唔放心啦、啊，分分鐘啊！頭先我哋講笑啊，分分鐘啊！中國搞掂咗之後，揾翻俾呢個伊朗啊，準備對呢、這個美國砌啦咁啊！所以話特朗普係有個自己擔心㗎，因為睇濃縮油個方面嚟講咧，始終嚟講喺核大武啊核武個方面嚟講有英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法國嚇。咁喺呢方面嚟講咧，特朗普真係驚㗎，分分鐘你將呢啲嘢由伊朗運到去中國、俄羅斯嘅話咧，搞出嚟嘅話咧，圍呢個伊朗守衞嗰個國土咧，係佢係驚嘅呢方面。
0: 但係咧，伊朗咧就會唔會真係放心交俾你美國咧？佢又唔放心，
1: 唔會放心。
0: 因為咧，伊朗對濃縮油佢根本係好執著嘅。如果我連呢個救命草濃縮油都係真係交出嚟嘅話咧，我將來伊朗就更加冇定期。
1: 頭先我講咗啦，伊朗入邊真真正正分兩派，分兩派之後咧，冇一個團結嗰個集中喺度嘅話咧，始終嚟講一個弊病，所以而家嚟講咧，一派就想同美國談，一派就唔聽呢個現在個總統嘅嗰個命令，但明迷到就精神就到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分咗兩派，對一個一致對外個方面咧係好弊嘅。
0: 我同意你個講法，伊朗咧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咧，自己內部都唔得團結，民人政府就想和。啲革命衛隊同埋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咧，就想繼續打，
1: 係啦。
0: 咁所以你自己亦都搞唔掂嘅時候咧，所以同美國嗰個所謂和談啊、交戰也好咧，亦都只能夠係反反覆覆啦。好，咁最後咧，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真係霸權嘅。咁因為咧，而家聯合國咧個係喺呢個紐約嗰度舉行，而家美國咧就做埋曬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咁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咧列邊賈就投訴啦，佢嘅外交部副部長阿利莫夫咧原定咧就琴日咧出席啊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但係因為美國咧唔發簽證俾佢入唔到開唔到會，咁而家咧就美國俄羅斯就對啲美國提出譴責。唔單止係俄羅斯，伊朗啊更加係咁，因為大家知道六月份咧嗰個世界盃咧就舉行喺美國嘅。而家伊朗嗰啲球員咧冇簽證入去美國打波嘅，只能夠咧就停喺墨西哥，咁咧就到打波日咧先開車入去美國嗰度打完波就翻翻去。喂，咁都得，而且咧另外伊朗外交部話佢嘅外長阿拉格齊咧原本咧亦都係要參加咧就聯合國安理會嗰個會議嘅，而家亦都因為美國咧唔俾簽證佢咧，去唔到。咁而家聯合國咧就出嚟咧就話唔得啊！你美國咁樣咧就違反咗聯合國同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嘅協定啊！因為咧根據呢個協定咧美國咧你就唔能夠阻止任何國家嘅呢個外交人員咧去參。

0: 參加聯合國的會議，唔得個講字，聯合國得個講字。唯一的解決方法就話要將呢個聯合國總部咧就遷嚟呢個美國，但係呢個又談何容易呢？
1: 所以我都好贊成你講談何容易嘅，因為點解咧？聯合國你設喺美國紐約啊嘛，喺美國領土入邊啊嘛，你講嚟講去啊，特朗普啊，甚至乎美國任何總統都好啊，啊！攞住個棒，我中意點樣就點樣嚇，唔係淨係特朗普噶，甚至冇當年嚟嗰幾多美國總統啊，都係咁樣啫，係嘛？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唉，一日呢個聯合國設喺紐約總部嘅話咧，一日都有事發生嚇，咁就冇俄羅斯啊，因為俄烏戰爭啦，係嘛？而家仲有美伊戰爭啦，咁梗係喺呢方面我各方面要刁難你啦，係嘛？咁我覺得咧呢啲係正常嘅，因為美國咧佢揸住嗰個大旗就喺美國，咁我唔俾你哋入嚟，唔俾你哋入嚟又點啊？取啊啊！所以我覺得話一日。政治的嘢咧，同呢個聯合國咧，即係話所謂平等嗰個條約方面嘅兩回事㗎。始終嚟講講咧，就係話呢啲嘢同美國有關係嘅嘢咧，一定喺政治擺喺第一位，唔會擺喺聯合國第一位。所以聯合國嘅措施，你講乜嘢都係嘥氣㗎啦。
0: 聯合國咧根本一個吹水嘅地方。
1: 吹水地衰啊！
0: 吹水地方，你咩決議都冇用嘅，因為啲大國咧根本就唔睬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4: 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搞到我都冇，因為頭先喺度關注緊啲
5: 民生，
4: 啲老人家最緊要。
5: 好多謝你。
4: 今日请嚟嘉宾有两大位，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咁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6: 诶，敏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咁啊，俄乌互轰咗，继续升温吓，唔知依个礼拜犀利啦，你打我，我打你，打到天翻地覆。啊，伊美和谈一推再推，问下特朗普，但我就好近啦，跟住听日就话仲未知咁。今日我将会联同两位嘉宾讲下这两场战乱的新发展。欢迎打电话来2604-267-1320 发表你的意见。今天呢先提提大家，我又再提你们了，今天就来6月1号。如果有做地税延迟计划的朋友，我就如果你我都讲给你听，现在的利息呢就是 prime plus two， 仲系咧 compound interest， 我哋叫利搭利啦。OK， 咁所以如果你计起上嚟，你以前咧就是 prime minus two， 咁而家以佢而家 prime 嘅4.9咧，即系你由七月一号开始咧，你俾嘅利息咧就系6.9% 啦，咁啊好痛啊。OK， 咁尤其是有班老人家咧，系其实我觉得政府素来都系好唔公平噶啦。OK。即係咁兩個月，短短兩個月時間去改啲咁嘅嘢，咁有好多老人家由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依賴呢個計劃嘅咧，佢哋叫佢點樣而家突然間要佢喺下一個月就要難聽啲要攞萬幾，有啲萬幾，有啲二萬幾，最少都幾千蚊出嚟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過都係為咗你嘅將來咧，咁我就希望你哋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呢個計劃咧，最好就取消咗噶啦。好啦，你取消咧就一定要做嘅。你兩個一係就上網，咁啊喺度教大家啦。最快係打下電話去 ，OK？ 你打電話嗰即刻同你做噶啦。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翻個 confirmation 俾你嘅 ，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話你而家取消咗咧，你就要俾翻曬以前嘅錢啦？唔使嘅。你以前嘅錢嘅計法咧，都係 prime minus two。而是 simple interest， 即是没利搭理的。咁所以如果你是冇前面嗰个你俾唔起嘅话咧，你唔使理佢，继续俾得啦。因为 prime minus two 咧，你边度借钱都借唔到噶啦。咁你继续有个板就得啦。如果唔系有啲朋友可能有十几廿万个去到睇你喺边个喺边一区啊。咁所以咧，你冇喐佢啦，有佢啦。到你第日卖屋嗰阵时啊，或者
7: 俾啲仔女嗰陣時咧，嗰陣時先同佢計，係等佢哋自己可以計啦，唔關你事啦。OK， 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最緊要記住，盡早去做，因為你打去都好啦。嗱，我打去咧都要成個幾兩個禮拜後先通知我話 confirm 我係 cancel 咗。咁又係如果你未 cancel 咧，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入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申請入去做嘅，咁佢哋有時間做啊。如果你打唔到去咧，七月一號咧佢就開始加利息噶啦，就當你係繼續延遲噶啦，好冇？咁啊，提醒大家啦，做咗我應該做嘅責任，
8: 專業知識，
7: 係咪專業知識？睇得八卦啲，睇得新聞多。不過其實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嘅，最少三次噶啦。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再一次記住呢樣嘢。好啦，今日講咩咧？今日唔係發牢騷，今日咧係講啲好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有冇發覺近期中國嘅外交熱度咧持續升高啊？嚇，五月以來，吉塔、美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家領袖人先後訪華，依半年內，法國、韓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西班牙、越南多國領導人咧都係訪中國。咁啊，另外睇到咧，中國其實而家咧係做緊三個好大嘅角色。第一個就係外交橋梁，第二個就係發展框提供以同埋一個係戰略穩定嘅基礎。咁啊，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咧，將中國咧睇定為一個好穩定嘅合作夥伴。咁啊，意識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中國人做嘢係有誠意。第二是有能力，不起比起某一个国家悬而无信。我不知道谁说，我没说谁说，某咋不是啲人又打我Edwin，你又在那批评谁了？我不是，我没批评，我就是某国家。今年是十五五，什么叫十五五？大家都记得的，十五加五，
8: 十五个五，
7: 十五个五，十五个五。开局的年，中国一边推动品质发展，一边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于世界给一个清清楚楚的机会清单。大家都知道，近期又开放了一年免签证，加拿大、美国，等他们都，如果大家有留意的，在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你会看到多少是对中国的评语是好的一方面，而不会再在抹黑中国了。更加强调了中国的大门是会越来越开放得大，这个美国最喜欢，因为我们经常叫我们开大门，现在开给你了，我看你怎么反应。 OK， 中国第一不会搞对抗， OK， 第二是不会让不同的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互相尊重文化和合作的共识。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大国担当，现在世界很多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还有最重要的，某人还会提出丛林法则这种危险。团结和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必需品，世界呢是需要大国带头讲，这个大国是除了某国我们都算大国啦。讲下法治，讲下合作，讲下诚信，同埋國際法咧係基本嘅國際秩序。咁啊，人哋成日都話向東來向西，其實而家有個大方向，好似話向東來啦，就變咗係普遍嘅共識。咁同中國同行就係有機會同埋穩定，就係走向正確方向。咁我唔知兩位大哥覺得我今日講嘢啱唔啱啦？
5: 啱
7: ，Mingo。你只在那裡不我我好怕啊，
8: 不是，當然是對的。你只現在你只不過是陳敘事實而已，你說過去那半年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俄都去了中國訪問的，不要說其他那些比較大型，好像我們加拿大啦、德國啦、英國、英國也有五強之一啦，你說還有其他，最近巴基斯坦、塞爾維亞、西班牙
7: 開始小一點的，
8: 德國一大堆嘛，為什麼會這樣？說真的，好像巴基斯坦或者塞爾維亞，你去中國訪問有它的原因，因為它對中國有所需、有所求，但你說西方國家好像英國、甚至加拿大、德國 你估佢哋真係個心好服中國咩？但係佢冇計啊嘛，你跟住美國冇得撈啊嘛，又攞唔到咩著數，兼且仲俾美國哈哈白白。不過你提得一樣嘢啱嘅，因為中國提出嘅主張啊，一直以嚟啊，都係唔好打。你諗下，由烏克蘭戰爭到伊朗戰爭，一路勸和促談和治。
7: 冇人听，
8: 唔系你唔听件事，因为中国冇乜力啊嘛，中国唔会用啲枪支住你，喂唔好打你两条友啊，咁唔得啊嘛，中国唔系世界警察啊嘛，中国只系做咗佢现在能够做到嘅嘢，责任话俾你听，唔好打。咁你而家美国就不断喺全世界发动战争，呢个真噶嘛？
7: 系啊，
8: 嗱，我前两日我提过噶，Bridgewater 呢个全世界最大嘅对冲基金嗰、那个创办人 Ray Dalio 达里奥，佢接受彭博社访问啊，上星期。他说什么？他说美国作为大国的信誉呢慢慢失去了，他说中国呢就不断累积财富和影响力，他说他上个月呢就去了亚洲访问，跟很多亚洲国家领袖讲谈话，他说亚洲国家开始不信任美国，这个很严重的。 Ray Dalio 什么人呢？大佬他是有钱佬，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来的，不是怎么这么富有而已，对冲基金那么简单吗？他看历史大周期经济大周期看得很清楚的。咁如果呢啲咁嘅學者啊，或者係一啲有份量、有重量級嘅學者講出嚟，包括福山啊 ，Francis Fukuyama 喺34年前啊，佢講話：如果蘇聯崩潰咗啦，全世界咧以後啦，得一種政治體制嘅就係自由民主體制啊，經濟上咧就係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但佢最近都改咗口啊，佢知自己唔掂啊，佢話中國嘅制度可能係更加適合，佢話好多國家要去學中國噶。你想想经过30多年了，他慢慢会改，即是他35年前写那本The End of History 啊，即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当时看我都信的，我中国都会走美国条路的，我深信的35年前。但是我过了10年了，到了本世纪初我才不信了。但是福山迟到2014年了，他先写一本，另外写一本文章，写一本书，即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后他发觉，哎，不行，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都不太好。那么一路批评，讲到2014到现在有多少，有12年了，他到现在他开始 confess， 他以前的看法是错的，他说中国这套制度可行的，而且他说以后很多国家会学中国，而且很快。哇，那你如果作为美国人，你美国政坛那班政客应该听下这些学者讲啦。我真的生活在西方，加拿大用在西方，在美国隔离，我们不想美国衰败的嘛。但你行每而家做緊每樣嘢都令自己國家衰敗，咁你點搞呢？咁啊，中國而家做出嚟就希望世界和平啫嘛。
7: 係啊，但係我哋美國就唔係喎，美國希望世界亂多啲喎。
8: 佢從中抽水啊嘛。
7: 你睇到佢噶 ，OK？ 佢個態度係邊度有啲平靜少少咧，佢就係即刻搞嘅。
8: 搞亂嚟
7: 啊！搞到你亂曬龍咧，咁冇嘢，又要買軍火啦，係咪先咧？佢又可以攞著數啦。咁你即係你會覺得而家我哋真系要重新改造一下乜嘢叫做大国 ，OK？ 唔系叫恶叫大国。我觉得好多嘢系令到你睇，都话我当年我哋细个嘅时候，美国系我哋嘅偶像嚟嘅，美国人系哇最好嘅，红番系最差嘅，记唔记得？德国佬又系唔好嘅。
8: 而家我哋个都咁讲嘅，以前牛仔出嚟好开心，
7: 因
8: 为
7: 我哋
8: 细个
7: 嗰阵时啊，哇一睇到牛仔出嚟，哇 Johnny 一出嚟，哇叭叭叭叭叭几开心。而家唉，即系觉得系点解会做到咁？喂，唔系好多时间啫，几十年光景啫嘛。嗱，我哋细个到而家虽然老咗少少，但系都唔系好耐啫，仲未过百啊。咁即系。即係以幾十年嘅歷史，你可以將自己由一個最崇高嘅地位擺到而家落去，變咗人哋覺得難聽啲係鄙視緊你，覺得你完全冇誠信，啱唔啱啊？咁你點解會做得咁叻？都係難得嘅。
8: 唔係跌落得太快，唔係
7: 都係難得嘅，唔係咁容易嘅喎。你話好就難啫，
8: 係難啲
7: 都咁快可以。
8: 平均以前咧，帝國咧衰落要150年。
7: 唔係咯，你睇嗱，羅馬帝國
8: 35年嘅，佢35年嚟又冷戰結束到而家35年
7: 啦，唉，真係慘啊！真係多整啲仲。
8: 唔係話佢冧，佢開始即係睇到佢衰落，
7: 開始衰落。
8: 包括 Ray Dalio 呢啲猛人都咁講，嗰啲阿 Francis Fukuyama 都咁講，一定有問題㗎嘛。
7: 梗係有問題，可能啲總統嘅問題啊。好，先聽聽下回信息，跟住問嗱，彪哥未講，啱翻嚟。
9: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访问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佬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啊？ 暂时都唔知讲乜，暂时仲系讲紧中国嘅，要讲嘅未开始。我哋今日会讲下俄乌啦，又会讲下伊朗啦，咁啊睇下情形。咁啊希望大家有啲意见嘅，打电话入嚟6042671320。我哋唔好讲咁多嘢，听下 Susan 电话，唔俾你讲嘢住，听完 Susan 先俾你讲。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是啊，好多谢梁新全大哥会计师，时时都是帮助我哋啲听众好多，俾你哋几个老朋友啦。今日啊，我啲你哋啲粉丝啊，齐齐以为听你喺度发牢骚，你今日系报喜喎，
7: 梗系，
10: 你今日系讲中国。是报喜，而家全世界都吹緊中国风啊。我个仔讲俾我听啊，佢话哇，而家中国习近平主席啊系玩高科技啊，佢话哇喺佢直头打仗啊，佢都人人都学咗佢打仗都唔使人打嘅。无人机啊，佢话时代啊，佢话都变晒啊，年青人啊，佢话年青人都唔玩阿 Trump 嗰个老人政策啦、啊。佢话荷里活电影 CNN ABC 嗰啲啊，佢话佢哋都唔睇啦，笃个掣冚唪唥得清清楚楚，现喺佢哋眼前啊。我个仔都系咁讲嘅，佢话动画日本韩国唱歌，而家啲人都唔系几 buy 嘅，最紧要平啊嘛。佢话中国而家系吹紧中国风啊，中国真系好叻啊。佢话无人机啦 AI 咧，佢话风力发电啦，高铁啦，佢话。中国而家是一日千里，我是蒙叉叉的，我的仔是说给我听的，他说现在世界都看清楚了，中国走到这一步，哇好快啊，又便宜啊，讲到打仗，美国啊用老那一套啊，人民啊都不爱国的，他说没有爱国精神，伊朗呢他真的不会落台的，他们那些第三国家那些人都好像打赢你美国，可以证明是东升西国，祝福特朗普身体健康，多谢多谢
7: 多谢 Susan， 多谢 Susan， 真的。那彪哥那个彪哥到你讲咯，
5: 轮到我啦，
7: 梗系啦，你坐咗喺度都唔讲嘢，净系笑。
5: 你知道我懒噶啦嘛？
7: 你唔系懒，你系等时间啫。
5: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似我细佬哥嘅时候啦，喺戏院睇戏，咁啊，总之啊，嗰啲骑兵一出嚟啊，牛仔一出嚟嘅时候咧，做奸人嗰边咧就个个大败，个个细路都会拍手掌啊。无疑，美国嘅荷里活梦咧。就真係控制到好多人。當年呢淨係萬寶路吸煙嗰、那個騎住有馬吸一啖煙。另外就係由柏連納嗰啲咁嘅廣告啦。我行一里路就係要買支呢、這個駱駝煙。I walk a mile for a camel。哦，幾緊要啊，哇我哋過幾陶醉啊。曾几何时，到今时今日咧，而家荷里活嘅电影咧系充满粗口，系充满嗰啲咁嘅同性恋啊、歪恋啊，样样扭曲晒嘅，咁已经唔同咗啦。今时今日荷里活嘅梦咧就应该要醒觉。我就比你哋好彩，因为我年纪比你大。咁我亦都早早已經接觸到咧，嗰啲所謂西方唔好嘅嘢。最簡單啦，喺呢個越戰嘅時候，我見過美軍，佢有本事氹我攞架電單車，
7: 仲要氹你？
5: 佢氹我啊！佢话系，佢话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呢咸咸冇明天噶，我一阵间我就要飞翻去西贡，又再上战场。我有冇下一个钟头我都未知。我而家唯一一个心愿咧就系，我想用你嘅电单车喺度兜一个圈，只系围住呢个 block 兜一个圈，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呢个梦想，完成我呢个愿望。哇，讲到好诚恳。如果你话佢系电影明星，佢直头系噶，啊，七情上面喺嗰一刹那，我俾佢深深感动，
7: 即刻俾架车佢，
5: 争啲。如果我俾咗佢咧，而家我就吐苦水啦，啊，因为嗰班友已经唔系第一次嘅。啊！我唔系第一个俾佢氹嘅，不过我冇氹落水，就因为我当年咧喺机场做咧，亦都见过啲美军嘅喂水屎，
7: 俾俾水
5: 点、啊？你估佢点咧？啊！佢哋唔能够离开架飞机，嗰架 C-47 停喺停机坪嘅时候咧，佢哋唔能够离开，但系佢哋又想饮啤酒啊！咁啊，於是乎同周圍啲小工啊，啊眉來眼去啊，咿咿我咁啊，結果咧攞到啤一箱啤酒俾佢咧，有本事佢地下嗰箱架撐咧，我睇唔到，唔多個你可攞咗，有啲咁嘅事嘅，啊，咁我當年就見到哇，你搞錯啊，大佬個飛機要收你嘅就咪大鑊，你咩架撐冇曬，
7: 諗住唔使收你住咩？
5: 冇錯啦。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明天的。
7: 不用收你的。什么理的。
5: 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见到他初步的面目，这个是1960几年的事。我当我在这个七八年在这里做飞机厂的时候，我做那只 Challenger 挑战者号。Challenger 600那只，我由第一只开始做。做嗰只飞机，我哋受到美国嘅多方钳制，又唔卖铝板俾你，唔卖涡钉俾你，唔供应引擎俾你。结果我哋嗰个飞机点啊？做好晒啊，成只装上两个引擎，飞到来 Salt Lake City， 停喺个飞机坟场，成架飞机 mop up 好咗佢之后，拆翻两个引擎，运翻上嚟加拿大。OK， 然后。就等到美國肯賣引擎俾你啦，即係而家好似啊美國啊對呢個中國嘅 C919 一樣，我就唔賣俾你。啊，不過 C919 仲要包括埋嗰啲咁嘅啊 flight control 啊 landing gear 嗰啲，仲有一大橛嘢添。我早早就見識過佢哋嗰啲咁嘅嘴臉啊，點解表面上仁義道德？佢當年咧因為呢只嘅 Challenger。是威胁了他的个湾流那只商业飞机啊，结果呢他就决定一定要打压中国，就啊打压这个加拿大，咁而家打压中国，两个同出一辙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加拿大呢不但止没有接受到教训，还要助纣为虐，这个十分可惜的。主持人
7: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和新闻，我们回来继续我哋嘅时事风云。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翻翻嚟第三次时事风云节目，我哋而家喺度谂紧边个讲嘢先啦。今日请嚟两位大哥，王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我哋今日暂时都仲未入到去正题，咁啊，应该系入正题噶啦。咁其实有样嘢，我觉得好奇，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好似近期。美國啦、俄羅斯啦、巴基斯坦啦，同埋塞爾維亞都去過中國。好奇怪嘅一樣嘢就係、是，除咗美國，三個國家都會 訪問完之後都會同習主席做一個聯合聲明喎，係美國冇，點解啦？
5: 因為美國攞唔到佢想要嘅嘢，
7: 定係習主席唔想同佢一齊講嘢？
5: 唔係佢何唔係淨止唔講嘢咁滯啊？佢直頭好多嘢係佢要啊，所謂命令式嘅，佢仍然都仲係嗰個財大氣粗。你的稀土一定要给我，哇什么叫一定啊大佬，现在你
7: 完全你求我啊大佬，
5: 你求我嘛啊，而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完全没有兼顾他应该做的事，譬如他继续针对中国啦，你看到啊 Donald Trump 说、哎、我要去大陆访问，跟住就他的马仔就是、哎、我要重整301啊，我要重新啊檢查依樣啊！啊，喺嗰樣我哋又要制止佢啊！
7: 要做啲嘢嚟，
5: 尤其是嗰個電動車，絕對唔能夠進入依個美國啊！你加拿大同依個墨西哥嘅電動車，你唔好諗住兜個圈入嚟啊！佢完全係敵對嘅方式。咁你既然係咁啊，今時今日中國已經唔係昔日嘅傻白甜，係啊！而家係適當時候要。要彰顯國威的時候，適當時間應該 say no 的，好像最近剛剛發生的荷蘭那隻胡衛藍去到西沙那裡還要也文也武，不停地將直升機升上升落，於是乎中國就警告他了、啊、喂你現在入了我地頭、啊、還有我現在首先警告你，我現在 用這個、啊、會向你施展這個電子壓制，跟住冇幾耐啦，成隻戰艦上邊嘅所有雷達系統啊、通訊系統，全部都嗱，佢係白蒙蒙一片，咁啊英文叫 black out 啦，
7: 黑蒙蒙，
5: 黑蒙蒙啦。咁而家最危險就係嗰架直升機，直升機佢係用無，即係以前係用嗰啲咁嘅啊不鏽鋼威啊，用嗰啲咁嘅。連環扣所謂控制住的，而家行埋所謂無線操控啦。如果一下係咁樣個電子衝擊之下咧，即係如果你玩過無人嗰啲遙控機就知啊，同一個 channel 唔能夠有兩個人同時啟用，一啟用嘅時候咧，嗰架飛機係直接就係全部就會跌落嚟噶啦。直升機而家所有嘅飛機都有，連民航機都一樣。當然啦，佢唔係咁簡單話啊！你開嗰個頻道唔係嗰樣嘢，係另外一樣嘢。但係畢竟電子係可以知道咗你頻譜咧，係可以加以依個壓制
7: 嘅。緊要嘅、啊。
5: 所以今時今日咧，中國喺未來咧就會越嚟越啊要強硬啲，表示喂我唔係昔日嘅傻白甜啊，唔係話你啊即係。揾完我笨啦，啊 ，say 个 sorry 笑下，
7: 我仲要多谢你，我仲要多谢你，
5: 冇错啦。咁而家中国咧就唔再用一样啦，你唔对嘅，我就要告你。好似芬兰嗰、那个，我如果要告你，要赔800亿，啊，你赔少个崩都唔得。仲有呢个系第一波，仲有其他嗰啲而家未算嘅。咁但系荷兰就 call out 嘢，我揾只战舰去吓吓你。啊，咁咪結果咧，今次唔掂啦！哇，喺突然間 black out 曬、哦。換句説話，佢喺呢個 black out 嘅時間咧，佢連控制佢隻戰艦都唔得喎。係
7: 啊，
5: 啊，好彩佢就喺個水上邊唔會沉。如果唔係嘅時候，都幾大件事噶嘛。啊，咁啊，好彩呢次中國咧就係、是、用好短時間，唔係話長期令你 black out。咁你剎那間你恢復過嚟就冇慘劇發生。咁、嗯。他们受过这次教训，我相信其他西方国家下次要入去这个南海的时候都要再三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做。主持人
7: okay. 好了，听下太多电话。 Michael 你好。 Michael、
14: 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今天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人，中国今天崛起了，行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是经历过血泪和艰辛走到这一步。我们回想中国建国初期是被美国封锁禁运，到中国改革开放、啊、有知多少成绩，又要制裁、 不斷咁樣咁樣打壓，即係喺呢度，我可以引證咗一句説話。啊，呢個福山講，福山講，佢話美國嗰個制度係最公正嘅制度，因為呢個制度係全世界最完善嘅，已經冇得改嘅啦。但係從中華民族嘅崛起，我哋可以用唯物辯證法去引證中國今日所行嘅制度。是符合到我哋嘅中國嘅文化、歷史同民族。我哋中國人改革開放，大批人去農村，離鄉背井，離鄉我自己嘅父母，離開自己嘅妻兒，去出到珠三角打工，去賺個好少好少嘅人工。今日中國厚積薄發，慢逐漸去積聚能量，嚟一步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我哋可以再引證基辛格有一句説話，基辛格係入去一邊自傳叫做論中國，佢喺164頁提到有幾句説話，佢話中國人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民族，佢哋勤勞勤勞同埋健博，佢話如果中國有一個好嘅制度，呢、這個民族會崛起，佢最終能夠領導呢個世界。我唔係我講嘅，係基辛格論中國嘅嘢。提到呢啲说话啊，咁今日我哋再讲，今日中国喺整个国家嘅综合国力已经提升，但系我哋好感激有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住中国人行呢一条路。古语话：国虽强大，忘战必危。如果中国崛起咗，你冇强大嘅国防嘅支撑，你可想而知道。航空母艦一定開到你的門口，一定要你接受許的條約、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他借一些意外人的衝突跟你發難。如果中國有了強大的國防的支撐住你，你可以不需要懼怕他。所以我們不但知等於自己一個有一個勤勞的勇勤勞戰敗的民族，又感激有一個好的領袖去帶領我們，我哋行走去呢一条路，所以我今日咁讲上，我有好多嘢讲紧，甚至而家好乱，唔知点样综合嚟讲之好。但系我只知道，今日呢一条路一路走落去，中国一定会更加强大，因为呢条路真正嘅符合咗我哋嘅历史文化同民族。我哋会越走条路就越阔。但好似我哋咁啊，你要封鎖我，你制裁我，你圍堵我，佢就一帶一路去擴展中國，中國嗰個主張平等互利，建立命運共同體，大家有共同發展，唔會干涉別嘅國內政，深受全世界人嘅支持。所以話，有時呢條路。中国将会越走越阔，越来越好。多谢你主持人，呢个系我意见。
4: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咁啊，往往啲时间就有两分零钟，不如我哋讲完翻嚟就听，再听埋啲电话啦，吓。咁啊，如果大家都留意到嘅，就系近期啊，呢十日之内啊，我谂乌克兰同俄罗斯互轰咗最少几次，1、2、3、4次啦。OK， 亦都死伤唔少。咁啊。點解會突然間，一路以來都一上兩個月都係好平靜嘅，冇乜特別嘅。點解依幾日突然間咁勁咧？
5: 我哋嘅注意力去咗伊朗啊！
4: 好快就玩伊朗
5: 啊！如果唔係咁嘅時候，佢一樣係報導佢嘅。
4: 因為俄羅斯其實喺20號嗰日，即係上個禮拜啦，上個禮拜三咧就開始咧，突然間咧夜晚啊走去攻擊烏克蘭。就造成了两个人死，十个人伤。
5: 改变战略，他们改变战略。
4: 他们用无人机，全部用无人机。现在很厉害，现在。因为俄罗斯说呢，那晚呢是击落了273架无人机，说很厉害，200几架一起出。那我想这个呢也都是乌克兰现在最新的一个所谓叫做攻击战略之一。因为他觉得无人机第一可以很大数量地去，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便宜。Okay?咁啊，同埋可能其他啲國家啲軍火真係比唔夠啦。而家你自己美國自己都話，而家啲軍火都缺乏啦，所以佢都要喺呢度借啲
7: 嗰度借啲，或者有啲應承咗要俾嘅都唔俾住啦，好似印度啦嚇。咁佢又將我覺得係係好定唔好咧？咁啊，先翻翻嚟再講，先聽聽客户信息，我哋翻嚟再傾下。
9: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明大哥，开始讲俄乌了。我刚才说了，那就阿彪哥就讲了两句，就说、因为伊朗所以没什么，其实我看回呢那段時間真的沒有攻擊攻擊的，是這個星期突然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會這麼狂的。
5: 他最重要的就是因為俄羅斯改變了戰術的，在過往俄羅斯由開打的時候開始，他都還是沉醉在以前昔日的威風，俄羅斯引以為傲的鋼鐵洪流事實上嚇了這個北約很長時間，直至到最近俄烏戰爭的時候呢，有一個年輕的這個烏克蘭士兵呢就忽發奇想，就利用無人機吊個手榴彈掟個落架坦克做啊，咁引致嗰個坦克車呢就爆咗啊，咁而展開一個新的戰爭模式，就係而家呢個無人機嘅模式。喺呢個俄烏戰爭初期呢，俄罗斯方面咧，仲系迷信昔日钢铁洪流。你记唔记得佢呢一系列十几廿架嘅坦克车队，俾人喺前后截击咗之后咧，全部歼灭晒。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司令咧，啊喺乘扎自己嘅坦克车围住自己，以为自己仲系好安全嘅情况啊，喂，俾人猎杀咗啊！佢哋仍然系停留喺旧有嘅战斗模式。直至到最近，三番四次被烏克蘭的遠程無人機的追擊，終於了解到現在的先進科技呢就不能夠用以前的打法，所以現在他呢就用那個斬蛇頭七寸，現在就消滅你的主力，所以他最近那次呢就是用最強大最新型的遵樹飛彈去直接追擊呢個烏克蘭嗰、那個控制司令部同埋佢一系列嘅工廠。咁而家佢就開始咧，就唔再遵循以前嘅打法啊，下下鏡手鏡腳，而家就無情打擊，所以依次然啊先會有咁嘅轉變啫。主持人，
8: 其實俄烏戰爭從來冇停過噶。其實。在打咗俄烏戰爭三年啦，即係到去年年頭特朗普上台嘅時候啦，俄羅斯基本上咧達到佢自己本身嘅戰略目的。佢改過好多次噶，佢戰略目的就係、是、烏克蘭嗰四個州佢納入佢嘅領土嗰度。咁佢鯨吞蠶食，慢慢差唔多攞曬呢四個州嘅領土，差唔多啊。即係最主要係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咁但係去年年中開始咧，烏克蘭就改咗個打法，除咗用無人機之外咧，佢用無人機咧就攻擊俄羅斯嘅後方。所以現在俄烏戰場咧就冇前線與後方之分噶。嗱，戰爭初期咧，美國俾嗰海馬斯火箭俾烏克蘭咧，都係就住噶，射程有限，唔俾你攻擊到俄羅斯內陸嘅地方。咁仲有咧，就係阿普京一直嚟講啊，佢唔叫呢個做戰爭嘛，佢叫呢個做特別軍事行動嘛。咩叫特別軍事行動咧？嗱，如果真係戰爭啊，即係幾乎會炸得好慘噶嘛。咁當然普京啊，幾乎作為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發源地啊，佢唔想佢炸到佢平啦。要负历史责任噶嘛？咁啊，竞争头嗰几年咧，美国原本嘅预算盘咧就系、是、用战争拖垮俄罗斯嘅经济，但系拖垮唔到，兼且俄罗斯嘅经济转做战时经济咧，佢嘅 GDP 增长咧有成3% 以上，3-4% 嘅。但系旧年年中开始咧，情形变咗啦。乌克兰咧系用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后方重要嘅工业设施，主要系石油设施、炼油厂、输油管。咁啊，導致到咧，突然間呢一年咧，俄羅斯嘅經濟咧，插水式下跌，跌到第一季度，而家已經預測啦，係得0.幾%啦，而家由3%、1.幾%到0.3%，咁對普京嚟講咧，佢承受唔到嘅。嗱，即使伊朗戰爭爆發啦，油價大升啊，按道理俄羅斯出口大量石油，佢應該係唔錯噶嘛，但係補唔翻佢石油設施受損， 嘅經濟損失。咁兼且近來你知道啊，烏克蘭因為咁樣嘗到甜頭啊嘛，於是不斷咁攻擊俄羅斯後方嘅嘢。兼且烏克蘭發展出啲戰術咧，俾海灣國家啲國阿拉伯國家睇到，哇正喎、啊！而家阿拉伯國家咧就俾錢烏克蘭買佢啲技術同無人機。咁烏克蘭無端端咧，除咗北約啊歐盟俾錢佢支持佢之外咧，其他可以發展增台。嗱、啊、咁不過咧呢、這個非常之危險嘅，因為如果普京而家覺得佢已經咧。你既然我后方你炸我学校，我咪炸翻你基辅咯，战争就会升级噶啦。因为你唔好以为好得意，但系打到俄罗斯痛，一只受伤嘅北极熊佢会做乜嘢？大家谂一谂就知噶啦。
4: 反击。
8: 仲有一点，俄罗斯系有成五六千枚核子武器噶。我而家最惊咧，佢穷途末路嘅时候咧，佢用战术核子武器，我唔睬你，因为普京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俄罗斯灭亡咗、消失咗咧，呢、這个世界都冇存在嘅意义啊。呢只明系恐吓嚟噶，咁点解我哋唔早早停火呢？我讲咗好多次啊，由2022年6月我翻到嚟，我一路讲到而家，停火啦，好心死咗百几万人啊，双方加埋值唔值啊？所以我话而家佢冇错，乌克兰咧喺呢个战术上佢有优势噶，但系你有战术嘅优势，唔系你战略正确啊。如果俄罗斯发烂渣嘅时候，乌克兰会好大件事，分分钟北约啊提供武器俾乌克兰嗰啲国家都会好大件事噶，
4: 一定噶。
8: 等于美国啫嘛，如果有人煽动咗加州独立分离美国嘅，美国会同你死过一样啫嘛。
4: 好，先听下胡信息，跟住我哋翻嚟听华哥同阿张太嘅。
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4: 欢迎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陈敏贤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今次冇读错。咁啊，其实我都好中意啲听众咧打电话入嚟，讲一啲嘢，好似头先咁，我哋只系发觉系一个误会 ，OK？ 其实阿 Lawrence 嗰啲说话并唔系粗俗语，只不过系一啲我哋广东人好多时讲嘅说话嚟，
8: 常用语
4: 系咯，常用语嚟噶吓，靓、啊、本身就你而家戏院都大把都讲靓噶啦，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因為可能大家有個我哋叫咩？有個代溝喺度，即係分唔出佢講嘅嘢，或者你嚟得太耐啦，對於廣東話有啲追唔上咧，就會覺得佢係粗俗，同埋即係你覺得可能個音，你覺得佢係粗俗啊嚇。咁我就即係唔係又同阿 Lawrence 解釋，而係我覺得你講出嚟係好嘅，等我哋大家有個知道啊，佢唔係粗俗，只不過係你未明白啫。咁啊，亦都头先你好似阿明哥咁，明哥都解释咗啦吓，即系佢讲紧嘅系五百年历史，唔系讲紧几千年以前嘅历史。咁你边啊？咁就系有个误会喺度。
5: 冇错，
8: 因为几千年前冇现在个所谓全球霸权啊嘛，有全球霸权由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噶嘛，即系佢哋喺美洲、亚洲都喺欧洲、喺非洲都有殖民地，成为有一个影响力。我啲叫世界霸权。
4: 罗马时代都冇美洲。都冇美洲，
8: 系区域强权咯。等于中国汉朝，中国从来都一个区域霸权，中国唔系一个世界霸权。
4: 喂，中国都唔出去侵犯人嘅，点会有中国有？
8: 呢个中国文化，好似今朝我讲，呢个中国文明嘅特质嚟噶嘛？
4: 系啊，即系唔同啊。OK， 听埋 Michael 电话 ，Michael 你好。
15: 诶，你好。我哋头先你话讲乌克兰
4: 啊，
15: 乌克兰行到今日咁嘅地步。即是令人不成唏嘘，真我哋再讲一个国家好嘅领导人，即系可以即系带领国家走向更繁荣或者衰落。咁样我哋话自从泽连斯基上台，佢根本就冇呢个政治嘅深度。你应该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你要考虑一下你国家现时所处嘅位置。你处在大国博弈中间的罅隙里面，你怎样求去生存啊？怎样即运用政策？但是这个人士根本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你说呢，现在这个引发这个俄乌战争最大的得益者 是哪个？是美国嘛。那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一定要拖垮俄罗斯，拖垮俄罗斯就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咁样你佢一定要揾呢个乌克兰做呢个引发点，
14: 咁你应该明白你而家所处嘅位置，你已经应该有呢个適当嘅方法去维护你国家最好嘅利益啦。佢唔系，佢根本就系俾拜登摆布上窜下跳，上窜下跳。咁就话咧，你一定话要去收翻呢个克里米亚。但是克里米亞的關鍵是什麼，就是那個博茲博魯斯那一刻的出海口，這個是俄羅斯全年唯一的不共港，它雖然做一個海參米，但海參米在天冷有一個短暫時間的這個結冰的，這個是俄羅斯萬萬不能夠放棄的，這個關乎俄羅斯的國民，你一定是要收回這個克里米亞。仲有你谂下，你呢、這个顿巴斯几乎嗰度全部都系俄罗斯人喺嗰度生活，克里米亚嗰度几乎大七成几都系俄罗斯人，即系你去到咁尽嘅话，你明知道咁样一定会引起国家走向混乱，甚至你乌克兰嘅其他地方好多都系俄罗斯人，嗰个仲有人喺嗰度生活嘅。咁你點解唔會運用佢政策去呢、這個去和緩佢？你一定要又要加入北約啊？唔加北又呢、這個加入北約？咁你如果你加入北約嘅話，俄羅斯就出去一個緩衝區，即係你喺你一個北呢、這個烏克蘭發射飛彈幾百公里就到呢個莫斯科噶啦。咁普京揸住碗饭啊，仲未食完啊，飞弹已经去到头上啦。咁你话普京可唔可以容忍得到咧？根本唔可以噶嘛。所以呢、這个大明司机系一意孤行，今日将自己国家带向餐和破碎，生灵涂炭。所以我哋真系好感慨，好感慨，即系。一个国家，你搵唔到一个好嘅领袖去带领自己国家去行走，好似泽连斯基之类就咁啫，只系睇到眼前嘅利益。所以你学得下我哋嘅习近平，嗰个政策系非常之全面嘅，即系好全面考核嘅考虑。所以我哋再讲，今日嗰、那个乌克兰。呢場戰爭根本就可以避免得到嘅。當時普京話呢、這個要呢個支持呢個頓巴斯四個州獨立，已經去到懸崖上嘅啦。你應該馬上去和緩啦。當時拜登就馬上開始制裁俄羅斯，喺去到懸崖上仲係要去，咁引發起呢場戰爭。呢場戰爭引發咗冇幾耐，世界開始動亂。美国就开始加息，大批嗰啲资金就流向美国，嗰啲资金欧元嗰个使用率急剧下跌，欧洲嘅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乌克兰嘅有赚到钱就流向美国，嗰一句话，咁样你谂下边一个得益者咧？呢个我意见，多谢你主持人。
4: OK， 多谢晒 Michael。咁啊，系人都知道噶啦，而家你难听啲，边一个战争唔系美国最着数啊？是得他一个搵到钱。咁啊泽连斯基本身上由开始我已经话咗，他本身上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那里搵不多搵不少钱，即是好像我们现在特朗普总统那样 ,ok? 他上个月又搵了30亿，咁你点样你点样去计
5: 啊？你唔好忘记喎，泽连斯基他是拍电影出身。你知道电影这个行业呢，全世界大家都互相，你睇住我，睇住你，唔排除呢个泽连斯基系美国
4: 做出嚟嘅，塑造出嚟，
5: 唔系塑造啊，系有心安排嘅。你睇下佢基本上佢犹太人居然可以做到呢、這个乌克兰嘅总统。咁你话
4: 啊，佢本身就呢个就系美国捧佢出嚟噶嘛？
5: 系啊，美国
4: 捧佢出嚟噶嘛？
5: 啊！
4: 就推冧咗上一个总统
5: 阿鲁科维，
4: 系啊，就系咁样嘅啫嘛。
5: 唔系阿鲁科维俾推冧咗之后，仲有两个，
4: 总之就
5: 走过出嚟嘅。
4: 呢个都系真真正系美国摆佢出嚟噶啦。
5: 佢做出嚟，咁、okay. 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乌克兰自己傻仔啫嘛。由昔日分咗家嘅时候，喂， 他手上面有大把这个先进的武器，
7: 又好先进武器又有，
5: 咁啊，结果喺2014年嘅时候，受到人哋嘅唆摆，话俾佢听：喂，你哋知唔知道？如果你加入咗欧盟咧，你哋每一个人嘅最低工资系900欧元。吓、啊，我哋而家900欧元啊，我哋今乜都冇嘅喎，好低嘅喎。咁啊，就系咁一氹佢之下，佢个个见钱开眼，啊，谂住美好嘅将来，啊，咁啊，于是乎一息就靠咗落去。这个欧盟那边想着参加了北约呢就无限风光无限风光的，到现在很多其他的现在那个塞尔维亚，喂577没撤期呢就去了中国，喂他国内大暴动啊，
7: 是
5: 要他下台啊，由此可知这个複雜的所謂政治形勢在全世界一路繼續咁演變緊嘅，主持人，
7: 邊個？冇乜時間啦，俾半分鐘你講嘅就而家。
8: 烏克蘭戰爭早應該結束噶啦，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嘅戰爭啊嘛。馬特朗普自己講噶，佢呢個係無端端搞場戰爭，結果喺烏克蘭咧係現在咧國破家亡，唔見到1000萬人口，跟住咧就死咗100多萬人，加埋啊！
7: 都泽连斯基冇分别噶，佢搵到钱啦。
5: 而家有
7: 所谓啫，对佢嚟讲系咪先？
5: 有一个城市已经成为呢个犹太人嘅城市啦，全部以色列嘅犹太人
7: 搬晒
5: 咗去，冇错啦。
8: 快啲停火啦！
7: 我谂话就系咁话，我谂都有段时间，唔会咁快。
8: 当然啦，良好愿望啫嘛，系咪？
7: 谂下都得嘅。好，今日时间又到啦，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亦多谢打电话入嚟嘅听众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两个礼拜后再见，
8: 拜拜。
5: OK，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长王毅今日稍后由纽约转抵加拿大访问，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中方说中加关系已经实现扭转，并持续有改善。而联邦外长亚南德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流。张若兰报道。
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十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芥花籽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的会面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耀良报道。
3: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诺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卡尼又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的利益。他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能源等领域上。就加美墨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回来本地的消息，内陆平积尘市一个兴建中的长期护老院地盘发生大火，附近10个物业要紧急疏散，该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火昨晚10点左右发生，现场正兴建一栋3层高的木建的护老院，火警很快就被列了3级，当局出动6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现场一个起吊机是不稳定，构成危险，火警中没有受伤报告，暂时未知起火原因。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verton 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夕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的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说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的法院处理有关个案。 針對本省列治文 Covington 部族土地的裁決，聯邦、省以至其他相關方包括列治文市府聲言會上訴。 Covington 部族已經是申明不會尋求擁有土地上的私人業權。列治文市長Malcolm Brody 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就说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缓慢。联邦政府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地区的入境申请90日。方乐伦报道。
4: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烏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临时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但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游签证。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签证续期申请将会继续正常办理。另外，所有从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抵达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离检疫，直至8月29号。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省卫生厅长奥祖爷表示会暂缓在温氏中心设立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若良报道。
3: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爷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优滩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氏市长沈坤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官建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chet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都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央行的警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就会在党领大会上公布有关的结果。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ler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位于温氏西区 Oakridge 大型的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及部分办公大楼以及住宅部分今日开幕。开幕第一日吸引大批的民众前去。这个项目是北美洲最大的零售及住宅建设项目之一，规划面积达到500万平方英尺，全个项目预计2029年才会正式完工，总投资大约65亿。中侨基金会在7月中会举行周年的百万行，今届的筹款目标是42万。张若良报道。
3: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5: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3: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设立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outhwester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七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是七成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最少一个人死亡。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德州达拉斯市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拍门发生气体爆炸，传媒报道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消防部门就说，事发的时候拍门里面有23人，目前有多人失踪，搜救工作继续。消防下就接近1点就接报，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前往现场途中拍门就发生爆炸，引发大火。消防到场之后发现火势猛烈，将火警评估为2级，不过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再升为5级大火。电视画面显示拍门烧通顶，整座建筑物几乎夷为平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工人在拍门里面工作期间划破天然气的管道，继而引发爆炸。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现时判断同伊朗的协议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是言之过早。他又说，目前有几项的分歧有待解决，涉及核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近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8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刚才的一则报道是有关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方面就表示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印度多处地方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要采取措施减轻高温的影响。印度气象局星期三说，北方邦过24小时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7.4度，而中央邦、拉贾斯坦邦、 哈里亚纳邦等地咧系最高气温介乎摄氏45-47°C。
7: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日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六月。在六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日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2-3日。全球有80亿人，在六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一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有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和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推测。外界长期以来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年半时间进行了多次身体检查的时间点令人有更多的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的年度健康检查是去年4月，但到了去年10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讲法，我们也都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组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 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日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今年他在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他颈部和双手有多处的瘀伤和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说，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一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都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啊！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李成缺
22: 节目主持梁英年。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是衰落，新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同埋这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的呢？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阿诺汤比。汤恩比最伟大的著作《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是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同埋存在过的26种文明。他对历史学的贡献和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两年之后，即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那年，他以86岁高龄在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呢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10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啦，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我去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10几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是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有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10几年，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并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 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咁令我突然间谂起汤恩比。唔通汤恩比当年讲嘅系啱嘅咧？咁今日嘅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系一个富国强兵嘅现代中国，系唔系汤恩比所寄予厚望嘅咧？我认为唔系。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嘅汤恩比嚟讲，经济同军事力量显然唔系佢心目中嘅理想大国嘅衡量标准。如果唔系，点解佢唔期许系佢生前已经具备呢啲力量嘅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睇中系中国嘅传统文化特质。佢系同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嘅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嘅21世纪，必定系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喺中南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嘅结论系，只有中华文明中嘅儒家思想，先系会俾世界带嚟安定、和平、繁荣、幸福，先可以帮助21世纪嘅人类解决问题。汤恩比睇中嘅系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嘅分别。就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喺中国唔系乜嘢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嘅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系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嘅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氏、益兼平。简单的讲，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就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日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2000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500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本由朝鲜朝廷写的500年李氏朝鲜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是感恩戴德的，又正如15世纪明朝的郑和舰队，在当时来讲是最大的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的海上霸权。但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它只不过是宣扬国威，跟当地人做贸易，平卖平卖，我卖你的香料，卖给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的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的霸和西方的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中国儒家的思想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物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字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 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和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仍是很长。成语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主要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些不同，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也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发出一万个网约车的牌照，连夜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一万到两万五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照此而言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的起点，希望呢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如果你一开始时候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嘅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嘅不满咧，其实都系影响到咧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呢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喺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并且咧整个运作系相当成熟，同原嚟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的的士行业长期是畸形发展的，的士牌被炒到呢比层楼更瓜计，这是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惊那些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呢是的士行业的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来是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是让这个网约车是能够合法化，但合法不是等于是它能够很健康正常地来到去纳入香港整个的公共运输的系统当中。为什么我说网约车批出一万个牌照其实是相当不健康呢？这个呢不是政府用它的推算方法可以计得精准的。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呢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都是错误的。好简单一样东西。如果只是推出一万个网约车的牌照，咁而呢的士就有一万八千个啦，咁但呢一万八千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的城市，他们的网约车和的士的比例呢，其实网约车一定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四倍，伦敦是五倍，纽约是九倍。那如果香港只推一万个呢，其实呢这个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的数字，这个就完全是发挥不到网约车的功能。其实网约车的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咧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翻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的市值是达到11,000亿港元，这个的数字是相当于很多大型的航空交通的市值的。那而香港那些牌价现在回落了，你加上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不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是那个的士行业，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保护它，因为我们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的服务是去到世界水平呢？那这个确实呢是一个几大的问题。不过政府呢计数通常是相当保守的，保守来有时候呢是没有认真去听取民意，没有认真去听取一些专业的意见。这个香港近年来很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是未出闸已经堕马那个的情况了。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驗好快啦。咁你得翻10,000个網車嘅牌照，咁有幾多人嚟爭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來係揸緊網約車嘅Uber 嘅司機，而家冇法噶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又要轉業啦。嗱，咁呢個令到你真正去吸納更多人加入行業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弊端喺度。同埋即係我覺得網約車嚟講，特別以 Uber 為例，香港比較popular 啲啦，佢一個好特別嘅社會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種幫補家計或者係短期失業呢一個嘅取向。嗱，呢個就有啲共享座駕嘅一個嘅成分，反正我車擺屋企我就唔會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務，又賺取到一啲嘅盈利幫補家計，何来不为呢？咁呢个咁简单嘅数字，有咁多精准嘅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系从五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呢条索题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噶啦。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4: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次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10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北京很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得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 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同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之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啊。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同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这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着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质量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 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着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和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所以加拿大现在真正的难题是怎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的附属战场。好，经到这段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 Coalition 部族土地拥有权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表示，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联邦政府表示，最高法院未来将会协助本国所有法院处理有关案件。针对本省列治文 Coalition 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及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会上诉。Coalition 部族已经声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列治文市长马保定对有关裁决表示欢迎，但是就指现时在本省的司法程序太慢。即将踏入六月，大湾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至第三级。张亦良报道。
2: 大湾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湾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湾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灌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之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7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05:14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没有雨落的早上，那就行车就非常之的畅顺，
4: 但是它那个 hourly 呢，说今早早6-7点会落雨的，然后才8点才没有雨的，
5: 是不
4: 是？是啊，我今早看晒，因为我早上看给什么三小哥穿嘛，咁佢话有几滴雨噶，可能局部地区性。
5: 不过今日就系的确冇琴日朝头早咧，揸车出嚟嗰时阳光灿烂。
4: 系系系，
5: 即系有啲
4: 昏暗少少，
5: 有啲云层啊，遮盖住啦咁。咁唔紧要嘅，琴日嘅下昼咪好好天咯，
4: 热添啦，
5: 系咪？
4: 系啊系啊，
5: 咁啊去到成21度添啦。
4: 系系冇错。
5: 咁啊，所以咧个温度今日都系差唔多噶啦。今日睇个形势都系。17-18度咁上下。
4: 不过咧，我要提醒大家咧，一阵间如果听我哋讲天气，你就知道咧，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咧系24同28度最高喎。你唔好谂住，哎呀好热啦，唔系，但系跟住嗰个星期三咧吓，跌10度，系变咗17度。你话死唔死？几多人病啊？我身边啲朋友，几多人病？细佬哥又发烧啦，跟住呢个又病，嗰个病。你想想有能本事呢，他星期二最高是28度、去到星期三最高17度，你想想一日之间你跌10度， 系咪先？你点搞啊？你真系
5: 唔系要等真系要等个龙舟节过后咧，先至会好啲咯。
4: 会唔会稳定啲咧？嗬，真系睇会唔会真系稳定啲？
5: 真系龙舟水系个指标嚟噶，所以而家啲寒衣物入笼系啱嘅，真系
4: 系
5: 分分钟呢个俾佢贴中咗。
4: 系噶，因为你谂下，你惹热啦，系咪？哇，吊带短裤乜鬼出晒，大家点不知咧？第二日跌十度，哇，高下先至会凉一凉。先至會病啊！你知唔知啊？你以為真係好熱啊？咁其實唔係。
5: 事實今朝出嚟咧，我又覺得嗰個温度啦，琴日嘅温度翻嚟就係十一度嘛。但我覺得琴日咧唔夠，今朝再出嚟咧十三度嗰個感覺寒啲喎。
4: 今朝因為吹東南風十三公里。
5: 東南風啊？
4: 係啊，
5: okay,
4: 吹東南風十三公里。琴日咧就唔知咪西南啊定乜鬼嘢？西北啊？
5: 西北。
4: 西北係啦，因為我哋向住唔知係東吹東風，我哋就凍噶啦呢度。有冬有個冬字就凍噶啦，
5: 我哋向東啊嘛，
4: 冇錯，
5: 我哋嗰個門口係向東
4: 嘅。你嘅感覺係都幾正確嘅，因為今日吹東南風，咁所以我哋會大風啲咯。
5: 我背脊敲唔響嘅，我
4: 冇feel 到噶
5: 嘛，feel 到
4: ，feel 到，
5: 唔使背脊敲得響都 feel 到嘅。
4: 咪係咯，唔係因為咧，如果你話喺我哋電台呢一個位咧，冇以前嗰度咁犀利。
5: 嗰次係個斜風位嚟，
4: 嗰個攬住條燈柱嘅咧，即係驚佢跌吹走你啦。
5: 因為嗰個位咧就係飛機嘅航道，
4: 係。
5: 咁啊，升降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噶。
4: 系系
5: 所以可能嗰個風向咧係好緊要，又冇乜高樓大廈啊嘛嗰度。
4: 係，以前對面仲未起嘅，即係以前舊電台地址對面咧，嗰啲好似 apartment 三層高嗰啲咧都未起嘅。哇，幾空曠啊！嗰陣時翻工係咪啊？即係叫救命都冇人聽到。
5: 哦，你入電台嗰陣時舊 office 嗰邊咧，嗰啲 apartment 未起。
4: 未㗎。你入嗰時候開始起曬啦，
5: 哦，係啊，我入嗰時
4: 冇嘢噶嗰度，
5: 係
4: 啊，冇嘢噶，係啊，未起噶，即係佢係可能係矮即係醜醜樣樣，唔係好靚，不過而家咁靚啊！
5: 啊，而家嗰啲我見到係直情嗰啲，好似人哋英國式，係
4: 啊，好靚噶，而家嗰啲，
5: 嗰啲係舊後
4: 新㗎，後嚟先起㗎，
5: 即係你睇住佢起啦，
4: 睇住佢㗎，係啊，揞住個鼻佢拆嘅時候，
5: 你見證歷史嘅，
4: 冇錯，冇錯，所以大家嗰次我去食嘢，佢話歐榮欣。你的樣子看起來不是很老但我知道你不年輕因為我聽著你很多年好笑哎呀我心想我笑我應該笑還是哭呢你這樣說很好笑的說得
5: 你不是又哭又笑
4: 是啊是啊琴老賴尿又哭又笑烏蠅打照老鼠行橋我婆婆那時候說的好笑
5: 真的不懂聽我
4: 你沒聽過
5: 沒聽過
4: 又哭又笑琴老賴尿烏蠅打照老鼠行橋很久的老人家讲好好笑，我觉得佢咩叫琴佬啊？唔知咩叫琴佬。
5: 喂，你冇见啲？
4: 未见过琴佬。
5: 琴佬咪就而家我哋讲嗰啲大只嗰啲蜘蛛。
4: 系咪啊？
5: 系啊。
4: 佢婆婆成日讲，哎呀，琴佬啊！
5: 因为嗰啲香，我哋而家见到啲蜘蛛咧，佢系个身好细，啲爪长。
4: 系啊系啊。
5: 但系喺香港嗰啲都好大只噶。
4: 哦 ，really？
5: 喺香港啲好大只琴佢。
4: 琴佢？琴佬啊，讲紧。
5: 哦，琴
4: 琴佢就系青蛙咁样，琴佢啊。
5: 琴佬。哎呀，好大隻！
4: 喺澳門咧，如果大家知道我講喺西環咧，澳門嘅西環咧好靚啊嘛，嗰啲住宅區。
5: 香港嘅西環。
4: No， 澳門西環唔同啊，澳門西環好鬼靚噶，係近海嘅，嗰啲住宅區好貴嘅。咁嗰度咧就係有一隻叫做琴渠石啊，咁成隻琴佢咁爬喺度嘅。咁細個爹哋就成日揸車去嗰度，嗱睇琴渠石啊咁樣，係啊。講起琴渠啫嘛呢個。琴佬同琴渠唔同係咪啊？
5: 琴佬唔同，琴佬我講緊頭。
4: 我未見過琴佬喎。
5: 喺香港有。
4: 係咪啊？咦，又唔見。都有見啊，琴佬，
5: 仲有飛曱甴啦。
4: 咦，你哋唔好講啊，腳軟啊。
5: 仲有鹽蛇啦。
4: 啊，嗰時琴日先同朋友傾開偈咧，佢話曱甴未算核突啦，鹽蛇先得人驚啊。喂，軟泥泥一條，好似啲金魚咁樣咧。
5: 佢話嗰啲嘢小心喎，唔好滴咗個耳仔喎，耳仔入去直情係穿你嘅耳。
4: 佢爬入去噶嘛會，係啊係啊，啲人咁講係咯。
5: 嗰樣咧，見到佢咧，千祈佢一打嘅時候，佢即刻走開嘅。通常咧，佢一打嘅時候甩咗條尾噶嘛。
4: 哎呀，咁核突㗎。
5: 佢話佢哋啲謀生技能嚟噶嘛。佢條尾會自己生翻㗎。
4: 嚇咁得意㗎？係
5: 啊，
4: 未見過真係。我見過兩次鹽蛇咁大個女。
5: 我呢度都好似
4: 未見過，呢個未見過。
5: 好似見過
4: 喺香港。
5: 喺啲鹽蛇咧走得好快㗎，爬牆㗎嘛佢哋。
4: 係啊，我真係未見過，即係咁大個女咧喺澳門見過兩次，我淨係記得澳門見過兩次。
5: 係咩？
4: 嗯，
5: 咪真係我見過鹽蛇喺香港見過鹽蛇又多，香港就熱帶，其實即係等於
4: 濕啊嘛，潮濕啊。
5: 等於你而家落去美國德州。
4: 係。
5: 乜嘢都大隻啲嘅，
4: 系啊！佢啲曱甴嚇到你咧，哇！乜巨型曱甴？有一次我細個，你知道我怕曱甴噶啦，不嬲都喺泰國啊， 哇，嗰只曱甴嗱吓到你啊，真系脚都软啊！见到哇咁鬼大只嘅喂，咁惊，即系细个更加觉得佢大只又矮啲咧，佢咧佢哇咁大只嘅喂，
5: 而家都觉得好大只嘅，
4: 我而家都丑样噶，真系丑样噶。啲朋友话：诶、欸，你曱甴你拍佢咪得咯，喷杀虫水，老鼠咪仲惊咁样讲，系咪啊？
5: 有啲老鼠真系好大只，真系好大只。
4: 老鼠系咬你啫，惊佢有菌，但系你个样唔丑啊嘛，你明唔明啊？老鼠系衰样得嚟，你啲卡通片都睇得多啦。
5: 你俾米奇老鼠。即係入侵咗，
4: 係啦，冇錯啦。
5: 見到啲老鼠當佢米奇老鼠扮。
4: 哎呀 ，Mickey，Hi Mickey 咁樣，但係你見到曱甴真係屈突，因為曱甴真係，
5: 嗰兩條竹蘇喺度喐下喐下。
4: 真係想腳軟反胃啊！而乜都嚟齊啊，毛管洞。好啦，同大家講下天氣交通啊。
3: 1320天氣報告。
5: 早上6:12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
4: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5: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会有云层，稍后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就维持同今日一样嘅预测系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噶噃。
4: 预测嚟紧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二咧就会都系有阳光嘅。气温方面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嗱，星期日仲系19度嘅，但系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咧就28度。咁但系到星期三咧会降翻落去17度嘅，到时再同大家讲啦。咁而喺落雨机会方面咧，只有2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啊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3度嘅，相对湿度94%。
3: 1320马路情报，
4: 6:13喺 Delta 咧17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夹住 Johnson Ferry 嗰度咧系service full 嘅，咁而另外咧喺 Delta 有整路工程咧，地点就系118街。雙方向夾住75A 嗰度街嗰度嚇，大家去到嗰度咧晏少少咧，可能會有少少嘅延誤嘅，小心駕駛啦。
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好啦，早上嘅6:14啦，啱啱睇到有一则消息，即系嗱嗱声同啲朋友要分享一下先。如果你住紧间屋系有业权嘅话咧，你听到呢一个嘅裁决咧，你应该好 happy 嘅。
4: 琴日系啦，琴日已经出咗嚟啦，呢、這个系啊。
5: 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嘅裁决啦，就系话唔可能，亦都不能够喺私人嘅土地上边宣布原住民嘅所有权。
4: make sense 啊，正常啊。
5: 咁啊，联邦政府咧就表示呢项决定咧将会对 B.C. 省嘅 Cowichan 咧嘅嗰件案件咧系产生一个影响啦。
4: 系啊，好多人都好担心嘅，记唔记得啊？最近成日都讲呢个 topic 啦，又话银行借钱啊借少咗啊，严紧咗啊，好多嘢啦，咁即系好多人都有讨论紧。其实基本上大家嘅声音咧，我谂政府听到嘅，系咪？你想即系大家都政府自己间屋啊，法官自己间屋都危危乎啦，系咪先？如果系咁，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一个原住民部落咧，就 New Brunswick 咧嘅裁决提出嘅上诉，因为呢个系 B.C. 省咧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嘅 Cowichan 裁决形成鲜明嘅对比啦，系咪？
5: 嗯、
4: 而你 Cowichan 咧呢一个嘅案件咧，对就系私人财产嘅优先权提出咗质疑啦嘛。
5: 冇错啦，即系话咧，你话俾我听你系 fee simple 咩？但系你而家喺嗰块地系我哋原住民嘅祖居地吓、啊，你冇咁嘅权嘅，咁呢样嘢就系佢哋所拗撬噶啦。
4: 而家我偷噶，我真心白银买噶嘛呢间屋，系咪先？我而家唔系抢你噶、哦。
5: 咁加拿大原住民嘅关系部咧就话啦，呢个裁决将为其他的案件，包括呢個 Cowichan 嘅案件嘅辯論提供咗參考。
4: 嗯、
5: 補充就話咧，私有財產權咧至關重要。
4: 梗係啦，嗱， 在 New Brunswick 的一個裁決裏面，一名上訴法官就在去年12月表示，宣布原住民對私人土地擁有所有權，就將敲響和非原住民的加拿大人的利益和和解的喪鐘。有人說
5: 解釋得好、啊、
4: 直頭是這樣說，我覺得對、啊、是敲響這個喪鐘，我覺得對、
5: 啊、有另外一個的原住民的族呢，一個這條族的、啊、即是所謂我們叫做 Nation， 他就 曾經去尋求這個的裁決提出上訴，但是在星期四就被加拿大的最高法院駁回了。
4: 而原住民的關係部長呢，就發言人就說了，他已經注意到呢最高法院決定不審理呢這個案件，而在這個案件裏面呢，這個法院就裁定不能夠對私有的土地宣布原住民所有權嘛、而紐賓士比省呢上訴法院這一項的重要裁決呢，將會為其他案件的辯論呢會提供一個參考，譬如說 Coverchun 這個已經是一個案例了，你可以用這個案例，它是不批的這樣咯。
5: 這個發言人也都說了，聯邦政府呢將會是始終都會保護私有財產權的、隨著這個Coverchun 的案的上訴程序進行，加拿大將會提出所有法律上可行的論點來到保護我們的私有財產。
4: 好啊，與此同時呢，我們都仍然是致力推進和和解這個旅程的、這個進程的，基本上不是不跟你和解，我們繼續推進這個進程，但是喂，間屋我的，我都要維護自己利益而已，跟原住民夥伴大家一起合作，用一個尊重和維護他們的權利、保障私有財產確定性和穩定性的方式去處理相關的訴求。
5: 我覺得這個說法呢是兼顧到兩邊的利益、你不會只一邊利益拿完，聯邦政府、BC 省政府以及包括 BC 省列治文市在內的其他各方呢，現在都考慮 就這個、Coverchun 的部落的案的裁決呢提出了上訴、現在這個裁決認定 Coverchun 這個部落、對菲沙河沿岸一塊土地上面擁有原住民的所有權呢，這個土地包含了省屬、市屬和私人土地。
4: OK， 而法官亦都在去年八月裁定呢，原住民所有的所有權呢基本上就是優先於私人物業的，你叫永久，剛才我們說的 Fee Simple Fee Simple Title BC 省的土地所有權法 Land Title Act 呢裡面呢關於是土地所有權是不可撤銷一個條款，是不適用於原住民所有權的。
5: OK， 即是 Coverchun 的裁決呢引發了大家呢就對私人財產可能會面臨風險的擔憂、儘管現在 Coverchun 的部落表示，我們沒有尋求到對私人土地提出的所有權的主張的。
4: 喂，你現在你想想，如果說那些、是他們 Coverchun 所擁有的私人土地，那我跟租屋有什麼分別？
5: 沒有分別的，
4: 我買來做什麼？是不是？是啊，很多人害怕
5: 的。這件事要反過來說，UBC 咪有一大片係 endowment land，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你嗰度一早定
4: 講明講明，
5: 嗰個係一個 endowment land 咧，
4: 冇錯，
5: 咁冇計啦，你喺嗰啲屋價係好平，
4: 係啊，
5: 地税好平，
4: 係啊，
5: 但係因為點解咧？嗰塊地唔係你噶嘛，
4: 近我咪同你講咧，我咪住過喺碼頭對住直情嗰等嘢嘅，嗰等嘢話1999年嘅就講明。
5: 是因為那個原住民土地嘛，十蛙神那個部落嘛，
4: 所以講明1999年我們一早住了三年就賣了，所以查查車沒了，搬出來 Richmond
5: 第二個那裡住了三年又賣了。
4: 1999年你有沒有看到很久，很快過的，是不是？
5: 所以呢跟著有一間地產公司呢就是就這個 Coverchun 案那個所有權的區域內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來的，現在呢他就要尋求重新去審理這件案了。
4: 他說嚇咁都得啊！
5: 我買咗咁多錢，買咗咁大塊土地，諗住開發，你而家話俾我聽，嗰、那個所有權唔係我
4: 喎。係啊，你咪腳軟啊，係咪先？不過咧，我覺得嗱，最初登陸加拿大嘅時候，可能你覺得佢係侵佔咗你嘅土地，係咪？但係加拿大政府問心，你又唔使俾税喎，同埋你嗰啲福利咁好喎，係咪？即係作為一個賠償啦，好似補償啦，可以話咁咯。
5: 嗱、其實呢樣嘢兩邊咧，大家都要考慮。
4: 係啊。
5: 就不可以一邊倒，係咪？冇錯，那個地咧，大家都知道啦，北美洲呢片地咧，都係屬於呢個印第安人嘅原住民噶嘛。咁外嚟嘅人咧，始終都係一個異族，係咪？咁但係佢哋幫你開山劈石喎，
4: 係啊，
5: 佢幫你搞到成個國家咧，係由一片即係。非常之原始，
4: 系啊，
5: 咁有科技化。
4: 不過咧，你唔好以為佢哋唔識做生意啊！聽聞咧喺我哋大温啊，即係 吉斯省大温地区好多啲嗰啲赌场咧，都系佢哋好有钱嘅啲原住民买咗噶。佢哋话
5: 佢哋原住民啲
4: 好识做生意噶，
5: 原住民啲钱都系由政府嗰边俾。
4: 系啊系啊，
5: 因为我知道咧，如果佢哋系啲原住民啦，
4: 系啊，
5: 或者系嗰啲 Métis 啊，
4: 系啊，
5: 即系 Métis 咧嗰啲就系佢哋本身系原住民，但系同咧白人咧大家有个通婚啊。
4: 嗯，
5: 咁佢哋嗰一个出嚟嗰啲族裔咧就叫 Métis。
4: 系啊，
5: 佢哋嘅 Métis 咧系享有紧喺联邦政府嘅好多，即系我哋普通人咧享受唔到嘅福利，
4: 系啊，
5: 咁佢哋真系老实讲，衣食住行包晒噶，
4: 包晒。同埋嗰阵时咧，因为唔知屋企人咧又好似话租咗间屋俾唔知边个，租咗俾个一个叫原住民家庭嘅，佢话好正噶，唔使翻工噶，生两个又唔知四五千蚊噶，
5: 系啊，
4: 系啊，生两个细路哥有政府俾四五千蚊你养佢噶，我哇咪好正，我系啊，佢话佢哋好正噶，咁啊租间屋咧，咁啊攞支攞一笔出嚟系租屋。咁啊，跟住就照顧細佬哥，冇翻工噶，佢話佢。
5: 係啊，有我以前做嘢嗰地方咧，因為我有同安省嘅一啲商業有接觸嘅。
4: 係。
5: 其中有一次咧，有一個嗰啲叫做 spring water， 即係礦泉水啊嗰類嘅代表咧，嚟到香港想推廣佢嘅產品。
4: 係係。
5: 咁佢嚟到咧。看落去同一個即係普通嘅白人冇分別嘅，但係我同佢傾下咧，大家開始傾啦，有啲默契啦，啲投契，咁佢就俾咗張卡我睇。
4: 哦，
5: 我睇完咗張卡之後咧，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原來咧，佢本身係有個佢有個 Indian right 嘅。
4: 哦，
5: 佢嗰張卡就代表咗佢嘅身份。
4: 係先，
5: 佢喺聯邦政府裏邊咧俾嘅 benefit 咧係好多。
4: 係啊，
5: 咁但係佢呢個人本身咧就好。即係好有企業精神，
4: 嗯、
5: 所以佢又要幫一間公司去推廣啲產品去香港嘅，咁所以佢特登係攞一個 business trip 咁樣過嚟香港，咁我哋要接待佢噶嘛，我哋省政府辦事處，咁同佢傾咗好耐咧，大家做咗老友記，佢不嬲佢自己都做好多咧，係做好多其他啲生意啊，好多嘅工作啊嗰啲，佢都有做好多唔同嘅嘢，佢唔會話我坐喺度有政府養就得。
4: 梗係啦，有好多人係都會繼續創業啊，或者係做生意啊，打工都有好多係咪？咁、你儲錢啫，嗰啲當儲錢啫，係咪？咁佢哋基本上你講得啱，好多都有好有呢個創業精神啊，
5: 創業精神㗎，
4: 啱。
5: 咁佢哋因為唔使驚輸啊嘛。
4: 係啦，你根本已經有一嚿錢喺後面 back up 住你啦，係咪？咁所以啲人成日話要有個資本先。咁當然有啲係好多本身佢自己都唔受你政府大把錢啦，可能佢本身
5: 佢哋本身要做啲工作咧，佢就喺同政府部門去傾咧，唔係太難㗎。我呢個嘅朋友咧，即係而家變咗朋友啦。佢話原來佢幫政府去做嗰啲叫做 mapping 啊，即係佢就飛機有隻飛機仔，佢識揸飛機嘅，即係飛機仔俾下邊咧影相，將嗰個森林啊，佢要 map 咗之後俾呢個 natural resources 嚟到去做研究嘅，
4: 係
5: 佢做埋呢啲咁嘅工作嘅，一樣有錢收，佢唔係真係坐喺度收錢咯。
4: 梗係啦，唔係話政府養你就坐定定。不過咧，而家好多都係叫做政治正確啊。我唔知道大家咧細細個彈琴咧。咪有一首歌就噔噔噔噔噔噔滴哒哒叮噔，一定有呢首歌。
5: book
4: one， OK， book one 一定有呢只。以前咧，嗰啲本書咧，好多年前咧就寫住 Ten Little Indians，
5: 係
4: 咪？而家唔係噶啦，而家近呢十年咧改咗叫 Ten Little Dancers。舞蹈員將 Indian 呢個字就移除咗嘅 ，OK，
5: 即係佢唔想單一咗個族裔，
4: 係啦，同埋將佢個頭上面嗰塊羽毛咧就好似移除咗嘅，係啊，政治正確噶啦，連呢啲細蚊仔嘅琴書咧都係政治正確噶啦，而家要係啊，
5: 我都好想坐喺度收錢，
4: 係啊，咁得坐喺度啊。遲啲啊！你買張六四九，你買三十年四十年啦，再繼續喺度諗呢個發夢啊！
7: 求真嚴謹敏鋭，
8: 李傑之。
7: 专业客观持平，
8: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7: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9: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好了，早上的六点二十五分 能够永恩，你成日都讲嘅，如果咧出边多蚊嘅咧，揾你吹女最好噶啦，因为你会系嗰啲蚊嘅最挚爱嘅对象嚟。
4: 系啊，我好惨噶。
5: 系咯，所以如果我介绍你用呢一只 Photo Matrix，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开心。
4: 劲啊劲啊劲啊！嗱，讲俾大家听，呢、這个咧叫做激光灭蚊神器，哇，听到都好似好犀利啊喂！
5: 激光器，laser beam，
4: 好似好犀利。喂，每一秒咧可以射死三十只噶，哇，点啊喂？
5: 三十几只啊，唔系净系三十只啊。
4: 喂，但系问题，如果你真系咬完我之后，你先射到佢，咪屎火，我只脚都唔使要啦，系咪先？
5: 咁你射完嗰三十几只之后，嗰啲全部走晒噶啦嘛，唔会再嚟啄你噶啦嘛。
4: 唔系啊，以前我喺澳门，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也知咧，好似中指再长少少，好粗粗地嘅，咁系拧下边有个掣咧，石轻轻圆碌碌嚟嘅拧咧，佢就咦咁样啲声嘅。你戴住喺身侧边咧，就咦就话整咗啲蚊咁噶。
5: 哦，系啊，
4: 我唔知有冇见过啊。
5: 佢系用一种
4: 超即系声波啊，系啊，声波啊，系啊，
5: 系。佢话呢一间公司咧就嚟自江苏噶。咦，常州喎、啊，
4: 哦，
5: 哎，真系唔错嘅地方嚟嘅，
4: 系啊，
5: 啊，咁呢个产品咧，原本咧海外嘅众筹平台咧就设定翻落两万蚊为呢个目标嘅
4: ，OK，
5: 咁啊最终咧就筹到超过250万，
4: 即系好多俾蚊咬嗰啲人，
5: 系啦，有3500名嘅用户咧落单，
4: 哦，
5: 咁啊突破咗3000台啦，
4: 哇，几好、啊，唔知道有冇啲人话
5: Photon Matrix 啊，对唔住，唔系 Photon 啊
4: ，Photon
5: 啊，
4: 系啊
5: ，Photon Matrix 啊。
4: 系呢个系便携式嘅激光灭蚊设备，由常州光之巨智能呢个系咩科技公司咧系研发嘅。个核心技术咧就系结合咗激光雷达，咁同埋嗰个系毫米波雷达啊，激光雷达同毫米波雷达，再加埋呢个 AI 视觉
5: 啊，咁啊主动识别并且锁定嗰啲蚊，再以激光咧进行击落，
4: 好啊，
5: 好似人哋嗰啲喷射机，
4: 系啊，
5: 啲轰炸机
4: 咁，咁劲啊！
5: 所以呢部分海外啲网友咧形容佢为家用微型防空系统。
4: 喂，有冇声啊？只蚊啾，
5: 冇噶，冇啊！你嗰啲laser边冇声噶，
4: 好似好有型，整啲声型啲啊，几先求大志咁样。
5: 点解呢个咁嘅 photon matrix 会出嚟咧？就因为个创始人本身好似你咁，长期都俾啲蚊咧系困扰嘅。
4: 哦，
5: 因为一出真去户外咧，俾蚊啄嘅。
4: 咪就系咯，啲人又叫咧用嗰啲干衣机嗰啲 bounce 嗰啲纸咧，话搽落啲衫度，都唔知得唔得嘅系。咁不過咧，就今次呢個人士咧，俾人俾蚊咬得多，唔係俾人咬，係俾蚊咬得多。2022年開始就諗下啊，得唔得用呢個激光雷達加 AI 咧，就呢個技術開發一個家用滅蚊設備咧？
5: 因為蚊嘅體積比較細，飛行速度又快啊，咁個團隊咧用咗近3年嘅時間，陸續啊攻克咗毫米級目標嘅識別，咁啊終於咧就將同埋一個多感測器融合埋一個激光控處安全嘅控制技術問題。其實佢都唔簡單嘅喎，點解？因為佢自己養啲蚊喎。
4: 哎呀！咁啊，因為養啲啊，嗰陣時個廣告咧係講啲蚊怕水咧，係好多蚊喺個箱度。嗰個人係伸隻手落去，記唔記得睇過呢個廣告啊？香港
5: 佢未有嗰只蚊怕水，擺隻手落去咧，佢啲蚊啄佢啊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咁佢噴咗之後，擺隻手落去，啲蚊飛走啊嘛。
4: Exactly 就係嗰個廣告啦。咁佢話嗰啲蚊咧，其實養完之後咧要進行實驗啦。當然，2025年嘅年中咧，產品就完成咗個定型，原來可以覆蓋咧大概6公尺範圍。
5: 咦，6公尺都唔近喎。
4: 係啊，幾犀利噶！
5: 佢能夠辨識到嗰啲蚊嗰個準確率咧，超過95%。
4: 勁啊勁啊勁啊！啊啊
5: 即係佢唔會射中其他啦咁啊。
4: 係咯，
5: 係咪？
4: 啊烏蠅得唔得咧？喂，
5: 烏蠅
4: 射烏蠅會唔會？
5: 烏蠅大隻啲啊，未必。
4: 淨係蚊得噶嗬？
5: 啊，淨係蚊。
4: 喂，好喎、啊，而家可以即係，但係每一個賣幾多錢啊？
5: 佢
4: 未講喎嚇。
5: 2000蚊啦。
4: 2000美元每日籌募啫喎，你嚇人啊！
5: 648。
4: 啊，648。哇，都唔平喎，
5: 唔平
4: 美金喎、
5: 啊。喂，大佬有激光俾你喎、
4: 啊，微檢喎、
5: 啊，微檢喎、啊。唔係，但係佢有激光喎、啊，激光可以射到30几只喎、
4: 啊。咁啊係，香港咧，如果你去出街咧，你只腳咧會好多瘌嘅翻到嚟。即係嗰啲蚊爛嗰啲瘌嗰啲印咧，
5: 嗱佢真係靠嗰啲社交平台咧幫佢宣傳㗎，
4: 係噶，
5: 哇佢淨喺個社交平台嗰度咧，嗰只字節跳動嗰度咧，
4: 係啊，
5: 已經有成過萬次，攀升到7000几万次，
4: 哇勁啊！
5: 即係你即係話俾你聽，真係有好多人咧係受蚊嘅影響，
4: 係咧，梗係啦。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连接二埠同素里新起嘅河景桥喺今日晚上九点起，喺今个周末全线封路，至6月1日重开。司机要改行 Portman Bridge 同埋 Alex Fraser Bridge。大桥东侧嘅多用途道路将会喺6月1日上午向行人同踩单车人士开放。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日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4: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9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0: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1: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点50分，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2: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23: 1320天气报告。
5: 到早上的6点35分，天气方面呢，今天会多云和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是30%。
4: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有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点06分。
5: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有云嘅，咁啊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都系同今日预测一样啦，就去到摄氏最高嘅17度啊，落雨机会30%。
4: 星期日咧系有阳光，星期一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二咧就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就系星期日嘅19度啦，去星期一去到最高24度啦，星期二仲犀利去到最高28度，但系预测埋星期三咧会跌翻落去17度系最高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2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嘅依然吓，但系风力时速咧系9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3度，相对湿度94%。
23: 1320马路情报，
4: 6:36喺 Delta 嘅17号公路西行夹住 To Watson Ferry Terminal 咧系 service full 嘅吓，咁而另外啦喺 Delta 方面咧，118街双方向夹住75A 咧系有整路工程嘅，全部公路同桥梁开始要车多繁忙啦，小心驾驶啦。
23: 财经消息。
4: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4.56，报26,982.0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7.08，报50,712.62。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4.62，报7,578.25。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1.77，报34,569.47。
4: 黄金上升34.25，每盎司报美金4,530.47。
5: 白银上升2.4，每安士报美金75.83。
4: 原油下跌1.42，每桶报美金87.48。
5: 比特币下跌550.37，每比特币报美金72,962.18。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5: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8，嗱，罗兰姐咧，大家都知道佢系好戏之人啦，系咪 ？TVB 嘅老戏骨啦。咁佢就亦都拍過好多電影，但係咧，原來舊年咧年底咧就發現咧喺 TVB 嘅官網藝人名單度俾人哋除名喎、
5: 哦，咁啊引起咗外界嘅猜測啦，究竟係惡意除名啊，定抑或係低調退休咯噃？
4: 哦，
5: 咁啊近日啦，阿羅蘭咧就動住支拐杖，咁啊出席呢個電影首映禮嘅時候，第一次公開回應啦。
4: 佢以一貫好闊達通透嘅態度。證實冇錯，我同 TVB 咧結束咗多年嘅賓主關係啦。咁咧其實直言咧，主要原因咧就係年齡限制啦，同埋薪酬過低。
5: 好啦，羅蘭啊，面對鏡頭嘅時候咧，顯得好從好從容啊，嚇，好從容。
4: 從容。
5: 咁佢幽默咁，從容就係個國語音。係
4: 啊，啲人就話我哋讀從容啊，應該係啊。係
5: 啦，咁啊，好幽默咁話啦。TVB 的內部咧，確實係存在針對高齡藝人的聘用限制嘅。嗱、
4: 嗯，
5: 聽講超過某一個年齡咧，就唔會用噶啦噃。
4: 咁好正常啦，你91歲你都唔係投訴啦，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已經好叻噶啦。
5: 佢自己承認，佢話我確實係已經超過噶啦。
4: 咪就係咯，嗱、這、呢個真係冇得講啦。嗱，不過佢亦都大方透露，公司曾經派人同佢係洽談啲續約噶。但系开出嘅条件咧，人工太低啦。评估过之后，哎呀，咁低人工， 签唔签都冇所谓啦，咁样最终冇达成协议，咁啊合约到期之后咪终止咯。
5: 咁啊，虽然咧罗兰近呢两年曾经啊两次唔小心跌亲啦，成日整伤咗啦，咁到而家嚟讲咧，佢都需要动住啲拐杖帮助先至可以行到嘅。但佢强调。今次的離巢咧，絕唔係同健康有問題嘅噃。
4: 係啊，佢透露自己依然咧有強烈嘅演戲意願嘅，而且醫生都建議佢要維持適量適度嘅一個工作咧，就係、是、要活化腦筋啦，係咪？唔好有退化嘅情況。佢有工作就唔想退噶啦。开工的时候可以同一家人都好开心啊！
5: 系啊，原来咧罗兰姐咧1960年代咧已经活跃于香港嘅影坛，从影咧超过70年噶啦。咁啊曾经演过刘德华同埋古天乐版嘅《神雕侠侣》入边嘅裘千尺嘅，咁啊令人咧印象深刻啦。
4: 系啊，不过最出名都系7月14咧，同埋《阴阳路》。哇，嗰、那个龙婆真系吓到你咧，真系不得了啊！咁啊唔单止咧令佢咧系。兩度咧係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啦，亦都奠定咗佢無可取代嘅叫鬼后呢個傳奇地位。你真係龍婆，你唔揾佢，你真係諗唔到第二個可以代替佢嘅，真係嚇死人啊！真係。
5: 其他人點扮都扮唔到佢嗰種嘅神。
4: 佢嗰種神韻真係同埋講嘢咧，嗰啲慢嗰啲程度咧。其他人講嘢慢咧，你講呢度作狀，特登慢，佢唔係啊，不嬲都咁慢，係啊，不嬲可以嚇死你啊，真係。
5: 咁啊，另外咧，羅蘭咧喺2000年嘅時候，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入邊咧，憑著一套嘅電影叫做《爆裂刑警》入邊嘅精湛演出，榮獲最佳女主角獎，亦都係到而家為止咧係最年長嘅一個金像影后記錄。
4: 係啊，咁但係羅蘭姐咧。到而家咧都系未结过婚、未生过 BB 嘅，咁根本上就系话佢87岁咧，曾经被拍到独自去医院咧，系安排后事、签署遗体捐赠嘅协议啊，咁样、即系已经办好晒好多嘢噶啦。
5: 咁啊，今次啊罗兰离巢啦，即系离开无线啦，就再度引发公众咧对 TVB 啲老人药嗰个体制啊变相清退咗啲老气骨嘅争议啦噃。
4: 咁、但系佢喺风波度，罗兰姐又唔嬲。又唔賣慘啊！呢位嘅老牌藝人嘅風骨咧，簡直令到好多人話得到佢哋嘅尊重同埋讚譽。羅蘭姐可能唔乜所謂啊，即係嗰啲成日笑笑眯眯嘴咁樣。
5: 嗱，老實講句啦，去到佢咁啊年紀啦，食又唔會食得好多，
4: 係
5: 啊，啱唔啱啊？係啊，我有嘢做反而仲開心。
4: 好多時啲老人家都係咁講咯，係咪啊？隨遇而安啊，即係佢哋成日都講一句，即係你又真又好假又好，即係講笑又好，即係一個比較感嘆，跟慨嘆啲又好，就係、是、話。我每一日睁开只眼，又赚多一日啦，系咪啊？即系咁讲。
5: 不过到最谂，佢都系咁讲，冇理由呢一个人做嘢咧，佢嗰个薪酬系低过佢应该得嘅报酬。咁、佢自己都讲噶，唔系啊，佢有同我倾合约，不过个薪酬实在好低。以佢已去到一个无欲无求嘅阶段，佢都话低嘅话，咁你同我系咪相信？可能拍一套戏。俾你10-20蚊咁啦，即係我個舉個例咁講。
4: 嚇，唔少。
5: 咁但係你對起碼一個生活，起碼對一個人嘅尊重，咁你都要有
4: 㗎。冇㗎，而家好多人咧，即係半紅不黑嗰啲咧，即係大概知道你係個樣係拍過啲咩，又噏唔出你個名，OK？又唔係話好多從來未做過，即係從來未做過主角嘅，嗰啲先慘啊！
5: 冇計啊！
4: 幾多轉行啊？又話揸 Uber， 跟住呢個又話唔知乜嘢。係
5: 啊，又係啊！咁多藝人啊，冇可能即係個個都係爆得出嚟噶嘛。
4: 同埋你而家幾少戲開啊？係咪？
5: 就係咯，嚇！好啦 ，Hollywood 嘅男星就係 Keanu Reeves 嚇，基努李維啦嚇。
4: 奇諾李維斯。
5: 即係奇諾李維斯啦。咁但係佢呢度叫基努李維啊嘛。
4: 台灣。
5: 係啦。
4: 台灣叫佢基努李維。
5: 台灣嘅朋友啊。近日咧，罕見出面喎，替電影《浪人47》嗱，呢個我睇過啦。就是那個導演卡爾林區、就是求情喎、
4: 哦。係啊係啊，因為咧呢一、這個係阿 Carl 導演咧，因為係涉嫌係詐騙 Netflix 咧高達$1,100萬嘅資金咧，咁、就係涉及係洗錢同埋非法交易啊話佢。咁喺舊年12月咧已經係俾聯邦法院定罪啊。
5: 係啦，咁而家咧面臨多年嘅刑期啦。咁Keanu Reeves 咧咁就係即刻親自寫信俾法官啦，希望法院喺量刑嘅時候能夠展現一啲寬容同埋憐憫、哦。
4: 其實 Keanu 咧佢根本上好同好多人都關係好好，你咪成日講佢嘅係咪啊？咁但係佢就同法官寫信咩話咩咧？形容呢一位 Carl 導演咧係非凡嘅藝術家，仲坦言自己雖然唔係心理醫生或者係治療師，但係作為長年合作嘅創作者咧，希望能夠從藝術同行嘅同行嘅一個角度嚟講咧，提供對方行為背後動機嘅理解。
5: 嗱，佢因為呢個導演咧就揾咗啊 Keanu Reeves 咧，就係做呢個嘅《浪人四十七》嘅其中一個主角嚟。
4: 哦，
5: 咁佢同嗰幾個嘅日本明星，
4: 哦，
5: 拍得非常之好。
4: O、okay.
5: K， 好即係一套片，佢一個成一個外國人去到日本。就啱啱係嗰啲叫做浪人，本身其實佢哋以前係日本嗰個嘅古時代嘅咧，正統嘅軍編就出嚟嘅。
4: 哦，
5: 咁佢哋咧就係要為佢哋嘅生存咧，就要同當嗰個執政嘅政府咧，就要去做一個對抗。
4: 明白。
5: 咁呢啲浪人咧就自己自成一格。咁、哦、所以咧佢就唔知點解有啲機緣巧合咧就 join 咗佢哋，後來佢哋一齊要撤伏啊嘛。
4: 哦。
5: 咁大家要簽名啊，大家要喺嗰、那個喺個竹間度簽名。所以佢又擺埋佢個名落去咯，所以叫做四十七個浪人咯，即係浪人四十七啦。
4: 咁但係就後屘都撤伏啊？
5: 係啊，嗰個
4: 睇唔會核突。
5: 唔係唔係，佢冇影到，但係佢哋嗰班浪人，比如後來最終俾個當政嘅權執足咗嘛，佢哋自動啊，咩真田廣一咪就係其中個主角咯。
4: 哦 ，OK，
5: 係啊，做得好好啊，做得好。
4: 新定舊啊？呢個
5: 呢套戲都係舊戲嚟㗎啦。
4: 哦，
5: 但係。
4: 47 Ronin
5: 啊，但系仍然系好，即系嗰个画面保持嘅质素好好。
4: OK，
5: 啊，你可以睇嘅呢个几好睇嘅。咁、oh. 当然啦，咁佢梗系要为呢一位嘅艺术家嚟到去辩护啦，同埋即系求情啦。
4: 系啊，除咗《浪人四十七》咧，佢哋两个仲合作过系科幻影集《White Horse》嘅白马啦。咁、当年 Keanu 咧，咁佢就仲担任呢个系叫做咩啊？計劃的導師啊，這個計劃的導師和初期投資人，他有份給錢的。
5: 但是控方就說呢，這個 Netflix 原本提供了這個 White Horse 的製作資金的，但是呢被這個導演卡爾林的血區呢就是挪用了，買靚車啊，買高級床褥，甚至乎投入了加密貨幣。
4: 哎呀，又是衰的，這樣是不是？但是因為他涉嫌詐騙 Netflix 高達$11,000的資金，亦都是涉及了洗錢和非法交易，咁就喺12月嘅時候咧，就俾聯邦法院係定罪。咁但係 Keanu 同佢求情嗰封信咧，就話：在我睇嚟，卡爾導演有時會透過不斷擴大原本傾好咗嘅計劃嘅規模同埋野心，進而導致咧係自我毀滅，令自己同多個同啲合作夥伴咧係產生咗衝突咁咯。
5: 咁當然佢話咧，我呢番説話咧係唔係提同對方咧去脫罪或者淡化佢罪行，而係希望提供一啲嘅背景同埋理解嘅。
4: Okay.
5: 啊，咁呢個卡爾導演咧就預計會喺6月29日接受量刑噶啦。咁檢方咧就會喺6月16日咧之前咧提出一個具體求刑嘅建議。
4: OK， 咁而根據辯方估算咧，依照美國嘅聯邦量刑的标准，可能会面临8至10年的有期徒刑噶，即系唔系话唔使坐嗰啲噶。
5: 不过但系辩方嘅主张咧，阿卡尔呢一个嘅阿卡尔呢一个嘅导演咧系初犯，
4: 系啊，
5: 而且事件咧几乎系摧毁咗佢嘅导演生涯噶啦。咁希望法官能够从轻量刑啦。
4: 咁又系衰嘅，买豪车俾人哋知道咗，咁可能佢用自己钱买得唔得啊？一定系用佢嗰啲$1,000,000嘅咩吓？不過就呢方面啊，
5: 喂，呢樣嘢好尷尬咗，因為金錢擺你面前好大誘惑嘅喎。
4: 唉，佢話其實咧，除咗 Keanu Reeves 咧，佢寫求情信之外咧，辯方今次都提交咗包括呢位導演嘅媽媽啦、兄弟啦，同埋係多位童年好朋友嘅求情信，希望法官喺判刑嘅時候咧，都考量佢嘅人格同埋過往嘅背景咯。
5: 咁啊，點都好，睇下Keanu Reeves 嘅佢嗰個。即係求情信有冇用啦？
4: 唔知啊，真係
5: 先算啦嚇。
4: 法官就大公無私嘅，係咪？不過求情係判好判少啲咁啦，同埋同情下佢咁啦嚇，即係。
5: 到時點睇下我哋嗰啲咩新嘅進展，話俾大家聽啦。
4: 係啊。
5: 咁啊，由事後佘詩曼、陳偉演出嘅無線劇集《正義女神》咧，要全日推出咯噃，收視點擊同埋口碑都好好。咁啊，兩位好戲之人咧喺法庭上邊唇槍舌劍，到而家為止都為人津津樂道啊！
4: 系啊，咁啊总监制咧，阿佳哥咧，钟树佳咧就借势宣布咧开拍前传咯，模范律师团。咁而家话呢个模范律师团嘅剧情咧，时间就应该喺呢个正义女神故事前8年咁咯。
5: 哦、oh, ，OK， 而且都更加要将阿陈伟嘅角色嘅过去为主轴添。咁、除咗继续有多宗嘅法庭案件贯穿全剧之外，今次嘅战场咧就由少年嘅法庭转到去成人法庭咯噃。
4: 哇！除咗早前报道咧系爆出一个独家话，陈伟啦、张希文咧、刘佩月咧同埋罗家良咧会主演。
5: 哎呀，原来呢套剧仲有两大王牌啊，就系杨善瑶同埋滕丽明咧强势加盟嘅，咁啊抛出呢个震撼弹啊，令到剧迷更加就系期望啊！
4: 喂，因为杨善瑶同滕丽明变咗阿陈伟同阿刘佩月佢哋几个就好似俾咗落去噶啦，
5: 孭咗落去啦，
4: 啲味道就即系嗰啲名气啊之类吓。
5: 咁无犯律师团咧就已经初定咧就下个月底正式开剧。
4: OK。
5: 咁喺中国同埋香港两个地方取景嘅，
4: 相关人物咧关系开始就慢慢咧系浮于水面啦。多年嚟咧一直都系拍爱回家啦，滕丽明啦，咁啊多年嚟都冇正式接拍啲咩剧集，咁佢就话啊呢、這个爱回家就嚟告别啦，咁咪好彩咯，咁咪可以即刻入到剧组，
5: 即刻同三届时弟阿罗家良啊、捞家良佢哋叫做喺无犯律师团里边咧就扮演呢个夫妇角色嘅，哇好重要啊。
4: OK， 咁啊，剧中嘅关键嚟嘅，咁其实就系1997年咧，佢哋曾经喺难兄难弟咧就同阿钟树佳监制嘅呢个套片咧系结缘嘅。不过咧当时嘅滕丽明咧就同阿吴镇宇有感情线咯。
5: 系咁啊，所以今次咧就佢同阿罗家良第一次正式合作啦。咁啊，对佢啲 fans 嚟讲咧，梗系有新鲜感咧。
4: 讲到呢位新拍档咯，罗家良大赞对方记忆力超强啦。喂，之前我成日咧喺电视平台睇到佢。帮啲电影版《寻秦记》宣传啦，同埋系直播，亦都知道佢入围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啦。
5: 哎，等佢开心啊！希望大家喺呢度咧剧里边会有多啲火花吓。咁啊，至于旧年啊拍摄重头剧《玫瑰战争》嘅善瑶啊，杨善瑶，今次再下一城啊参演《模范律师团》。
4: 相信对手系同埋系被剧本就打动嘅，即系有边个对手啊？知道咁剧中佢就做罗家良个徒弟。咁啊喺律師樓裏邊咧，就同張希文咧、劉佩月咧正面鬥法嘅，成日都鬥噶啦，啲律師嘴藐藐喺度講埋有骨嘅嘢咧。啊，楊善瑤得喎，睇下嘴藐藐嗰啲啱佢喎。咁啊曾經同羅家良咧喺《衛斯理》呢個劇集度合作過嘅噃。
5: 原來係嗰陣時咧，楊善瑤就係新人嚟嘅，
4: 係啊，
5: 2003年入行嘅，但係當時嘅對手戲就唔多，而係喺2017年啊，羅家良離巢之前啊，拍攝無線最後一個劇集就係《與蝶》。同谋啊，碟啊，间谍嗰啲啊，咁啊呢套剧咧原本有意啊邀请阿杨善瑶咧出演做女主角嘅，咁但系鉴于当阵时咧佢个合约期就快满啊嘛，
4: 所以俾阿李佳芯咧就顶替嘅，咁所以今次同罗家良能够正面交锋咧，佢话又紧张又期待咁样咯。
5: 咁啊讲到今次角色咧，杨少爷咧接受访问嘅时候透露咯。
4: 其实我都演过律师嘅，但系呢方面嘅题材接触唔算多，所以咧系一次好有新鲜嘅挑战。哇！你都唔好话最惨系律师，背嗰大段嘢又唔可以望下边，望住嘅法官咁样讲咧，哇！好背好多剧本啊。
5: 系啊，
4: 系好犀利佢哋。
5: 可能即系佢哋要对嗰个台词要背得好熟咯。
4: 所以滕丽明如果又系做律师嘅话咧，不过唔系，不过佢系做罗家良嘅老婆。
5: 系。
4: 如果唔系，佢话佢超强记忆力咧，应该俾佢做。
5: 咁啊，讲到之前同阿林夏薇合演嘅《黑色月光》咧，早前咧拍完咗《玫瑰战争》咧，都系属于勾心。斗角嘅火花四溅嘅嗰种恶斗剧，
4: 睇得好辛苦嘅呢啲。咁啊，如果再同张希文、刘佩月继续大斗法咧，唉，因为佢个样够狠啊，杨善瑶，你明唔明啊？啲眼光咧好凌厉啊！佢话每一套剧咧，梗系有唔同嘅角色存在嘅，尤其是时装剧咧，就明争暗斗一定有啦。
5: 唉，总之咧，我嘅角色啊，杨少瑶讲就。好鲜明嘅，咁记者问啦，咁啊老公啊罗子仁都拍紧戏嘅咩？
4: 系啊系啊，可能大家有少少重叠，小朋友可能要交俾屋企人咧系帮手照顾咯。
5: 咁由于暑假啦嘛，应该要开工噶啦，咁啊少贤届时又会安排小朋友到片场探班，享受下家庭乐之余，亦都可以当一次短旅行。
4: 哦，因为佢中国同香港两边拍啊。
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
8: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

0: 好，呢、這個 Spurs 係 San Antonio 主場，咁啊，琴晚咧就撳住 OKC 砌佢，咁啊118-90贏咗啦，咁啊追翻局咧就3-3嘅。
1: 哦，
0: 而家咧就要禮拜六啊下晝5:00咧就去翻去邊度咧？翻去 OKC 就 Oklahoma、做主場咧嚟到打，
1: 哇，刺激咯，
0: 好刺激！呢兩隊咧其實互有攻守。
1: 哦，
0: 呢、一場咧就你打好啲，下一場就我打好啲。咁如果你話計嗰個嘅劃然率啦 statistic 啊嗰個嘅機會 probability 咧，我始終係睇好 OKC， 尤其是你係主場啊嘛，
1: 係
0: 因為你喺主場度打咧，第一你翻到屋企噶啦，就有翻自己張舒服嘅牀瞓啦，見到翻自己啲仔女老婆啦，係咪？但係咧你作客咧，你就去一啲陌生嘅環境嘅。咁你喺嗰個作賽嗰個嘅心理上面咧，就係輸咗少少。
1: 但係唔係個壓力冇咁大嘅咩？唔喺主場，主場輸就俾人鬧喎。
0: 但係你壓力冇咁大啫。咁但係你嗰、那個譬如你嗰個嘅環境係陌生噶嘛，你係冇辦法瞓得好啊。但係你瞓翻喺翻自己屋企，你咪瞓得舒服啲咧。
1: O K。
0: 嗰個重點就喺呢度。所以琴日咧 ，San Antonio 咧，佢哋打得咁好，當然係佢哋嘅球星啊 ，Wemby 啦，嚇大佬7尺幾高。誒、真係又遠射又三分區又成又籃底咁殺曬啦，係咪？咁啊，所以咧，禮拜六下晝5:00就係佢哋嘅生死大戰。
1: 哦，
0: 東區嘅冠軍咧出咗嚟啦，就係、是、New York Knicks 啊，今年好勁啊，有 Brunson 啊呢幾個球星咧帶得好好嚇。咁、
1: okay.
0: 所以咧，而家佢哋係以日待勞啦。睇下究竟邊一隊 OKC 真係舊年嘅 NBA 總冠軍嚟嘅。
1: 咁犀利？
0: 係啊，呢班後生仔咧。他哋係打得好好，咁啊，同埋佢哋嘅技術又好，因為佢哋隊中嘅 SJ 嚟自加拿大多倫多嘅呢位嘅球員咧，係第二度差唔多平咗咧 Steve Nash 嗰個嘅記錄，就係、是、第二次攞到 MVP 全個 NBA 喎、
1: 哦。咁叻啊！咁、如果有加拿大人，梗係捧 OKC 啦。
0: 咁所以我都係捧緊 OKC。
1: 係啦，係啦，係啦。
0: 係不嬲都捧緊佢噶啦，不過佢贏一場輸一場，贏一場輸一場咁樣啫嘛，冇計噶。打到最嬲尾咧，實力咁上下咧，就睇下邊一隊嘅發揮嗰日好啲。
1: 知道
0: 啊，因為琴日我睇到 OKC 三分區兩分嘅投射都彈板出，
1: 哦，
0: 同佢早幾輪射親嗰啲都入樽嘅。問題就喺呢度嚟啦。但係人哋San Antonio 嗰啲咧籃底波殺曬啊，遠程三分區又入，咁所以你就輸波噶啦。咁冇得好講嘅呢樣嘢
1: 嚇。咁但係有時，唉，天時地利任和啦。咁啊，睇下到時咪到時睇邊個贏咯。
0: 好啦，咁啊講翻 NHL 咯噃。NHL 咧就大家應該好失望嘅。點解咧？加拿大嘅 Montreal 咧就輸咗啦。
1: 係咯、
0: 啊，輸咗俾 Hurricane， 直情係4-0嘅第六場嘅賽事就係輸4-0嘅。咁冇計嘅，你係唔夠人哋實力。人哋射你30次門，你都射人哋12次門。喂，大佬計個機會率，我贏你多喎，
1: 啱啊，啱啊。
0: 咁所以咧 ，Hurricane 贏咗咧係理所當然嘅。咁、
1: 嗯、
0: 西岸嘅冠軍咧就估唔到咧，竟然間係全個 NHL 排名第一嘅 Avalanche 咧係輸咗俾名次較低嘅Vegas 嘅 Golden Knight。咁啊 ，Golden Knight 咧應該係第三次入呢一個嘅，如果冇記錯，應該第三次入呢個final 噶啦。
1: 哦，
0: 第三次唔係第二次，第三次噶啦。咁所以咧，佢第一次入咧。就係、是、贏咗我哋温哥華嘅，咁第二次咧就係、是、我唔知道贏咗邊隊咧，就入咗去 final， 今次第三次。
1: 咁犀利嘅喂，咁叻嘅，係
0: 啊，
1: 係咪好新嘅呢隊波 Vegas？
0: 早幾年啫嘛，
1: 咪就係、是、咯，
0: 啫嘛，早幾年
1: 好新嘅啫喎。
0: 但係你要欣賞啊 ，George McPhee 以前係前家人隊嘅其中一個經理嚟嘅，
1: 係咯係咯。
0: 但係佢 Vegas 嗰個組織咧就請咗佢之後咧。佢嗰隊波佢揾得好好，
1: 咪係
0: 係啦。咁
1: 其實佢有眼光嘅，
0: 係
1: 咪？
0: 係
1: 咪有眼光嘅？
0: 佢又揾咗阿 John Tortorella 做嗰個教練啊嘛，
1: 係啊，
0: 冇輸過波，真係好嘢，
1: 真係好嘢，
0: 咁就恭喜佢嚇。好啦，咁如果中意睇法國網球賽嘅朋友，而家打緊啦。加拿大嘅 Felix OJ Aliassime 阿嬸同埋咧 Mbuko 呢兩位嘅選手咧，都相繼打入咗去64強，而家準備咧就係希望可以打入32強。咁呢個 TSN 咧。是朝早會凌晨的時候，因為在法國打的、
1: 不看了、你看
0: 了，如果你有機會去巴黎的話，這個禮拜有機會看
1: 的哇，肯定是很虛撼、啊、
0: 很虛撼、
1: 啊、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當中，廣結善緣會帶給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的抒懷空間。國際佛教觀音寺觀城法師會同大家在空中結緣重聚，暢談佛經、人生哲理、歷代詩詞、文學、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0。

0: 1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他们对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的裁决感到欣慰。张亦良报道。
4: 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已经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沃秦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沃秦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市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沃秦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才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飞。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是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温哥华岛南部骑警早前的一次行动查获毒品、现金和仿真枪。张亦伦报道。
4: 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2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人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现金、数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三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说，他们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 香港天文台在星期五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6: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慢慢等个身体cool off 咗啦。
7: 咁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5: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8: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5: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美伊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亚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会受到制裁的言论。他批评美国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亦都反映美国体制和治理已经道德沦丧，敦促国际社会对这类行为采取负责任的回应，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伊朗不相信美国的任何保证或者延迟，只是相信行动，在对方不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有任何行动，亦都不会通过对话，而是透过导弹来争取让步。另外，伊朗传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指，过去24小时在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9: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杰波，
1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8了，那就13度的早上，就九东南九公里，冬又不冬的，是有少少风的，即是吹到的，那就 OK 的，带件衣服出嚟搭巴士都 OK 噶啦，唔使再件厚褸噶啦，
9: 唔使太厚嘅，因為個晏啲佢又暖翻。因為就算佢係得13-14度，佢就晏啲就冇乜雲層，但係嗰種嘅夏天嘅感覺咧嚟緊嘅，
10: 嚟緊係咪都嚟緊嚇？咁陣間嘅天氣報告可以話俾大家聽添啦嚇。咁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咧，成日都講我哋温哥華空氣好好噶啦，大家已經好開心嘅，因為你個空氣真係老實講句，錢都買唔到係咪？咁但係咧喺有一啲嘅地區裏面，有地方裏面嚟講咧，個環境咧就比較差啲咧，嗰個空氣污染咧就會變得更加嚴重啦嚇。
9: 亞洲地區啦，
10: 冇錯啦，冇錯啦。如果長期暴露於喺啲污染物裏面嘅話咧，可能就會導致到我哋嘅肺部咧嘅疾病嘅風險會增加嘅。
9: 係啊，咁其實咧，除咗係空氣污染之外咧，日常生活裏面用嘅清潔劑咧，都可能对大家造成一个威胁的，所以点解好多有时咧，你见到系做清洁的朋友咧，佢哋多数都会戴个口罩嘅，系咪？起码你挡咁一橛先啦。
10: 冇错。
9: 常见嘅呢啲清洁剂咧，呢一位嘅胸腔科啊，胸腔外科医生，佢就话系好多啲系氯酸钠啊、氨水啊、盐酸啊、硫酸啊。喂，老实讲，佢话如果喺过程中是发挥挥发咗嘅时候咧，即系你吸入啊，你吸入咗好多咧，对人体真系有刺激噶。
10: 哇，特别系盐酸啊，佢话因为咧佢个挥发嘅气体咧容易刺激我哋个呼吸道。咁啊，使用嘅人士咧喺清洁卫生嘅设备嘅时候啦，或者浴室嗰啲设备嘅时候咧，为咗增强个效果咧，就拣啲盐酸。虽然嗰个清洁效果就好显著噶啦， 但同样可能对我哋嘅肺部造成损伤嘅。
9: 系啊，真系唔讲唔知啊！专家话呢啲清洁剂唔单止对呼吸咧系有风险啊，呼吸道吓，咁仲有系具有腐蚀性。万一你接触到皮肤咧，仲可能造成伤害。咁所以咧，好多时佢哋都会戴手套啦、戴口罩啦，去降低呢啲直接接触嘅风险咯。
10: 咁啊，呢个嘅强调咧，呢个专科医生强调咧，系咪会造成一个永久性损伤咧？就取决于你暴露嘅时间啦。使用时间越长，佢累积嘅伤害咧就越大噶啦。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其实都讲：，哇，点解我嚟加拿大咧？我就算做一份清洁工啦，我都要考牌。我都要攞个 license 我才可以做得到。原来就因为你做亲嗰啲职业嘅清洁嘅朋友咧，你所用嗰啲所谓 chemical 化学剂咧，全部都系对你个健康有问题嘅。
9: 有一次咧，我去 Home Depot 咧买嗰啲有蚁啊，咁啊买杀虫水啦，系咪啊？咁平时普通啲唔够劲，咁买支劲啲噶咯。咁跟住咧，佢你等等，佢话因为你俾钱嘅时候，佢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做咩事啊？哔咪俾完钱佢，你等等。佢話：我哋有一個專家過嚟教你點用，OK？咁佢就嗱，你呢個嘢咁，你戴口罩、戴手套，一完咗之後就除曬佢，咁乜咁。咁我話 OK， 咁第二次嘅時候咧，我同佢講：我話我會買呢支嘢，我知道係點用，我上次聽過啦，咁樣咯。如果唔係佢唔俾你走
10: 啊，
9: 好好噶，佢哋好有責任感噶。
10: 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叫做合資格呢個有 license 嗰啲清潔嘅啲專業人士咧，佢哋先至會可能喺呢方面咧有所保護啊。但係我哋普通嘅人就冇噶嘛呢樣知識常識，
9: 係
10: 嘛？咁呢位嘅外科醫生咧，即係呢個專科醫生講啦，民眾所以喺使用嗰啲清潔劑嘅時候，應該避免同時交叉使用唔同嘅產品。
9: 哦。即是说不要一起吸入那么多样东西，而且他说提醒最重要是你清洁的时候你要戴好口罩，如果严重一点戴上那些护目镜，还有清洁的时候就不用刻意闭气的，因为长时间闭气还衰，你搞到自己缺氧到你真的呼吸的时候还吸入还多一点，索大胆一点，
10: 因为你不休息一轮之后，当你一开始休息你大力吸的嘛，
9: 是啊，
10: 所以呢他说呢曾經呢位嘅醫生咧就報道過啦，睇到有啲嘅消息，使用清潔劑打掃屋企嘅時候，應該要一次只使用一種嘅清潔劑嘅產品，等一等個時間咧，再沖水，避免相互作用產生嘅化學反應。即係話有好多時咧，你擠咗呢啲化學劑，譬如我當你喺嗰個馬桶度，擠咗之後，你要等佢咧就係做，即係等佢喺嗰度咧點樣講？做佢應該要做嘅嘢，係咪？做完之後咧，揾水沖咗佢。你要再用另外一種嘅咧，洗第二啲嘢嘅時候咧，你先至去用嗰個清潔劑。
9: 明白。
10: 就唔好你呢度
9: 乜都倒曬落去。
10: 第二個咧，你又用第二嘅，應該做即係第二種嘅清潔劑咧，就第二地方又好近嘅。咁啊，呢兩樣可能會有交叉感。
9: 咁啊係，咁所以而家佢哋都話咧，用清潔化學劑咧去打掃咧，如果冇開窗嗱，譬如你開抽氣都好過冇啦，係咪？如果洗廁所或者戴口罩咧，原來呢個肺部功能損傷恐怕相當於每日食20支煙啊！
10: 哇，
9: 勁啊你！
10: 勁啊勁啊！
9: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講開話呢一樣嘢咧，個肺部咧，再提一提大家，譬如話你譬如炒完餸，煎完嘢個鍋啊。你千祈唔好即刻炸落去沖水，佢哋話 OK， 留喺個爐度，你食完飯啊，先再慢慢沖水。如果唔係你咁樣一炸嗰個氣咧，唔止20啊，係40支煙啊，要等於吸入去。
10: 即係你要等佢過一個冷河啦。
9: 等佢唔好等佢暖，係
10: cool down
9: 先係啦，唔好熱辣辣咁樣炸咁樣沖啊，千祈唔好啊。係啊，呢個係醫生教。
10: 有道理喎，有道理喎嚇。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4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嘅，不过间中会见阳光噶吓，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30%。
2: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一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六，朝头早有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都是一样，跟今天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30%。
2: 星期日和星期二都会有阳光，中间的星期日都是有阳光，但间中会见到云层。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就24度，去到星期二就28度，但是讲完星期三给你听，因为会降成10度，去到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 现时仍然吹紧东南风嘅，风力时速就降为6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3度依然，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2: 7:15，有4宗撞车要报吓。温哥华嘅 Hastings 西行夹住系 Carroll 街，咁而另外喺Delta 17号公路东行。夹住80街以西，第三宗是温哥华的 Campy 街北行，夹住系西41 Avenue 哇，大路口啊呢度。咁而另外第四宗咧就系喺Fraser Street 喺温哥华嘅双方向，夹住系东13 Avenue。咁再提一提大家有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118街 Delta 啦，双方向夹住系75A 嗰度吓。咁而另外咧喺 Delta 方面咧。是 Tuasson Ferry Terminal 夹住17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就是 service full 的，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上升172.52，报27,089.9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4.53，报50,823.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76，报7,594.3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5.92，报34,481.78。
2: 黄金上升43.15，每安士报美金4,540.34。
1: 白银下跌毫八子，每安士报美金75.42。
2: 原油下跌0.98，每桶报美金87.91。
1: 比特币下跌403.88，每比特币报美金73,108.6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 早上7:18啦，嗱，我相信咧，我哋喺出边买嘢饮，或者我哋甚至乎有时自己屋企咧招呼啲朋友，都会唔用自己啲杯碟或者唔够咧，就买啲纸杯翻嚟。但系如果你话系冲热饮嘅时候咧，你又要留意，因为而家出边有一啲嘅研究咧，又如果你纸杯热饮嘅咧，系会有风险啊。
2: 我呢个
1: 风险咧，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好似佢讲得咁紧要咧，因为有营养师系揭。路咧就话有一种嘅物质，佢受热会释放嘅时候咧，就会有问题噶啦。
2: 而家咧，大家留意一下咧，如果你系叫柠檬茶咧，有啲讲究啲嘅餐，即系你系嗰啲茶餐厅又好，餐厅又好， 佢咧系用唔同嘅杯嘅，入边冇一种嘅蜡嘅，
1: 系
2: 吓 ，OK， 柠檬茶即系酸啊嘛，佢系特别讲究嘅，真系纸杯就纸杯，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好多饮嘢咧，入边嗰浸系滑噶嘛，咁系咪啲蜡嚟嘅？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自备杯，除咗环保之外咧，原来都系唔想饮埋嗰浸嘢落肚咯。
1: 嗱，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啦，城市人啊嘛，我哋啲工作节奏好快啊嘛，急促，咁你每朝早有阵时买杯嘢饮，热饮嚟嘅，咁啊人手一杯，可能你会有。杯热咖啡啊，或者奶茶咧，系一种常态嚟。
2: 啱啊，啱啊。
1: 但系大家要认为咧，纸杯系咪比塑胶杯更加环保呢咁、
2: 其实咧，营养师就话咧，长期饮用纸杯装嘅热饮啊，有机会摄入有害物质噶，系会点咧？损害呢个大脑，同埋患上脑退化风险啊！唔系啊，话喂。
1: 喂，而家有好多嘢都基本上去令到我哋脑退化噶。
2: 喂，我而家日日都饮杯嘢咁啊，屎火自己冲啦以后。
1: 有个营养师咧。他就咁讲噶，为咗防止啲纸杯有渗漏咧，佢个内边啊，佢个杯入边嗰度咧，通常都会抹咗一层咧，所以叫做塑胶淋膜。
2: 哎呀
1: ，OK， 咁啊，常见嘅材质咧都系低密度嘅聚乙烯，就系、是、LDP 啊 ，low density 嘅 PE，、即系咧四号塑胶。
2: 啊，塑胶啊喂，虽然呢一层嘅膜咧喺低温或者系常温之下咧相对稳定，但系弊啦，你倒入高温嘅热水啊或者热咖啡嘅时候咧弊啦。佢就會咧，哇！呢、這個自動降解噶嘛，啲人讀降解定降解噶嚇？
1: 降解
2: 降啊？你 sure right？
1: 我自己讀降解
2: 自動降解係咪啊？
1: 後降即係降。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聽我兩個都聽人讀啊 ，biodegradable 嘛。
1: 冇，我通常係降解。
2: 係應該
1: 冇理由我叫佢投降噶嘛，我即係投降噶嘛。冇、
2: 啊、
1: 理由叫佢，你投降啦。
2: 喂，你落降頭啊？係落降頭啊？其實係
1: 落降頭。你要落降頭啦，你降頭啦咁。
2: 你成身咩降頭啊？勁啊，名牌嗰啲咧話人哋嗱。不過講翻呢樣啦。就是、如果最弊咧，就係驚佢咧係釋放咗一啲嘅微塑膠粒混入個飲品度。喂，你飲咁多，你個腦唔使要咯，係咪先？
1: 嗱，原來咧喺呢個情況，即係點解塑膠可以損害大腦呢？因為我哋人體咧原本係有一種叫做血腦屏障啊，叫做 blood brain barrier 啦，就是 BBB 啊
2: ，Better Business Bureau
1: 係啦，冇錯啦。咁作為一種防護機制，篩選嗰啲血液咧進入腦組織嗰個嘅物質嚟。
2: 咁只不過咧纳米级的塑胶微粒因为体积特别小、所以呢极大机会就避过筛选而且呢就是穿透了屏障就入了我们的大脑那就死了那就难以被清除了
1: 这件事它是根据一个自然医学就是 Nature Medicine 的一个研究发现的咁喺呢個失智症啊，譬如阿茲海默症嘅患者咧，大腦個樣本入邊咧，塑膠微粒嘅濃度啊，個濃度竟然比一般人高出十倍。
2: 哇！
1: 咁即係話咧，微塑膠對大腦嘅威脅主要包括有幾樣嘢。
2: 第一，引起咧係慢性發炎，免疫細胞將會將啲微粒咧係視為入侵者啦，導致個腦組織係長期發炎嘅。
1: 第二咧，干擾咗我哋嘅能量代謝啦，咁啊損害咗神經細胞嘅粒線體功能啊嘛，咁啊令到能量咧供應異常啊。
2: 第三就係增加神經退化風險，譬如同阿茲海默症啊、帕金遜症啊等等呢啲係神經退化疾病咧，研究佢話正係累積緊㗎。
1: 所以減少微膠粒進入體內咧，第一自備環保杯，
2: 哦，
1: 買外賣時自己帶入杯去。而家好多人買咖啡咧。自己帶一杯俾佢噶，
2: 但係嗰啲杯咧又話要好小心去選購啊，點點點噶嘛。
1: 咁佢話俾你聽，專門係貨飲熱飲嘅，啲咖啡嗰啲咪得咯。第二，減少外賣嗰啲塑膠容器。
2: 哦，而家買最弊咧就係熱湯啊嗰啲啊。熱湯麵咧，咪而家咪要分湯咧，哇！嗰啲真係容器真係好犀利嘅，睇熱辣辣咁倒落去，選擇糖食咯。啲人話唯有係咪啊，或者自己帶環保杯咯。
1: 咁有時啲嘢避唔到噶嘛，
2: 我真
1: 係你出到去咁通，即係下下都要自己帶嗰啲環保盒啊、環保嘅兜咩？你都一定係同佢哋。不過而家好多嗰啲供應商咧都話到明呢啲係環保嘅，咁、或者仲有紙杯咧，你話飲嗰啲熱飲咧，通常我同人傾嘅時候或者同嗰啲供應商講。喂，而家我要有啲紙杯咧，係要 fit for hot drink 嘅，講到明，咁佢唔一定唔能夠有蠟嘅，講到明，係
2: 啊係啊
1: 係啊，咁、就 OK 咯。
2: 好難講嘅，其實好多時咧把關嗰個咧，可能隨時咧係突擊巡查咁先幫到咯。如果你揸住杯嘢，你都唔知入邊有冇嗰啲微粒啦。
1: 咁一般嚟講，飲熱飲嘅先好少噶啦，都叫話明係 for hot 嘅咧，就唔會有 wax 噶啦。
2: 希望啦，係啊。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7: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7: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7: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8: 咁正
7: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在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的。有一天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住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行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听佛法人不准喝。这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很好奇，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小巷里面，发觉所有景物和梦中一样。朱进士找回那间屋，拍门询问后，这一家人的厨房里面有一只母狗，生了6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来就死了。朱进士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他喝了汤就会投生为小狗的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直到89岁8月的时候，他就遍请亲友回来屋企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就爬上后院的树枝之间，讲了一首偈了：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这首偈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进士差啲投胎为狗，好在他有善根，听了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 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17: 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7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1-3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2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4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 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2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在3场的失利里面，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2轮7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2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在今晚对战卡罗来纳飓风队，若果他们今晚落败出局，代表没有加拿大队可以晋级。张日亮报道。连接二浮同素里新起的河景桥在今日晚上9点起，在今个周末全线封路至6月1日重开，司机要改行 Portman Bridge 和 Alex Fraser Bridge。 大桥东侧的多用途道路将会在6月1日上午向行人和踩单车人士开放。即将踏入6月，大湾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6月将用水限制提升至第3级。张逸良报道。
17: 大湾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湾地区局早在5月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3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史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湾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2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3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3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跟着国际消息，冰岛议会通过决议，批准在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会通报欧盟，双方可以重启正式谈判，但是最终入盟协议仍然需要交给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 另外，欧盟委员会预计今日开会讨论加强欧洲的贸易防御，保护关键产业免受中国对手冲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中方正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34，天气方面今日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是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是30%。
2: 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只有9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06。
1: 听日星期六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嘅，咁稍后见阳光咯噃，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日和星期二都会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有阳光，但间中会见到云层。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就28度，但去到星期三会降翻落去，最高得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是20%。
1: 现时就转吹翻南风噶咯，风力时速仍然是6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3度嘅，相对湿度94%。
13: 1320马路情报。
2: 7:35，在 Delta 17号公路的东行夹住80街以西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温哥华方面 Fraser 街双方向夹住东13 Avenue 也都是有撞车意外。Delta 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118街双方向夹住75A 的。除此之外，全部公路和桥梁方面都是车多繁忙的，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2: 7:36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1.53，报26,962.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4.59，报50,883.5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84，报7,583.4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38，报34,491.32；
2: 黄金上升34.21。每安士报美金4,530.93，
1: 白银下跌5.09，每安士报美金75.01，
2: 原油下跌0.53，每桶报美金88.47，
1: 比特币下跌849.74，每比特币报美金72,662.8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报25,182.3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1: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会在回历的12月7日到13日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而这条的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建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厄尔尼诺现象作怪，今年喺香港最高温咧系一定会入十大噶啦。极端高温连日系肆虐，喺香港晏昼多个地区上升到去摄氏35度左右，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天文台预告咧系有酷热天气将会持续，预测喺今日嘅天气仍然酷热。咁而喺市区方面系有35度嘅高温，新界地区更加有机会飙升去到36至37度。至于风季呢方面咧，天文台预计今年会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嘅热带气旋，大约有4至7个，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咧，热带气旋发展为超强强风台风啊嘅机会亦都会增加。
2: 嚟自香港嘅另一宗嘅消息，第一季嘅劳动人口减，学会就话咧多人升学离职场啦。嗱，据政府嘅统计处最新数字咧，撇除咗外籍家庭嘅佣工，香港今年第一季嘅劳动人口约有343万9000人，就业人数有330万，而两者咧都系持续下跌嘅。有学者话，主因除咗人口老化，亦都同部分人离开职场有关，加上近年啊年轻人多数继续升学。延遲就業都令到勞動人口和就業的人口數字持續下跌。
1: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溫哥華 Oak Ridge Park 是開幕華麗變身成為頂級購物新地標，超過20年規劃和近7年重建的工程，溫哥華備受注目的大型綜合開發項目Oak Ridge Park 購物中心咧，喺2026年嘅5月28日正式向公眾係開放。整體商場空間咧係以高樓層係挑高長視線嘅走廊同埋係天窗營造開闊感，同時亦都透過木質嘅地板、柔和嘅燈光、植物啦，同埋係一個休憩區咧，亦都打造咗係奢华兼且系有舒适感嘅氛围，更加像精品饭店大厅，而唔系传统嘅商场。
2: 有一宗嚟自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嘅消息 ，BC 机师因为使用手机分心，酿成一死一重伤。BC 省一名直升机机师喺地面测试期间，因为使用手机而分心，导致到有一名嘅工作人员咧系被个尾掌啊击中身亡，另外一人咧系重伤嘅。根据 Global News 嘅报道，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啊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TSB 就喺27日咧发布咗一份嘅调查报告，涉及2023年嘅5月6日由 Mustang Helicopters Inc 操作嘅 Airbus A350 B3 嘅直升机喺史密特斯机场就系发生嘅致命事故。
1: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原住民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产权。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咗一项嘅裁决，即是不能够在私人土地上宣布原住民所有权。联邦政府表示，这一项的决定将会对 BC 省的 Cowichan 案产生影响。
2: 来自欧盟的消息，欧盟重罚中国的电商 Temu 18亿。欧盟在28日指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数码服务法，容许非法产品在平台上出售，包括是不安全的婴儿玩具和有缺陷的充电器等，向 Temu 罚款2亿欧元，大概18亿港元。 Temu 表示不同意欧盟的决定，指罚款不成比例。
1: 来自澳洲的消息，澳洲控告 3M 门灭火剂风险索偿112亿。澳洲政府咧系话咧，有永久化学物之称嘅全废同埋系多废烷基物质 PFAS 咧污染军事基地一事，对美国嘅制造业巨头 3M 啦，同埋佢哋嘅澳洲子公司启动法律程序，索偿20亿澳元，大概港币咧系112亿，为澳洲联邦政府历嚟最大宗嘅索偿案。
2: 嚟自加拿大 BC 省嘅消息，温哥华嘅消息。温哥华桥的头门户建筑打算是拔高至到67层，增加206间的酒店客房。温哥华一间开发商在 Granville Street Bridge 就是固兰湖街桥北端建造55层高楼的计划，在2020年获批。高楼将会包含拍门和社会的房屋，但是这个公司要求将楼高增至67层，并增加206间的酒店客房。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佢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3: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里街及49街夹 Elia 街。
8: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8: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8: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9: 喂，大师大师，又见面啦。
10: 你好啊，钟 Sir。
9: 哇，哎，我哋又一个礼拜咯。
10: 系啊，几开心。你讲车就最开心噶啦。
9: 系啊，其实车系好关键性嘅，好似我哋之前同个朋友讲，喂，喺加拿大，其实讲真啦，即系同亚洲唔同，因为我哋嗰、那个transit 咧，始终都系落后，即系我唔系好想咁讲，但系始终都系落后于亚洲嘅。所以呢度咧，你唔揸车冇办法，地方大
10: 啊，你如果有巴士公司咁样，真系每一个地方都开条巴士线俾你，佢蚀好多钱噶嘛。
9: 又有火车，有地铁系咪？但系咁讲，我又唔觉得呢个系损失嚟嘅，因为起码我好似我咁样，我好中意车嘅，我中意揸车，系咪先？所以唔系坏事嚟嘅。嗱，喂，今期讲咩好啊？
10: 喂，上一个礼拜嗱，我提过啦，我个亲戚就话，哇，买电车好唔好啊？其实我就介绍佢另外一样嘢嘅。
9: 系，
10: 我话你咁，即系佢个米数唔系行得多咧，佢就未必需
9: 要话。我记得你话100公里嘛。
10: 系啊，未必需要话成架都系电车啦。我提议佢咧买 hybrid 或者 plug-in hybrid。
9: plug-in hybrid 有咩唔同 ？plug-in hybrid 同 hybrid。
10: Hybrid 咧就普通你電油同電咧佢自己運能啦，你就冇得插電嘅。但係 plug-in 嗰只咧，你仲可以插電嘅。而家啲 plug-in hybrid 嗰啲車款咧，可能你分分鐘都行60-70 km 嘅。
9: 即係咩意思？即係你如果係 plug-in 咗之後，純可以行純電，
10: 可以行純電。
9: 即係如果唔係 plug-in 嘅話，唔可以行純電嘅。
10: 唔可以嘅。
9: 哦，
10: 係啦，即係佢會自己會自己調節啦，自己轉啦。
9: 嗱，其實我成日都有個諗法就話，喂，嗱，一係電車，一係電油車。如果 hybrid 咧，你變咗。喂，多樣嘢喎，會唔會多樣嘢壞啊？
10: 咁又一定要會有少少顧慮㗎啦。好似嗱，譬如有啲hybrid 嘅車啦，而家你會見到即係幾年後啊，可能6-7年後見到有啲 hybrid 車咧，有啲款咧，佢架車本身冇事嘅，係淨係個電池壞咗，都令到架車跪低咗。
9: 哦，
10: 因為佢著唔到車。
9: OK， 咁樣樣。
10: 係啊。
9: 喂，但係唔係著車嗰嚿電同埋 hybrid 嗰個電應該唔同
10: 嘅
9: 喎。
10: 嗱，我朋友試過咁樣嘅，佢就歐洲車嚟嘅，就係 hybrid 嚟嘅啫，係 plug-in hybrid 嚟嘅。
9: 係。
10: 佢嘅電壞咗，就掛咗喺街嗰度啦。
9: 係。
10: 咁就拖翻去啦。咁後屘咧就佢即係佢要攞翻去原廠啦，因為始終都係電啲複雜啲嘅。係。要原廠先有個科技，先識去 check 佢咩事。咁之後咧，佢就因為要訂零件啊。
9: 哦，
10: 咁嗰個 advisor 係啦，要擺低，喂，咁佢唔使擺低，個 advisor 就介紹佢，教佢點樣做。
9: 哦，
10: 一上車即刻撥去電油嗰部分。
9: 哦，
10: 即係佢有得扭嘅，有得選擇嘅，
9: 都係複雜喎、
10: 哦，都係複雜，但係佢可以至少行翻架車先啦，唔使話真係擺咗喺 dealer 嗰度等整啦。你知，
9: 但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啦，大師，
10: 嗯、
9: 即係嗱，好老實講，既然我要選擇得用電嘅話，咁我不如用電純電，點解我要純電同 hybrid？ 點解我要揀 hybrid 咧？
10: 即係如果即係有啲人中意揸長途啲，成日去揸車去玩嘅，咁佢唔使擔心話去到中途又要揾電叉又要排隊咁樣咯，佢、
9: 哦、
10: 一入油就可以照行咯。
9: 咁、如果嗱按照你嘅經驗啦，咁講啦，譬如 plug-in hybrid， 如果我唔 plug-in 嘅話，我可唔可以都係話、用電油令到個即係可以 keep 住用電呢？
10: 可以 keep 住用電油，同埋你如果 hybrid 或者 plug-in hybrid， 你就算唔插電嘅話咧，其實你都會慳油啲嘅。
9: 哦、okay ，
10: 因為你始終你慢車或者停喺度起步嗰陣咧，佢都係可以用到電嗰 part
9: 哦，喂，但係咁樣喎，如果純電車嘅話咧、我就可能少咗保養嗰方面喎、但如果 plug-in hybrid 或者 hybrid 都好啦，咁我始終都有燃油機啊嘛，咁燃油機我係咪？一樣係要做保養
10: 咧，一樣要做保養嘅，係、啊，一樣要換油嗰啲、因為廠方都係提議你每年換一次機油嘅。
9: 係嘅 ，OK、嗯。咁其實咁講，其實我咧對 hybrid 車都好有興趣，因為我覺得，因為咧，如果你買純電車，而家成日買純電，嗱，當然啦，我都自己揸過純電啦。咁、雖然而家我都冇揸純電啦，我都揸翻電油車。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因為咧入油咧始終咧係快啊嘛，你幾分鐘可以入完油，但係插電咧，你點樣快法咧都可能會半個鐘頭先可以插到你需要嗰、那個 range 啦，嗰個里數啦。咁其實 plug-in hybrid 咧就啱啱好咧就係令到咧兩方面嘅 compromise， 即係兩方面可以打平衡翻。
10: 兩樣個好處都
9: 係。係啊，但係我成日都驚就話咧，因為咧多咗一樣嘢，因為咧電動車如果純電車嘅話咧，那個維修保養咧。是基本上冇嘅，因為起碼你連換油都唔使。
10: 好少咯，換下 filter， 換下啲油咯。
9: 如果有啲車嘅話咧，佢如果多嗰、那個regen 啊，嗰個連剎車皮都少用。
10: 係啊，
9: 咁但係 hybrid 車嘅話咧，就變咗你就多兩樣嘢啦。
10: 嗯，
9: 係啊，
10: 係啊。
9: 咁但係問題就話 hybrid 車有啲咧，我睇到咧，佢有啲牌子啊，佢可能咧，因為 hybrid 嘅話咧，你用嗰個里數咧，可能差唔多成800-900。
10: 好犀利㗎，有啲成千㗎一缸油可以，係啊。
9: 係啊，我見到好似中國有啲生產嗰啲
10: hybrid 車，
9: 哇，過千公。
10: 嗰啲仲犀利，因為佢基本上咧、中國有啲咧，佢話叫做 hybrid 咧。佢唔係真係有架engine 喺度嘅，佢、個其實佢 engine 係發電機嚟嘅。
9: 哦，佢有 engine 嘅，不過係發電機。
10: 佢係發電機嚟啫，佢、入電油咧係發電機插翻你嗰個電。
9: 哦，即係佢都係有 engine，
10: 都係有 engine，
9: 有呢個發有內燃機啦，
10: 係啦，
9: 然後有電嗰 part， 但係個內燃機咧就唔係愛嚟推動架車嘅，
10: 其實
9: 係
10: 發電機。
9: 個內燃機其實就係發電俾個電嘅，
10: 係啦，插翻去個電嗰。
9: 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嗰啲車你踩油嘅時候，佢唔係等於嗰個發動機會。行快啲嘅喎，
10: 如果聽咁講咧，個理論就唔係咁咯，就係個都係電嗰 part。
9: 即係其實嗰個踩油個油門咧，都係一個電掣嚟嘅，都係俾個電。哦，哇，咁啊好正喎！喂，好似好多年前，美國有一個 F 字頭嘅車，已經係咁嘅咯。
10: 係邊只？
9: 但係好唔成功。
10: 係嗎？
9: 係啊，但係咧呢間廠咧，當時可能講緊係十幾年前㗎啦，已經有一隻車咧，
10: 係咪倒閉咗嗰間？
9: 係倒閉，唔係。翻嚟
10: 係，而家俾中國買咗係咪啊？
9: 嗱，俾邊個買咗我就唔知啦。總之佢係翻翻嚟啦 ，F 字頭。
10: 係。
9: 咁咧，佢當其時咧係好先進嘅。
10: 係。
9: 佢都係用過，我記得咧，我去睇車展，我喺中國嗰時候睇車展，我都同嗰個睇車展，我喺中國嗰時候睇車展，我都同嗰個

0: 唔係控制嗰、那個燃油機嘅。係
1: 啊，
0: 係啊，咁咪 OK 咯。咁其實而家好多係咪好多？
1: 的
0: hybrid 都
1: 是
0: 咁樣咧，
1: 都有的其實即係你例如咧，你好早期咧有個啊寶馬細細嗰架架咧，其實佢即係電車嚟嘅，佢米數唔係好多，都係百零 kilo 嘅啫。咁，但係咧佢後屘出咗一個咧，有個 model 叫做 range extender， 即係可以行長啲嘅。其實佢擺咗一個充一個發電機喺入邊，都係你係啊，你入電油或者入油揸落去咧，跟住整個發電機就插翻你個電。
0: 呢個差唔多係講緊六七年前啦，七八年前啦。但係當時咧係賣到斷市㗎。但係後來咧呢架車我知道係賣得唔係咁好咯，即係個口碑唔係咁好。但其實嗰架車係好多新嘅
1: 科技喺入邊㗎，
0: 包括個車殼啊，或者個車裏邊用嘅內飾啊，都係一啲環保嘅嘢嚟。
1: 係啊，但係啊，喺佢入邊咧。佢內籠咧，譬如標板啊、凳啊，佢都話有成六七成嘅 material 咧，佢材料咧都係環保嘅材料嚟嘅，都係再用嘅循環。
0: 唔係咁講啦，大師嗱，我知道你揸電車啦，我啊揸電油車啦，就由電油車轉電車轉翻就鐵油車啦。咁嗱，我又想問下你啦，嗱，我知道最近你都可能會買個新車喎，咁你會諗住買翻電油車定係買翻個？
1: 我諗第二架會電油車或者 hybrid 咯。
0: 點解咧？
1: 因為即係我自己成日都驚住，譬如我去玩嘅話咧，去揸長途咧。就唔使擔心排隊插電嘅問題咯。
0: OK， 即係始終咧，我哋加拿大咧而家暫時咧，或者 BC 省啦，咁講成個加拿大啦，我哋嗰個充電嗰
1: 個網絡
0: 都係未夠足夠啦。
1: 除非話你以前好中意即係嗰個網絡咧，譬如美國嗰個品牌咧，佢個網絡真係做得好嘅。
0: 咁啊係，
1: 即
0: 係
1: 周圍都有嘅。
0: 我其實我都揸過三架嗰個品牌車。之中間其實我揸過四架電車嘅，其中有一架咧就唔係呢個品牌嘅。但後來咧我都翻翻轉呢個品牌，都係因為嗰個插電嘅問題。不過我覺得而家大家要考慮嘅就話，因為最近啦，好似譬如個電油嗰個價錢
1: 又上落好犀利，
0: 上落好犀利啦。咁其實電車係有佢嘅優勢嘅。不過其實始終都好似我哋上一集咁講啦，都係要睇你本身用車嗰個情況係點。如果你係每年用嗰個里數咧，係值得話你俾多少少錢去買電車咧？可能咧會更加好啲，如果唔係咧，其實電油車都唔係一個壞事，因為而家其實好多電油車咧本身嗰、那個科技咧都令到佢係好 efficient
1: 啊，係啊，
0: 好慳油
1: 啊。但我即係如果話唔係咁多米咧，米數嘅話咧，我覺得真係 plug in hybrid 可以考慮，因為 plug in hybrid 咧，你唔使話特登即係揾個電器師傅嚟教一個電裝
0: 啊，
1: 你用普通百一 watt 嗰啲插數咧，你係、
0: 哦、
1: 啊，差一晚你已經夠滿㗎啦，
0: 哦、
1: 你行到六七十 kilo 㗎啦，
0: 係、okay、
1: 啊，
0: 喂，差唔多咯喎。我哋今日 OK， 咁啊，咁啊，睇下下次我哋再讲咩 topic 喎。
1: 好啊，
0: 喂，多谢晒大师。
1: OK， 拜拜，
0: 拜拜。
2: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罗马尼亚受袭，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加拿大同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张亚良报道。
6: 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

0: 商。聯邦外交部長阿蘭德亦都發表聲明回應，說加拿大與羅馬尼亞站在一起，強烈譴責昨晚俄羅斯無人機魯莽入侵加拉茨，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今日表示，一架無人機由俄羅斯襲擊鄰國烏克蘭期間，襲擊了東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兩人受傷。這是戰爭爆發以來，有無人機首次襲擊北約和歐盟成員國人口稠密地區，並造成人員傷亡。事件很可能加劇北約東翼的緊張局勢。現時烏克蘭的盟友正在擔憂俄羅斯對鄰國的戰爭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境內。北約在東歐地區有軍事部署，是加強威脅及防禦能力的關鍵組成部分。該個旅團由8個國家的戰鬥群組成，加拿大北約駐拉脫維亞負責領導一支由多國組成的旅團，並有來自14個北約盟國的部隊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爾巴尼亞、捷克、丹麥、冰島、意大利、拉脫維亞、蒙地卡羅、馬其頓、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和瑞典組成。加拿大當地派駐800人，並經已宣布將會增加到1200人。北約秘書長雷特表示，北約經已準備好捍衛其每一寸的領土，說俄羅斯的魯莽的行為對所有人都是一種威脅。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們非法侵略戰爭的影響遠不止於國境之內。烏克蘭外交部長西比哈就說，加強烏克蘭防空是一項戰略任務，不僅是為了保護烏克蘭，也是為了降低鄰國面臨的風險。烏克蘭堅定地與羅馬尼亞站在一起，並願意與羅馬尼亞緊密合作，加強對這類威脅的防禦。美國駐北約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國與加拉茨的傷者同在，並將捍衛北約每一寸領土。 CHMB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Grenfell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布拉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在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了，又是 Happy Friday Fever Friday 的早上，8点08分，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好，温度就是13度，我一路都冇变，我觉得啊，即系这个温度咧，对我哋嚟讲好 friendly 啊，
4: 算系咁啦。
5: 啊，唔系喎，14度啦，而家又。
4: 但系问题就系落少少雨啊嘛，朝头早嘅时候8点到9点咧，某啲嘅地区有机会系有 showers 噶，有骤雨嘅，请大家要留意啦呢样嘢。
5: 咁啊，当然啦，系咪？嗯，但系你唔好忘记嗱，我哋今日嘅温度咧，17度嘛，
4: 凉凉地，
5: 但系咧跟住落嚟有几日咧就会热啦。咁原来咧点样热都好，都唔够头先香港嗰，酷热嘅警告3度啦，系咪？
4: 香港热真系好热噶，湿滴滴咁。
5: 但系除咗香港咧，原来瑞士咧今年都有热浪被这个侵袭喎。
4: 系啊，因为咧如果五月而家准备踏入6月啦，下个星期一见大家嘅时候6月份啦，系咪？翻多一个月咧就会暑假啦。咁如果大家谂住系去西欧嘅话咧，喺西欧系有机会咧有热浪吓。而瑞士亦都系头先你所讲热咧，冇错，经历最热嘅最长时间嘅5月份嘅 heat wave 有热浪啊，
5: 高山气温开始上升，加速冰河嘅消融。咁就算系咁都好，瑞士人咧今个星期开始会享受阳光，喺水边晒太阳嘅人咧会出笼噶啦，玩水消暑，享受热浪噃。
4: 冇错啊，咁而根据瑞士嘅气象局有数据咧，5月底呢一波嘅热浪气温骤升咧，基本上同1958年嘅最高纪录咧争一步之遥啫，佢话你知唔知啊？
5: 咁噶啦，佢话今个星期最高气温咧就应该系喺呢个嘅雅莱州嘅石永咧系达到摄氏嘅33.9度啊，而且今个星期咧预计会有雨添，雨势就会太少降温啦吓，咁但系瑞士人话呢几日咧。啊，真系揸紧呢个时间去太晒太阳喎。
4: 系啊，咁喺苏黎世咧，当然咧，基本上咧，好多啲地方咧都会有冷气嘅，尤其是花店啦，花唔可以太热噶嘛，
5: 系啦，
4: 雪柜添啊，啲花好多都要。 咁佢铺头当然有冷气啦，但系只系喺放工之后夜间咧先会开冷气降温。过咗几日咧，营业时间之内咧，好彩花店里边嘅温度都系25度以下，就唔使点样开冷气，因为电费又贵咯。
5: 嗱，佢话咧自己讲紧咧，佢最近佢搬咗入去一个新式嘅住宅，冬天嗰啲暖气管嘅线咧就系注入热水嘅。而家咧就注入冷水啦，咁水外边嘅室温咧虽然高达30度以上，但室内咧因为冷水管嘅嗰个管道咧嘅水只有17度，所以室内加加埋埋咧只得20度。
4: 咁即系降温效果几好啦。咁佢仲计划咧放工之后咧就带埋嗰啲泳衣咧就去晒太阳。咁啊呢个周末咧佢话阳光就机不可失啦，因为咧哇要晒到咖啡色嘅皮肤咧先系当季嘅时尚啊。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当然佢话亦都有好多嘅消暑宅。即係啲嘅安排嘅，等啲細路仔咧可以喺翻即係翻學之下咧，有啲時間俾佢哋休息咧，就可以喺校內邊玩下啲水嚟到消暑嘅。
4: 係啊，佢啲人飲冰茶、飲涼茶咁樣凍冰冰嗰啲啦嚇，降温啊咁。咁但係啊，我哋有機會咧同大家講下咧，飲冰水咧絕對唔係幫你降温嘅好嘢嚟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係去到瑞士咧，佢話你可能你會見到萊茵河畔咧，啲人喺度玩水，太熱啦，要降温。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啲水得18度嘅啫，係咪？你要冷親喎嚇。
5: 冇錯啦，冇錯啦。咁原來熱嘅日子喺瑞士其實好短嘅，咁所以咧就冇話買風扇咧嘅諗法。
4: 以前温哥華咪又係。
5: 以前都係咁啊，温哥華。
4: 你遲啲啊，睇下點。
5: 遲啲要改㗎啦嚇。嗱，而家瑞士佢哋有咁多妙招啦嚇，咁究竟我哋温哥華又如何咧？大家要等到熱天嚟先知啦，真係嚇。咁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同大家讲下天气、交通、财事先。
4: 好。
3: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8:12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升上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有30%。
4: 今晚咧黄昏咧系有阳光，午夜会多云，最低气温咧系9度，有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06。
5: 听日星期六咧就预测朝头早会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升到摄氏嘅17度，同今日预计一样噶啦，落雨机会都有30%噶。
4: 星期日同埋星期二都会见到阳光嘅，中间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咧就有啲唔同啦，星期日咧就系19度，星期一就24度，星期二就28度。大家咧，我讲多一日俾你听，因为星期三咧会降翻到好似今日咁17度嘅，咁请大家留意系星期一同星期二特别热嘅啫。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20%。
5: 嗱，呢个现时咧，嗱出边有两个嘅指标嘅，第一就系温哥华咧就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咁但系咧，如果你讲列治文咧，佢又会转吹西北风，去30公里。好啦，咁啊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同样系14度嘅，嗱相对湿度咧系88%。
3: 1320马路情报，
4: 8:14啦，喺温哥华咧12 Avenue 东行。夹住 Barat 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 Delta 咧都有撞车意外，地点就系17号公路嘅东行，夹住系80街以西。咁而 Delta 咧系有维修工程进行中啦，就系118街双方向夹住75A 嘅，请大家留意啦。而家翻工翻学时间相当之多车啊，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8:14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85，报26,871.21。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15.53，报50,884.5。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29，报7,565.92。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6.28，报34,451.42。
4: 黄金上升34.6，每安士报美金4,567。
5: 白银下跌6.4，每安士报美金74.95。
4: 原油下跌0.82，每桶报美金91.88。
5: 比特币下跌332.23，每比特币报美金72,534.01。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1.47，报4,266.54。
5: 比特币对唔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系讲咗，
4: 唔系啊，未讲香港。
5: 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76.23，
4: 你停咗，我咪接咯，我唔知啊。
5: 报25,182.39。
4: 深圳咧，我讲咗上海啦。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6.82，报2936.11。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47；
5: 一加元对台币22.711，对港元5.664，对人民币4.90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跟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情的妙招。
9: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情是由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5: 早上8点17分，其实英国有一间邮轮公司为了纪念地极探险即是极地探险，不是地极，是极地探险行，有130年。英国其实本身都是一个是这个海上面的一种的
4: 航海咯，航海的经验很丰富。
5: 其实讲出以前海盗来
4: 是啊
5: 我不想讲到这样
4: 的Pirate of the Caribbean， 其实是他们
5: 他们
4: 是
5: Viking 嘛，
4: 是啊 Viking
5: 嘛，是啊。那在旗下呢他们有一艘的游轮上面建造出一种19世纪风格的船舱，等乘客可以沉浸式地来体验当时那种游轮的生活。
4: Southampton 不是 Titanic 出晒名，现在个个去 Southampton 上船都脚软软咁嘅，好似唔系几老礼咁样。不过 anyway 啦，咁但系佢哋真系好出名啦喺航海方面。而呢间公司用咗309个钟头咧，系建造船舱个舱房，咁而内设维多利亚时代嘅双层嘅床啦，即系系咪 bunker 啦 ，double 系啊 double 咁啦。咁而且咧就系有木箱啦，有古董嘅书台啦，有壁炉造型嘅装饰，亦都有隐藏喺木桶里边嘅酒吧。喂，隐藏在木桶里面的酒吧，你的木桶不是很大？
5: 是啊，很桶，当然啦，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摆到那么多酒啊？很巨型啊，是啊，甚至乎配备埋复古木座的木制的坐姿。
4: 哇，那些木制呢，那些木要很平的，什么吉肉咪死。哇，真的不是讲笑。
5: 这种层次还包括了140件在德国的老屋里面搜集回来的木材。
4: 哦、
5: 而且呢叫用浩国啊、探险图画和时代的物件取代了现在的现代化设备。
4: 不是，是所以今次呢，你想复古就对了，穿上维多利亚裙入去，是不是？那邮轮公司呢总裁呢就形容历史在大家亲身感受最难忘，直言就不是睡觉的复古船舱，而是令乘客真的贴地一点去极地先驱的体验是怎样的呢？
5: 那时候那些就苦很多，你现在这些轻松很多。
4: 对了，
5: 你
4: 说那时候真的黑蒙蒙。以前我经常说，哎呀，我很喜欢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的裙子很漂亮。我小时候说，妈咪说是啊，那时候没有灯的，有曱甴飞过你都不知道。我说是啊，是啊，不要就是都是不要了。
5: 不过他现在这些船呢，其实仍然是那些外形仍然是现代化的。
4: 是啊，是啊，没错。
5: 但是入面整复古的，他入面的船舱整复古的。
4: 是啊，是啊。
5: 那我特别有兴趣看那个木制的马桶。咁好耐啦，原来木制马桶都好啦。喺纽约邮报呢一份报道，好多人去呢个公厕嘅时候呢会有个疑问，点解嗰啲马桶座前方有个缺口呢、即係 U 型嘅座垫嘅呢？
4: 係喎，中间有个位㗎，有啲係
5: 屋
4: 企嗰啲冇㗎嘛。
5: 係啦係啦。
4: 佢话1955年以嚟呢，全美国各地都强制要规范公厕呢个马桶嘅中央要留个缺口。
5: 係啦。
4: 呢个就係美国嘅标准规道的法规，管道的法规，管道法规
5: 叫做 American
4: National Plumbing Code， 好劲嘅
5: 喂！抽水马桶咧，应该配备一个表面平滑、唔吸水质 材質的一個嘅座墊、
4: 哦。
5: 所有提供公共使用的馬桶座咧，需要前方開放式 open front type 嘅設計。
4: 喂，好多啲公廁咧會仔細咧係鋪上啲衛生紙咧，啲人咪半蹲式咁踎喺度，唔坐佢嘅，唔掂嘅，
5: 係啦，
4: 避免咧皮膚直接接觸馬桶嗰啲人嚟講咧，嗱呢一個嘅 U 型嘅馬桶座咧就係、是、減少身體接觸而設嘅咁。
5: 咁啊有一個用户咧喺網上邊瀏覽超過520万次嘅貼文，入邊咧就解釋封閉式嗰啲椭圓形嘅馬桶座次咧，會形成一個接觸即係完整嘅接觸面，
4: 哦、
5: 皮膚會壓喺成千上萬陌生人坐過嘅塑膠表面上邊嘅。咁移除咗前方嗰個區塊嘅 U 型馬桶咧，咁就可以減少接觸範圍啦。
4: 哦，細個咧，屋企人教嗱，出去出邊咧要扎馬噶，唔好掂，點知係唔得噶，去唔到啦，好辛苦嘅。佢話另外咧就係為咗女性方面，就係、是、你知啦，污糟噶嘛，話曬佢啊，原來係咁嘅原因嘅喎。
5: 係
4: 啊，真係幾特別喎。
5: 咁當然呢個都係男女方面都話咧，用呢個 U 型咧就可以減低咗一啲嘅接觸。
4: 我真的不知道的，是的，現在
5: 知道原來有作用的。
4: OK 那些人說反正都不是坐在缺口的，坐在兩邊而已，個個都不是很明白、哎、那人家 有原因的嘛，都是真的還不用說到那麼白是吧。不過我覺得這些有些人呢說到公德心來講，有時候進去洗手間只是用那兩分鐘，但要抹兩分鐘的，之前你明白嗎？真的很鬼邋遢的，我又怕人，如果我不抹進去呢，哎呀死了，才發現那麼邋遢，出到來就以為是我搞到那麼邋遢，就死火，所以我一定有抹三分鐘。有些香港，我最欣賞香港機場的、那個公共洗手間呢，有些東西給你噴啊，按一按就噴，可以抹的，很乾淨，
5: 做很多安全的措施，
4: 是啊，乾淨嘛，是不是
5: 先？但是有些情況之下呢，在個機場裡面呢有仁川的台灣韓國呢，
4: 韓國
5: 有一個那些叫做哺乳室的，
4: 是啊，
5: 就是給媽咪喂 BB 的，
4: 是啊，沒錯沒錯，
5: 怎知道呢就給人士呢拿了我們做整泡面，
4: 冲杯面啊！
5: 冲杯面，
4: 有冇搞错？人哋系有私隐噶嘛，系咪啊？俾啲妈咪喂啲好细个嗰啲 B B 仔啊嘛。咁但系佢话真系衰啊！啲人喺度写咧，仁川机场哺乳室食杯面，经验分享添啊，仲要佢嗱上机之前咧食杯热辣辣嘅杯面咧正啊，点不知咧行运成座嗰啲航空大厦咧，
5: 系啦，
4: 大楼咧吓，发现得个哺乳室入边有热水器喎。
5: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呢咁嘅即系文章写出嚟咧。他就沒有考慮到人家本身要喂媽咪喂 BB 的方便才有熱水，
4: 還要吃了一陣味啊，入邊係咪啊？同埋你仲要需要將啲湯渣咧倒喺側邊，好唔衞生噶嘛？
5: 即係有些人咧，佢唔去理解點解人哋會有咁嘅設施，就係其他地方冇，而你就利用咗人哋呢啲嘅設施，唔係俾你用你用嗰樣嘢噶嘛？
4: 係啊係啊係 啊！
5: 你夾硬攞咗嚟用。
4: 而家好多啲商場咧都有一個房咧，以前咧就是開放嘅，你隨時個個都入得去嘅，媽咪坐喺度張 sofa 啦，入邊有個大人廁所，有個細細 BB 廁所喺側邊嘅。點知呢啲人亂咁去濫用啦，而家咧就要call secure 先可以開個房咯。
5: 我覺得應該
4: 啱啊，
5: 應該啊，
4: 係啊，唔好俾人哋用到污糟邋遢咁咯。
5: 係啦，冇錯啦，因為
4: 不過而家好多機場都有寫住熱水啊咁樣嘅，仁川咁差，點解冇咧？香港又有，三藩市又有，New York 又有。
5: 我諗佢唔想咧，就因為就係有呢類咁樣嘅乘客咧，係要利用啲熱水咧，就沖一啲好似杯面嗰啲，搞到咧成個場都污糟曬。
4: 唔係，而家有好多都有㗎，有熱水寫明有熱水裝熱水啊。三藩市機場咧，仲正添啊，凍水唔凍嘅水，
5: 嚇
4: 室温水同埋熱水，我好欣賞嗰個 station 嘅。
5: 但係點解佢會仁川冇咧？可能佢有佢哋
4: 真係唔知啦，係啊。
5: 咁但係你起碼你唔好搞亂咗人哋個檔口啊嘛。
4: 係啊，唔係咁好咯。
5: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歐榮欣，我哋要交。因为跟住落嚟嘅时事烽火台咧，由李宝安主持噶，同大家讲几样嘢嘅。第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就系呢个嘅豆腐咧，原来系一个系喺一个好唔预期会发生嘅情况之下咧，就成为咗咧系人间美食嘅。
4: 哦，我仔都话我听个薯条都系啊，佢话有啲客人一嫌佢太粗太幼咁咧，就炸咗而家嘅薯条啦。
5: 冇错啦，即系有啲嘢咧系不知點解會令到佢哋
4: 係嘛？錯有錯著咯，呢叫做
5: 係啦，錯有錯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你知咪特朗普80歲生日啊？係
4: 啊，冇錯。
5: 諗住喺白宮嗰度整個 UFC cage 嘛？
4: 係啊，
5: 究竟點樣去進行咧？呢樣嘢
4: 佢會唔會上場啊？一錘中埋佢。
5: 係啦，咁另外咧，法拉利呢間車廠咧，第一款嘅電動車咧。 竟然间获得差评如潮喎、
4: 哦。
5: 咁、
4: 哦、
5: 电动化转型系根本上唔系咁容易嘅、
4: 嗯。
5: 你啲唔系用开电动车嘅，系咪？
4: 喂，你超级跑车点同啊？
5: 系
4: 咪？咁静唔得噶嘛，要嘘嘘声噶嘛。
5: 系啦，咁究竟有啲咩火辣辣、热辣辣嘅咁嘅题材啦？咁啊，等阿李宝安同大家分享咯。
4: 好啊，好啊。
5: 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咯。
4: 我哋出下个月见啊。
5: 下个月见啦。
4: 诶、欸，六月份见啦吓、
5: 啊。下个月见。
4: 拜拜。
5: 拜拜。

0: 嚟花园街，诶、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1: 全部仲唔系妹，
0: 全部都
1: 唔
0: 系
1: 妹嚟嘅，
0: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1: 突然间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4: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2: 8:30。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号星期五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是胡宇坤。早晨 Lawrence。
15: 早晨宝安哥，大家好。
12: 早晨早晨，今天带大家去环游世界什么新闻？
15: 好啊，那先去中国。昨天我在南华早报看到一段报道，是挺得意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报道是讲及我们日常一个很普通的食材，豆腐的故事。原来相传在西汉时期，即是距离现在2200年之前，一位西汉的皇帝就想找一个长生不老的食物，于是就在安徽的山林里面同一班术士用水、艾豆和石膏粉做实验。谁知道长生老的药就做不到，但是就造成了豆腐。在后世很多书籍和比如说出土文物里面都有显示到豆腐的起源和发明是来自汉朝的时间的，大约真是2200年前的事。一直以来豆腐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食材的，在譬如说饥荒缺粮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没钱买肉食都是买几片豆腐就用来充饥。豆腐是被认为是一个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差不多可以即是有肉食的差不多的营养价值那么高的。2000几年来一直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主要食粮之一，而且呢更加是流传了去海外的，发扬光大。在唐朝呢，因为有很多学者和佛教人士的交流，豆腐呢就流传了去日本。到今天呢，日本人那些的软豆腐其实是中国豆腐的另外一个版本来的。在17世纪呢，因为对外的沟通商业来往和传教士的交往呢，豆腐呢都流传到去欧洲。在中国呢，经过了2000几年的时间呢，豆腐现在呢差不多是传遍了全国的了，而且呢是不断地变通，增加了很多当地元素。在宋朝呢就有一些所谓炸豆腐豆腐汤同埋一种呢用蜜糖加埋豆腐一起食的食物。我们家的这个很著名的文学巨著譬如说《水浒传》里面都有提及到一种是用胡椒姜和豆腐汁一起造成的饮品样的。所以除了食粮之外，中医还发觉豆腐是可以解热暖胃和帮助消化，所以豆腐现在就变成了一种食疗那么上下的了。大年蜜味豆腐成为了一般老百姓是差不多是最好 的选择这样。有相传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他很即贫穷的时候，有人就施舍了一碗豆腐给他充饥。他做了皇帝之后，每天吃一碗豆腐是纪念当初的生活这样的。在今天呢，豆腐呢真是百花齐放的了，什么款式都有，例如有四川的麻婆豆腐广东有酿豆腐山西也有用豆腐夹住一些馒头其他譬如很多同种类的豆腐饮品臭豆腐什么都有的了，色其色。在2023年呢，豆腐在中国每一年那个销售价值呢是有50亿美元那么多的生意来的。我想呢，很少食物可以真是经过了2000几年的时间仍然可以即是来到今时今日呢是这样百花齐放的。这些是一个制成品，一路成全下来是经过无数人的不断的改进和变化，导致到我们今天呢，我想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呢好难咧，即系唔会话揾到有啲系豆腐嘅踪影嘅，咁所以变咗到今日咧，你都要多谢咧2000几年前嗰个汉朝嘅皇帝咧， 想找长生不老的药物，谁知呢发明了豆腐，令到我们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呢可以享受到豆腐这种的食物。
12: 咁係啊，咁啊，即係唔講，咁又唔知啦。原來幾千年傳落嚟，咁嘢中國發明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當年佢揾長生不老藥，咁佢都好叻嘅喎。咁佢揾嗱，因為應該我理解嘅豆腐係用大豆做成嘅。咁大豆咧，主要係本身咧有蛋白質啊，所添加嘅鈣同埋呢個鎂啊，咁嘅金屬元素啊。咁啊，中間咧仲有核黃素啊、尼克酸啊、維生素 E 啊咁啊。不但咧降低個體內嘅膽固醇，仲有助於神經血管、大腦嘅發育生長添啊！咁大概有100克嘅豆腐咧，就含鈣量大概140到160嘅毫克。咁啊，豆腐喺植物食品之中，蛋白質比較高嘅食品之一，含有8種人體必需嘅氨基酸，其中包含有動物性嘅食物缺乏不飽和脂肪酸啊、紐倫脂等等嘅，咁所以咧，難怪當年誒好叻喎，真係講千年數以千年計之前咧，能夠研究出依樣嘢，原來本身咧即係含有咁多，即係可以保持，的確話，譬如話幫助神經啦、血管啦、大腦啦，而防止個腦退化，甚至話即係通血管可以順暢啲啊咁樣，咁的確咧就的係咩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豆腐咧，即係雖然含有呢個豐富大量異黃酮啊，咁問題又通常咧，我哋頭先你提及咧，即豆腐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植，即係當年咧啲人直情係當植物肉嘅，咁所以豆腐嘅消化吸收率達到95% 以上，兩大塊嘅豆腐咧，即可以滿足一個人咧一日嘅鈣嘅需要量添啊。咁啊，問題在於係但頭先你傳及咧提及咧，就唐代嗰時咧已經係傳到去日本，日本啊經過改良。咁好多時咧，我哋好擔心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一路後期都轉向歐洲添咁樣。咁啊，就係亞洲方面啊，無論韓國好或者日本啊，最叻噶啦。好多中國發明咧，咁啊，佢啊入咗佢條數噶啦。咁啊，佢即刻申請咧，就係專利好乜都好。咁啊，但係好彩咧，就喺2014年咧，咁啊，中國咧就用呢個豆腐傳統製嘅技藝而入選咧，第四批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項目嘅名錄啊！咁啊，依度神奇嘅中國美食咧，開始喺商品界值之外咧，被賦予更多文化內涵同埋一個傳承嘅意義啊！咁啊，豆腐咧煮餸啊，大家知道啦，原來咧睇翻資料顯示咧，成千上萬嘅都係可以用豆腐嚟煮餸嘅喎，咁所以咧，大家食埋好多嘢，唔好淨係食麻婆豆腐啊、炸豆腐啊、臭豆腐。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啲菜譜咧，真係千樣化，原來豆腐咁精彩嘅，你又點睇咯？
15: 我谂系，即系虽然豆腐真系唔系咩长生不老之药吓，但系我谂而家好多人咧都即系差唔多供应豆腐咧，系一个好健康嘅食品嚟啦。咁同埋有阵时，譬如话我哋亚洲人好多时饮唔到牛奶咧，咁啊饮豆奶嚟代替咧，亦都系相当一个好嘅代替品吓。咁啊，正如你话斋，而家真系豆腐真系无处不在啊！我谂你食甜嘅有，辣嘅有，咸嘅有，乜都有，任何煮法咧都可以用到豆腐入去嘅，同埋系一个真系好平嘅食物，可以咁讲，系好平嘅食材。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差唔多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即系用到嚟做食物。而家喺呢个世界上面，好多其他食材系越嚟越贵啊，或者系越嚟越系唔可以负担噶。好似你话斋，豆腐等于系肉咁上下嘅嗰个营养价值吓。咁所以變咗咧，呢樣嘢咧係幾千年嚟咧，我諗已經係即係傳咗落嚟，係一個完全係可以倚靠同埋係可靠嘅食材。我諗嗱，即係我唔知道豆腐仲有啲咩可以變化啊？個即係呢個世界上咁多名廚啊，或者咩咧，佢哋好多時咧真係可以搞盡腦汁咧，就揾到啲新嘅方法出嚟用豆腐去煮嘅。咁啊～變咗嗱，我其實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啫，對豆腐就個咧就正如好似我媽媽以前講咧，就話食豆腐好壯健咁樣。呢個我諗都係嘅，因為而家好多即係營養專家嚟講咧，豆腐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好嘅食材。咁我諗如果大家係未試過，我相信都好少人未試過噶啦，應該即係盡量可以用下豆腐咧。去補充我哋日常嘅營養嘅需要咯。
12: 咁啊係啊 ，OK， 為咗嚟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你胡耀军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5: 啊，我哋去美国，特朗普自从第二任上位之后咧，喺白宫咧就系大兴土木嘅。咁最有争议性咧，佢系将白宫嗰个左翼咧拆咗，就而家咧想起一个超大超豪华的大舞厅咁样啦吓，西翼嗰度咧，即系连接住白宫嗰、那个住宅咧，起咗一条佢叫做总统走廊，挂满晒咧，即系美国系总统嘅肖像咁样啊。除咗拜登啊，除咗拜登，因为咧拜登就打赢咗佢，咁啊佢就真系我谂条气好唔顺噶啦。咁可想而知咧，特朗普咧即系嗰个气度系有几浅噶。咁啊！日前咧喺宫嘅正门前边咧，又有炒作咯。而家喺度兴建紧一个咧，系用嚟做自由搏击嘅场地。如果大家有睇过自由搏击咧，都知道咧，佢其实咧，佢嗰个场地就一个好似弧形咁嘅网啊，一个箱咁样噶。咁而家咧，就将呢个白宫嘅正面咧，嗰度咧就起喺度起紧一个咁嘅场地，高90尺。直径咧系30尺，比起白宫嘅70尺嘅高度咧，仲要高多20尺，所以一个好大嘅建筑嚟啦。嗱，咁呢一个临时嘅建筑啦，但系咧就系可以咧有一个系容纳到5000人嘅观看嘅场所嚟噶。嗱，呢个建造呢个目咧就系因为咧系想用嚟庆祝美国立国250周年嘅节目之一。花費是要6000万，包括了有70万呢是用来呢但是呢是铺返那些草皮的。现在呢那个草皮呢是要掘起晒，是起这个这样的龙形 的建筑物。这个活动呢要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到飞的。4300人呢多数是即是譬如说军人呢或者他们这些家属呢是会被邀请到去白宫看这项比赛。另外就有85000人咧，就会被邀请到咧去附近一个公园里边咧，系睇呢个电视现场直播咁样噶。嗱，如果你可以出到150万嘅话咧，你就可以买一张 V I P 嘅飞，咁咧就可以得到一啲特殊嘅优待咁样噶。啊，呢个一共咧就有7场赛事，第一场咧喺64日举行，嗰日咧啱啱。特朗普80岁的生日，大家如果知道咧，特朗普咧系一个即系呢个自由搏击赛嘅 fans 嚟噶，成日咧佢都去睇呢类咁嘅赛事啊。好多时咧系嗱，因为好多时喺国庆里边咧有好多咁嘅庆典嘅，但系好多当局咧即系多数喺呢啲咁嘅国庆啊庆典里边啊，系安排一啲活动。好傳統式嘅，譬如文娛活動啊、文化活動啊，放下煙花啊咁樣，咁咧係與眾同樂，係老少咸宜嘅。特朗普咧就採取呢個有攻擊性同埋差唔多有啲血腥味嘅比賽咧，而做慶祝美國250周年嘅重頭戲，喺白宮門前咧係做呢個咁嘅慶祝慶典。唔知道咧係咪真係同佢嗰個性格有啲关系啦，咁但系点讲都好啦，呢、這个重头戏咧，就喺差唔多2个礼拜之后咧，就会出现噶啦。咁我谂当日咧，可能大家喺电视里边咧，可以睇到呢个场面嘅。
12: 今次咧就真系大阵仗啦，就抌咁多钱落去咧，就即系制造呢个场地出嚟咧，就庆祝嘅主要就系话纪念咧就。 1776年七月四号签署个美国独立宣言嘅250周年系统活动之一嚟嘅啫啊。咁啊，虽然话咧今次佢有咁多场啦，其实只不过咧有两场喺度表演嘅啫。咁啊，来自呢个著名嘅即系世界博巴西嘅选手啦，同埋呢个法国嘅选手咧，就要争取呢个重量级嘅嗰个UFC 重量级嘅临时嘅王座。咁啊，头先你提及咧，就除咗有即系5000张门票。大概幾千張票就係即係發售之外咧，其實佢喺附近公園咧就即係可以安排85000人咧就可以參觀，嗰啲全部免費噶啊！咁都即係製造個聲勢啦。咁啊，但係點睇法我都唔知道，可能電視直播佢坐喺度大家睇啦嚇。咁啊，無論如何，佢為咗慶祝咧而使咁多錢，咁啊，大家又點睇法咧？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喂，當然啦，佢嘅借住呢個獨立宣言嘅250周年嚟使嘅搞呢個壽神啦，咁但可以睇出咧，就特朗普嘅人做事咧，真係啊都唔理即係國家而家好多需要或者在在需財其他國民好多嘢嘅，咁當然啦，佢可以咁樣今次喺度爭取10萬8萬嘅人喺度爭取咧，可能咧對佢個即係日後喺中期選舉嘅時候有啲幫助啦。咁依個又唔知咧，就可以招呼下嗰啲 fans 啦，即係支持佢嘅人啦咁樣。咁呢方面咧，你又點睇法羅？
15: 我諗即係作為一個慶祝嘅項目咧，係無可厚非嘅，因為你都係話立國250周年係一個值得慶祝嘅日子。我記得即係譬如話喺200年，立國200年，即係50年前嘅慶祝嗰陣時咧，都係好一個好歡欣、好歡騰，同埋係老少咸宜嗰啲慶祝節目嘅，就係譬如話放煙花啊，有啲帆船嘅表演啊，諸如此類。我仲記得嗰個場面咧，係相當熱鬧同埋相當温馨嘅，咁係真係好適合個國家慶祝嘅生日嚇，呢、這個生日嘅日子嚟嘅啫。但係如果你話攞個咁嘅搏嘅，我諗嗱，即係你中唔中意睇呢啲嘅自由搏擊就見仁見智啊。但係如果你話攞個咁嘅打交啊搏鬥嘅節目咧，慶祝生日咧，我就好似覺得唔係好適合。尤其是咧，要花費咁多錢喺國家嘅象徵啊，即係白宮啊，國家嘅象徵門口興建一個咁嘅場地去做呢樣嘢咧。就我想真的很可能會覺得是即完全是有些拿過，不是很適合。即同埋你不是一個與眾同樂的，因為你全部是你請回來的，你那些人來的。8500人呢是不是那山4000多人呢是你請回來。在公園裡面80000多人呢都是你請回來的。普通的老百姓呢是沒有機會呢是到場觀看的。電視看就得。但是你使乜嘥咁多錢做啲咁嘅嘢咧？咁樣，但係點講到？我覺得嗰個意義同埋嗰個性質咧，係喺慶祝一個生日國家嘅生日日子裏邊咧，有啲唔係好適合咯。
12: 嗱咁其實咧就今次咧，頭先你提及啦，就話表面上話幾千人係即係由佢分發出嚟，其實白宮啊，甚至啲贊助商咁，其實咧佢裏邊咧都係話，如果你想坐好靚位置咧，你要俾成100萬去150萬咁嚟贊助啦。嗱今次咧就可能有啲人話咧，就內部消息話嘅共和黨今次可能咧就係話藉著今次事件咧背後咧就呢個採取嘅捐款行動嘅，即係為佢哋作為政治捐款嘅。當然啦，喺美國嘅政治規則咧，總統向人捐款人提供啲棺材嘅優待唔係違法嘅，咁啊最多只係話即係輿論批評佢唔夠體面嘅啫。嗱，好似前總統克林頓曾經咧被揭發向大量競選嘅捐款人咧提供喺白宮過夜住宿嘅權利。咁啊，換言之話，呢次呢個免費嘅門票背後咧，係隱藏著一場咧合法嘅政治籌款操作嚟噶。咁所以咧，即係好多嘢咧，唔係表面可以睇得到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實際裏邊係點咧，冇人知。咁啊，但係消息傳出嚟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19: The Break 強勢出擊，大型優惠促銷活動震撼登場。梳化同梳化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飯廳傢俬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級你嘅廚房，買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電，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機會贏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獎套裝嘅其中一份，無需消費，詳情店內查詢。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2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604-762-6899。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特朗普今次咁嘅做作咧，有啲赞助商话佢其实佢可能咧预计咧就有成3000万美元嘅损失噶啦。不过咧话，咁为咗长远计，咁啊作为集团咧嘅只系投资嘅啫，话通知人哋咁嘅情况啫。你又点睇法咯？
15: 我谂你讲到话，即系美国嘅释国洋嘅政客咧，绞尽脑汁去筹款啊！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大家知道咧，美喺美国选举咧，那个费用咧系天文数字嚟嘅。但系今次唔同，因为今次咧系一个庆祝国家生日嘅日子，应该系与民同乐，举国欢腾，同埋系老少咸宜嘅节目。咁大家咧，所有国民老百姓、一般老百姓咧，可以享受到呢个咁嘅欢欣嘅日子。就唔係應該用佢嚟利用，即係我唔知係咪啦，即係用嚟利用佢嚟做一個自己對自己籌款啊、拉攏關係啊呢啲咁嘅做法。如果真係咁咧，我覺得就即係唔適合啦，唔適合之餘咧，我係咧即係對成個慶典咧係即係做出一個唔係幾好嘅影響咯。
12: 咁啊，除咗今次之外咧，稍後時間咧，咁啊，根據白宮嘅仲計劃咧，今年8月咧舉辦一個印第賽車系列啦 ，India Car 咧就再屆時個賽車咧，將喺白宮同埋多個政治中樞嘅機構附近作賽嘅。咁啊，根據啊美國交通部長話咧，佢話上一次白宮附近舉行啲類似咁嘅競速嘅賽車，係追溯翻係1801年啊。當年不是賽車，是賽那些馬車比賽的，所以呢白宮好像剛才說的，是主要給那些平民百姓去參觀，不是說今次類似合貝去籌款，甚至說即是請人去看show，製造政治本錢，這個是兩碼子事。 OK， 或者我們聽聽客戶信息，繼續回來時事烽火台。
2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3: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2: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追摊附近。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好啦，另一则新闻咧，咁啊，同大家去个意大利啦。意大利豪华跑车制造商嘅法拉利咧，就啱啱出一款纯电动车，叫 Lucia， 个名叫做咁，好意大利名译为叫光咁样啊。咁啊，啱啱喺过去星期一咧就亮相。咁啊，第一款咁啊重磅嘅新車咧，一經面世咧就被指為睇個外形咧，同埋個啲同呢個售價不匹配喎。咁啊，所以咧好多網上啲人笑佢。嗱，依公司咧咁啊，因為今次咁懟出嚟呢個款啊，咪的確咧，我哋望見嘅畫面係啲好普通嘅普通，同普通嘅可以講日本車都差唔多嘅啫。咁但係竟然售價係50万，即係50万美元嘅，應該係55万欧罗啲嘛啊。咁啊～而家目前咧，因為佢咁樣出嚟之後，即刻令到星期二咧喺米蘭嘅股市咧重挫8%，蒸發咗50亿美元嘅市值啊！咁啊都幾犀利嘅喂！睇車迷原來咁緊要嘅，佢未買未享受咧，佢哋認為咧個肉酸同難睇咧，咁啊竟然咧可以買未享受咧，佢哋認為咧個肉酸同難睇咧。

0: 好似炸弹咁样，咁呢个先系有个威势。咁但系电动车冇噶，电动车系静悠悠噶嘛。咁啊变咗你话你自己一个超跑嘅跑车，但系完全冇啲威势，冇啲声气咧。我估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呢样嘢系唔可以接受，尤其是你系超跑，你系法拉利啊嘛。你大家如果听过法拉利啲声，你都知道哇，好劲噶，系呢个直情系超跑嚟噶。但是如果电动车呢，我想呢样嘢呢真係欠奉。咁我估呢呢个係好多人呢认为係即係不可以接受嘅问题嚟㗎。
1: 即係问题就新时代新㗎，其实好多即係乜都係新㗎啦。网上嘅批评呢，今次呢部车呢係绝对係大师级设计作品，彻底改变咗过往法拉利嗰个游戏规则咁讲，经过五年嘅研发添喎。咁係第一款首款嘅純電動同埋五個人座位嘅車款啊。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咁其實佢裏面咧就本來今次咧係由蘋果前首席設計師負責嘅外形同埋內箱設計喎。咁打破咗以前咧由內部設計嘅團隊包攬曬傳統法拉利，好似頭先話齋咧有型有格有勢，未睇見都開心嘅，見到呢啲款型啊。咁今次咧全新咧就即係寬敞，同埋咧內部空間，同埋有玻璃青頂等等嘅。咁但係咧，而家咁睇法咧，就因為市場咧需求而家目前咧即市場唔係咁好啦。咁啊，保時捷啦、林寶堅尼咁等同呢個法拉利競爭嘅對手咧，紛紛咧放緩喺電動車嘅研發腳步。咁但係冇辦法啦，而家佢已經夠咗五年啦，你唔推出嚟咧，可能人哋再日後仲多嘢推出嚟係嘛？咁所以目前咧搞到股市跌咧咁緊要，真係賣都唔夠。賺到依架車錢，不過問題就係話，喂，其實啲馬力咁勁啊，咁強嘅，咁而家最好啦，冇曬啲聲氣啦。咁但係喺我哋加拿大，其實行埋一通嘅，我都好唔明嗰啲人點樣行到咁超速嘅二三百米咁嘅車咁喎？點睇法咧？
0: 我諗你買啲跑車嘅係唔你行唔到咁快，但係你可以知道個車行咁快咧，已經好有滿足感噶啦。咁有啲好難講嘅，而家你。初步推出嚟嗰個接受係好唔係好接受啊？但係好可能或者揸下揸下，人哋發覺啊，真係好處好多嘅喎、哦。咁慢慢可以接受都未定嘅。不過就而家就未見官先打三百啊，股市大跌係嘛？咁、
1: okay.
0: 所以變咗呢樣嘢，你永遠都唔知道。
1: OK。咁係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即係個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咁啊冇咁多真係咁搶手咧咁樣。當然有錢啊大把嘅，乜個個都想試新車嘅。不過問題就話即係好似話真係佢冇嗰個聲氣或者冇成嘅靜擾擾咁樣行過，你快人都唔知道做乜咁樣，所以咧變咗可能即係嗰啲人都揸咗都唔係咁過癮嘅，咁所以咧可能即係銷售咧都有問題喺度噶。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抵达渥太华，将会同总理卡尼同外交部长亚南德举行会晤。张亦良报道。
7: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抵达渥太华，今次是他10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加拿大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

0: 亞南德部長辦公室發表聲明說，王毅和亞南德預計會討論近期更新的加中戰略夥伴關係、貿易投資和全球安全議題等。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省政府今早會公布溫哥華白魯匯地鐵計劃的最新計劃。張逸良報導。
0: 省政府今早會公布溫哥華白魯匯地鐵計劃最新的計劃。省運輸廳長范和富咪 Farnworth 今早在9點左右會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與溫哥華前市長即現任聯邦房屋基建部長羅品遜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天的宣布。兩人將會宣布該個項目下一階段計劃並乘坐新幹線的鐵路。白魯匯地鐵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進展，自2020年計劃啟動以來，當地的零售商和餐廳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橋北街之間的道路封閉經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戶說道路封閉嚴重影響他們，最近才重開。不過因為千禧線列車伸延，預計將會今年夏天會再度導致白魯匯街由 Alberta 至 Canby 街之間的路線要封閉大約6個月。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另外，省府今日将会公布温哥华主办 BC Place 七场世界杯赛事的实际开支，将会包括赛事带来的收入和贡献预测以及经济效益。上个星期，联邦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说，举办2026年世界杯将会耗资各级政府共超过10亿元，平均每场比赛的成本是8200万元。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票。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元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元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支持当地对抗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工作。世卫星期五表示，当局已经通报906宗疑似病例和223宗疑似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疫情可以控制，但是非常复杂，当地武装冲突、流离失所和粮食短缺都令防疫工作更加困难。世卫组织专家纳金德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星期三有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而且已经返回社区，是今次疫情爆发以来首宗伊波拉确诊患者康复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说，美国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封锁即将解除。他在贴文中亦都说，他将会在白宫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他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 CHMB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05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号星期五，美国同伊朗就停战同埋霍尔木兹海峡解封问题隔空谈判已经超过10日，但似乎都是各说各话。最近几日，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宣布会对实施攻击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另外，伊朗部队又向4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逼他们返航。总之，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是有来有往，矛盾的信息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前日就说，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现正和邻国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朗浓缩有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而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披露了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初步框架草案的内容，伊朗会在1个月之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实际通行安排就由伊朗和阿曼协调，但是军舰则仍然禁止通行，而美国则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并且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或者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为具约束力的决议。然而，对于伊朗所放出的一切信息，美国就全盘否定。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有关报道不实，所谓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但是话口未完，就有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延长停火并且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目前只是等待特朗普批准。我们再看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言论，其实他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一时一样。早两天，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说，对美伊至今未能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他对伊朗拥有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是最介怀，他不会同意伊朗说打算将他们的高浓缩铀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储存，因为特朗普对这样做就不安心。特朗普甚至说，即使伊朗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浓缩铀，美国都不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亦不会解封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在最近和伊朗的谈判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事。特朗普说，美国控制了伊朗声称属于他们的钱，美国会继续控制伊朗的资产，等到伊朗行为恰当和做正确的事，美国才会将钱交给伊朗。特朗普还说，假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华府就只能够自己完成工作，暗示会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如今美国在战争中就真的已经赢麻了， 伊朗只能够按美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签城下之盟，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焦头烂额，可以动用的导弹已经消耗了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急于要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是特朗普政府有更大需要去和谈。然而特朗普死要面子，习惯性地颠倒是非，当他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未能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会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还口不对心地死撑，说他个人根本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现在采取拖字诀，希望撑到美国中期选举。但特朗普说伊朗捉错用神了，他根本不将中期选举放在心上。他还引述早两日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他支持的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在特朗普的表态之下轻易胜出，讲明在中期选举共和党仍然是充满信心取胜。其实特朗普这个讲法是掩人耳目，因为早两日举行的即是德州参议员共和党参选人的初选，这个不代表共和党就可以最终取得该州参议员的议席。即使共和党在这个州胜出也不出奇，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他们输了自然就是新闻。我说特朗普表示不在乎中期选举是口不对心，否则他就不用急急忙忙走去北京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习近平打救，要求中国买美国更多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恢复卖稀土给美国了。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愿意和伊朗坐下来谈和谈。特朗普素来恶惯，开口埋口都用武力恫吓其他国家，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伊朗不向美国屈服就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他这个说法直接引起了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猛烈批评。早两天他又威胁要将中东一个国家炸毁，不过这个国家不是伊朗，而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阿曼。原因是伊朗宣称在停战备忘录中建议将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实际通行安排将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特朗普对这个说法大为光火，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对所有人开放，不会有人控制这个海峡，伊朗不可以，阿曼同样不可以，只有美国会监控它，并且会一直监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水域，阿曼要跟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如果阿曼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炸毁阿曼。其实讲来讲去，伊朗和美国在谈判中有两大分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将来能否回复战前武王管的状态，第二就是伊朗是否会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伊朗从今次的战争中尝到甜头，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武器，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增加一大笔的过路费，伊朗是不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的。第二就是浓缩铀，浓缩铀已经变成伊朗能够生存的依赖，是救命草。我认为这两点伊朗都是不会放弃的，故此虽然现在传出美伊有可能签订临时的停战备忘录，但是距离真正停战我认为仍然是漫漫长路，还有很多的变数，甚至特朗普答应都没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如果不岌头，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名存实亡。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9: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情，你不可不听。 由滋味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传情的妙招。
10: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传情是由由滋味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1: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2: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3: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4: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4: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4: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4: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0: 好歌不厌百回听，
21: Unforgettable，
20: 扰良三日西曲情，
21: That's what you are。
20: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1: Unforgettable。
20: 练成缺
22: 节目主持梁烟成。
2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世界大事啦。咁呢段时间咧，我去参加咗咧系世界嘅大会黄山会议。黄山会议系第四届举行咧，主要就系呢个 RCEP， 就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嘅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为主嘅经济合作关系。咁主要都系找寻一个经济一体化啊，然后咧。能够用彼此的合作方式来到促进大家经济的发展，达至是和平的共赢的作用。在世界在很多乱局里面，亚洲区仍然是一个是亚洲无战事的状态。当然小冲突是有的，但是正式是你死我亡式那种的战争是没有发生的。咁主要咧就喺呢個地區咧，即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咧，係帶嚟一個安定嘅作用。咁中國咧，即係我喺呢次嘅觀察咧，咁主要咧就係香港嘅代表團啦，係由呢個梁美芬議員帶動。咁作為香港對外交流協會咧，係一批嘅香港代表咧，係去到參與，咁嘗試咧提出咧香港一啲觀點嘅。咁啊～梁美芬議員就係講到咧，即係香港其實佢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佢係一個咧嚇係真正自由貿易好多年嘅，好有經驗嘅一個地方啦。咁香港咧有好嘅法治系統啦， 香港是有相当好的英文的交通能力，即是交流能力，香港也是有很好的教育系统，以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是亚洲金融中心，更加对经济运作是非常的清晰的。而在亚洲的整个大发展来讲，是香港当然可以在穿插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是产生一种的中国那个经济的大发展走向富足的过程，能够将它的发展经验，它的富足，它所达至的种种的成果，以及它的种种在基本建设的做法，都可以带来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而其他国家呢也开始可以进入中国呢进行经济的交流呢，是和平地呢达至双赢的后果的。咁而呢我哋喺呢个过程里面，我睇各国嘅代表发言啦，係嗰啲都係各地区嘅嗰啲政府啊，各国嘅地区政府，例如一啲省嘅代表啊等等。去呢度咧，去介紹翻啊，即係例如柬埔寨個省嘅情況，咁啊泰國個省情況，咁或者咧係亦有佢哋嘅係總統級嘅、副總統級嘅人啊，或者係國會高級嘅代表啊、官員咧，就講到佢全國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咧，去聽呢啲嘅論壇咧，大開眼界咧，每個國家都有佢哋嘅策略，而喺交流之下可以互相合作。咁我嘅感想係咁嘅。咁啊！啲記者問我感想咧，我就話咧，我諗起《易經》啊一句説話，《易經》講到直言不動，感而遂通啊。咁啊，直言不動即係話好安定嘅喺度，係可以咧嚇謹慎地以非攻擊性嘅方式咧嚟到了解呢個世界大局。咁啊～易经意思原本就是说宇宙的最后真理呢是很安定在这里的，虽然慢慢在变化，它都是很安定的真理，但是当它一有感应的时候，它跟天地所有的事件又相关相通的。我就想以中国呢在这段发展的时间，这几十年的发展呢，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战争呢，中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中国是有一个的制度的自信，有一种的定力，它没有还有一种仇恨斗争的心态当中。今日世界呢，其实我发觉总有些国家要挑起战争，或者去分化人家国家，通过些颜色革命将人家国家搞乱。但中国呢是永远呢是在一个的战略自信之下，不参与这些的武装冲突的状态。而且都是主张讲和，主张谈判，中国是非常有定力。而在今日我们在欧洲看见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原本是没有需要发生，但无端端乌克兰整场颜色革命，在革命赢了之后一路向他东部那边进行压迫，而东部那边又要独立，终于就爆发战争。咁再睇下咧，喺伊朗本来冇需要战争，无端端又要轰炸伊朗，本来已经讲和，咁大家都差唔多有路可以行嘅时候，忽然间又轰炸，咁又造成咧大家咧吓系打大轮，死好多人，啲人民咧受好多苦，系家散人亡啊，好多首歌被炸死，让人都非常不忍。咁中国咧喺呢啲冲突中，个个国都想中国帮啊。中国不会在武力上、军事上去参与，它只是在经济上继续帮一些国家的需要。这个叫直言不动，在这个大的世界式的冲突里面，中国并没有参与战争，甚至人家去辽你，找些军舰驶到台湾海峡，驶到去这个南海，在这个南中国海，咁同时咧，或者咧，菲律宾成日使啲船咧，去接近中国嘅嗰啲个岛聚嘅时候，中国都冇开火嘅，即系喷水嘅啫。咁当然啦，西方想撩起中国，用一啲恶啲嘅方法对抗，就可以批评中国，但系中国冇咁样做，呢个叫直言不动。但中国又感而遂通咧，因为中国有一个嘅大嘅理想，呢个 理想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呢命运共同，即是我能够了解你，你又了解我，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去发展。所以呢中国很明白很多其他国家的需要，最简单就是现在这个武切奇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来到中国，一个弱国贫穷的在欧洲的弱国，但是中国对他高度的礼遇，而且签很多条约帮助他发展，让他国家呢是可以走出贫穷的困苦。所以这个的武切奇都流泪，即是一个这么强的国对一个弱国呢是这么尊重和帮助。但这种就是感而遂通了，就是能够感应到他人的需要嘛。咁喺东南亚咁多个国同中国嘅关系都非常好。咁东亚洲到大洋洲同中国呢当然啦，喺五眼联盟嘅大洋洲或者係日本对中国都会有啲嘅矛盾，但呢并冇变成一种嘅冲突，喺经济上仍然係互惠嘅。因为中国明白到你哋仍然有需要，咁我哋就可以共同合作做好佢，唔使去打嘅。这个就是感而遂通。中国能够做这种感应到他人的需要，他国他民族其他的文化都有他的困难有他的需要，他就是指出我今天的存在不是来到搞乱你，不是用颜色革命来分化你，不是叫你里面要乱，他是呢我做得好希望你都做得好。咁就係己欲立而立人啦，己欲大而大人，就係用孔子呢句说话呢，就我做好自己帮助你都做好，我呢达至嘅成果呢帮助你都能够达至。咁呢个就係命运共同体嘅一种嘅价值观。咁中国可以话呢段时间运作得呢係非常之好。咁世界因着好多冲突造成无端端嘅经济嘅破败生灵涂炭令到呢本来可以合作好的經濟變成大亂，大家都進入經濟是面臨衰退危機當中，但是中國呢仍然是一枝獨秀，能夠維持到自己經濟增長相當高的。當自己有危險的時期，例如地震崩的時候，即刻發展出口，但是呢推動那些高科技的發展，例如那些電動車、光伏板等等，能够对世界呢提供世界需要，赚回足够的钱来补回中国面临的因着地产崩溃的危机。这些做法都做得很好，而且再以他发展的经验，例如起路、起桥、在山那里整隧道、还有能够整港口、机场、很多较为落后的国家因此呢有了港口、铁路、机场，他就可以呢更加的将他们的产品拎到出去卖，就赚回钱补回他贫穷。这个就是中国的感而遂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大而大人的一种价值观。可以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价值观是对世界呢不断在实践上是做一种对大家有好处的贡献，而不是去搞乱人哋，制造动乱冲突，然后呢掠夺他人的利益的做法，跟以前霸权国的做法呢可以说啱啱相反。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大会里面的反省了。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的 Peter， 讲财经音乐节目喜欢听荣恩，即是朝早讲的节目，时事之风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华侨之声降临温哥华五十三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咗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 造成两人受伤。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很可能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现时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在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是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八个国家的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旅团，并有来自14个北约盟国的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话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说，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暴露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米翻活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America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将会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八路会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禧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八路会街由 Alberta 至到 Cam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列治文市长马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保定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经已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沃循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沃循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市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沃循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5月经已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了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 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本季内咨询公众，特首行政长官办公室将会听取立法会研究的意见报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4: 财经方面消息，上多伦多股市报34566点，升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85点。升31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997点，升80点，黄金每安士做4598.4美元，升6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7.74美元一桶，跌1.16美元，一加元兑72.49美仙，跌0.04美仙，一比特币兑101434加元，升528加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良好的法制制度呢，以及种种的机制。但任何的法规机制呢，都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民意和民情。可能在很多的硬指标当中呢，并没有一项呢去明确去探测民意和民情那个的发展。譬如话，过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咧，都系咧出闸咧就堕马，要临时抽起。其实整个过程都按照既定嘅机制进行，但何以到最后却落得 是草草收回呢，是大大打击了呢是政府管治的威信。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没有充分去探测到民意和民情了。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这个的制度运行多年呢有它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呢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啊、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咁啊整个的方向呢都好像舆论所估计咁上下啦。咁啊有三层的机制。咁啊高层嘅咁啊 4.12% 啦，中层 2.64%， 低层咧系 1.17%。得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哦，高级公务员人工又好高、哦，佢哋加四点几嘅 percent， 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咧，可能系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咯。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咧。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呢是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呢就以香港几日间呢是大型机构为主。大型机构呢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呢大型机构基于这个商业考量呢好多基层的工种呢其实都是 cut 咗的。事实上好多的基层工种绝对呢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呢，咁啊肥上瘦下呢，咁啲个呢係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亦都觉得呢我哋承认啲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呢，唔得公务员呢能够保住份工呢，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反而今年呢、这个相关嘅调查出炉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是由这个委员会，即是薪酬趋势委员会的主席，我觉得去年上年度呢仲是李联辉啦，一个大家认识的以前香港电台一位的好出色的主持。咁加盟了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了新鸿基一个高层的骨干。咁佢做了新委会的主席呢亦都是牙耳气啦，一做这些嘢呢就气力不讨好的。但今年唔系，唔系揾新催会嘅主席出嚟讲，系公务员事务局阿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咧系上阵作出解说。可见咧，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咧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释除大众嘅疑虑。咁啊，当然杨何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衡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法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今年呢、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今年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就 cut 了两个呢好影响大众的一些的福利。第一个就是两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个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系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系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咧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咧，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嗱，呢就系大家嗰个感受。啊，此其一。第二样就是呢公务员有几件事那种甩漏 那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不得用不满是想要愤怒。这件事有关这个饮用水事件呢咁就轻轻放下咁啊那个惩处不算严峻。第二件事呢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是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在整个听证会上反映出来这个不是个别部门的失职而是呢整个制度本身反映出一种官僚的气质。空有这个相关条文但是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嘅卸责，大家一种嘅苟且求其，系等于好似酿成咗今次悲剧一个嘅间接嘅凶手。呢种嘅民怨民愤咧，其实唔系话冇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喺处理宏福苑嘅安置问题上咧，又似乎咧就用政府嘅剧本咧一意推行，效率好高，咁亦都减少好多嘅噪音，但系令到好多居民咧。就感到不满喎。嗱呢啲嘢呢其实我哋虽然并非宏福苑嘅居民但都感受到嗰种家园被毁感情嘅创伤亲嘅离世而政府又似乎冇好地听佢哋嘅声音意见连想发泄下表达下呢都可能呢係有无形嘅压制啦。啲管感嘅情绪呢其实喺社会上呢都蔓延得相当快嘅啦，咁所以呢两件事都影响到咧，大家对公务员个观感，观感唔好，哇！你又要加人工，又 cut 我啲老人福利，于是有一句好简单说话叫调戏唔顺。咁样究竟阿超哥吓同行政会议啲嘅精英们点样嚟到处理今次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呢？除咗按机制办事咧，有冇加种叫做社会的同理心？
9: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2: 知天下事
1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杰之。
25: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我们格里亚省很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总理加尼被问到这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在关于国家分裂一个这么重大的议题上，总理和联邦政府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事缘亚省执政的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法院裁定这些联署是未有咨询原住民是违宪的。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敏表示，政府收了这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所以据说他是回应这700000亚省省民的诉求，举行一次公投的。当然戴斯敏省长没有提到的是，在他的党内大部分党员都是反对亚省留在加拿大。省长为求自保不被拉下台，借公投是保自己的职位。戴斯敏省长决定在今年10月19日在举行有关移民和社会服务等的议题公投的时候一并是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10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公投独立。 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风险极高，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卡尼在2013-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了英国发生的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他都不惜是犯禁，因为央行行长是不宜作政治评论的，但他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他反对公投的议题。一次就是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这次卡尼是提出警告，但是另一次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卡尼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当时脱欧派就批评他是危言耸听。公投通过，他作为央行行长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就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提醒亚省分裂是没有好处的。当然加拿大也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都是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号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的10月30号，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54,288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他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咁系咪要三分之二嘅票数呢？政府喺呢方面就表现模糊啦。事实上即使公投通过，即系话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嗱呢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系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系联邦政府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要纳入原住民嘅权利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日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到是清晰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未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十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天，除了总理卡尼之外，BC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 大部分咧都未有发声。唯独咧喺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系前亚省省长嘅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咧系反对分离主义。就好似反灰毒嘅前总理鲁杜鲁多，俾人掟鸡蛋掟石头。前总理克里田咧系灰省人，被指系头。前总理克里田咧系灰省人。

0: 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三成半。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五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不是依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不是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陈利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很难逆转了。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6: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首季经济增长停滞，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和三月资源开采业的表现疲弱，令到本国技术上正式进入衰退期。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十月和今年的三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按季计算，统计局表示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但是季度数据的细微变化在换算为年化的时候会被放大。统计局对于四月实质 GDP 的初步估算显示，随着采矿、采石和油气行业恢复增长，四月的增长率有望强劲反弹至 0.4%。 CHMB AMS 320华侨之声科乐林报道。
1: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屋泰话，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加拿大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亚南德部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王毅和亚南德预计会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议题等。来往易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九点至到六月一号下星期一早上五点，桥梁来回方向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六月一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or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香港天文台截至下午四点钟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的纪录。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4: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5: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吓。
3: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6: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不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3: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上升系由温哥华嘅 Swan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11点钟嘅，大约系有90%满。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等到晏昼12点钟，大约有70%满。晏昼1点、2点同3点咧，大约系有90%至到80%满噶。黄昏4点比较松动少少，不过5点打后咧，亦都系十分挤迫噶。5点咧，大约80%满。夜晚今晚一路打到去差唔多9点钟之前咧，平均都系有80%满噶。尾班船9点钟更加系9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 Bay 翻嚟 Swan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有8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坐12点钟有90%半满。1点打后咧，平均系90%满噶。4点钟系完全爆满，黄昏5点系90%半满噶。6点打后咧就系80%满， 相对比较位置多少少，今晚七点钟就有七成满，其他航班平均是八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噶。柯舒比去 Lan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10，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 Landale 回来柯舒比，下一班船是11:00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15，大约是有八成满，再上不到要等到3:35，大约有一半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是一连几集都要跟 Daisy 聊一聊的，因为美容阁和 Team Shiseido 在今日、听日和后日三日有一个很特别的 event。 Daisy 你好啊。
1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五了，其实今天都挺忙碌的，因为我已经有很多我们1320的听众 book 了个免费的和式按摩 facial 啦，因为每年到这个时间大家都等着啊。还有今次我们也都可以帮大家来试一下它那个玻尿酸那个水分那个 facial，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先试咗，先至决定去拣自己心爱嘅产品，都系非常好噶。咁我哋其实喺一年四辑里边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产品。其实喺资生堂里边咧，佢亦都有男士嘅系列，同埋一啲咧俾小朋友用嘅叫做 vegan， 即系冇动物元素，系好温和，亦都系唔会令到我哋肌肤咧太过敏感嘅产品用噶。咁而男士嘅系列咧，亦都有佢基本嘅洁面泡啦、保湿水咧，同埋有啲咧专系俾佢剃完鬚搽啲皮肤咧，就冇咁易发红，同埋咧收细啲毛孔好好噶。
10: 同埋咧，最紧要咧，你讲得啱啊，毛孔咧真系好为眼嘅啫，可以嗰大。
11: 嗱，毛孔粗大咧，就当然系一定要修护啦。但系最怕就系毛孔粗大，仲要有黑头，唔干净。咁、所以咧，佢男士就通常毛孔比较粗啲，同埋比我哋女士厚好多嘅。咁、所以佢喺男士里边咧，亦都有洁面泡、有保湿水，但系佢面霜咧有两三款唔同嘅质地俾佢哋拣嘅。嗱、譬如好似好多时咧，我哋青春期嘅男士咧，就好易会生暗疮。咁佢有一只乳液咧系好 light 嘅，好似啲奶水咁样，但系佢个作用咧。就是帮助他们在青春期的时间不要那么容易起暗疮之余还要保湿，而且它的味道就没什么香味，变成他们又喜欢用的。其实现在有些 teenager 13-14岁已经开始要洗面茶，搽我们所说的润肤液啦，这个男士的系列就比较清爽一点、但是呢譬如我们年长的，他有些专是给成熟的男士用，有去皱和收紧，还有很多时候他们要剃须、你知道成熟的肌肤男士不仅仅用粗刨，有时用剃刀的嘛，是皮肤还敏感和还要赤红的、所以在面霜那里他都有一个是特别柔润啲，同埋修护翻佢啲呢啲皮肤嘅毛孔咧，冇咁易发红同埋敏感嘅。咁、变咗啊，原来日本资生堂唔净止兼顾男士、女士，连小朋友都可以有啱用嘅护肤品咯。
10: 嚟紧就父亲节啦，大家识做啦吓，呢、个非常之啱、哦。
11: 其实眨下眼就好快啦，一到六月咧就系、父亲节啦，大家都可以拣下日本之书 shadow 嘅男士护肤品俾爹哋啦，或者老公都得噶。因为适逢我哋今日咧有免费 facial 同埋有八折优惠咧，今日我都预备咗有三套礼物咧俾大家嚟选购啦，同埋送俾大家咧系当个收藏或者去旅行用都非常好噶。咁除咗男士之外咧，喺彩妆方面咧断咗货好耐嗰个睫毛夹啊 ，eye care 我一定要提啦。嗱，虽然呢个系一个好少嘅产品，但系咧我哋亚洲人好中意佢呢个睫毛夹嘅。点解咧？因为佢嗰个睫毛夹嘅弧度咧就好啱我哋中国人嘅眼型，冇咁容易夹到眼皮，同埋冇咁易扯甩嘅。嗱，仲有我哋咧用呢一个睫毛夹嘅时间都有个 tricky 咧，千祈唔好搽完睫毛液先夹。因为如果你搽完先夹咧，就好易咧扯甩翻我哋嗰个眼阴毛出嚟。最好就系话，当我哋洗完晒面、化好晒眼影之后咧，夹咗嗰个眼阴毛先至扫 mascara， 咁先至咧可以定型，同埋咧唔会向下垂之余咧，唔会扯断我哋嗰个眼阴毛。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呢个睫毛夹咧断咗货都成年几噶啦。咁而家啱啱翻一个新嘅 formula 出嚟，个窝型更加靓，同埋用完之后咧，譬如我哋嗰个胶咧、个 rubber 咧有少少蚀咗或者甩咗咧，佢而家仲可以买呢个 refill 嘅。咁、就可以套落去，就非常方便。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想啊嚟试下日本资生堂嘅产品啱啦吓，我哋今日、听日。 星期日連續三日咧，有 Team Shiseido 嘅化妝師同埋美容師做 facial 之外咧，我哋全線仲有八折，同有好多禮物要送俾大家聽眾。咁我哋喺聽日，我哋一點鐘嘅時間咧，就我哋再喺度同大家分享多啲日本資生堂有啲乜嘢產品啱大家，同埋有啲咩優惠，同埋我哋美容國咧提供呢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係非常舒適，同埋佢指壓嗰、那個手勢咧配合埋佢嘅產品咧，令到大家咧哇真係好 relax 同埋減壓非常好咯。
10: 嗯，千祈唔好錯過啦，記住過嚟美容國咧係參觀選購。好啦，咁 Daisy 同我哋讲一讲你嘅电话啦。
11: 好啊，即时打俾我咨询啦，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咧，就可以浏览好多关于我哋嚟紧有好多新嘅产品推介啦，同埋有啲新嘅品牌咧会进驻喺我哋美容国。
10: 哇，非常之啊，恭喜晒啊！咁啊，你今日要忙啦，听日同后都忙。咁我听日咧，我哋一点钟新闻之后再见啦，拜拜，
11: 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2: 自形自美十点钟，
1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6: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3，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唔经唔觉嚟到五月尾，过多一个月，我哋2026年就过咗一半噶啦。有啲乜嘢想做就要即刻行动噶咯。例如参加歌唱比赛咁啊，我哋嚟紧就会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噶啦。只要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噶。咁今年你仲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朋戚友啊，去参加呢个比赛。如果哇你发掘到佢哋嘅 potential， 即系你推荐佢哋，跟住哇佢哋又赢咗嘅话，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嘅奖品噶。嗱，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报名费系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嘅。初赛日期是6月21日星期日，初赛地点是 Studio 200列治文中艺200，决赛日期和地点就是7月18日列治文 Solia 太阳神盛大举行的。报名方法当然可以来到我们亲自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办事处13571 Commerce Parkway 的，准备填妥的报名表加报名费30元和半身近照一张，或者可以上网到 www.am1320.com 线上报名，又或者可以在网上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 gdkc2024@am1320.com。 除了有歌唱比赛之外，我们都要多些关心我们的社区的嘛。咁嚟紧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就会喺5月31日举行噶啦。咁而家嗱，加拿大有超过75万人患有脑退化嘅，呢个数字估计喺2030年会上升至近100万添噶。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系 BC 省亚兹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 Society of BC 一年一度主要嘅筹款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提高大家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和关注，以支持及表扬 BC 省内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士以及他们的照顾者。这个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就在5月31日星期日，今个礼拜日早上9点开始登记，10点起步，在全省共19个社区，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桂林等地区嗰度举行嘅。慈善步行嘅网址系 walkforalzheimer's.ca， 捐款同查询热线604-742-4923，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系1-833-674-5007，833-674-5007。

话在世界杯期间应该穿什么衣服衬返这个气氛。前嗰排世界杯2026都出咗佢嘅主题曲，就叫做 Goals。咁里面嘅 music video 啊，见到我哋熟悉嘅 Blackpink 嘅 Lisa， 咁佢都有喺里面载歌载舞。佢嗰件穿搭，讲下佢着咗啲乜先啊？佢嘅身材就系 perfect 噶啦，即系你有咁嘅身材先至可以着到呢啲咁嘅衫嘅。佢上半身就着咗一件贴身嘅crop top 嘅，即系会露晒腰、露晒肚脐咁样嘅，咁就短袖嘅黄色嘅波衫贴身嘅，下半身嗰条裤有啲似超人嗰条裤嘅，但系佢就唔系红色，佢就蓝色嘅，再有一粒黄色嘅星喺度啊，跟住个边边条腰底嗰条边嗰度又系黄色嘅，咁啊短裤嚟嘅。咁啊，载歌载舞啦，咁当然呢啲就吓，即系衣帽间如果有件咁嘅衫，我都唔敢着噶啦。呢啲咁嘅，除非系有 perfect 嘅 dancer 嘅身材啦。好啦，咁你话睇波期间，你知道啊？如果去啲 pub and restaurant 嗰啲地方，佢咪有啲大型光幕啊，好多人就会去睇球赛，咁或者有啲佢哋都会着一啲自己支持嘅球队嘅波衫啊，有啲人佢哋块面会画嗰个国家嘅国旗啊，或者嗰只颜色啊，印水纸印上去，去支持自己嘅球队噶嘛，咁啊更加有气氛噶嘛，直头去户外嗰啲场馆嗰度睇，咁啊又另一种气氛啦，咁啊都要衬翻嗰个环境，揾翻嗰啲衫出嚟着噶嘛。好啦，咁啊有啲即系睇波着衫嘅建议喎。嗱，首先讲啦，如果去 stadium 嗰度睇波，最紧要就系要注意防晒同埋温差嘅装备啦，因为好多场馆都系开放式嘅，咁你防晒一定唔少得噶啦。咁早晚日夜之后嗰个温差都会几大噶嘛，所以随身都要带一件轻便嘅防风外套嘅。仲有一啲手袋嘅限制，因为球场通常都建议大家唔好带大型嘅背囊啊，即系如果你好多人去噶啦嘛。跟住仲要孭住个背囊，揈嚟揈去，咁咪会好阻住人哋。所以就要跟翻个场馆嘅规格啊。如果佢话唔俾拎背囊嘅话，就要跟翻佢个规格，唔好拎啦。咁同埋即系有啲地方佢哋都要有安检嘅 ，make sure 大家去嗰个球赛一个咁多人嘅地方系安全嘅，对鞋都要非常之舒适啦。因为如果去睇波要行好多路啊，或者要企喺度啊，有啲地方啊。咁要避免着凉鞋或者着高跟鞋啦。我谂冇人睇波去着高跟鞋啩。咁至于穿搭方面啦，有一种叫做复古球衣风，就将 oversize 嘅波衫里面搭一件正式嘅修身 T 恤或者系长袖衫，即系外面系短袖嘅一件波衫，里面再着件长袖嘅，即系一来就可以保暖少少啦。咁下半身就配翻。阔脚的牛仔裤或者工人裤，就轻松打造一个街头的感觉。至于女生可以选短身的波衫，就不用好像 Lisa 那件那么短的，即短身一点，有个线条在这里，或者如果是只是得大的波衫，你知道通常的波衫都是男装的，你可以将那件波衫的底那里绑个结，咁下半身就可以配翻带有层次感嘅复古短裙，例如系一啲百褶裙啦，或者网球裙啦，然之后再加翻一对长袜。至于鞋啊，可以着而家有一款就好似芭蕾舞形状嘅波鞋，即系呢个服女士嘅，当然波鞋嚟嘅，但系个外形睇落去就好似芭蕾舞鞋咁样嘅，都可以喺呢个配搭里面穿着嘅。呢个打扮喺世界杯期间，我就算唔去睇波。我再去饮茶都得噶，将足球嘅狂热带到去茶楼，即刻去个衣帽间度温下先。完。

到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世界上有一条咧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嘅地铁线路咧？咁其实呢一条线路咧就系麦加捷运啦，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佢系位于沙地阿拉伯嘅城市麦加嘅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咧呢一条线路只系会作季节性嘅营运，每年咧只系会喺回历嘅12月7日到13日朝圣期间咧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0: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0: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大夫你好。
6: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转介咗去我哋嘅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Hello， 梁医生你好。
7: Hello， 阿怡你好。
6: 系啦，点解今日我哋嘅家庭医生会转介咗去我哋儿科专科部门啊？
7: 哦，关医生咧就想我讲一讲一个我哋广东人特别多嘅病叫做蚕豆症。咁好多人都可能未听过呢个病啦。咁但系我聽到最近咧，關醫生都成日有講，非洲有啲好流行嘅所謂伊波拉嘅病毒啦。咁其實咧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個長遠嘅一個傳染病叫做瘧疾。咁究竟瘧疾同呢個蚕豆症有乜關係呢？咁我想賣個關子啦，等大家聽落去咧，我就會解釋噶啦。好啦，咁我哋講緊蚕豆症咯喎。咩叫蚕豆症呢？其實蚕豆症嘅正式學名咧，就係、是、G6PD 酵素缺乏症啊，咁聽好長又好難明，咁但係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上面一個酵素。大家都知道酵素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嘢喺身體上面，如果你缺乏咗咧，就會影響你個身體嘅機能啦。咁 G6PD 究竟係有咩用咧 ？G6PD 咧其實係一個抗氧化嘅酵素，佢咧主要咧就喺我哋嘅紅血球嘅表面嘅。即是要来保护我们的红血球。大家都想到了，如果一个病人他是不够这些 G6PD 酵素，那他的红血球就很容易受破坏了。即是说他们就很容易有些所谓白血症啊，或者血溶症那些了。那究竟这个病是怎样来的呢？那刚才说过了，那个 G6PD 呢，它就存在在红血球的表面，就保护这些红血球的。咁如果有好多嗰啲所謂氧化劑啦，我哋平時身體上面會出現嘅氧化劑咧，就入咗去呢啲紅血球度咧，佢哋就會破壞啲紅血球嘅。咁但係全靠呢啲 G6PD 嘅酵素咧，就保護佢，咁令到啲紅血球咧唔會受損。咁如果呢個病人係缺乏咗呢種酵素咧，萬一有呢啲氧化劑入到去咧，嗰啲紅血球就壞啦。咁紅血球壞咗會點咧？咁第一件事當然係你變咗貧血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唔夠紅血球就貧血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因為佢嗰啲紅血球破壞咗之後咧，佢入邊嗰啲血紅素咧就會分解咗出嚟啦。咁血紅素咧就會經過肝咧就變咗做黃疸素，咁就係我哋平時所謂嘅黃疸病啦。咁所以如果呢啲病人一有血溶症嘅時候咧，佢就會面青青啦，好攰啦，因為佢貧血啦嘛，或者唞氣會急促啦，因為個呼吸都會有影響嘅。咁同埋咧，佢就會面黃啦。其實面黃就係因為黃疸。黃疸最妖個黃，最主要睇嘅地方咧，就唔係淨係睇皮膚嘅，就係睇個眼白嗰度，即係佢連眼白都黃埋噶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嗰啲黃疸素咧，佢要排出嚟噶嘛。咁佢喺邊度排咧？就喺小便度排出嚟噶。咁喺小便排出嚟嗰陣時咧，佢哋就會屙啲好深色嘅小便嘅。我哋有時叫做茶咁顏色嘅小便。咁呢啲咧就係一個全部嘅血溶病嘅病徵嚟噶啦。咁如果輕咧，咁你可能即係譬如有適合嘅醫治咧，你就會捱過嘅。 但是如果重的呢，那我分分钟会有生命危险的。那听落这个病都挺恐怖啊。啊，那我刚才也有讲过，说这个病呢就在广东人都特别多的。那我们又讲在这个病是怎样来的了。这个病呢主要是一个遗传病来的。那这个遗传的方法呢就很特别的，我们叫做性别关系的隐性遗传。啊，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咁咩意思呢？即係话佢呢个遗传嘅因子呢，我哋已经好清楚㗎喇。佢呢就係喺我哋嗰个 X chromosome 嗰度。咁大家可能都听过㗎喇。X chromosome 呢就係其实主宰我哋嘅性别啦。咁如果一个人佢有一个 X 一个 Y 呢，佢就变咗一个男人㗎喇。咁如果一个人佢係两个 X 㗎，佢就会变咗一个女人㗎喇。咁大家聽到啦，嗱，女人先天有着數啦，因為佢有兩個 X 嘅，咁即係話呢有條線俾佢睇。咁男人呢就冇㗎啦，男人即係一個 X 嘅啫，如果佢個 X 壞咗呢，咁就冇線俾佢睇㗎啦。咁好明顯，如果呢個係一個性別關係嘅隱性遺傳呢，即係話如果係發病率呢，就喺男性會高好多好多，分分鐘超過十倍嘅。咁所以知道呢个病咧，就通常系会影响男性多过女性。女性唔系冇，但系会少好多。咁如果知道呢个遗传嗰个原因咧，咁大家就会知道嗱，如果我一出世就知道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尽量即系预防啦，或者避免佢有问题啦。咁而家讲下同疟疾有咩关系啦？因为呢个病咧，其实就好有种族性嘅。我哋最初知道呢個病咧，叫做蠶豆症咧，個原因起源咧就係喺地中海附近嘅國家。咁佢哋咧，譬如意大利人咧，佢哋就食好多呢啲蠶豆。蠶豆我哋叫 broad bean， 即係好大粒嗰啲扁扁地嗰啲蠶豆啦。咁如果食咗呢啲豆咧，佢哋就會產生呢啲血溶病噶啦。咁喺嗰度初初病，即係啲人知道嘅時候咧。就唔知個內容啦，當然唔知道有知道 PD 啦，咁佢哋就叫蠶豆症。咁除咗喺地中海附近發生之外咧，其實發覺原來全球都有嘅喎，包括非洲啦，非洲佢哋喺中部中即係中地個 equator 附近個地方咧都好多嘅。咁而亞洲亦都有啦，但亦都係近嗰個 equator 或者赤道嗰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話廣東人特別多咧，就因為佢係南中國嗰邊咧，就影響廣東省啦。當然，咁而由廣東省再南邊咧，就即係香港嗰邊好多啦，或者廣州市亦都好多啦。咁即係呢啲病咧，就好似集中於喺呢個赤道附近嘅喎。咁就引人帶出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啦。佢話點解會喺全部都喺赤道附近嘅咧？咁而且佢哋畫咗一條叫做地帶啦，就發覺咧完全係同疟疾有關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咧疟疾係蚊傳染噶嘛，咁所以喺呢啲地帶入邊咧，蚊患係好犀利嘅，咁疟疾咧即係好都好多嘅，咁變咗啲人就諗聯想有冇關係啦，咁我哋都知道疟疾其實就有幾千年嘅，同人類一路咁樣發展出嚟嘅，咁原來咧喺進化入邊咧呢、這個疟疾咧就會。幫助呢個

0: 之後咧，佢就會俾咗啲嗰啲病毒啦，或者係嗰啲叫做 par 即係嗰啲 parasite 啦，咁咧就會入到我哋嘅紅血球入邊，然後喺紅血球入邊繁殖嘅。咁當佢喺度繁殖嘅時候咧，如果嗰個紅血球係弱嘅，佢就會一發覺有其他人侵入嘅時候咧，佢就破裂啦，壞咗啦。咁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呢啲藥劑嗰、那個寄生蟲啦，係啦。就唔可以一路繼續生存落去，咁所以講清楚咧，就係話 G6PD 其實對藥劑咧係有少少保護嘅作用嘅，所以咁嘅原因咧，就因為進化嗰度變咗有選擇嘅好處啦，就會一路俾佢一路延續落嚟，喺呢個所謂藥劑帶入邊咧就特別普遍啦。咁而好得意咧，就係呢三個地方，譬如非洲啦。地中海啦，同埋亞洲啦，佢哋嘅 G6PD 咧缺乏咧都唔同一個因子嘅喎，大家都接近，但系都唔同影響嗰個部分嘅。咁而家我哋知道咧，地中海係最嚴重嘅，所以好早之前佢哋意大利人已經知道嘅。咁非洲咧就反而啲黑人咧就最輕微，咁而中國人咧或者亞洲人咧就喺中間。咁我哋都有，就冇歐洲人咁嚴重。咁大部分都係影響男仔啦，當然。咁好啦，咁我哋當然知道佢，如果我哋有啲嘢刺激佢咧，啲血就會變咗溶解症啦。咁究竟有啲乜嘢會呢啲溶解症病咧？最普遍嚟可以分幾類啦。第一就食物啦，頭先講過話呢、這個菲律賓即係話蠶豆。咁除咗蠶豆之外咧，其實其他仲有好多食物嘅，不過佢哋咧就冇蠶豆咁容易，因為蠶豆入邊嘅氧化劑咧非常之高。仲有其他啲乜嘢啊？例如有鷹嘴豆啦，有啲扁豆啦，即係印度人好中意食嗰啲好細粒扁扁底嘅豆啦，甚至無藍莓啦，或者有啲人中意食維他命 C 啦，佢食好多好多維他命 C 咧，咁維他命 C 都係氧化劑嚟嘅喎。咁同埋其他我哋食物入边好多嗰啲色素啊，嗰啲有氧化作用嘅。不过呢啲咁嘅食物咧，通常就唔系好容易引起呢个血溶病，系要你食得好多，譬如话维他命 C，咁你真要食好多先至会引起嘅。或者食物入边嘅色素咧，我谂系真系你除非你食好多先至会啦，平时都唔会。仲有咧，有啲譬如话叫做 tonic water 啦，嗰啲饮，佢入边有一啲叫做 quinine 亦都係一種化學嘢咧，可以引起呢個病嘅。咁所以我哋發覺食物入邊咧，就好多都會，但係最主要都係蠶豆。咁我哋話，中國人都唔係好食蠶豆嘅，咁對我哋咪冇影響？咁又唔係喎。另外一樣嘢對我哋呢個病好容易引起血溶病咧，就係藥物啦。藥物有啲咩咧？包括西藥啦，西藥入邊最多咧就係抗生素啊，有啲硫磺性嘅抗生素咧。佢哋就好容易引起，因為藥物通常我哋用個劑量會大好多啦，同食物嗰個差別就大好多，所以藥物引起咧，其實而家係最主要嘅一個兇手啦，引起呢個病。其他都有嘅，其他咧就係有啲，譬如中藥入邊都有嘅喎，譬如最普遍嗰啲黃連啊、納梅花啊，甚至乎金銀花啊，呢啲佢哋都會引起血溶病嘅。有啲我哋唔係一定食嘅藥物啦，就例如我哋平時搽嗰啲油啦，可以用嗰啲咩萬金油啊、保安心油啊，佢入邊都好多嗰啲有啲香味嗰啲嘢咧，都可以刺激到你去血溶病嘅。咁屋企入邊有冇啲除咗食物或者藥物都會引起嘅咧？都有嘅。早期咧，即係當我哋上一輩嗰代咧。就通常咧，好中意喺嗰啲樟木桶入邊咧，擺啲衫咧，就會擺嗰啲所謂防蟲嘅樟腦餅，嚇唔知大家有冇聽
1: 哦，係
0: 過
1: 啊，係啊，係啊，係，
0: 啊？嗰啲
1: 白
0: 樟腦
1: 色
0: 餅
1: 嗰
0: 其
1: 啲
0: 實
1: 啊。
0: 就同係啊，同我哋平時搽嗰啲藥油咧，都有一樣同樣嘅作用咧，亦都會有啲氧化作用嘅，咁咧就會引起血溶病嘅。咁另外其他咧，就仲有譬如印度人嗰啲刺身啦，嗰啲 henna 啦。亦都係會引起嘅，咁所以除咗食物、藥物之外咧，有時我哋接觸嘅嘢都會引起嘅。咁仲有一個非常之普遍引起呢個血溶病嘅原因咧，就係感染啦。所有嘅 傳染病啊，例如即係唔係一定藥劑，就譬如係病毒啦、細菌性嘅病啦。咁佢哋侵入咗我哋嘅時候，我哋個身體會打仗啦，亦都會釋放咗好多啲白血球出嚟打嗰啲病毒啊、細菌啊咁樣樣。咁呢啲白血球點樣殺嗰啲細菌嘅咧？都係用一種氧化劑喎。咁所以嗰個白血球分泌嗰啲氧化劑出嚟打呢啲外侵嘅病毒或者細菌咧，亦都會破壞到啲紅血球嘅喎。咁所以好多時，尤其是如果啲細路仔咁講咧，佢如果有呢個持續 BD 缺乏症咧，佢會感冒啊、發燒啊嗰時都可能會引起佢有呢個血溶病嘅。咁所以大家都知道，變咗其實除咗食嘢之外，其實好多其他原因都可以引起血溶病嘅。
1: 我原來有咁多成因嘅，咁都要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00,000+嘅拍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一罐，急冻腰吸鸭3.18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3.88一磅，蓝莓5.98一盒，爱妃苹果1.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急冻白虾5.88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一包。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莲。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1: 今日继续系有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下 G6PD 呢一只病。
0: 我哋头先咁讲啦，咁既然呢个系天生嘅，你哋又冇药可以帮我医，咁点办呢？咁我哋而家最重要嘅方法咧，就系最好越早发。而呢個病人知道佢有呢個問題，咁就話俾佢聽，嗱，你呢啲有危險啊，你盡量去避免，咁咧就希望佢就冇事噶啦。咁通常點樣先至及早可以揾得到呢？咁就一個叫初生嬰兒篩選啦。初生嬰兒篩選咧，譬如喺香港啊，或者廣東省嗰啲地方咧，佢哋都有做嘅，就係無論你係男仔女仔啊，唔理噶啦。都會出世之後篤腳板做啲篩選嘅嘢嘅，咁篩選入邊有好多種唔同嘅病嘅，咁佢哋咧會將呢個 G6PD 嘅症咧擺埋落去，因為其實好簡單驗得到嘅，你如果攞一滴血去，咁佢同你做一做啲分析，咁就知道你有冇呢個病噶啦，咁所以喺呢個篩選過程入邊咧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嘅，去查到究竟呢個 BB 係有冇G6PD， 咁如果有嘅話咧。咁通常醫生就會見家長啦，解釋個病俾佢聽啦，俾曬啲資料佢啦，甚至乎俾一張卡佢袋住，寫住呢個 G6PD 病。咁而佢咧就以後每一次睇一個新嘅醫生咧，就要交俾個醫生，咁醫生就會寫喺佢個記錄嗰度。咁就盡量又唔用我頭先講嗰啲藥物啦，當然係咪？咁另外咧，佢就要交俾如果佢有相熟嘅藥房咧，咁只藥房亦都會登記咗。咁咧，如果佢真係去嗰間藥房配咗藥咧， 個藥房就會知道就喂，你呢隻藥唔用得嘅喎，咁就有雙重保險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喺 B.C. 省，因為我哋即係廣東人喺呢個 B.C. 省入邊嗰個比例好細啦。咁政府咧就唔覺得呢個篩選係值得去發展去做，所以喺 B.C. 省嚟講咧，就我哋嘅初生嬰兒篩選咧就冇包到呢個 G6PD 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會有一個走漏嘅可能性啦。咁而家唯一剩落嚟咧，就只有我哋呢啲華人醫生啦，就盡量去做啦。因為我哋都睇好多中國嘅病人噶啦，咁所以睇好多中國嘅 BB。咁如果係喺醫院入邊，我哋見到有啲中國人嘅 BB 係有黃疸，因為呢個係佢哋最初期出現嘅問題嘅。咁佢喺初生期咧，佢就有黃疸，黃疸嚟發就係頭先講過啦，佢啲血會溶咗啲啦，咁變咗佢就會有黃疸病啦。咁喺初生嬰兒黃疸好普遍嘅喎，但係如果有啲初生嬰兒黃疸又個維持嘅時間又長啲，如果佢又係南中國或者廣東人嘅話咧，咁我哋醫生就會特別即係出個警號啦，就喺驗血嗰陣時咧會同佢驗埋 G6PD 啦。咁喺呢個方法咧，就我哋叫人工篩選啦嚇。咁希望咧都盡量早啲揾到呢啲 B B 仔出嚟。如果唔得嘅咧，就要等到佢下一次真係有病啊，譬如佢真係有血溶病入到急症室，咁個醫生就會同佢驗呢啲，咁就先至發覺噶啦。咁而家如果我哋知道嘅話咧，咁喺呢度我哋一樣係會俾啲資料個屋企人啦，等佢可以攞去俾佢家庭醫生做個記錄。咁呢度有個好處咧，就如果你俾咗嗰個資料藥房咧，佢就會喺個電腦上面登記咗你嗰個問題。咁如果佢就算去第二間藥房啊，或者去邊度佢配藥嘅咧，如果一遇到呢支藥係有呢個警號出嚟咧，個藥劑師就會即刻睇到啦。就算我媽媽唔記得咗話俾嗰個藥房聽咧，佢哋都會查到嘅。咁但係你又會問啦，咁其他點解我有啲親戚朋友咁多都冇聽過有呢個病嘅？係咪長大下就會好翻㗎？咁其實咧，既然係一個遺傳病咧，咁就唔會長大又會好翻嘅，個病仍然有，只係咧個病情咧就冇細路仔嗰陣時咁嚴重。頭先講過啦，B B 咧佢一出世佢都已經可以有黃疸啦，咁證明因為佢啲。因為佢有換血嘅 B B， 一出世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佢就由胎血換做人大人血嘅。咁喺呢個換血過程咧，佢啲細胞就要紅血球就要死咗，就要重生咁樣樣。咁所以初生 baby 咧，佢有黃疸嘅機會就會大啲。咁但係B B 如果佢有感染啊，或者三歲以前嘅細路仔佢有感染啊。如果佢有 G6PD 咧，佢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反應，就係、是、去到即係譬如黃疸啊、黑尿啊咁樣樣嘅情況嘅。但過咗三歲咧，我哋又發覺個情況減少咗。咁當然一個就係我哋通常都揾到啦，揾到之後咧，啲父母都知道小心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隨著年紀大咧，你嗰、那個血嗰個隱藏量啦，即係個喺個骨髓入邊儲存嗰個紅血球咧，都多咗啦。咁同埋咧，你如果食同一個劑量嘅嘢，一個細佬哥如果一用，咁佢就用好多噶咯。但如果一個大人咧，譬如用咗咁多個 CC 嘅血，喺一個 BB 好嚴重，喺一個大人咧可能就唔會好嚴重。咁所以咧，就個病情係的確長大咗之後咧，佢會減輕咗。除咗如果食藥物嗰啲咧，就冇辦法啦，成年人都可以好嚴重。但係譬如你話食物啊，或者是嗰啲接觸嗰啲藥物啊，或者聞到嘢啊，嗰啲機會咧會少咗，甚至無感染引起嘅情況發生咧，亦都會少咗。咁唔係冇嘅，但係就會少好多啦。咁所以俾人有一個錯覺，即係咦，大大好似好翻咯噃。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就係因為佢大咗之後咧，佢就算有少少血溶病，個身體都能夠受得住，就唔會有問題發生啦。
1: 梁医生其实话即系亚洲人比较普遍啦，咁其他族裔嘅人嗰个感染呢个蚕豆症或者佢遗传有呢个蚕豆症嘅普遍性又系点样噶？
0: 哦，喺意大利人讲咧，佢哋都好普遍噶，咁同埋佢哋嗰个病情通常严重啲。咁头先讲开嗰个疟疾带入边咧，除咗呢个 G6PD 病以外咧，仲有其他嘅血病都系特别流行噶、哦。 他们的原因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的红血球影响了，寿命短了，那些肉质就不可以那么容易、就是、培养出来。那就是什么呢？譬如一个叫地中海贫血症，这个可能大家中国人都、会听过，因为这个病严重过支气管很多，很多时候要输血才能够生存的。那这些地中海贫血症呢，其实你听到个名字叫地中海，亦都是地中海很流行的，譬如意大利人那些都是，其实他们亦都是在一个药疾带里面特别多的病来的。咁另外一個咧就黑人特別多嗰啲叫 sickle cells， 即係镰刀紅血球病。咁我哋中國人就好少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可能未聽過都唔奇嘅。但喺黑人入邊咧就好普遍嘅，而比支氯 PD 同埋地中海貧血症都多嘅。咁但係佢亦都就喺呢個藥疾帶入邊。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個傳染病同我哋嘅遺傳因子係有幾大嘅影響，影響我哋有一個病喺一個地方特別多。而出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不听都没听过的了。
1: 记得有一个朋友，他那时有个 BB， 就是说这个黄胆素太高，就所以生出来没多久要拿去照灯的，又是一回什么事来的？
0: 这个呢就是初生婴儿黄胆症。初生婴儿黄胆症是很普遍的，就通常是因为那个肝那个清除这些黄胆素的能力呢就不够。他在胎里面呢，他妈咪跟他做晒，所以没问题啦。但是他一出世呢要靠他自己啦。那那个肝呢，因为 BB 刚出世呢，就功能是没那么强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黄疸病出现的啦。那通常呢最危险啊，讲啊最危险呢就头一个礼拜。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就是因为 BB 出世头一个礼拜呢，他的黄疸素呢可以叫做上脑。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可以经过我们一个叫 blood-brain barrier， 即是血和脑的隔膜。因为血和脑的隔膜呢，我们成人就很稳固的了。即是譬如一个大人他有黄疸病呢，黄疸到几犀利他都不会入脑的，因为他隔开的。但是 BB 头那个礼拜呢，他没有那么能力，那个黄疸素呢就会入到脑里面呢，他就糟了，他就会破坏脑细胞。那呢就可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他会会智力影响啦，甚至会影响个听觉啦，其他影响个脑嘅问题都会有嘅。咁所以一个非常之危险嘅时期嚟噶。所以你见到我哋 B B 黄疸咁紧张，但系大人嘅黄疸咧，我哋就关注佢个黄疸嘅原因，就个黄疸本身我哋就唔惊嘅。但反翻过嚟 B B 咧，佢黄疸个原因我哋都要查，但系通常都唔系好重要，最紧要就个黄疸本身就已经可以伤害个脑噶，咁所以无论你咩原因都好啦，咁我哋就要照灯。照灯系咩原因咧？照灯系因为照灯入边用一个紫外光一个特别嘅频率，佢咧就照落个血入边咧，就将呢啲黄胆素分解咗噶。呢样嘢真系科学上面真系非常有，系非常有用嘅破解黄胆素一个方法。咁當然成年人我哋唔需要啦，因為我哋唔係擔心個黃疸，所以冇你聽到成年人去照燈嘅，只係你個初生 B B 先有嘅啫。咁照燈咧，主要就係照燈嘅，只係你個初生 B B 先有嘅啫。咁照燈咧，主要

0: 好多係病理性嘅紅斑，包括譬如個 B B 同媽媽嗰個血型唔配啦，或者佢有其他 G6PD 呢啲問題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去同佢研究下，或者甚至乎係嗰個叫甲狀腺問題啦，佢哋都會有黃疸嘅問題出現嘅，咁呢啲醫生自然會同佢驗啦。
1: 哇，咁即系原来初生婴儿都好多嘢要检验噶，一生出嚟嘅时候都。
0: 係啊，如果佢黃嘅更加緊張啦。就算唔黃咧，我哋而家都有 BC 省有個作為都有呢個初生嬰兒篩選，但係就冇包括呢個 G6PD 嘅。
1: OK，今日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同我哋讲关于蚕豆症，就讲到呢度噶咯。
0: 希望大家對呢個病有少認識啦。就如果真係屋企人有呢個病咧，咁你都知道點樣去幫助呢個小朋友一個健康嘅生長啦，就唔使話過分擔心啦。
1: OK，今日唔该晒梁医生。
0: OK，多谢。
2: 自营至美10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4: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3: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敬请预约。
4: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3: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3: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已经要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7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1场对3场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2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4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2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 在三场的失利里面

0: 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两轮七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两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参与代表团的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但是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不过今日下午的航班大部分是十分挤拥的，平均大约有90%至80%满，下一班船可能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下午4点，大约是有50%满。其余晚上航班呢，由5点开始一路打后到今晚9点尾班船，平均都是有80%至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返嚟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是有90%满。之后1点打后的航班完全都是比较挤拥的，平均都是90%满，直至到下午3点那班是80%满，算是好少少的了，4点是完全爆满。5点更加达到90%满的，今晚的航线6点打后的平均是7%至80%满的。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大约有90%满，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下午2点25分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靓头回来康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是有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多一班，等到下午3点35分就有一半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8元5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6元1包，急冻龙肝鸡3.96元1磅，长寿炼奶5元3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7元2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呢次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市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9: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眉目全程是由尤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咧，我哋再次系请嚟尤之美暨专业美容学院嘅院长 Anton 老师同我哋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12: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11: Anton 老师咧，成日就同我哋讲咧，成个面啊，同埋个头发啦、啊，都可以去到尤之美咧，佢帮你一站式。啊、就可以搞掂晒靓靓咁出嚟嘅。
12: 系啊、嗯，其实咧，我你冇发觉咧、嗯无论男士好，女士好，
11: 系
12: 头发发型
11: 系
12: 非常之重要。
11: 我觉得系
12: 有阵时咧，好似好简单啦、嗯。我老公为例咧，佢唔洗头咧，
11: 系
12: 唔出街嘅。
11: 哦，
12: 即系你要洗完个头，咪蓬松啲，头发靓啲嘅。
11: 系啊，
12: 我就可以懒成咁啊！你睇下我今日，所以咧。头发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发觉啲头发稀疏咧，其实你会觉得个心好痛、
11: 嗯，
12: 所以咧依家系有一个补救嘅办法 S M P， 其实洗完头咧，头发蓬松咧就令到你头发会多啲，
11: 系啊系啊，
12: 但系如果本身头发已经唔多嘅话咧、嗯，就利用呢个 S M P， 大家都知道咧 S M P 问头发，你唔好以为依家啲人唔知啊，
11: 哦，
12: 个个打电话嚟问啊，我知 S M P 啊嘛，我有上网睇过噶，其实就系等于我哋以前未有呢个技术咧，我哋去审嗰啲黑色嘅粉啊，黑色嘅粉咧就系你望落去咧啲头发咧就好似浓密咗，因为佢系遮盖咗你个皮肤个底层，即系你个头皮咧唔系话一下就俾人睇到落去个底层嗰度。哦，你只是看到黑底，即等于你的头皮有少少颜色、嗯、你就不要那容易被人一眼看穿了，哇你的头发这么稀疏的樣、
11: 哦、即是说我们头皮是肉色嘛，
12: 是
11: 那你整了一些黑色的、SMP 那些点点在这里呢，那就变成咦不是光脱脱的，
12: 是啦是啦，我就不知道听众明不明白我这个道理，如果呢、嗯、听众朋友有审粉的习惯呢，他知道我说什么审、
11: 嗯、
12: 粉呢，你今天审呢，你夜晚洗头要洗了它，如果不是你的枕头就会黑色的、哦、这样，还有呢有一个尴尬的场面呢，如果你穿件白恤衫呢，你审了粉呢，如果大风吹呢，你件白恤衫是有黑色的粉、
11: 哦、明白
12: 那段时候有些尴尬的、嗯、那还有呢，我记得那段时候噴完那些黑色的粉呢，还要再噴一个噴发胶去好像 kind of seal 那个、
11: 哦、
12: 那个是啦，不要被它大风吹散、啊、或者你撥一撥头发散、啊、這樣，那他就说你头发那么少你还噴它，它不是好像 damage 你那些头皮那样，那你搞搞一下呢都不敢再用了、嗯、即很多人都说不敢再用了，那变成呢就退而求其次开始慢慢 SMB 流行、嗯、流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西人，因为西人呢你没发觉十个都穿了九个都是光头、
11: 嗯是不是啊、
12: 大部分的人都很大机会会光头的。
11: 族裔问题可能
12: 族裔问题啦，还有上一年纪呢 你会发觉他们光头的即是你的感觉呢你是会多过一些中国人的。
11: 嗯、
12: 所以呢他们是他们西方社会传到来我们中国人社会都开始流行这个 SMP 的。哦、SMP 呢他可以做一些完全光头那些，你会发觉呢这边是光到发光的，然后这个剃晒之后还有一点青青底，
11: 是是是是，
12: 变成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光头
11: 的、
12: 哦、那时候呢就是整成头呢都是好像一点点一点点好像、青青青青绿绿这样，就是好像人剃光头有一点点那些颜色
11: 发根那些，
12: 是发根那些颜色，那其实这个呢我们就是、退而求其次，就是说我不做完全光头的、
11: 嗯、
12: 我是做、叫做加密、嗯、即是你有头发只不过是稀疏，我曾经都做过一个差不多有六成光咁滞噶啦，咁、嗯、佢都做咗成六七个六个钟八个钟咁样，咁、嗯、佢都好满意，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啊，我以后都唔使戴帽啦，因为佢做厨房噶，你知戴帽好热噶嘛，佢话、
11: 啊啊啊、
12: 你连嗰两条都会冇埋噶，
11: 系啊，焗埋出嚟噶，同埋如果你油性头发仲弊啊，可仲得紧要噶嘛，
12: 因为佢系后生嘅，咁、嗯、变咗咧，佢始终即系接受唔到自己光头咧，咁、嗯、咧用好多方法 ，even 我哋女士都系嘅。我哋女士咧，啱啱即系有啲系嗰个问题咧，系可能家族遗传咧， 三十零四十岁咧，真系好少好少
11: 头发。
12: 系啊，咁又系好伤心嘅，又用尽好多方法，咩洗头水、咩生发水啊，嗰啲全部都中过，佢都话唔够 S M P 咁健康、嗯。你起码眼前即刻，我哋 instant beauty 即刻可以眼前可以见到，咦系、哦，真系有啲黑色噶、哦。同埋我嘅好处咧，就系我会影张相之前嘅。
11: 哦、
12: 做完之后再影张相，
11: 因为
12: 有时喺个顶啊，你自己睇唔到噶嘛。嗱、嗯，咁你睇翻啊，系喎，真系几好。一最好嘅呢样嘢咧，你唔会后悔嘅。做多做少咧，每个人嗰个情况唔一样，所以咧你唔好打电话问我嗰、那个价钱，系啊、嗯，你一定要或者你 send 张相俾我睇，我都可以报到价，或者你过嚟俾我望一望，其实都冇所谓嘅，你啱咪做，唔啱咪唔做咯，又唔系话天价嚟嘅，放心。
11: 同埋 Anton 老师是非常之好人的，所以大家可以向他咨询一下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想问 Anton 老师就可以去到太古广场地下那一层找游之美的。
12: 是我电话是604-779-0897。
11: 604-779-0897。779-0897。麻烦你下个星期再见。
12: 好，
11: 拜拜。
12: 拜拜。
10: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揾游之美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4: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7: 真系免费嘅，
1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8: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的。 Hello Dr. Wong 你好。
19: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晨。
12: 是啦，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啦。不如跟大家讲一下你读这一即你做这一科的专业是什么先啦。
19: 可以啊，咁我是黄耀明医生，我是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的专科医生。咁我亦都是卑斯大学医学院里面的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的工作呢其实都是继续服务社会的。除了话是在老人科即是看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呢，我亦都是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12: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19: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焦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12: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19: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咁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12: 嗯，Dr. Wang 喺呢方面真系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系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系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a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19: 可以啊，其实咧就系喺香港成长嘅，咁系最初读书啦，咁就系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了来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的教育 的历程啦。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呢，尤其 是对于一个华人社区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说除了語言，另外文化一些理解方面，如果能夠做到一個對於文化有一個敏感度的角度就最好的。所以在工作上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會接觸包括華裔人士，或者可能有很多加拿大的老人家老友記，可能他未必是對於英文和法語是那麼純熟的，可能是都是來自於亞洲區、南亞區這樣，所以有這個文化的敏感度我覺得是重要的。可能自己的成長始終都是在香港成長，所以都能夠對這方面是不單止有一個認知，還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的。我覺得最重要都是用一個親切的態度，用一個誠懇的態度，無論是做什麼工作或者是在生活方面各方面其實都很大幫助。
12: 你小時候在香港讀書和成長，即是不要這麼快說到來這
19: 裡
12: 先。其實你小時候的時候，即有是什麼時候會說想自己將來做醫生，即小時候應該沒有說這麼快想到做醫生這件事嘛。譬如你家嘅成長，你有冇受屋企人影響啊？即係會令到你大學嚟到呢度之後係讀醫科嘅。細個有冇諗過做其他嘢噶？細個
19: 嗱，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我等一刻會正面咁回答啦。咁但係首先講嘅咧，其實我工作上咧，即係除了在卑斯理医学院是做一位教授，老人科教授和内科教授，其实之前呢都是做过卑斯理医学院的副院长的，就是专责是教育或者培训方面。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包括培训我们的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这样。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问，究竟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这个想法呢？如果我自己的例子呢，回答回你刚才的问题，在香港成长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和喇沙书院的。在喇沙的时候很明显我是没想过想做医生的。我
12: 那时想过想做什
19: 么？是啊，那时很多课题呢，即包括我现在很多的师弟们，我相信都是经常都会面对这个可能是作文啊或者讨论的课题，说我的志愿啊做什么呢？其实我是想做位老师的。
12: 哦，那其实你现在都是做一位教授啊，是吧？
19: 是
12: 当时做老师是即没想着教哪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19: 系啊，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 互補長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時候咧，有一啲方面即係可能人哋係更勝於自己，咁我好願意去更加了解、
12: 去交流一下、
19: 更加去學，係啦。咁亦都有陣時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較係快啲或者比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啊，一方面咧就諗下啊，有啲乜嘢嘅範疇，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在分享方面可以做多一点。另外一个原因就很明显，就是家人里面呢、我妈咪是一位老师来的。
12: 哦，
19: 是啦，所以、okay. 都是就是说我们可能有这个、role modeling、啊、角色模仿、啊、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得对，我现在都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12: 是
19: 啊，医学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12: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19: 系、啊、
12: 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19: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
12: 嗯，
19: 即系英文话 lifelong learning、
12: 嗯。
19: 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可能跟朋友在傾的時候都覺得、啊、他們有些特別的、可能他們的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呢，我自己想認識多一點的，有些位置可能自己可能做多了，可能、譬如在、中學的時候有很多的、即我們現在叫課外活動啦，即很多的活動可能都是同於、分享有關係的、
12: 嗯、
19: 可能是講很多演講、啊、或者是辯論、啊，咁嗰方面都玩好多嘅，
12: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嘅。
19: 或者咁講啦，其實香港讀書喺邊度讀書壓力都大嘅，即係入住香港
12: 係啦，啱啱啱啱
19: 係啦。咁但係咧，喇沙嚟講嗰個生活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真係好平衡嘅，即係除咗話學術之外咧，咁無論係
12: 運動嘅嘛，
19: 係啦，運動啊活動咁啦。嗱、啊，咁好老實講，即係當年嘅我咧，好明顯就係屬於書院派多啲嘅，即係運動就真係好一般嘅啫。
12: O K， 係
19: 啦，咁但係都有玩，
12: 都一定要一定要噶嘛，
19: 都有嘅，係啦，都有嘅。
12: 咁你玩咗邊科先運動？
19: 其實我係羽毛球多咯。
12: O K， 嚇
19: 羽毛球多咯。咁就主要就因為而家同而家嘅同學仔一樣啦，而家。其實喇沙書院的同學仔，我而家都有聯絡嘅，因為有做好多
12: 温哥華都應該好多
19: 嚇，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時咧，可能係因為你當時邊個啲 friend 係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為即係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都係玩嗰啲，
12: 會一齊出嚟玩。
19: 嗰陣時就係羽毛球咯。
12: 嗯 ，OK OK， 咁都有少少運動嘅，
19: 都有嘅都有。
12: 好啦，咁啊細個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師，但係未知道讀邊一科嘅教師。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19: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
12: 嗯。
19: 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
12: 嗯、
19: 但是其實生涯規劃這件事就未必 work 的，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12: okay. 即見步行步可能會屈一
19: 點，或者這樣說，因為每一個人的、路程呢、那個
12: journey
19: 呢，其實都真的很不一樣咯、
12: 嗯、
19: 其實沒有說哪一條路線是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實沒有這個講法的。那我自己個人的成長的時候呢，即除了說由最初想想做老師啦，有一段時間呢就想過真的很對於商科方面很有興趣的、
12: 嗯、
19: 是啦、
12: 嗯、
19: 對於 business、okay. 尤其是當時、即對於會計方面有興趣啦，所以其實、都有，即現在我們的講法我們叫 dual training， 其實我是有一個商學的一個，
12: 即讀商科嘅嗰陣時，其實本身係
19: 其實冇讀商科，但係自修去讀，
12: 係、哦、
19: 啦，佢、
12: okay, okay, okay,
19: 自己去學習讀
12: accounting
19: 係啦。咁跟住後尾咧，即係喺醫學院之後啦，畢業之後咧，其實真係入咗商學院，咁讀過一個咧係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個行政管理嘅課程嘅。
12: 即係都係先讀完醫，先至讀商科嘅。
19: 係啦
12: ，OK。
19: 當時咧第一個課程咧就係喺翻大灣地區啦，即係 BC 省裏邊啦，就係、是、西門菲薩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讀咗呢個課程咧，咁就都 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冇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一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是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咁所以就系牛津系两年前毕业啦。
12: 哦 ，Doctor Wong 好中意读书，
19: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嘅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嘅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仲系英国嘅时间咧，系要交功课嘅。
12: OK， 好好啊，即系一个好勤力嘅学者嗱。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系又有读商，跟住即系啱啱仲要系毕咗业喺牛津嗰边嘅。咁嗱，讲翻读医咁。嗰陣時又係點樣開始會選擇讀醫科嘅？
19: 其實咧興趣咧就一路都係需要培養嘅，即係唔會話咧，可能係一夜之間忽然間有一個係啦，忽然間有個諗法咁就通常都唔係咁嘅。我自己其實對於生物啦、化學方面咧都有啲興趣嘅。
12: 係幾時開始有呢？
19: 嗱，中學嘅時候，咁你當年中五嗰陣時，即係當年嗱，而家就中學文物史啦。我哋當年都會考啦，會考嘅時候咁當時係有識曬 free camp 啦。咁但係到咗大學嘅階段咧，即係加拿大啦嘅時候咧，就開始係對人體生物嘅一啲構造係特別有興趣嘅。咁其中位啟蒙老師啦，咁就係真係對我呢方面興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開始係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咧？咁就所以喺讀大學嘅階段咧，就開始培養出啊，可能都對於醫學方面有啲興趣嘅。咁有做過研究啦。咁研究就係喺當時咧，我係喺亞省嘅卡加利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嗰度。咁嗰陣時咧就係第一個學位課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時候咧，暑假嘅時候通常都會申請到獎學金，咁就去係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我好記得噶，最初第一個研究嘅課題咧，嗰、那個 project 咧就係話喺心臟嘅細胞，去點樣去理解佢細胞裏邊嘅一啲化學異變咧？
12: 好深啊！
19: 好深啊！係啊，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大二做呢樣嘢，
12: 但你就好有興趣。
19: 有嘅，真係提升緊興趣嘅，係啦。
12: 好嗱，呢咁深嘅課題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陣，吸收一下先。轉頭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黃耀明醫生。
2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新闻提要。
23: 十点半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渥太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2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5: 更好消息，
2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Hello, Dr. Wong。系啊，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19: 其实呢位启蒙老师呢就是尤其是在、生物科方面的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是人体的身体的结构啦，甚至是动物的身体结构啦，即是生物科方面呢，其实个课题本身很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位启蒙老师呢，咁佢名叫做、就是、Mr. Eric Berent。咁佢是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佢尽可能，佢未必是简单化，但佢会尝试简单，但是尝试呢令到你点解呢一方面的知识在运用的时候呢，是真的很有用的。咁換過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原來嗰個效果可以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唔單止啟蒙咗我對醫學嘅興趣啦，甚至我作為一位醫學院嘅教授啦，好多時喺教同學啊或者轉醫生嘅時候咧，都會意識到哦，原來好多複雜，因為始終人體係複雜嘅、但係你將複雜嘅嘢盡可能。有陣時候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那個效應效果要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12: OK， 咁即係呢個就亦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19: 係啊，係啊。咁其實喺教學工作方面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啦，咁我係一個老人科同內科嘅專科醫生咧。我哋最重點咧都係要服務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咧，我哋嘅對於社區方面啦。咁但係喺呢個作為一個醫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係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務嘅，
12: 一對一。
19: 係啦，單對單。但是如果作為一位老師，作為一個教授，一個醫學院教授，甚至我呢是醫學院的副院長，即是負責是整個 BC 省，因為其實醫學院的服務是全 BC 省的，整個 BC 省裡面的所有的醫學方面的培訓，其實就包括了所有的醫科學生、醫科的轉醫生，還有就是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助產護、聽力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其實很多這些事，
12: 很多的範疇，是
19: 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影響到好多人，即係整個社區，整個我哋英文話 population 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咧，始終都係用生命影響生命咧，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咯。
12: 嗯，即係本身 Doctor Wong 係有一個使命感喺度。
19: 有啊，絕對有嘅。我覺得尤其是做任何嘅醫護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係一個老人科嘅醫生，個使命感好重要啊。因為始終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學仔啊，或者係住院醫生啊，我個學生分享咧，因為心中嗰團火係好重要咯。
12: 嗯，係咩嘢令到你會選擇老人科？因為你話講頭先成個醫學院由出世嘅 B B 一個有生命嘅人開始有唔同嘅科目，點解你會選擇老人科呢一個？
19: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個全面照顧嘅一個機會。所謂全面的意思呢，我們經常都說呢，可能是身心靈呢，其實健康都很重要的。那對於老人家老友記來說呢，這個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時候呢，可能他有包括了是健康年長化的老人家，但亦都包括了可能是身體有很多長期的狀況，甚至是身體比較虛弱的老人家，尤其是在衰老方面呢，可能是患了譬如話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腦部功能退化、阿茲海默症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咧係屬於弱勢社群啦，即係自己發聲嘅機會咧都比較少嘅。咁作為一個老人科專科醫生，嗰個使命感，我哋剛才講到咧，如果你能夠為咗係可能體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勢啲嘅社群去發聲咧，其實我覺得好有意義嘅。
12: 嗱咁 Doctor Wong， 你覺得係乜嘢人係適合選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19: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啦，即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其实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就像我自己这样。但是我这个全国
12: 数得出，
19: 数得真的很，即数目很少咯。还有你看回500几位里面呢，其实好大部分都是一些我哋话系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就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做一个作為一個醫護人員，作為一個老人科醫生，咁其實咧，我哋話都有好多特質嘅。咁啊，其中當然啦，你要即係熟悉你自己嘅範疇啦，即係簡稱熟書啦。咁咧，你因為始終老人醫學係複雜嘅。咁但係除咗話真係有呢一個專業嘅知識之外咧，其實作為一個好好好嘅溝通者啦，咁包括聆聽啦，咁作為一個合作嘅夥伴啦，因為唔係淨係單單醫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個醫療嘅團隊，可能係護士啊、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話可能係需要有一個領導嘅才能啦，但係領導才能並不代表永遠都係由一位醫生或者任何嘅一個專業人士咧去帶頭去做一啲嘢嘅。有陣時咧同大家合作作為一個團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啦，一個專業嘅人士咧，對於老人科或者任何嘅醫學科目嚟講咧，個專業精神係非常之緊要啦。咁另外有陣時咧，即係作為任何的服務性行業，包括醫生或者其他的醫護，其實那個對於社會的責任，我們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後其實作為一個醫生，之前都講過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是很重要的。咁你终身学习的时候呢，就即是说作为一个学者了。学者的意思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还可能在研究方面呢要创造一些新的资讯。咁我在老人科的医学研究方面呢，咁着重于有几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最急病重的老人家，当他入医院的时候 有啲咩服務啦。咁呢個英文我哋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係啦，或者簡稱 ACE。咁呢個項目就其實加拿大我哋係其中一個領導嘅地位啦。咁喺全國嚟講，包括甚至全球嚟講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中心咧係根據我哋嘅作法去做嘅。咁除此之外咧，當然喺腦部嘅退化、阿茲海默症方面，我做到好多工作啦。咁仲有就係喺醫療嘅質素嘅進步方面咧，都做到好多工作嘅。
12: 嗱，聽頭先 Dr. Wong 講，即係適合做老人科或者讀老人科呢個專業，就睇到 Dr. Wong 係對自己要求好高嘅，
19: 係有要求，係真係有要求。
12: 唔單止係 technically 你要識得點樣做呢樣嘢，係成個人啊，同人嘅溝通啊，即係領導嘅才能，或者係合作團體，有時係要人哋呢嗰個範疇，即係你都要係要做得好好嘅，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先至會做得好呢樣嘢。
19: 係啊係啊，其實係有難度嘅，但係有難度唔代表我哋唔去嘗試啊嘛。係啊，咁我覺得始終因為重點就係我哋永遠都唔係孤軍作戰嘅，係啦，咁一定係有團隊啦，所以有一個好大嘅團隊精神咧，我覺得無論是在生活方面甚至任何工作方面都很重要
12: 的。那Dr. Wong刚才讲到生活方面，不如我们讲一下生活化的
19: 东西。可
12: 以啊。讲一下你饮食先，我想很好奇一个医生即是会不会对饮食都要很健康啊这样的。
19: 会的，但是都会有些是放松自己的时间的。
12: 可不可以讲一下一项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19: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實如果你真系話啊，有啲咩特別係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係中意食咕嚕肉嘅。
12: O K，
19: 系啦系啦。
12: 點解？
19: 咁但係當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12: 呢個係即係比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嘅喎，即係呢度。
19: 係啊，其實我覺得咧，好多時喺食物嘅即係喜好方面咧，可能對我哋每個人嘅成長都係有啲
12: 有個 memory
19: 關聯。係啦，咁我好細個嘅時候。真的很小個啦，得翻幾歲的時候咧，就應該是當時第一次嘗試接觸到咕嚕肉呢樣嘢嘅。
12: OK，
19: 係啦，咁所以跟住好吃啦。咁我好記得啦，我當時第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在場嗱，我好細個啊當時，但係在場嘅時候咧，因為有家人啦，咁當時仲有我未走嘅爺爺喺度嘅，係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係爺爺喺度嘅時候咧，就特別好記得嗰次係咕嚕肉。仲係一個自助餐形式咁樣啊！啲咩嚟嘅咧？咁樣係啦，咁就食咗之後，煲咁就好食。
12: 夾好多嚟食，咦？咁即係你中意食咕嚕喺香港已經中意食。
19: 係啊，係啊。
12: 因為我以為係即係呢度西人去中餐館就淨係識得嗌咕嚕肉。
19: 係啊，另外一樣嘢好中意食嘅咧，就係啲好傳統嘅即係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較難揾到嘅，就係用茄汁煮一啲大蝦啦，或者俗稱叫茄汁蝦碌。其實現在都有的，現在即無論在香港啦或者是溫哥華其實都有得吃的、當然啦，現在這個季節是斑點蝦季節啦，所以斑點蝦用茄汁來煮呢是很好吃的。我覺得
12: 我知道關於茄汁蝦碌你是有個故事的、我們都看了你的 TED Talk 了，你那時跟我說、
19: 多謝多謝，
12: 或者轉頭回來我想聽一下 Dr. Wong 關於茄汁蝦碌和他媽媽的故事，轉頭回來繼續有 Dr. Wong 黃耀明教授。
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毫85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毫6一包，急冻龙肝鸡3.9毫6一磅，长寿炼奶$5三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毫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1: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9: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1: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9: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1: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2: 系啦 ，Docto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是什麼事啊？
19: 是啊，其實我的外婆啦，就是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的時候咧，就已經係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其中一樣佢最拿手的小菜咧，就係、是、用茄汁煮一啲大蝦，咁啊即係叫俗稱茄汁蝦碌。咁我覺得咧，我哋無論每一個人咧喺成長嘅時候咧，你食過嘅食物啦，聞過嘅氣味啦，其實係會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的回憶的。所以另外一個很喜歡吃的東西就是這個茄汁煮大蝦，是的。
12: 但是這個就你自己不是自己做，是你婆婆那時候做
19: 給你，這麼好的記憶不要
12: 破壞了，
19: 不要破壞了，不玩那些了。
12: 本身自己煮東西吃都真的不太厲害，都是吃下咕嚕就 OK 了。
19: OK 的，是的， OK 的。間中呢，間中
12: 間中都要自己做。那又想問下 Dr. Wong， 今天來到直播室就是依然是專業人士的衣著。
19: 是
12: 的，我留意到你的襪都挺有趣的，有些豬仔的公仔在上面。
19: OK 的， OK 的，是的。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袜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是是是，开心类型嘅袜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在一個很比較是沉寂少少的時間，如果有一些彩蛋的發放，我覺得是 OK 的。
12: 是啊，因為我也想看看、就是、Dr. Wong 的著衫風格是怎樣，即平時當然就披甲上陣樣、但是咦，就看到植物都流露了你有幽默和開心的性格在這裡。
19: 是啊，我通常如果不是工作的時候，不是上班的時候，其實很簡單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較深色一點的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着法啦、可能是一条牛仔裤，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系啦，咁好 standard 嘅啫，
12: 好 standard， 即系好 casual 嘅啫，
19: 系啦，
12: 即系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19: 有嘅有嘅，但系好多时候都会俾人系认得出嘅、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系、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開咗聲講一句啊，唔該，我唔使我袋噶啦，係啦。
12: 咁即刻你把聲就人哋認得啦，
19: 就俾人認啦。佢就話啊，你係咪嗰個專科醫生啊？講點樣預防腦退化嗰位啊？我話係啊，多謝你有聽。跟住我準備俾錢，因為係一個收銀嘅同事啦嘅、時候咧，佢就話啦，你可唔可以話翻俾我知你嗰次喺電台講嗰五樣預防方法？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12: 有冇排队啊？后面
19: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答噶，我答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12: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octor Wong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19: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 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始终有专业的一个底子在的时候，人家可能真的这个是他的机会接触到你，他有些想问，讲得到就讲咯。
12: 即是都要 keep 住返专业人士那个形象在这里，即是去到买 grocery 的时候都，
19: 其实我没有准备的，但我一开声就被人认出了。
12: OK， 那我知道Dr. Wong 你都喜欢听歌。
19: 有啊。
12: 有没有喜欢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19: 其实听多过唱的，我都听得很阔的。无论是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的。
12: 喜欢听什么歌呢？
19: 最近loop得最多就是汤灵山 Garrett T 那首《我小朋友》。
12: 竟然好新巧喔。
19: 是啦，好新
12: 的。你怎么接触到这些歌的？
19: 我是贴的，是啦，我是贴的，我是喜欢听的。譬如刚刚知道林家谦出了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12: 哇！你听得好贴喎，真系。
19: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虹。
12: 好新喎，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19: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系好触动紧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张天赋啦 ，MC 咁佢出咗只叫《无名氏》，其实就系讲话做一个志愿工作者的心态、那个想法，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12: Garrett T 那隻《我很小朋友》你又喜欢什么那隻歌、
19: 我是觉得他的态度，即是 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很特别啦，还有他是有一种听落去很pure 的感觉，
12: 即是很纯真，
19: 很纯真的感觉，
12: 很表达自己、做回自己那种感觉。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19: 最近其实真系冇乜点唱嘅，但系最近唱嗰次就系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12: 又系 Garrett T
19: 嘅，都系 Garrett T
12: 嘅，好呢、這个好惨嘅。
19: OK 嘅，
12: 咦，即系近期你系真系比较中意 Garrett T？
19: OK 嘅吓 ，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系古巨基啦，咁啊陈奕迅就甚多人都中意唱嘅。
12: OK， 呢个
19: 都有唱嘅，
12: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
19: 喎。系啊系啊，
12: 即系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19: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12: OK， 咁即系Dr. Wong 都系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19: 系啊。因为喜欢我觉得音乐除了说可以是有一种给人一个新鲜的感觉呢，其实在一个自我的、那个
12: 治疗角度呢，或者是
19: 啊，其实有的音乐治疗呢其实很重要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一些时间给自己一些正念的机会，一些 mindfulness、我觉得呢音乐其实可以帮到这方面。
12: OK， 即是音乐对于你来说也都有一个治疗的作用，其实
19: 也
12: 都挺好。那即是也都有一首歌你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对于你来说可不可以讲一下是一首什么歌？
19: 可以啊，其实呢、如果真的要揀歌的话呢，有很多首都很有意义的，但是特别真的要揀一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可能会揀一首外语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其实很多版本的，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我听那个呢就真的比较是 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 他那个版本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当然啦，如果你看回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好靓的。其中呢他讲到话呢，其实是因为有身边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的鼓励，更加大的动力。我觉得对我们医护界来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就是照顾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都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都是You raise me up， 即系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嘅。
12: OK， 即系唔单止系即系父母 raise me up， 但系人同人之间
19: 系啊，
12: 系互相系 raise 紧大家。
19: 系啊，而家我哋讲好多时，而家讲法就叫做一个好大爱嘅方式嚟讲咯。咁所以之前就系头先讲啊 ，MC 张天赋嗰只无名氏又系讲个大爱嗰个 concept。咁所以其实呢个概念咧，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咧系特别写得好，同埋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呢个版本咧，因为有一啲合唱对唱的部分，这个 Westlife 我觉得就特别触动了那种团队精神的一个想法。
12: 好，那今天非常之多谢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带给我们这首歌和接受这个访问的，多谢晒，
19: 多谢晒。

0: 瞓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中午新闻专辑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渥太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同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成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3: 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季度实质 GDP 跌了 1%， 而统计局在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 1.5%。 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了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10月和今年3月的 GDP 下跌，其余4个月份就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4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身在渥太华，今次是他十多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他会在

0: 加拿大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会同加拿大外交部长艾兰德和总理卡尼举行会晤。总理卡尼在今年一月曾经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晤。卡尼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了初步贸易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取消部分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关税。总理卡尼昨日表示，上次访华会晤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一度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启。亚南德部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王毅和亚南德预计会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和全球安全议题等。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暴露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咪方伟今早在九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America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他们公布温哥华暴露会地铁一段路轨已经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ery Ca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 Main 街至 Quebec 街之间的道路封闭已经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mbie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六个月。来往二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九点至到六月一号下星期一早上五点，桥梁来回方向会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6月1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u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在 PNE 举办的世界杯球迷节，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主办委员会表示仍然充满信心。方乐林报道。
1: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好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票。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是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 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宝庭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竟然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和巡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和巡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士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和巡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有温哥华的市议员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 Granville 桥自杀预防措施。方乐林报道，来往二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九点至到六月一号下星期一早上五点，桥梁来回方向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六月一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or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后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二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人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数盎司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3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话，他们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省道六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Riverside 道和高顿路段需要封闭。Drive BC 表示，目前尚未有替代路线安排，呼吁驾驶人士预期会出现严重交通延误。当局指出，山泥倾泻昨晚发生，地点位于 Stunk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公路自昨晚起经已封闭。Drive BC 估计，条道路可望于星期五今日日间重开。另外 ，Riverside 道同高顿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报中心发出的洪水警报范围，表示因为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河流溪涧水位持续地上升。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5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阿硝酸钠。 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了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很可能加剧北约东翼的紧张局势。现时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在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是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8个国家的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旅团，并有来自14个北约盟国的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说，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将会今晚举行东部决赛第五场比赛，迎战卡罗来纳飓风队。之前他们在7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面，经已以1-3落后。如果今晚他们再落败，他们将会出局，无缘晋级季后赛去争夺史丹尼杯。原本满地可队在今轮以6-2打败飓风队，拿下第一场比赛，但是飓风队随后在2场以3-2加时获胜，并在星期三的第四场比赛里面，在满地可的 Bell Center 以4-0大胜满地可。今次是满地可队在本届季后赛里面首次遭遇到2场系列赛都落后的恶劣局面。在3场的失利里面，满地可的射门次数只有43次，对手就是109次。满地可国民队经历了2轮7场大战的苦战，反观对手飓风队就轻松之前横扫对手，连胜2轮都是提早打赢，有足够时间休息。满地可是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的加拿大球队，如果满地可出局，将确保美国球队连续32年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有加拿大球队获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度的赛季。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3: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他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11: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同伊朗谈判当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成果，军事行动仍然会是选项。美国传媒报道说，两国谈判代表经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等待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是否认。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同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有报道说，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是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0: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当地星期四于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时候发生爆炸，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枚卫星。爆炸发生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始创人Jeff Bezos 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言之过早，公司方面将会展开调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夏克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专家学者等。中方表示，代表团将深入解释中方的理念及倡议，致力增进释义，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1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8: 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咁正
1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22: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1: 美心饼店
2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3: 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成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乘组员在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道驻留了21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进驻轨道最长停留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舱沿巡检拍照、太空站期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的货物进口舱任务。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罪职务侵占罪、拿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综合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为刘应成的释永信大师，利用担任少林寺主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便利，先后单独或向伙团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拿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和相关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和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拿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从严惩处。而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案情，主动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承认悔罪， 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宣判后，刘应成当时表示复判不会上诉。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朝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噶啦，两点钟航班都近完全爆满，三点航班达到九成满噶，四点好少少，大约系有六成满，黄昏五点打后咧都系十分挤拥噶，平均系八成至到八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咧更加达到九成满以上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朝阿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咧喺晏昼一点钟。差不多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两点钟航班有九成满，三点达到八成满噶，四点系完全爆满，五点钟航班系超过九成半满噶，今晚六点钟嘅航班咧系八成满，七点好少少有七成满噶，八点打后咧系平均达到九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珀舒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两点廿五分噶，大约系有七成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珀舒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十五分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2: 我系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的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十四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四点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2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9: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0: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29: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客，够晒底食。
1: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才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日的三分钟时间和你在空中见面。有人说放下身段努力才会义无反顾的，什么意思呢？话说有位农场主人，他新申请了一个工人，在上工第一天，主人就跟工人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起一个围栏。农场主人手里面的工具呢突然间就跌了落在泥潭那里，结果泥水呢就染污了他们的衣服。咁啊，農場嘅主人雖然表現得好狼狽，但係似乎呢，佢係故意咁做喎。當時喺屋裏面洗碗嘅女主人睇見呢個過程呢，就等到個主人翻屋企之後呢，佢就好奇嘅問個主人，佢話：喂，點解你故意將個工具跌咗落個泥潭嗰度，搞到啲泥水整污糟曬你哋嗰啲衣服呢？咁農場嘅主人就話啦：其實我都唔係想咁噶，只不過咧嗰個新嚟嘅工人咧，話呢位新丁啊。他穿了一条新的工作裤出来，整天都紧张他自己那条裤干不干净，他就结果就没有尽全力的全力以赴的来去起这个围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泥水整污了他那个工作服之后呢，我们的工作进展有效得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故事有什么体会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一个失败的人之所以会失败，就是经常将自己处身在这种 dilemma 的情况之下，进退两难，犹豫不决，而没有全力以赴，甚至因为这样不愿意摆低身段全力以赴，结果呢做很多事都失败。在今天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身段。不好，故事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身段。不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同埋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喺五月已经进入咗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喺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系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嘅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呢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嘅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嘅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嚟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系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嘅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来往以浮至素里市的 Stuartson 河景桥将会在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从今晚9点至到6月1号下星期一早上5点桥梁来回方向会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6月1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ark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以浮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2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人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数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三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说，他们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

0: 籍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嚟好多商机。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4: 我系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嘅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十四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四点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公啊公，快抢工！射啊射，射他吧！
7: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8: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7: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级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3: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3: 为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而这条的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1至5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3: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有份通遇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醒本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8: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9: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8: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9: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8: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2: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5: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2: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5: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金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揾我话 Alfred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fred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2: 最主要呢，我哋前日呢就华埠商会，因为好耐都冇做过呢个筹款活动啦。咁啊，虽然华埠商业促进会就唔使做筹款，咁但系华埠商会就两年都冇做啦。咁啊，都好热闹啊。咁啊，喺间某大酒楼就做咗啦，都有成30位啦。咁亦筹到啲经费啦。咁啊，好多谢AMS320啦，华侨之星都有嚟支持啦，就买咗5个波啦。咁啊啲。为我哋又筹到啲钱，同埋都有好多谢华侨之星嘅，因为游行啦、华埠节啦，好多唔同嘅庆典咧，都好支持华埠嘅，所以喺呢度特别多谢佢哋，同埋所有嗰啲赞助商啦，同埋啲嘉宾啦，咁好开心能够支持华埠啦，因为华埠真系需要你大家支持，同埋落多啲嚟嘅。咁我琴日咧就邀请咧，我就安排咗一个tour 咧去呢个加拿大华人博物馆 Chinese Canadian Museum。咁佢有平时都有好特别嘅好多啲展览。咁有一个新馆咧，就系讲翻啲华人咧点样可以我哋有改变，有得投票啊，有得入加拿大籍啊，申请家人嚟咧，就系因为我哋好多华人咧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参军，咁有一个描写，有一个部分嘅描写，就系讲呢啲历史咧。咁啊，即系好好嘅，尤其是啲新嚟嘅移民啦，或者系啲下一代，或者甚至third generation 第三代都好啦。即系等佢知道啲华人起初嚟加拿大咧，系好多辛酸啊，即系起铁路啊、当兵啊，咁之后先有今日我哋咁。繁华同埋呢个可以申请我哋家人团聚啊，成啊加拿大公民啊，享用所有平等嘅 benefit 啦、啊，咁所以呢个咧都系好好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佢哋都举办咗由旧年开始噶啦。咁啊，但系我都未去睇。咁啊，今次咧好多谢呢个馆长啦、Grace Wong 咧就邀请我哋狮子会同埋有啲朋友一齐去啦。咁啊，呢个系咩展览咧？就系讲。香港20年嘅华语嘅歌曲啦，咁同埋啲明星啦，啲歌星啦，咁里边咧仲有好多佢哋着过嘅衫啊，例如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郭富城啊、刘德华，好多佢嘅衫咧，佢哋系而家有人捐咗俾佢哋咧，系有部分咧系拍卖，有部分系可以就卖嘅。咁如果大家去参观我睇到咧，就可以去买咯。咁尤其是梅艳芳着过有一件咧，由6000支孔雀毛整成嘅披肩，哇，好靓！咁嗰个应该系会拍卖嘅。咁大家如果听到我咁有兴趣嘅，不妨咧就落去我哋华埠呢个片打东街51号咧呢个华人加拿大博物馆。咁所以咧有空或者有咩问题，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就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唔该晒 Cyrus 啊，今日咁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回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喺宋朝嘅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嘅。年轻嘅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有一天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行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听佛法人不准喝。这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很好奇，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小巷里面，发觉所有景物和梦中一样。朱进士找回那间屋，拍门询问后，这一家人的厨房里面有一只母狗，生了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来就死了。朱进士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他喝了汤就会投生为小狗的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直到89岁八月的时候，他就遍请亲友回来屋企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就爬上后院的树枝之间讲了一首偈了。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这首偈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进士差点投胎为狗，好在他有善根，听了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一本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人工智能 AI 已经深刻而且迅速重塑人类的工作、资讯传播以及人际互动方式。教宗梁14世在星期一发表首份通谕《伟大的人类》，旨在探讨 AI 的急速发展对人类尊严、劳动、真理与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人类能否驾驭科技，还是最终成为科技的奴隶？今日四本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呀、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4: 全部唔
3: 系妹，全部都
5: 唔系，
3: 全部都唔识噶。
4: 突然间有个人咧，
5: 喂，行啊，
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喺加拿大嘅访问行程，今次系十年嚟首次访问加拿大。联邦外长阿南德朝早喺渥太华欢迎王毅嘅到访，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阿南德会后话，加中经贸关系咧固然重要，不过加拿大会坚守本国嘅价值理念。又话加中两国领袖喺总理卡尼早前到访中国嘅时候，已经确定两国要推进关系嘅路向。阿南德话，加拿大嘅目标系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嘅出口会有50%嘅增长。王毅话，只要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嘅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强调中国嘅市场会向加拿大开放。另外，总理卡尼下昼就喺总理办公室同王毅会面，小部分传媒获准进场拍摄两个人握手，但就不准提问，两个人亦都冇发表讲话。卡尼喺访华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嘅贸易协议，北京同意系降低或者取消部分加拿大农产品嘅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嘅关税。卡尼昨日表示，早前访华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是极需要重建。其他的消息，罗马尼亚遭到俄罗斯攻击，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和罗马尼亚会站在一起。张若良报道。
9: 在俄罗斯袭击罗马尼亚之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说，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的行动，该个行动造成两人受伤。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亦都发表声明回应，话加拿大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昨晚俄罗斯无人机鲁莽入侵加拉茨，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今日表示，一架无人机由俄罗斯袭击邻国乌克兰期间，袭击咗东南部城市加拉茨市，造成两人受伤。呢个系战争爆发以嚟有无人机首次袭击北约同欧盟成员国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伤亡。事件好可能加剧北约东翼嘅紧张局势。现时乌克兰的盟友正在担忧俄罗斯对邻国的战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境内。北约在东欧地区有军事部署，是加强威慑及防御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该个旅团由八个国家的战斗群组成，加拿大北约驻拉脱维亚负责领导一支由多国组成的旅团，并有来自14个北约盟国的部队组成，除加拿大之外，包括阿尔巴尼亚、捷克、丹麦、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蒙地卡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组成。加拿大当地派驻800人，并经已宣布将会增加到1200人。北约秘书长雷特表示，北约经已准备好捍卫其每一寸的领土，说俄罗斯的鲁莽的行为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昨晚的事件再次表明，他们非法侵略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国境之内。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就话，加强乌克兰防空是一项战略任务，不仅是为了保护乌克兰，也都是为了降低邻国面临的风险。乌克兰坚定地与罗马尼亚站在一起，并愿意同罗马尼亚紧密合作，加强对这类威胁的防御。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与加拉茨的伤者同在，并将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首季的经济增长是停滞，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的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方乐林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停滞，年化实质 GDP 略为负值。统计局将近期经济活动放缓，主要归因于黄金进口增加以及三月资源开采业表现疲弱。实质 GDP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下滑，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但是整体数据所呈现的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去年10月和今年的3月均录得跌幅，但是中间四个月的增长就是持平或者是录得正值。

0: 去谋杀罪。张日良报道。
1: 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阿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中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阿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与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要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阿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亦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阿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P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下午五点的一班船就80%满，傍晚六点就86%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9%车位满，晚上八点的航班就79%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72%车位已经是满，下午四点45的一班船就50%满，傍晚6:05就68%车位满，至于晚上7:05就66%车位满，而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充足的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里面，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的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与伊朗的谈判中，美国仍然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他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选项。自上个月初美伊停火以来，特朗普一再表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至今未有实质成果。美国传媒报道，两国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共识，只是等特朗普批准，不过伊朗方面否认。美国副总统曼斯说，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未确定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又说，目前美伊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以及文本措辞上还有一些问题进行反复沟通。有报道说，协议将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伊朗有30日时间清除航道上的水雷，美国亦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但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有冲突，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军方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可能是无人机，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飞机被击落。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0: 中港台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会进入隔离的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的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在财经消息方面，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日创收市的新高，受惠人工智能的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进一步的停火协议，美股全个礼拜及全个月都录得升幅。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2点，升咗363点，升幅0.72%。

0: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约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的盈利预测。而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半成 ，Meta 就偏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 1320天气报告，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日星期五，下午3点10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继续会见到阳光的，午夜之后就多云了，气温所以最低会降到摄氏的只有9度，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9点06分。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系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系同埋星期二咧啊都系有阳光嘅，但系中间嘅星期一咧都有阳光，不过间唔中咧见到有云层噶。嗱，气温咧就由星期日嘅19度咧就升到去星期一嘅24度，去到星期二咧更加会升到去28度噶啦。咁啊，落雨机会最高20%嘅。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8度嘅，相对湿度58%。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五下昼3点52分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喺温哥华的 Kingsway 夹住奶奶毛街嗰个十字路口咧，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嗰度系非常之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嚟噶，有个油站喺嗰度啦，有个油站喺嗰度嘅吓，角落头嘅街口，咁就变咗咧，嗰度咧依家咧应该系非常之繁忙噶。本来嗰度已经系多车，而家会更加繁忙，咁请大家你喺嗰度咧，去到嗰个地段咧，就唔该你自己小心啲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首先讲紧99号公路嘅南行啦吓。就見到已經有車龍咧，係出現咗咧，就一路褪到落去呢一個嘅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啦。咁啊，北上嘅咧就係暫時 OK， 因為大家都係有兩條嘅隧道線，南行同埋北行嘅。咁我諗稍後嘅時候，當南行嘅隧道線一開通多一條嘅話咧，咁啊潮水式開放咧，嗰個南行嘅方向嗰啲車輛咧就會鬆翻啲啦。咁啊，但係咧就講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就而家開始見到已經車龍咧出現咗啦，係慢車嘅。咁尤其是喺第六路嘅天橋嗰嗰度咧，即係第六路上面嗰個天橋嘅91號公路咧，你都睇得到咧有車輛咧係比較緩慢行駛嘅。咁啊，另外咧就係瀨街橋啦，嗱瀨街橋嘅北上咧依然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多車啊，一路咧就延伸到 Canby Road 嘅天橋下邊噶啦，已經嚇咁啊北上嘅車輛不嬲呢個時間咧就日日都係咁多車噶啦。另外咧就係Cassia Tunnel 出嚟。嗰個嘅交通咧狀況，向住一號公路 Pomeran 橋方向咧係繁忙嘅，但係未至於話大塞車。但係其他嘅橋龍啦，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啦噃。咁大家咧一定要留意，同埋繼續咧係小心去睇睇你嗰個揸車嗰個嘅環境係點樣樣啦。另外咧就係喺 Delta 方面咧，就有一啲嘅工程喺度進行緊嘅。就係118街夾住75A Avenue， 118街夾住75A Avenue 嘅，咁大家咧亦都要留意嗰邊嗰個嘅交通路標嘅指示啦。咁啊，記住啦，小心駕駛。
3: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有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10: 好啊，帮住啊公公公公
2: 可以已经免了，已经不用再提了、绝对人
10: 咁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到挂住打招呼唔记得啲听众啦，
2: 应该有啲礼貌嘅我哋。
10: 小弟受人所托，就一定要讲先有件事。
2: OK， 好好。
10: 咁啊，有间茶楼嘅部长就同我讲，唔系部长，总管嚟添啊。佢叫我喺个节目咧提一提啲行家，唔好俾人中伏。咁啊，点样咧？佢话有一次咧，就有个人打电话俾佢哋话，喺订一个几围台，几围台晚饭系订啲好靓嘅餸嘅咁。咁订咗先啦，哇！个大客嚟喎，系嘛？咁啊，上千零二千蚊咁啦，总之啲写啲品种系好贵噶啦。咁佢即管听佢讲啦，好啦。咁啊到咁上下咧，佢又再打电话嚟，即系未到嗰日子，佢话：我哋呢个宴会咧，请啲贵宾，我同我哋公司有关嘅嘉宾嚟嘅。我哋要想每人送一支好靓噶咩十六啊十五个嗰啲咁样嘅酒啦吓。但系咧就好难买到嘅，而家有一间公司咧就系、是。佢有得代理呢度嘅，我介紹你去嗰度買，同佢攞，又攞幾多打或者兩打咁樣啦，兩三打咁兩打啦。咁佢話點多錢咧？我會俾你啊。咁啊嗰條數咧，我就俾嗰只酒錢啊，同埋或者酒席嗰度我同你落少少訂咁啦嚇，到時先去找數啦。咁佢俾係俾咗數字佢噶啦，但係咧嗰個數字你最重要就係嗰日子啊。佢系五六日嗰个时间嚟噶，嗰张票系俾咗你嘅，但系五六日即系佢入数，但系你当然系要过到过咗星期一先可以 check 到数噶啦。咁但系到时咧，佢哋如你介佢介绍你去买嗰间酒铺买嗰只嗰几支酒，你俾咗钱噶啦嘛？佢本人就俾咗钱过咗数俾你啊嘛？你唔同佢俾钱咯，找数咯。咁跟住咧，到时佢就唔出现啦，完全无影无踪啦。咁你嘛？你蝕咗，你佢又收唔到錢喎。你當然係佢禮拜一嗰張票先過數噶嘛。但係到時呢啲伎倆啊，係人佢哋用慣噶啦。咁佢叫我通知啲酒樓行家唔好中招呢樣嘢咧，因為佢本身就唔中咗招啦，冇中到。因為點解有啲行家會中招咧？佢有啲好似佢話唔係得罪人嚟講啊，佢話有啲生意麻麻地嘅，忽然間有咁大客。你忽然間嚟到上門，你梗係驚死佢走咗去啦嘛。咁啊，就個戒心咪少咗啦。就希望大家、大家咧就提高警惕，唔好中呢個招。咁我哋講過啲好多次，都係用啲咁嘅伎倆啊，呢啲套路係招數係換湯唔換藥啫。系嘛，即系大家小心啲啦。
2: 呢个咪即系同我早老日讲个藏玉嘅故事一样啦。
10: 系差唔多，即系唔同品种啦，吓。
2: 唔同
10: 种类啦，
2: 吓。一个就都系呃行家噶啦，佢都系呃行家噶啦，系咪？头先你而家讲嘅呢个 case 咧，即系换句话讲，比较系有层次啲去听到你讲嘅咧，就系话我嘅理解系呢位嘅部长咧就话俾啲。都是做酒樓業的或者做餐飲業的朋友呢，
10: 小心
2: 就要留意有些客人呢，基本上就不是客來的，是詐騙一個集團來的。他們呢就用訂台這一招
10: 訂一些名菜名菜
2: 來到去呢引你入局的。首先他說我要訂沒有一席兩席三席，總之我訂酒席的話呢，我就告訴你我要訂這個酒席，講到明咧，我要係靚嘅，要貴價嘅。咁等你一開始就以為呢個貴客到啦。
10: 貴客到啊！
2: 好啦，咁啊，因為貴客嘅原因咧，定好咗個日子。呢個時候就嚟啦。通常喺定好咗嗰個日子嘅之前，
10: 前一兩日
2: 一日或者兩日嚟到去咧，就俾電話你咧，就會有一啲新招加落嚟嘅
10: 額外要求。
2: 嗱，嗰個佢又唔係要求嚟嘅，佢其實即係話想你請你幫手咁解嘅啫。佢要求咧，或者嗰個嘅點咧，就話嗱，我咧因為要招呼貴客，我訂咁貴嘅菜咧，我一定要有啲餐酒咧係我指定我哋要用嘅。咁而呢個餐酒咧就會係邊間嘅酒房嘅。咁啊，你因為你哋佢成日都諗住你係做餐飲業嘅咧，你去幫我訂嘅方便好多嘅。佢用咗呢個心態。
10: 嗯
2: ，OK， 係
10: 啊。
2: 好啦，咁酒樓咧見到有生意，佢唔會推你噶嘛。
10: 同埋佢會俾錢你添，
2: 咁同埋我會預先俾錢你去買嘅。但通常你要留意啦，最重要一個字咧，嗰個點咧就係嗰個日子，佢叫你去買嗰個日子係一個禮拜嘅星期幾嚟。
10: 係星期幾最緊要係啦，
2: 係咪啊？佢話咧，如果嗰個係星期五嘅話咧，
10: 仲更加危險啊！
2: 咁就有 QK 啦。係
10: 啦，
2: 佢張 check 係可以開俾你嘅。係，佢禮拜五我開咗 check 俾咗你，你因為嗱嗱聲要同佢訂嘅話咧，你係攞咗自己攞咗錢咧，就同佢個酒房度訂咗酒啦。好啊，錢你就俾咗酒房，你又因為我收到 check 啦嘛。咁嗰張 check 咧，我就自動入銀行嘅。咁但係個問題喺呢度嚟啦，因為你係禮拜五啊嘛。咁嗰啲酒咧，你俾咗錢俾嗰間酒房，嗱你可能你未去到酒房度嘅喎，你未去過嘅喎。根本上個酒房冇喺度嘅喎。但係你可能話啲錢俾咗佢啦，用乜嘢嘅方式俾？總之你真係真金白銀攞咗錢出嚟俾咗個酒房，叫做酒房。嗰張 check 咧，兩日之後佢喺你個户口嗰度咧都冇事，可能兩三日之後咧，銀行話俾你聽，
10: 喂，
2: bank check 嚟嘅喎。好啦，嗰段时间咧你就腾鸡啦。第一，嗰张酒席嗰个订单咧根本上就是假嘅，
10: 假嘅当然啦，
2: 佢唔会出现啦，
10: 唔会出现。
2: 第二，再讲一次就系你连嗰个嘅钱去买嗰啲酒钱咧都冇埋啦，
10: 蚀埋俾
2: 佢啦。佢根本上就系利用呢一个点咧就呃咗你啲酒嘅钱。
10: 系，
2: 你嘅意思就话俾我哋听嗰个就
10: 系部长。佢就部长就奉劝各位佢哋行家小心啲啊，过滤下，谂清楚啲先。不要咁容易中招，
2: 冇錯。咁啊，呢度多謝呢位
10: 有心人啦，
2: 呢位有心人士啊，佢都即係等於我早兩日阿 Bailey 啊，同埋另外一位聽眾，呢位你阿 Bailey 就你知做攝影嘅，
10: 係我。
2: 另外嗰位聽眾咧就做裝修嘅，
10: 係
2: 啊。咁佢哋兩個都係撞見咧，要買床褥，
10: 都係床褥，
2: 都係一個嘅學校咁。
10: 係啊。
2: 但係到最嬲尾，阿 Bailey 唔係 Bailey 嗰位聽眾，佢打電話去追翻同佢接洽嗰個人嘅時候，嗰個人係反口唔認，話我識你。可能那间学校真的真的有关学校来的。
10: 应该是寻根究底打电话那间学校找校长或者哪个成
2: 员。是啦。
10: 是不是有这样的活动啊，你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我接到这样的 order 的。
2: 没错。
10: 即印证过先。
2: 是啦，没错。但是你如果你这个换了是一间酒楼的话呢，你其实很可能你就不会，因为酒楼他要你订那样东西是他们本身都有老订开的嘛。
10: 还有那种货在这里，如果没有额外啲要嘅，佢咪就话额外咯。我订啲靓餸，
2: 你冇嘅，我俾钱你嘅，我一定系要你要同我订嗰啲，一定你冇嘅。
10: 系
2: 咁，佢先话，咁你先至会落到答噶嘛。
10: 系啊，
2: 咁佢但系嗰间系咪酒厂或者系咪一个卖酒商？你有冇去隔过咧？
10: 有冇查过呢间酒系咪酒铺咧？
2: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啲行家好似你话斋，有一啲嘅生意唔系太好，突然间有咁好嘅
10: 咁红谷将至啦，以为
2: 系啦，一红谷将至咧就去马，咁点知去马咧就中招啦。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咧就啲做飲餐飲業嘅朋友聽到阿張師兄同大家咧，藉住佢喺呢個機喺呢個時間裏邊，將嗰位從業員嘅經驗話俾大家聽。
10: 話俾大家聽，係
2: 佢自己冇中招，
10: 佢而家冇中招，佢係驚第二啲人中招。
2: 哦 ，OK， 咁佢點樣避咗佢咧？佢冇訂到嗰啲酒席，
10: 佢知道呢個技呢個套路，知道呢個伎倆啊嘛。佢唔想掉啊嘛！
2: 哦，
10: 佢叻仔嚟噶。
2: OK。
10: 佢咪成日聽你講嘢啊嘛？
2: 嚇！
10: 啊，佢成日有聽你講嘢噶。
2: 係，唔係佢自己醒目啫，佢醒目啫。OK， 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啲聽眾朋友咧，好多都已經係開始
10: 將啲消息大家互傳啦。
2: 好多啲套路咧，根本上係唔知點解會出到嚟噶嚇。好，咁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咧就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唉，家嫂话佢离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8: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7: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8: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7: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9: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0: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啦。首先我哋听听第一个电话系阿坡，
22: 系
2: ，Hello， 坡你好啊，坡
22: ，Hello， 坡哥，
23: 帮主你好。啊，权哥你好，
22: 好大家好。
23: 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又系发生喺香港啦，希望呢度唔会发生。
22: 好，
23: 咁啊，因为呢度咧都好多啊，嗰啲低头族啊，一路行就一路打机。
22: 嗯，
23: 咁咧就系、是、就发生喺香港嗰啲地铁站嗰度嗰啲咁样，咁啊专登行去就撞嗰个低头族嗰啲人家。咁啊，嗰個手機就跌咗落地，咁啊爛咗塊玻璃。咁其實逐塊玻璃就一早啊已經爛咗。
22: 哦，
2: 碰瓷黨。
23: 跟住咧就話揸，跟住咧佢就話啊，呢部手機咧係好貴嘅，10000多元嘅，啊唔知誒咩咩咩生果牌最 top 嗰只嚟嘅。
22: 嗯，
23: 我而家我要你賠。嗯，咁啊喺度搞到咧就好多人睇住。咁、那、嗰個唉息事寧人，咁、那、嗰個話你賠翻6000元俾我啦，咁好啦，咁誒諗住啊國機俾佢，點解一個機就弊啦？啊，佢攞曬佢資料，咁啊攞咗佢銀行啲錢啦。啊，咁啊所以嚟講，佢有時有啲嘢即係打機呢啲咧，又係唔好咁沉迷。
2: 係
23: 啊，唔係一行埋去一撞到你咁，其實佢又就係、是。專登睺你，你太過沉迷一撞埋你咁啊！你咪即係一跌咗咁啊！話佢跌咗部機咁樣，跟住話部機個 mon 爛咗咁。
2: 係，
23: 咁你賠定唔賠啊？
2: 係，
22: 你賠唔賠啊？
23: 啊，咁啊，你賠嘅就係你一個即係個機嗰度，佢攞嗰啲物品知道曬。係
22: 係，
23: 唉，咁所以嚟講嘅好得人驚。所以呢個事情咧就係、是。要好小心啦。
22: 好，
23: 咁我今我又有引用一句说话啦吓，咁、下个月再听你哋嘅节目啦。
2: O K， 阿波学会落会用啊，波你好嘢啊。O K， 多谢阿波电话，
22: 学到你讲嘢喎。
2: 啊，佢学咗讲嘢系嘛？冇，阿波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低头族睇机，突然间俾人撞一撞咧，系失咗魂嘅。
22: 系，
2: 咁再见到人哋嘅电话跌咗落地下咧，佢已经惊咗啦。心理上一怯咧，就俾人哋咧捉住呢个弱点咧，就系予取予攜啦。
22: 啱啊，啱啊，
2: 所以头先阿波提醒得好，唔好做低头族啊，行街搭地铁咧 ，make sure 你嘅环境系好，你先至。用你部手机，
22: 尤其是过斑马线红绿灯啊，请各位为咗你嘅生命啊，唔好低头啊！
2: 为咗生命，
22: 梗系啦，你红灯你都仲过，你耷头耷低头就睇手机，猛咁太阳都睇唔到噶，太阳咁猛，个车嚟到你都唔知，系咪啊？ 生命紧要啊！
2: 喺夏威夷啊，如果你啊揸住个手机过马路啊，分分钟俾差人见到罚钱啊！
22: 哎，好啊，好啊，
2: 夏威夷有新嘅例系，
22: 哎，好好啊，希望推广，
2: 千祈唔好低头睇手机过马路啊！
22: 系好，
2: 呢样嘢已经讲咗噶啦。咁点都好，头先好多谢阿波提醒咗大家，其实呢件事件咧，碰瓷党嘅一个手法嚟嘅，
22: 系其中一个。
2: 诶，呢个电话本身咧，其实唔系净系喺地铁发生嘅，我记得喺呢个香港嗰个嘅时代广场都发生过嘅。是而且發得好大件事，有曬一啲嘅視頻咧，係影咗出嚟，睇下嗰個事主咧點樣樣將佢反擊翻嗰啲碰瓷嘅人啊！
22: 你用咩招數呢？如果係你俾人屈你，
2: 唔係佢話最緊一樣嘢就係你唔好慌，佢嗰個主人翁特別話俾大家聽，你千祈唔好驚佢。因為你明知道咧，佢哋嗰啲咁嘅電話，所謂名貴電話咧，全部係開天殺價嘅啫。基本上咧，部機本身係唔用得嘅，用得嘅佢唔會俾你咁撞嘅嚇，撞嗰啲全部都係啲唔用得嘅機。咁你以為你真係整爛咗佢部機，咪表用唔到咯？咁佢就會揦住嗰樣嘢咧，就會逼你噶啦。原本就話頭先講萬零蚊，有啲可能講兩萬幾三萬蚊，一路減啊。見到你嘅情況之後咧，知你入局啦。咁啊好啦，睇你身上有幾多。有几多锯几多？
22: 所以睇嗰部机系咩机？既然系嗰啲流机嚟嘅话，啊你鸭寮街货嚟嘅，你收我几多钱？
2: 唔得噶，你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档咧，佢唔会俾你吓翻抛翻佢转头嘅。佢话你唔识货啫，咁啊得噶。
22: 报警咯，
2: 一句系啦，冇错啦。咁嗰个视频嗰个嘅即系主人翁咧，佢话。如果你大家都冇辦法妥協到咧，你報
22: 警，
2: 佢話你一報警咧，散水，
22: 佢即刻走啦，
2: 散水，
22: 散水嘅時候佢講邊句説話，你知唔知啊？
2: 你講乜嘢咧？
22: 喂，細佬你好嘢，
2: 你好嘢，係大家
22: 你叻過我咁解，
2: 係大家好嘢，
22: 咁佢撤退啦。
2: 好好好，嗱呢個咧係一個方法嚟噶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5: The F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Freak 让你悭更多。
2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7: 即刻预订出发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
22: 系好，大家好，
2: 嗱嗱声同阿华哥倾下偈先。
22: 华哥，
2: 诶，华哥你好，
22: 华哥，
28: 喂，系波子啊，阿权哥，
22: 华哥好耐冇听见你话。
28: 啊，系阿奇哥系咪？
2: 系啊，
22: 系啊，
2: 系啊，系啊，
28: 好嘅。啊，我 最好有两样嘢想讲啊。头先我听到阿波哥，佢讲轻讲，你哋都讲噶啦。我睇到啊，不嬲嗰阵时又话都噶几个月前都有讲下，但系我睇到有啲少少新闻讲下香港嗰度一两个月前啦，咁都又俾拉咗，俾捉咗啊两三个社，差唔多嗰啲旅遊業啊，佢之前就話喺內地同胞又過，哎呀喺香港過，香港去啊，內地啊，又話咩零團費定係乜嘢費，又話點樣啊，咩唔好啊，咁啊，但係調翻轉喎，又香港又俾拉咗兩三間，又話要平費啊，咩零團費啊，又俾呃，又俾釘牌啲嘢成喎，香港嗰度。
5: 嗯
28: 哼，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睇啦，你哋。
2: 有听过，有听过，冇可能唔收费用咯，冇可能。
5: 系啊，冇又唔收费用噶。
28: 系啊，唔知咪啊讲啊啊唔收费，因为平嘢啊，但系咧咁啊，点知又逼啊，人哋啊又啲恐吓，又好似有运定系乜嘢咁样啊？但系我立立下，我睇睇下咁啫。
5: 嗯。
28: 因為你係講開香港啊嘛，
2: 係啊係啊
5: 係
2: 啊，
28: 咁啊另外一單咧，我第一聽到你係講咧，嗱就話幾個禮拜前，好似今個個零禮拜前乜鬼都而家咁上下啦，
2: 嗯，
28: 咁啊有啲新聞，因為我睇到啦都有啦，又話嗰啲旅客噶、嗰啲乘客噶、旅遊嗰啲調俾調包嗰啲啊，嗰啲啊不嬲係差唔多係嗰陣時都有睇過聽過啊，又話。話叫你噶，即係真係有人誒識話，佢話冇攞幫人哋攞乜嘢，但係而家好猖狂喎！而家變咗地瓜嗰啲，真多嗰啲攤，就因為換咗嗰啲行李箱啊，睇睇大家點樣睇我講啊，
5: 好啊，
28: 但係我睇咧，我睇咧就點解點講咧？因為你政府嗰度喺機場嗰啲啊。咁多有啲工作人員啊，地方係咪政府係咪有啲值班好啲？因為地眼又好，因為把啲卧底又好，因為成日嗰啲國際刑事法警嗰啲啊，隔刑警嗰啲嘢成啊，你係咁樣話，你知道啦，大佬話有啲啊閒閒地坐十幾年監，因為有啲啊成世監啊，中生監咁打靶都有。
2: 係啊係啊係啊！
28: 咁樣啊，加拿大政府啲成係咪要有啲提示？
2: 冇錯，
28: 指導講啊，俾人哋。聽啦，我見到我講到乜嘢
2: 嘅，有我上兩個星期，上個星期兩個星期你有講過，不過我一陣間可以回顧一下嘅，阿華哥，多謝你提醒先，多謝你提醒，我哋回顧一下頭先嗰個行李嗰件問題 ，OK， 多謝你先，阿華哥，
5: 多謝你，
2: 再見，拜拜，
5: 多謝，
2: 好，跟住有阿 Susan 喺度咯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Hello
5: Susan 姐，
6: 張大哥，哎
5: 呀 Susan 姐你好，大家好。
6: 是啊，阿波哥讲得啱噶，过马路真系唔好低头族啊，好危险噶。
5: 系啊，
6: 啊系诶，同埋刚才嗰、那个
5: 阿华哥，
6: 佢讲话去旅行咧，零
5: 团费，
6: 大只夹乸，
5: 系啊，
6: 随街跳啊，咪嗌你购物咯。購物嗰度佢攞翻嚟嘅咯，好多時都係咁，啊係唔應該嘅，我覺得，所以咪栽你哋個團咪有呢個著數保障咯，
5: 係有保障，係啊係啊，多謝你廣告啊，
2: 好嘢，
5: 賣得好
2: ，Susan 阿 Susan 好嘢啊，真係，哇唔覺就抽咗水
5: 啊，係啊，
6: 同埋咧啊。你講到餐館嗰度啦，張大哥，嗰陣我都講過啊，唐人街大賣大包老闆啊，佢都話佢都爭啲詐騙啊，監佢買好高級嘅海味啊，有38人嚟啊，佢要佢啊。佢唔買佢嗰啲海味啊，38人嚟啊，嗌佢俾訂金第一啊，影都唔見咗啊！佢話嗌啲餐館真係要小心啊！
5: 係啊，
6: 佢嗰啲啊，全部都係假嘅。
5: 係，
2: 冇錯冇錯冇錯。
6: 而家好多呢啲啊。
2: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多謝Susan提醒啦。
6: 係啊，同埋 同埋咧入嚟屋企啊修理啊，啊呢、這個你上一次都講 Calgary 噶啦，啊係啊，亦都係啊好多詐騙啊，啊入到嚟啊開大街，
2: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Susan 講得啱啊，
6: 係我個焗爐啊爛咗啊，啊早個月啊，我又嗌印度人嚟整啊，印度人話。哦，你好平啫，二百零蚊，我同你換咗一個電發電嗰個就得噶啦。我個仔話你買嗰個新噶啦，都用咗咁耐咯。咁幾多錢啊？成3000蚊，嗰、那個我都唔識用，我話。哨啊！佢话哨佢咧，你个旧嘅，我话哨你啊！
5: 你好悭啊！
6: 关呢个啊嘛，
5: 系系。
6: 阿印度人话，啊好快同我整翻好啦，
2: 系
5: 啱啊！
6: 印度，我咪讲俾你听，印度人识讲广东话嘅，
5: 系啊系啊，
6: 佢讲出世，
5: 系
6: 啊，同埋咧，佢话千祈唔好嗌我做阿叉啊！加埋个摩罗落去啊！我更加唔中意啊！咁啊，
5: 唔中意哦，
2: 好多咗啲嘅资讯喎，
6: 系啊，
2: 好好好，
6: 系啊，非常好嘅 service。
2: 好，好，
6: 佢话会留翻香港咯，我嗌佢，点解你唔去中国啊？佢话中国冇印度人，我哋做唔到生意啊。
2: 哦 ，OK，
6: 我哋香港做到好好嘅生意，
2: 系 OK，
6: 讲俾我听，
2: 好。
6: 多謝
2: 你，多謝你，多謝，多謝，拜拜，
5: 拜拜。
2: 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唔一定系某一个族裔嘅人咧，好好。
5: 其实
2: 我哋唔系用一个族裔去 label 佢标签佢，但系做嘢咧，我琴日都同阿 Jeffrey 有讲过，因为呢件事件咧发生喺安省嘅，有一个嘅家庭嘅女士咧，佢部六焗炉咧坏咗，咁佢咧就揾。咁就以佢部嘢買咗幾年親啫嘛，佢諗住有即係
5: warranty 啊
2: 嘛，咁所以佢就喺谷先生嗰度揾，揾到第一間喎，咁啊點咗嗰間公司，就叫個即係嗰個修理人員過嚟啦，乜嘢都冇講，同佢換咗個電感應器嗰、那個温度感應器，換咗之後，跟住呢位個屋主就喂唔妥喎，仍然係唔 work 喎，咁跟住嗰個人就話俾佢聽啦，哦咁啊，我再幫你 check。哦，原來係你嗰個焗爐嘅控制板出咗問題啊！成個換啦，成個換，再加埋人工，差唔多成過千銀喎。
5: 哦，
2: 我不如買個新嘅啦，係咪？係
5: 啊。
2: 咁後來咧，佢即係再去追嘅時候咧，先至知道咧，原來呢一間嘅公司咧，佢俾錢將個名字排咗去最頂。
5: 嗯。
2: 咁好多人就中計揾咗佢。其實咧，佢就係靠呢一類咁樣嘅方法咧，係去呃嗰啲消費者嘅錢嘅。
5: 嗯。
2: 啊，因為佢同你做咗 service 換所謂叫做換咗啲嘢，咁你咪要俾錢佢咯。
5: 嗯。
2: 係咪？佢一日裏邊做得嗰五六單啊，佢都已經夠佢一日嘅使費啦。
5: 嗯，好犀利啦，係啊。
2: 咁所以咧。在这个情形之下大家真的要小心，找这些技术人员帮你去修理你家的家电的时候，你最好就是通过一些是你认识的朋友他们介绍，最好是那些的，因为这么多朋友家里有些家电
5: 口碑很重要，
2: 找口碑，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找回那个原厂那个代理商，问他你们有没有一些指定的嘅地维修嘅公司，帮嘅专门做维修嘅，你同佢哋讲，问咗佢哋先，因为佢哋会对嗰只产品咧会有熟悉啲嘅，系咪啊？咁我谂呢样嘢可以咁计，但系每一样嘢都系有例外嘅，
5: 系啊。
2: 因为呢一位嘅女士嗰个 case 同我自己嘅 case 发生嘅一模一样，我屋企嘅干衣机，就系因为有一次咧就系唔 work， 咁啊，所有嗰啲电子设备咧 ，everything is working，
5: 唔 work 嘅时候几多年啊？
2: 系。我嗰個得幾年貨仔啫嘛，我嗰個乾衣機，咁我就奇啦，我就先揾咗個代理嗰個嘅技師過嚟，嗰個大哥嚟到之後咧，收咗我160几蚊，乜都冇做過，收咗我，佢話我呢個出叫做出行費，俾咗佢之後，跟住佢就話俾我聽啦，啊，可能咧係你個 panel control panel 出問題啦，咁啊成個換啦，問咩價錢，我翻去 check， 一翻去 check 就要600几蚊，喂600几蚊就係個 panel 價錢。咁佢人工咧，我人工加埋嗰啲费咧，大概要300零蚊。哇，咁我咪成1000蚊。咁我即刻唔出声，我等我考虑下先。咁后来咧，我就call 咗个朋友，唔系，即系个朋友咧，佢本身做开啲普通嘅家电维修，我就问佢，佢话咁啊，我帮你睇睇啦。咁我都唔知道佢可以整到嘅。佢系睇咗之后， 跟住佢拆拆拆，拆好咗成个鼓攞咗出嚟之后，哦，原来发觉咧系嗰个鼓下边咧，佢有一个，有一个所谓嗰啲转轮嘅一个嘅塑胶，嗰个塑胶咧托住嗰个轮，嗰个 drum 啊，个 drum 喺佢上边转嘅，因为佢系一路咁转啊嘛，
5: 个胶圈蚀咗。
2: 個膠圈因為熱得滯，
5: 溶，
2: 因為你嗰啲 heat dryer 咧又乾又熱噶嘛，可能佢咧日子有功咧就溶咗啦，溶咗之後咧佢承托唔起嗰個 drum， 佢咪轉唔到咯，
5: 棘住咬咗位，
2: 咬咗啦嘛，嗰個所謂我都唔知嗰個係乜點樣叫啦嚇，總之咧佢就話唔 work， 咁佢睇完之後咧好簡單，佢就揾個即係呢啲咁嘅佢有地方啦，就整咗個咧好實淨嘅呢一個咁同樣嘅嘢。摆咗落去之后，即刻 work 翻，嗰个 panel 根本就系冇事。
5: 系啱嘅，嗱，所以电器咧，如果各位买电器系好平嘅电器咧，佢通常咧就系保用一年嘅，一年后咧佢日子差唔多到噶啦，一年后嘅日子到咧就唔好可惜啦，买个部好过啦。咁呢个其中一样，第二样咧，汽车保用三年或者保用五年咧，佢三年五年后咧个病痛咧开始嚟啦。咁通常喺买车嘅时候咧，佢叫你买。extend warranty 嘅，即系续保嘅。咁通常咧，我好多次都系，车行叫我买，我话唔买嘅。我话五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啲病痛开始嚟啦，佢啊保嘅嘢咧系保个主要嘅 engine 啊，其他啲有啲佢唔保嘅。咁最好啦，即系点样用钱啊？各位啊，即系点样衡量法啦？你唔好买咁贵嘅车啦。咁三年五年后你咪。整个佢大价啦，收你快啲悭翻啦。
2: 好 ，OK， 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3:46。
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招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 Billy 啊、哦、Hello， Billy 哥你好啊。 Billy、hey,
5: Billy 哥，
11: 哎呀呀，我张国权都今日都喺度，
5: 系冇见你喺打电话嚟，我咪翻工咯。
11: 早知啊，我直接上嚟嘅电台同你讲啦。
5: 系噶，
11: 事咧就系琴晚发生嘅又。
5: 哦，
11: 嗱，其实咧我呢两日咧就个 Billy 个名就好行噶啦，我见到。
5: 我知系啊。
11: 咁咧就我就落去宵夜，今日咁啱啊讲开我呢件事俾阿东个东主，即系嗰个老板听啦，喺度宵夜啊。
5: 嗯。
11: 啊，佢话咁啱嘅，今日有个客咧就打电话嚟。今次不是李老师，是张老师，
5: 是
11: 文学校。OK， 他有地址，地址就4433 Moscow 那个 Burnaby， 真的要看看。以前我弟弟读那个中学就在那读的，那个叫做温哥华综合联合中文学校，有晒呢个截图，我有
5: 晒。哦 ，OK，OK。
11: 呢个系一间学校嘅位置，我系张老师。
5: 哦。
11: 咁我同你 order 咧就系有个即系 party 啊。咁啊写住咖喱虾球饭咧16份。
5: 哦。
11: 咖喱猪扒饭咧10份。
5: 嗯。
11: 海鲜炒面咧10份。
5: 嗯。
11: 咁跟住就后边嗰句咧就系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方便通电话，你嘅电话唔开，我收唔到。你知唔知你个？总价是几多钱呢？咁啊，跟住个东主梗系马上报价俾佢听，750。佢话阿 Billy 啊，真系好奇怪咧，就佢又唔讲价又唔成，咁啊收咗钱啦。咁啊，夜晚黑，琴晚我宵夜宵到1:30咧，我就讲开呢件事。咁我话嗱，唔怕同搭埋呢个名啦，佢就同你哋公司卖广，喺1320卖广告嘅叫占士。佢话喂，睇嚟我都系会受骗喎，我就未必嘅，我就我个件事又唔同啊嘛。750，佢唔会话点样呃你乜嘢啊嘛，我谂住系嘛，喂，咁咧就我话听日朝早咧佢会打电话俾你嘅，
28: 啊，点知今日啊，詹士啊，瞓到松松动动都打电话俾我，佢话真系呢个人再打电话俾佢，跟住咧就系讲紧四点钟要送今日啦，要仲要今日送去啊。咁呢个地址咧系一个中 Benaby 中学嚟嘅，就夜晚黑先至有嗰啲中文学读中文嘅，
2: 即系
28: 我带我仔成日车去嗰度嘅。咁咧就呢个地址系真实有呢个地址嘅。咁啊，据我所知嘅真系出现咗啦，系咁样啦。咁啊呢个套路咧，咁啊我即刻查 YouTube 啦。其实台湾喺几年前已经有呢样嘢噶啦，佢啊到最尾咧。就是起張單$750啦，咁佢突然間要需要有加多兩支酒，呢兩支酒通常咧就你打電話都揾唔到呢個酒名嘅，咁佢就要求，佢特登係要求呢啲嘅，咁咧你就要同佢折次數，又係咁樣俾條錢你先，如果一下子你唔知嘅話咧，你又賴嘢噶啦，咁你一俾咗錢佢啊，咁而且琴晚黑咧我即刻就亦都聯絡咗嗰日26號我發生喺我身上。嗰、那個藏玉、這個騙案呢，我真係有個苦主，直情係我見到佢，我去飲茶嘅時候即刻撞破講我聽，我賴咗嘢，我叫佢今日打電話俾你，不過佢唔識打電話去詐騙趙小姐嘅人啊，咁佢就同我講咗，佢真係俾人詐到$3,000，因為啱啱當時有錢嘅話、而且佢唔係裝修公司，因為佢係搬運公司，即係搬運公司同藏玉又好容易拉上關係，
2: 冇錯冇錯冇錯，
28: 因為佢預早要咗佢去佢一個地址度 pick up 啲學校台凳啊嘛，嗰個又李老師啊，又係，亦都係北温嘅一間中學嚟嘅，我有睇
2: 嘅，
28: 即係而家呢一片案咧，而家唔好講香港啊，唔好講東南亞點樣呃人啊，而家講緊本地發生嘅事，儘量有啲朋友真係有俾人呃咗嗰啲都打上嚟，我希望。咁而家嗰個苦主咧，佢話會打上嚟嘅。
2: 問
28: 個詳細嗰啲我都問清楚啦。
2: 係啊。
28: 我話點解你會俾人呃咗咧？因為佢係搬運公司，咁搬運公司好容易。我當其時佢求救要我幫手嘅時候咧，我都會諗到啲搬運公司嚟幫佢手嘅搬噶嘛。
2: 係啊。
28: 佢話你唔使派車，我啲車直接嚟呢度嘅，仲要問我個。影相館在哪度？因為佢唔知訂我間公司幾大噶嘛。咁我嘅車咧就喺 Cam Loop， 直情就開到嚟你公司，就喺我就會安排架車咧，就嚟你度個公司就交換嗰啲床墊，嗰啲床墊好細嘅啫。佢話會嗰啲叫做咩啊？真空吸住好細張嘅啫。所以好容易咁樣抌60張過嚟你架車度嘅。我真係咁樣講噶。咁你咪好自然，如果係我係一個公司又有個倉，真係好容易舉起豬爐啫，幫你手，還是都要去你學校度講搬運嘅嘢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28: 咁啊，上一次嗰個波咧就裝修換地板，
2: 係
28: 咁通常嗰啲裝修公司都有個倉啫嘛。
2: 係啊，
28: 我間公司有個 van 仔啫嘛，個 van 仔點得你得60張嘢去啊？
2: 係啊，冇錯。
28: 特登要你唔好出現喺嗰個學校嘅。
2: 係。冇錯，
28: 個時間佢分得好準嘅，因為嗰個時間咧，佢夜晚黑打電話俾你咧，你係查唔到個校長嘅。係啊，阿招師而家打幾個字俾我，佢話今日佢 call 佢，咁啊佢又知道咗呢件事咧，就問佢個校長叫咩名字，佢即刻收線啦。佢話
5: 真睇啦，係
28: 真㗎。因为你问佢校
2: 长
28: 的名字嘛，
2: 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
28: 嗰日我唔问校长的名咧，因为佢话个校长我而家好忙，而家我开紧会，突然间嗰个检查员要睇个学校嗰啲寄宿学校嗰啲床垫啊，有啲唔合格。
2: 明白。
28: 咁而且佢开头问我啲床垫公司咧就假嘅，其实佢已经有个姓陈嘅。姓陳的廠方，叫做廠方，咁佢個廠方就屋太華喎，咁屋太華我點樣寄嚟俾我4個鐘搞掂咧？
5: 速遞都唔得啦，
28: 就唔知侵得老尾，唔知咩嘢用中文打啫。原來佢再寄俾我叫做 Cam
2: Loop，Cam
28: Loop 嘅一間二手店嘅傢俬，佢又好準確咁樣。咁啊嗱，你唔快啲俾我，我個司機就。4個鐘送唔到嚟噶，到時候佢嗰個李老師啊追你噶啦，
2: 係
28: 嘛？
2: 明白，
5: 明白。
28: 真急嘅，
2: 好，明白。OK，
5: 多謝，
2: 多謝曬你哋，
5: 多謝。
28: 讲今日嘅，讲唔系讲温哥华
2: 嘅嘢。好嘅，好，多谢你 ，Billy，thank you，thank you。
5: 多谢 ，OK。
2: 嗱，即系老实讲句，你唔系真真正正代入过去呢啲咁嘅局咧，唔知。
5: 嗯。
2: 呢啲咁嘅套路咧，本身啊，梗系做好晒个古仔噶啦。
5: 系。
2: 有冇晒破绽俾你？
5: 嗯，个漏洞都补埋噶啦。
2: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话俾嗰个姓陈嗰个咧，佢话佢喺 Ottawa 啫，但系佢口可能有好多所谓叫分销商噶嘛。
5: 嗯。
2: 可以嗰个分销商喺 Kamloops 噶嘛？
5: 啱啊。
2: 啱啱啊。
5: 嗯。
2: 同埋佢话嗰啲咧，啲床咧系真空吸噶嘛，所以好轻嘅啫，同埋。好細化、好細件嘅啫咁，咁、你嗱，所以嗱，呢個搬運公司又係俾人哋嚇、
5: 中招，
2: 中招，未中招，即係俾人哋當佢係羊股要劏、影視公司製作嘅又有 Billy。地即係裝修嗰啲又試過，
5: 運輸嘅又都
2: 運輸，頭先講咗啦，三個嘅情況出現，酒樓嘅又嚟，
5: 酒樓嚟緊啦
2: 嚇，係嘛？最好笑就係佢話嗰間嘅宵夜嗰間嘅餐館個老闆話，佢要買嗰兩支酒係揾唔到嘅，嗰兩支酒揾唔到，但係佢錢可以俾定你先嘅，咪又係呃你咯。
5: 係啊，喂，我日喺大內買嘅鶴頂紅啦嗰啲啦，唉，毒藥啊，咁點買到俾你啊？
2: 唔係，我諗佢咧，其實話啲酒喺出邊揾唔到，但係佢會話俾你聽邊度買到，你就俾錢佢買到得
5: 㗎。我去睇個實物先幫你買㗎。
2: 但係嗰個係套路嚟㗎，張國權，佢唔會俾你見到佢㗎。
5: 我話我要見到實物先幫你買㗎。
2: 咁嗱，你佢同你訂台，同你訂生意，訂你訂十盒乜乜飯，十盒乜乜面，乜乜可喎。
5: 佢係叫我喺第一街第二號嗰度買，我咪去第一街第二號睇揾唔揾到嗰只貨先咯。我唔會應承你買㗎嘛。我找到那隻貨先告訴你，
2: 你如果是有這樣清醒的頭腦就好很多了，但是有很多未必的嘛，有很多是因為見到有個生意不想失
5: 去，趕快答應他先，
2: 趕快做了先嘛。還有他那兩支酒，我收你那700多元，那兩支酒可能是分分鐘
5: 2000元，
2: 咁佢問唔係，最緊你肯俾錢得啦，你又唔係唔俾錢我喎，咁但係你俾咗錢我，但係嗰啲錢根本上就唔會兌現，
5: 唔會到手噶嘛，
2: 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咁嘅套路咧，大家真係要小心。而家呢個發生緊嗰啲咯，可能係溝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唔係你同我啲普通嘅消費嘅人，消費嘅人係另外一種。但係呢啲係做生意嘅，所以好多謝阿 Billy 啊，同埋幾位聽眾朋友咧，佢將佢哋自己個人嗰個嘅經驗咧，係話俾大家聽。即係當你如果無啦啦接到有啲生意無厘頭揾你嘅話咧，你就要好小心。尤其是當中間有變故嘅時候咧，你要更加警惕自己。
5: 係點解咁著數嘅？點解要揾到你咧？
2: 我約實啦，張國權話係幾月幾日幾多點鐘？我嗰日我同你開會，唔會喺之前又要突然間有嘢變卦，我要揾你幫我手做多啲嘢嘅。
5: 係啊，
2: 有都冇理由係嗰段時間，同埋係做啲係唔拉楞嘅嘢。
5: 冇關事，冇與嗰件事與嗰件事無關，
2: 就係咯嚇。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冇啲叫做即係咁大隻鴿乸隨街跳嘅，我會點信得過你？我可唔可以同你做個生意？你話你就先俾錢我，同你去買呢啲。如果你幫我會唔會我同你夾帶司徒啊？
5: 三唔識七，你袋錢落我袋。
2: 咪咯，你俾錢我，我走同你買。如果我買錯嘅，你咪屈我咪死。即
5: 係
2: 呢啲咁嘅嘢咧，大家真係要留意，
5: 小心啲。
2: 多一啲嘅要求，你就要小心啦。因為一啲叫好似睇落好合理，其實一啲都係一個。是个氹俾你踩落去就真啦吓，好，我哋到呢个时间咧要唞唞啦，跟住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诈骗嘅故事。
12: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3: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4: 普希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普希连场尽在农场。
1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内陆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1号公路来往 Revelstoke 同 Golden 路段需要关闭。Drive BC 现时表示，受影响路段已经系重开。山泥倾泻昨晚喺 Skun Gabbage Boardwalk 以西发生。Revelstoke 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报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里面，表示因为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升。另外，本国西部地区持续温暖，本省5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Pemberton 同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34.4度，而内陆 Kelowna 就录得34.1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32.7度嘅纪录。新闻岭同 Fairlawn 就分别录得32.6度同33.8度嘅高温天气。省政府系公布温市 Broadway 百老汇街嘅地铁计划展开列车嘅测试。张若良报道。
17: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计划最新嘅计划。省運輸廳長范和富咪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會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與溫哥華前市長即現任聯邦房屋基建部長羅品遜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兩人宣布該個項目下一階段計劃並乘坐新幹線的鐵路。他們公布溫哥華百老匯地鐵一段路軌已經開始有架空列車正在行駛並正式展開動態測試，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出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 Main 街至 Quebec 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到 Cambie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有温氏的市议员就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 Grenfell 街桥预防自杀的设施。方乐林报道。
18: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 Grenfell 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 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三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市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CHM 不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0: 分的航班就六成半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及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做好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中港台方面，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以及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与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的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万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说，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义，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万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去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在香港由13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结束香港的访问，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赤道基内亚、冈比亚、圭亚那、肯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秘鲁、刚果共和国、圣多美及普林西比以及苏里南。在香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以及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住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的角色。他们都和多个相关机构代表见面，并参观国际调解院、香港科学院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解香港在教育、金融、商贸、法律、创新科技和艺术文化等范畴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代表团都访问了深圳，进一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5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五的下午4:09，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哇，一个钟头啫，都有咁多宗嘅事故要同大家分报告一下先吓。第一宗嘅咧就系 Maple Ridge 嘅，不过呢个好啲，系清理咗嘅吓，就系7号公路嘅东行夹住207街呢个较早之前嘅咧嘅交通事故嚟嘅，就清理咗啦，可以不理啦。咁另外一段咧就系喺七路 B 啦，呢个七路 B 公路就 Mary Hill Bypass 嘅东行。夹住 Coquitlam River 桥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都喺我哋嘅大都温哥华嘅东区嗰边吓。另外一宗嘅咧就系亦都系 Coquitlam 嘅一号公路嘅西行啊，夹住 Brunette Avenue， 即系出口40嗰度咧就又发生交通事故啦。嗱，嗰度系一个非常之车辆密集嘅一个嘅地方嚟噶。尤其是在 Brunette Avenue 出对出咧，有几条线咧，嗰啲车咧行得非常之快嘅，大家真系要留意下。好啦，翻嚟呢边咧就 Delta 咯噃，就系91号公路南北行方向嘅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讲紧系南北行嘅方向啊，91号公路，南北行嘅方向唔系东西吓，一阵间讲东西，而喺南北行嘅方向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另外一宗咧。就是回到温哥华这边 Granville 街，就是夹住 33 Avenue 是十字路口那里发生交通事故。那这几个点都是比较交通繁忙的地点，如果不是就不会有这件事件了。好了，讲回这个91号公路，刚才说是南北行方向夹住 Alex Fraser 桥， 而家咧就讲东西行嘅方向啦噃。

0: 东行的车辆现实非常繁忙，已经是塞到去这个的、Shell Road 那个的火车轨那里了、我说是东行的方向的车龙的龙尾、这个 Marcy Tunnel 的南行的方向就非常好了，因为它有三条的南行线嘛，但是北行就是相反非常繁忙，因为只有一条的隧道北行线，那里肯定会多车的了。另外呢 Carsia Tunnel 出来之后向着一路公路的方向 Port Mankiw 那个的方向行驶呢，现时是非常繁忙，尤其是礼拜五下午、其他的公路和桥梁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北行头先有个交通事故，那里肯定是会有延的了。跟着就 Stoller Watson 那条新的 Patullo 桥和 Queensborough 桥已经是双方向行车很缓慢了，大家一定要耐心，千万不要、即 跟车跟不太贴，让下忍让下，咁我谂好快过嘅。记住小心驾驶。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星期五下午4:12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日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同埋张大哥、张师傅同埋张师兄。
3: 哎呀，阿帮主，
0: 讲
3: 先
0: 几
3: 日
0: 讲系
3: 啊，听你好似讲话好多铺头俾人高卖，
0: 系
3: 啊，攞嘢系如取如攜，
0: 系
3: 咁我睇谂到一样嘢，睇人买鞋有冇见人打偷鞋噶？
0: 嗯，
3: 啊冇人冇人打劫，冇人高卖鞋嘅啫、因为佢高卖鞋咧，佢另外一个招数全部摆左脚，
0: 嗯，
3: 啊除非你独脚啊，
0: 嗯，
3: 咁佢全部摆左脚，你攞几多号鞋就攞俾你睇
0: ，OK，
3: 先就攞到啊，咁、我系咁样攞到经验啦，嗱，嗰啲大公司去到入到去里面，所有图片你要咩1001系乜嘢，1002系乜嘢，咁你揿个电脑嘅睇，俾埋你个电视你睇，嗰一个货物啊，你中意只颜色嘅几多号，咁啊好啦，睇完啦，即入去经过一个 counter。跟那個職員說我要1001幾多號什麼成功，那個夥計就給你看了，叫你進去經過這個門口呢，就進去另外一間試身室裡面試了，試完之後你就在另外一裡就好像看驗身驗血那樣，那過完這關去那邊就給錢了，就在後面第二條路出去了，那 secure 都不用請、又沒人打劫了、沒人高賣了、這個是不是很蠢一點、這個方法
0: 我谂睇下佢计你嗰、那个顾客买嘢嘅时间啊，员工招呼佢嘅时间啊，同埋其他嗰啲制嗰啲，你话要整到有又话睇图啊，跟住又成嘅，有啲顾客未必中意做呢啲咁嘅方法，咪唔嚟帮衬你咯。
3: 咁如果咁话呢样系啦，如果要佢睇实物，你话要001，我即系我啲伙计零俾001你睇咯。
0: 同埋你个铺头人哋通常都系要摆啲实物出嚟俾人睇嘅。咁如果你
3: 我上电喺用电视机睇，
0: 你都系睇电视机嘅。咁、你嗰个铺头唔需要太大咯。
3: 嗯，但系后边好大，里边好大。
0: 咁你后边个仓位嚟嘅啫嘛。
3: 咁咪攞俾你咯，你1001我攞俾你试咯，后边。
0: 咁同埋睇你系咩产品咯，系咪样产品都可以咁做咧？
3: 咁咪、如果系衣着啊，或者个货物系单纯啲嘅。不是一百样货物咁样咁就得，
0: 咁变咗
3: 咁咪变咗少啲啦。
0: 咁咪系咯，咁你喺铺头里边卖嘅嘢系睇你做边一范噶嘛，系咪？如果你卖得衫裤鞋袜嘅，
3: 如果太多，如果样样都有百货就真系唔得啦。
0: 系啊，咁啊，所以你都系、你净系卖鞋专门
3: 店
0: 咁得，
3: 专门店咪得。
0: 你净系卖鞋嗰啲可能就专门
3: 店就得啦。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谂呢、這
3: 个只有专门店就得。
0: 呢个另外一样嘢啦吓。好，咁我哋今日咧就收到有一个听众嘅电话，咁啊电话就唔系打入嚟嘅，佢就打咗去我哋嘅总机，咁我哋总机咧就接咗佢个 message， 佢就话咧。而家出面我哋坊间买嗰啲鲍鱼咧系假货，呢样嘢咧，我想即系特别嘅同大家要讲一样嘢，
3: 讨论下啦。
0: 你话买嗰啲嘢或者嗰只货品系假货嘅话，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嘅事实根据，你唔可以就咁话俾我哋听，出边嗰啲系假货，我哋又会同你讲话出边买假货。
3: 嗯，啱唔啱？
0: 呢个唔系我哋嘅宗旨。
3: 你话鲍鱼系假嘅，有冇翻去蒸过、整过嚟食过？系咪鲍鱼？
0: 唔系，即系我要你证据啦。我唔理你系咪攞翻去做唔做过、整唔整过都好。 但你唔你如果打个电话嚟，我出边啲包盐系假货，你叫我同啲听众朋友讲，我即系俾听众朋友话笑我啫，冇
3: 证据
0: 嘅，冇任何嘅判断能力。我唔系特登取笑，我系想多谢呢位听众，你系有咁样样嘅心想话俾大家听，但系你用一个咁嘅statement 话啊，出边咧卖紧假货嗰啲系包，嗰啲鲍鱼系假货，系咪全部都假
3: 貨？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咧，系咯？
0: 系咪全部假货啊？
3: 系咪全部假貨？
0: 定义话系某一啲嘅铺头啊，或者某一啲嘅地方卖紧假货啊？因为呢一啲咧系一个好笼统嘅一个指控嚟嘅，系咪？你冇可能话俾我听，咁而家咪全部出边卖假货咧？我唔可以咁讲噶嘛。咁所以希望呢位听众咧，你系能够揾到一啲嘅实质嘅嘢。
3: 证据。
0: 如果你觉得真系假嘅，而家我哋有一个消费者唔系消费者，我哋有一个嘅渠道咧，你系可以去告佢嘅，就系呢个anti-fraud。即系我哋琴日
3: 个货物与货物名称不同，
0: 就话咧系啦，佢有人卖假货喎，系一个 fraudulent 嘅，即系一个即系欺骗嘅，系嘛？我要俾真金白银买啲真货，你俾假货我，你可以去告佢。你摆到去嗰个地方之后咧，可能分分钟咧你上到差馆都得噶，因为你鲍鱼唔平噶嘛，系咪？当然有平有贵啦，咁但系鲍鱼点平都好，都要几廿蚊罐啩。
3: 好多种类啦，
0: 好多种类啦，
3: 好多种类啦。
0: 咁所以希望呢位听众朋友咧了解多啲，然之后咧就俾一啲实质啲嘅证据俾我哋听下。咁我哋就希望咧呢方面咧帮到其他嘅朋友。如果真系想买呢啲鲍鱼嘅，咁你就可以即系有个指标啦。因为你咁讲鲍鱼，咁你系讲干鲍啊、湿鲍啊、罐头鲍啊，定咩鲍？
3: 咩鲍？
0: 咁我哋希望知道你能够比较 specific 一啲，系咪？点咁我哋容易啲去了解。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讲头先阿华哥问嘅嘢，就系行李嗰件行李 tag 嘅问题。
3: 系问题好。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嗱，头先华哥问嗰个行李调包问题啦，嗱呢样嘢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同埋今个星期初咧，我同阿胡以君做节目嗰时候都有讲过呢样嘢，尤其上个星期讲得比较多，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咧系有一啲嘅视频咧系传咗过嚟呢个电邮俾我去睇嘅。咁我琴日啱啱好咧就睇到新闻咧。就有一個嘅follow up 嘅 case， 就係關於呢個行李嘅問題啦。佢就話有一位菲律賓籍嘅女士咧，佢就喺多倫多飛去呢個菲律賓，佢翻翻自己菲律賓
3: 轉機。
0: 佢就係因為飛去菲律賓嘅時候，喺菲律賓嘅當地咧，俾嗰邊嘅警方咧扣留咗佢，就話佢係運毒啊。咁佢就。即呢件事件咧，當然佢出咗嚟啦，佢冇事嘅，到最撚尾證明佢冇事嘅。但係中間係經過咗好多嘅程序，好長個麻煩，同埋一個逗留時間啦，又會俾佢好多個盤查啊諸如此類。佢話事完咧，就佢喺多倫多咧，佢係check in 行李，然之後就飛去菲律賓翻家鄉。咁點知道咧，佢嗰件行李咧喺嗰個嘅即係check in 咗之後嗰個嘅過程當中咧。佢個行李嗰條嘅 luggage tag 就係嗰個行李嘅辨識帶，係通常咧就係佢 check in 嘅時候咧，嗰個地勤咧印出嚟噶嘛。佢話嗰個嘅luggage tag 咧就俾人哋掹咗出嚟，就換咗落去一個 keep 度，而呢個 keep 入邊咧係充滿咗毒品嘅。
3: 係
0: OK， 咁呢件事件咧就。 当佢健行，你去到菲律宾马尼拉嘅机场，俾嗰啲缉毒犬闻到，就扣留咗啦。咁但系因为嗰啲海关人员知道你呢个 luggage check 咧，系跟你嘅 luggage check， 跟你嘅个人资料噶嘛。所以佢就即时喺个机场度咧，就俾呢个海关人员咧就 detain 咗。因为你嘅行李有呢个 tag， 呢个 tag 系话你嘅行李系呢个 tag 嚟。咁当然佢要经过好多嘅盘查，然之后好多嘅解释，仲要证明俾佢听。
3: 系
0: 啊，仲有啊，原来咧有好多啲 legal fee 咧要出嘅，因为佢可能要揾律师噶嘛，要揾帮佢做代言噶嘛，所有呢啲费用咧都完全咧自己揞嘅。咁啊，琴日嗰个嘅电视嗰个新闻嗰个报道里边咧，就将呢件 case 咧就咁样样讲晒出嚟。到最捞尾，佢要将所有嗰啲问过佢啲文件啊，即系揾啲律师帮佢做过晒咧，所有嗰啲费用咧摊晒出嚟，原来都唔平嘅，原来即系都真系好大镬嘅呢样嘢。咁啊，即系呢件事件咧就令到咧有好多嘅疑问出嚟啦。但系最大最严重一样嘢就话航空公司系唔负责嘅。航空公司是不负责的，
3: 是他你遗失了就负责、
0: 啊、你遗失就负责、但是如果你说在那件行李上面他发觉是有违禁品的话、而是被这个的对方或者当地的官员呢是扣留的时候要巡查问查盘查的时候呢是不关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都不会赔任何的费用的、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发生事件那件行李啊，是不是本人的行李箱来的呢？
0: 不是不是啦。
3: 又换了啦，这样就
0: 证据。他不是换了，他直接是你这个行李箱你 check in 的时候是你的。
3: 是
0: 但是他另外一个行李箱可能和你完全不同的。不同的，他换了你的 tag 放在他那里。
3: 那
0: 他那件行李就不是 check in 的。
3: 你自己那件行李去了哪
0: 里？他现在就 missing 了，就叫做 missing 了。
3: 哦、
0: 是不是好了，那事件呢就是终于解决、经过了很多的审查、你可以一路逐啲去。表明咗你自己嗰个嘅行李系乜嘢，你解释到去揾翻嗰件行李嘅时候，咪知道咯。
3: 系啦，
0: 系咪
3: 最好嘅行李有追踪器？
0: 所以而家就系话，大家点样保护自己呢？就话冇嘢嘅，你只能够做最多最容易保障到嘅，就证明你同你自己嗰件行李嗰个嘅身份，就系用幅相
3: 系
0: 记低晒佢，影低晒佢。甚至乎你个行李箱入边放嗰啲乜嘢嘅时候，你整埋幅相做底，
3: 系打开佢影咗佢里边啲嘢，
0: 影咗佢先。你摆嘢入去嘅时候影晒佢，咁你去到 check in 嘅时候咧，咁当然你有咁多资料做晒喺度。如果万一真系好似俾人哋唔好彩，俾人偷嚟要换咗嘅话咧，你都最嬲尾都仲可以有一个咁嘅机会俾对方嗰啲海关官，呢啲先就系我嘅。你可以 check 下而家你个行李仓入边有冇呢一个嘅行李，呢件唔系我嘅，因为。他哋當地嗰啲執法人員可能知嘅，你係無辜嘅。咁、但係喺佢哋嘅立場，佢哋唔可以噶嘛，佢哋寧枉無縱噶嘛。
3: 嗯，
0: 係咪？梗係一定要將自己查到清清楚楚，佢先至會放你走嘅、
3: 完全信任你先至放你走。
0: 絕對同意啦。咁所以而家呢個情形咧，好似阿華哥問：，哎，有冇點樣？就因為呢個咁嘅情形可以發生，完全係歸咎於咩咧？歸咎於佢第一個點 check in 嘅時候行李喺嗰個入去嗰、那個。即係諗住入去一啲行李嗰啲大嘅箱度搬上個飛機嗰個過程當中，有一啲內鬼係搬運行李嘅內鬼，佢哋做蠱惑，佢哋知道成個過程咧都會有 CCTV
3: 呢
0: 個閉路電視影住，但係你嗰啲閉路電視咧。冇可能好多個角落都可以影到曬，
3: 係有個盲點佢哋知啊。
0: 佢有盲點咧，佢哋知嘅，佢哋亦都係喺嗰度做咗好多年。好似而家 Air Canada 就話喺佢哋嗰個嘅管理呢個行李嘅輸送啊，去嗰啲適合嗰個航班嗰隻飛機嗰啲邊之前咧，佢嗰啲人員咧喺度做呢個蠱惑嗰啲咧，俾人捉到嗰啲咧，已經做過超過20年噶啦。
3: 哇！
0: 即係佢對嗰個行李嘅嗰個嘅運送。去邊一度行邊一條個 route， 佢全部知道曬。
3: 邊度有盲點佢睇到。
0: 同邊度有盲點佢知道曬。所以點解話RCMP 咧係捉到呢一班嘅人？佢唔係一個人，佢係一個集團。
3: 成 team 人㗎嚇。
0: 佢一個集團嚟到去做呢樣嘢嘅。咁所以阿華哥話：，嗰啲行李點樣調包？佢唔係行李調包，佢係將你個 luggage tag 拎咗出嚟，換落去第二個 gate 度。咁有聽眾曾經打個電話上嚟就話。冇理由做到嘅，一定唔得嘅。大家用个脑谂下啦，因为你嗰啲 tag 咧系有个好黏性好强嘅，你如果黐住咗咧，你冇得呢件，一系就搣烂嘅啫咁。但系佢喺嗰个 即係相啊，喺嗰個紀錄片度影落嚟嘅時候咧，原來有啲行李帶真嗰啲行李貼咧係真係好容易搣出嚟嘅。
3: 係、哎，好容易用風筒吹吹佢嗰啲膠融咗少少得㗎。
0: 但係佢哋影出嚟咧，嗰啲咧佢黐住咗㗎，佢俾你睇住。咁點解睇住嗰個人咧？點樣將佢兩個分開咗？
3: 哦，好容易做到。
0: 雖然會有少少巢，但係冇影響佢嗰個嘅外觀。咁佢就將佢咧就將呢個貼咧就解開咗之後，放咗去另外一隻 keep 度。個 keep 嗰度咧係充滿咗啲其他違禁品嘅。
3: 系
0: ，OK， 咁即系喺呢方面，我唔系希望吓大家，不过呢件事咧已经嘈到香港、台湾咧都已经出咗好多啲新闻讲呢样嘢。咁我相信加拿大嘅航空嗰个管理公司咧，即系应该要个 air control 嗰边咧个管理处咧应该要执勤啲啦。因为呢样嘢系牵涉到咧嗰啲乘客嘅物品嘅安全噶吓。
3: 啱啊，系啊。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到啦，多谢咁多位，今日星期五啦吓，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一，咁我哋要下个月先见噶啦噃。
3: 系下个月。
0: 下个月见咯吓。咁啊唔该晒 Raymond， 多谢你嘅分享，咁啊将个麦咧交落嚟俾你时事风云嘅，今日会讲乜嘢咧？又系讲人工智能，同埋呢个教宗有咩关系？
3: 点样谂得埋？
0: 等阿黄嘉文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咁多位，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59点，升了24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5.64，跌9.4 ；Manulife 报52.73，升4.2 ；TD Bank 报157.75，升1.57 ；SunCore Energy 报86.17，跌1.09 ；TSX 60指数收市报2,022点，升12点。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日创收市的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于人工智能的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进一步的停火协议，美股全个礼拜以及全个月都录得升幅。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3点，升了364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15，升2.37；可口可乐报79.01，跌4；亚马逊报270.64，跌3.36；Tesla 报435.79，跌6.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3点，升5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2.06，跌4.5；Intel 报114.68，跌6.21；Microsoft 报450.24，升23.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0，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系4.90，对新台币22.77，对欧元系62.17，对日元系115.45。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到4,593美元，升60.6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到75.88美元，跌0.04美元；白金每安士到1,920.19美元，跌2.92美元；七月份嘅高级同每磅做638.9美元，跌3.7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7.36美元一桶，跌1.54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8: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1: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1: 价钱又点啊？
1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1: 列志文604-231-8120。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小贝你好，
18: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17: 咁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5: 你好啊，你去完旅行翻嚟喎。
17: 啊，系啊，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去咗两个礼拜就去咗冰岛啦。咁冰岛，我唯一最大的印象咧，唔系去啲冰啊，系去食嘢嗰啲价钱咧，实在太贵啊。咁先一个 fish and chips 我都系大概去咗40几蚊加币。
3: 哇！
17: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唉，去喺冰岛嘅一日咧，就差唔多，因为我系搭游轮嘅话咧，喺船上嘅使费咁上下喎。咁所以呢一个真系认真系攞命啊！
15: 唔紧要啦，玩得开心咪得咯。
17: 咁当然喺我哋大家嘅听众里边咧，亦都喺船上面咧认识咗好多嘅不同嘅朋友，嚟自系美国啊、加拿大东岸啊。咁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问翻佢关于系美国嘅朋友咧。咁有啲美国朋友就话喺美国方面咧，佢哋嗰个经济都唔系觉得点样差法。咁但系咧，我就最印象最深刻咧，就遇上一个喺美国 Texas 嘅朋友啦。咁佢大家都知道 Texas 咧就系一个系Republican 嘅区嚟嘅。不过嗰位人听咧，佢就话佢系唔认同特朗普嘅。佢咧就话咧，系甚至乎咧，佢就谂过咧，就系话系写啲信俾全世界听咧，就系话对为特朗普道歉。咁所以我就系觉得系非常之奇怪啦。咁当然喺好多遇上嘅朋友咧，都系对于特朗普咧系有所微言，但系亦都当然亦都有支持者嘅。咁而翻嚟到呢度咧，咁啊 Hubert 好耐冇同你倾偈咯。
18: 系冇错，我都放咗假啦，同埋屋企都发生咗啲事，所以咧就请咗假都成个月噶啦。咁啊，而家可以翻嚟同大家见面，即系非常之即系好，即系我对于呢个时事风云呢个节目咧，我又好有感情啊。
17: 咁其實我哋對於幾位嘉賓嚟講，我嘅感情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係呢段日子裏邊咧，好多謝開心姐啦。咁差唔多個禮拜你嚟幫手啦。
15: 頭先有人話我做乜又見到我喎？
17: 誒係好事嚟噶嘛，見到你。嗱咁，我哋今次咧就都係講嘅一個題目咧，就係比較係思考性啲嘅題目嘅。而家就係大家知道啦，人工智能咧，咁亦係對於我哋生活裏邊咧，已經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好似手機咁樣啦，我哋冇好多朋友咧冇咗個手機咧，就咁已經覺得呢個成個世界咧就唔知點樣去控制啦。咁尤其是咧今時今日咧，我哋手機已經成為咗我哋嗰個人生嗰個係生活上邊所有嘅資料咧，其實都擺咗喺手機上邊。不過撥開手機嘅另一個層面嚟講咧，就係一個 AI 啦，就是人工智能。咁當我哋去到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咦，點解而家突然之間世界上有好多人都話人工智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喎，人工智能可能咧就係令我哋嘅生活咧係更加艱難添。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工種咧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咧係取代咗。咁佢好直接嚟講啦，喺嗰啲藝術創作嘅行業裏面，有好多時而家嘅寫劇本咧可能用人工智能咧要寫到個好完美嘅劇本出嚟啦。咁我亦都有個啲人話俾我聽咧，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畫個漫畫嘅。咁你只要話俾佢聽，你係想係用乜嘢題材咧？寫簡單幾個字嘅話咧，佢就同你砌出一個好有趣嘅漫畫啦。咁當我嘗試過咧，就用我自己個名啦嚇擺入去嘅時候，咁佢都揾到，喂，你究竟係你想講你政治層面啦，還是你嗰個喺嗰個幸運方面嘅層面咧？咁佢喺幸運方面嘅層面咧，佢整咗一個好得意嘅漫畫俾我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人工智能都做到啦。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另一面，在这个阶段里面，全世界有很多人反对人工智能的。抗议的浪潮是在历史性的高峰，世界各地居民、环保人士和安全倡议者是联手抵制大型的科技公司的扩张。这些这样的运动已经最初对于 AI 抢走了工作的担忧，迅速演变成为是针对 AI 资料中心的 data center 的破坏地方环境、侵犯私隐及生存威脅的實體抗議。在過去的禮拜六、上禮拜六，在我們溫哥華亦都是做了一個大型的示威，有幾百名 的抗議者是組成了一些草根的團體，是 Low AI Vancouver 走上街頭，強烈抗議由 TELUS 聯手政府規劃的 AI 資料中心。那些民眾憤怒和譴責這些設施將在當我哋而家係適逢一個乾旱啊，雪水嘅總量咧係歷史上新低嘅之際咧，係榨乾咗我寶貴嘅供水同埋電力嘅資源。咁所以咧，佢哋係非常反對呢一樣嘢。但我就想問開心姐啦，咁其實 AI 嚟講，對我嚟講係人類都係一個貢獻嚟㗎。點解 點解佢哋反對翻我哋個 AI 嘅建設咧？
15: 嗱，頭先你都講話，你可以問 AI 一啲問題，好有深度去解答下你啊！我都嘗試過，我咪生咗個外孫啦，咁啊，以前我就揾人算命先生同我改細蚊仔病名，咁我今次我嘗試喺 AI 度咧同我改名啊！啊，佢真係好有深度喎，即係每一個字啊！所以我哋中文話齋欠水、欠木、欠金，乜都齊曬。咁然後咧，將兩個字嘅拼埋嘅時候咧，個解釋又點樣？真係一個好有深度嘅文章或者文化俾到我。咁我心喺度諗啦，哇！咪好多行業可以唔使做咯。
17: 算命先生
15: 係啦，算命先生冇咗啦。咁我哋又咁講喺另一個度，咦？我慳翻啲錢喎，我自己可以即係揾 AI 同我解呢個命理。哇！咁再深入諗。上兩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呢個話題，關於
17: 十歲以下嘅人咧係唔應該擁有，
15: 唔應該擁有手機啊嗰啲咁啊。
17: 嗰個 social media 嘅。
15: 其實嗰日講完呢個話題之後咧，其實我內心喺個禮拜都好忐忑嘅。點解咧？就話提到話日本有人係寧願同 AI 人結婚，都唔同一個真人結婚。即係我係諗下，我哋呢個世界由 COVID-19 呢幾年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人類的情緒啊，即係好有啲失控啦、啊，或者係好多個憂慮。其實而家 AI 對我嚟講咧，我又驚，我又喜。嚇！驚咧就好頭先我所講嘅少少話題，喜者咧就話可以幫補我做咗好似文書，即係我唔使請秘書啦，我都可以做到文書嘅嘢啦，同我寫好封信啊，執好啲字啊。咁而此那個咧，其實佢係講喜定悲咧，我真係唔敢講住。
17: 不過你頭先講咗一點喎，你話而家可以請少個人去做呢一樣嘢喎，即係話咧喺嗰個工作崗位上邊咧，
15: 亦都俾 AI
17: 取替咗啦。
15: 營商你就慳咗啲工即係請人嗰個工資支出，但係我哋個工種又冇變化到話我冇咗呢樣，我變第二樣嘢。希望如果喺呢、這個智能嘅技術上能夠減低咗人類一啲不必要嘅工作負擔，但係又可以創造到。即係幫人類去發展更好的環境嘅話咧，咁呢個絕對係好事咯。
17: Hubert， 你覺得嚟講，而家 AI 呢個人工智能咧，對於我哋社會上面影響咧，頭先開心姐都講，可能嚟講係可以直接影響到咧，就係少咗個秘書一份工噶咯。
18: 咁其實就你喺宏觀上嚟睇咧 ，AI 對人類有一個幫助嘅。你諗諗誒，法國工業革命上世紀嘅時候就，有發明到啲機器啊，咁我哋覺得好擔心就話，機器代替咗我哋啲人力啊，我哋變咗冇工作啊咁。但係你睇下工業革命之後，世界變得幾即係一路咁向前進，呢個時代巨輪咧，我哋唔可以就阻止到佢嘅，係對我哋有幫助。咁而家呢個 AI 嘅出現咧，亦都對我哋係好有，我個人覺得好有幫助。睇下你點樣去製造佢。去對待佢點樣睇佢啫？嗱，加拿大廣播公司咧，琴日有一篇報道講就話，美國著名嘅博客啊，呢個叫做 Mel Robbins 咧，佢咧就有1200万名嘅即係追隨者 followers 啊，佢咧就建議我哋咧用 AI 嘅，佢話提議咧即係嗰啲追隨者咧輸入財務資訊啊，去節省時間同埋金錢，即係有呢個 AI 喺幫你數啦。咁同時咧，亦都大力宣傳呢個 Microsoft 呢、這個。Capillot 咧呢個合作關係嘅，咁呢個 Microsoft 呢間公司嘅微軟公司開發一種咧，即係 AI 嘅聊天機器人嘅，咁係可以幫助到你啊理財啊或者你嗰啲資訊嘅嘢。咁另外呢樣嘢咧就有一個唔少知名人士都贊成呢樣嘢嘅，就話、是、嗰個金像獎嘅女明星啊叫做 Reese Witherspoon 咧，佢亦都咧係有類似嘅，好似而家呢一個作家即係呢個博客嘅睇法。咁即係話咧，佢哋就話點咧？佢話如果我哋有呢啲嘢，我哋女性如果唔可以跟隨呢樣嘢咧，我就會即係話變咗俾人即係擺埋一邊啦，淘汰啦咁樣。咁變咗就係話無形中咧，令到咧博客即係呢個AI 咧係會令到人咧，如果你唔 follow 佢咧，你就會有。即係有啲壓力嘅俾佢哋，但係我覺得又唔需要壓力嘅。AI 其實係幫助我哋人類去做嘢嘅。咁我頭先都講過啦，工業革命幫助咗我人類喺未來嘅日子咧，只要 AI 嗰個發展唔好俾某啲人咧控制咗，而係應該用政府同埋呢個大公司、大企業大家合作去做呢啲嘢咧，咁變咗就可以對人類更加好嘅幫助。
17: 但係當然嚟講，而家喺個階段裏邊咧，人類對我哋好多人都擔心就係話。AI 是被少數的人大財團 科技公司係壟斷咗，咁形成咗政府咧，亦都可能係無力去監管呢樣嘢。咁而家我哋正正咧就係嗰個擔心嗰、那個議題嚟嘅喎，我想知。
15: 呢、這個絕對嘅，因為所以而家我哋聯邦政府啦，呢、這個架構應該係由聯邦政府去首先帶領點樣去提出一啲即係法律性嘅監管條文啊，點樣控制到即係大公司對呢一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唔係由大公司控制咗我哋所謂營商啊或者日常生活上嗰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個人嚟講咧，真係有擔心我哋人類係好聰明。但是在聰明被聰明誤的時候呢，而不能夠反轉頭即是控制到這個 AI 的運作呢，反而是人類的災害呢，這個是我絕對是擔心的。
17: 好，我想聽一下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你等了很久了，你好 Susan。
19: 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們好，真是很歡迎你們歸隊啊。姚大哥好像上個月都冇聽到你把聲，係
18: 感激你。
19: 係啊，喺1320/53周年咧，真係你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可喜可賀啊！辦得好成功啊！知道而家啲人都還喺度講緊啊！我係亦都係見到開心姐啊，我好開心啊！我十幾年嚟，開心姐邊度得閒見我啊？大老闆娘，
15: 哇！咁大巴打我啊，蘇神，
19: 開心啊！
15: 幾想見到你。
19: 係你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講 AI 嘅，哇！特朗普都做咗耶穌，你話係咪 AI？ AI 咧係一種好高科技嘅發展嚟噶。都是帶來人類很多方便，但是呢也都是帶來人類將來是沒什麼工作的。還有現在令到人呢，人與人之間大家都好像不是很相信，大家是用是他相信 AI 好過相信人，又不結婚呢，不生仔呢，未來呢你話點搞呢？你而家搞到大學啊，哇！啲教授都冇工做啊，喺屋企啊，佢都能夠係上堂啦，咪又係呢啲搞出嘅咯。我個孫仔啊，佢話阿嫲嫲啊，我入去學校啊，哇！好多人都帶埋個手機入去啊！我話帶埋個手機入去冇點啊？用 AI 出貓咯！佢話：哇！你如果係用 AI 出貓，咁你害嘅係你自己啊！佢話而家啲人係當前嘅啫，唔係翻嚟俾阿媽鬧啊！佢話：我話你有冇咁做啊？我冇，蠢人先咁做。佢話：好啦，多謝
17: 多謝。好，多謝。其實都有一個啲學生咧，都係喺抗議裏邊咧用咗口號咧，就係、是、我哋用下腦啊，唔好成日教個 AI 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個訴求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咧 ，AI 嚟講，我哋大家都係中國有一句説話，就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嗱，咁載舟方面嚟講係一個有用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可以做到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一個方便啦。咁有好多嘅小玩意都可以 AI 幫佢做到啊。咁亦都有一啲係寫文章啊，或者係有好多嘅運算方式咧，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喺運算方式嘅時候咧，我哋喺好多時喺過去咧，喺我哋電腦個世界裏邊咧，就譬如係當初我哋有啲簿記啊，或者係一啲係書信來往啊，要秘書啊，咁呢完全係工種嚟嘅。其實咧，進入咗電腦時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工種咧，其實已經係被取替咗㗎啦。咁但係咧，隨住一個當時嚟講，點解冇有一個 AI 嘅？嘅顯身咁流行咧，因為喺當時咧喺嗰個硬件方面咧，根本咧就係未能夠配合到佢嗰個運算嘅速度。我記得咧喺大概係上個世紀90年代嘅時候咧，喺電影製作方面咧，佢係需要係做一啲動畫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動畫裏邊咧係喺一個場景裏邊咧，可能要係幾日幾夜咧，喺個電腦先同你運算到出嚟嘅。 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做同樣嘅嘢咧，可能幾秒鐘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咁當時嘅科技咧，其實嗰個運算嘅程模式咧，其實已經係喺度，但係咧硬件咧係未能夠配合到。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在運算的模式方面是沒有改變過，但是硬件的改變呢而形成了整個世界呢就走向了一個一個有少少是失控的情況。好，我們先聽廣告下說話，回來繼續討論。
16: 你發線，逢星期六下午一點至兩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20: 這個禮拜我們是會請來郭海欣法律公證人跟我們講一下遺囑和授權書的問題的，歡迎大家在節目時間內打電話來604-267-1320。
21: 理髮線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22: 各位業主留意了，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还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2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2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23: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17: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的影响。刚才Hubert 也提过，就在过去的在上个
18: 工业革命，
17: 提到工業革命的時候咧，咁喺1891年嘅5月15日咧，喺教宗梁十三世咧，亦都發表過一個嘅文章啦，發表一個《新事通論》啊，呢個 Revum Novarum 啦，佢係以為咧一個新事物嘅為副題咧，就係資本同埋勞工嘅權利及義務啊。咁佢呢個通譽咧，係針對翻19世紀工業革命所帶嚟嘅社會劇變。勞工剝削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所提出的官方立場和道德的指引。事隔135年之後，我們的現任的教宗梁十四世亦都在他5月15日亦都是完成了另一個的通譽，就叫做 Magnifica Humanitas， 就是暫譯為一個壯麗的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捍衛人格的尊嚴，呼籲全球是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裝，並將它視為一個最嚴峻的道德挑戰之一。這份長達42,300字的重要級的神學文章是由梵蒂岡的官網正式發布的。它最核心的三大訴求是什麼呢？就是要解除 AI 的武裝，教宗強調必須遏止 AI 被軍事化和地緣政治的濫用，避免已經變成為新型的支配和戰爭的工具，亦都反對一個數據的壟斷，強烈反對將 AI 的控制權和海量的數據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和私人企業的手上。而亦都是第三人亦都落實了一個嚴格的監管，呼籲各國政府是放慢 AI 系統的推出速度，制定一個透明的法律框架，防止一個假信息泛濫和結構性的失業。其實這種種的訴求，亦都我們大家都會感覺已經是 跟我們呢是已經是接觸緊的了。所以我覺得今次的教宗和135年的教宗同樣都是關注一 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呢，革命性的改變而對於我們人類的影響。剛才希瑋講過，當年的工業革命呢是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也都令到我們的很多 很多的科技發展呢，也都因為工業革命而是帶起了出來。但是呢，當時的工業革命呢帶起另一個社會上的問題呢，就是勞工被剝削，人困苦懸殊更加緊要。咁而家當 AI 年代，喺我哋今時今日 AI 年代裏面，會唔會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呢？就係話我哋今次嘅勞工唔係被剝削啊，當勞工嘅個階層嘅人士咧，越嚟越少機會咧，係可以能夠揾到佢嘅工作去做啦。咁當你嗰個好多時咧，就係用嗰個 AI 智能咧，能夠係做咗好多嘢啦。大家都知道咧，科技公司咧喺過往裏面咧係招聘好多人手，但係因為 AI 出現嘅話咧，佢哋減少咗好多人手，因為好多嘅工種咧已經由可以 AI 取替得到啦。咁而喺政府部門裏面咧，我哋其實都係要求翻我哋國家嘅政府部門咧，盡量用翻 AI 咧嚟精簡人手喎，減少咗我哋咧係對於工人嘅依賴。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社會嘅大趨勢運用翻 AI 咧，係減少咗我哋工作人手，亦都換句説話嚟講，減少咗我哋工作機會喎。Hilbert，
18: 嗱咁其實你。即係我哋而家討論呢個問題，唔好話佢啱與錯啦。咁好似而家我哋啲工會啊，就話啊，我要罷工啊，我要多啲人工，我要罷工啊。一罷工咧，我哋成個城市啊癱瘓噶咯喎。咁但係如果你有 AI 咧，又唔同啦。你罷工 AI 可以代替咗你嘅工作。嗱咁我又忽發奇想，我又另外諗一樣嘢，就係而家全世界嘅人口咧係一路咁樣即係下降嘅，生長率係下降嘅。即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咁，一對夫婦咧。一年都生不到一個細路仔出嚟嘅嚇，咁好啦，
17: 即係負增長啦，人口負增長啦，
18: 負增長啦。咁喺未來嘅日子嘅時候，人類嗰個人口嘅情況係發生好大嘅變化嘅，就係話後生嘅一輩咧就上嚟係少嘅，老年人咧就越嚟越多嘅。咁如果將來嘅 AI 嘅技術可以將我哋嘅人類咧就由壽命去到而家嘅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咧，去到120歲、130歲。而亦都能夠將我哋老年嘅時候咧，我哋嘅健康情況啊，我哋嘅生活嘅質素啊 ，AI 呢種技術可以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樣嘅喎。咁喺另外一個睇法嚟講，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喎，會幫助到我哋嘅人類。譬如啊，我哋冇咁多新嘅生命出嚟啦。咁但係我哋呢班好似我哋60歲啊、70歲啊呢一班人咧，喺未來嘅10年、20年咧 ，AI 發明到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繼續咁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喂，係咪有咁嘅事咧？咁
17: 喂，依個係好事，依個係壞事嚟噶。開心姐，
15: 其實乜嘢咧，就一定有正同反嗰面嘅，冇絕對係啱同錯。嗱，咁頭先阿 Hilbert 哥所講咧，即係我唯一擔心咧，就係因為 AI 係呢係一個工具，方便咗人類人與人之間所要工作嘅溝通嘅渠道咧，就變成咗係。用一個大氣波嚟傳播呢個知識，即係等而家我哋喺電台講嘢，你睇唔到我的樣子，我睇唔到你的樣子。但係而家 AI 走咗呢條路咧，就係、是、等於我哋人類咧將會有減低或者減少人與人之間嘅個傳統嘅接觸。呢、這個係唯一我係最擔心，即係人咧係冇接觸咧，呢、這個社會變咗冷漠，冷漠咧就叫無情。咁呢個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冰封世界咧。呢、這個我是有所憂慮的。
17: 嗱，當然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一環嘅。但係今時今日大家都會用到 WhatsApp 啊、WeChat 啊一啲咁嘅社交渠道咧，軟件咧係做嗰個通訊嘅。咁其實 Hilbert， 你覺得我哋係溝通多咗，還是溝通少咗咧？
18: 咁其實就溝通少咗嘅。咁嗱，即係而家 AI 呢種咁嘅發展咧，頭先阿格明兄都講咗話，即係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講關於呢個 AI 要去 control 佢啊，或者要去放緩佢個增長嗰種發展嗰個趨勢咧，其實佢擔心係咩咧？就話擔心呢個 AI 呢個科技咧，將來攞嚟打仗。咁如果你將來
17: 唔係將來攞嚟打仗，而家已經用
18: 我知道，即係話，即係如果攞嚟打仗嘅時候咧，嗱，佢冇感情嘅。 咁如果呢啲咁嘅機械人去打仗嘅時候，佢將你呢機械人去殺你嘅平民，佢又冇感情。我哋嗱，譬如而家我哋嘅世界組織就話：，你對戰俘咧要有人性嘅對待。但係如果 AI 佢冇嘅喎，佢一打佢就唔理你喎，照殺喎，照成嘅。咁即係呢個係我諗教宗佢即係其中一個擔心呢樣嘢咧，係我哋值得去探討同埋值得去。我個人就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啊，將佢發展成為軍工嘅嗰種科技，即係嗰種 AI 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又係國家應該去控制又好，去監控又好，唔好令到佢太過即係發展得太過快咧。慢慢去發展之後咧，有個監控咧，就對我哋世界嘅安全就更好咯。
17: 嗱，當然個當軍事競爭咧，喺呢個世界裏邊咧係唔可以避免嘅啦。喺冷戰時代嘅時候，我哋喺美國同蘇聯之間嘅競爭咧，亦都喺世界上面出現咗。而喺今時今日咧，喺兩個大國之間，美國同中國之間嘅科技競爭其實已經是存在緊喎，開心姐。
15: 呢個我哋完全看到啦。如果是大家一路向住呢個方向去走的話咧，即係話我哋係打仗係冇咗頭先 Hubert 所講嘅啊，即係話我會留情啊，或者係留守咧，而係 AI 人士咧，佢係完全係一個機器嘅形式做咧，佢係唔會留守嘅。所以呢個咧，我哋係希望聯邦政府或全世界嘅中央政府是有一個監管的制度，是能夠控制到大公司所能夠要發展得那麼快的話，你減慢就很難的。 Hubert， 我覺得他們一定是繼續科學，一定是向前行，只不過最重要是政府怎樣提出一些監管的條文或者法律性的這個控制，令到我們人類呢就是說發明了一件事我是善用它，但是我哋人類一定要控制到呢個 AI 嗰個技術性嗰個效果。
17: 嗱，你話控制到啊，你話控制唔到咧？頭先阿 Hubert 已經用咗個例子，就話嗰個網紅係咪啊？
18: 個
17: 網紅講過啦，就係話已經係 AI 技術咧，有好多人咧都係用緊嘅啦，而都係幫佢到嘅生活啦。
18: 佢就同 Microsoft 咧就即係合作，就即係用嗰、那個叫佢哋啲人咧用嗰個機械人嚟到即係為佢嘅財務啊，佢嘅資訊啊做一個整理嘅。咁啊，即係等佢，即係等我哋，即係話佢哋又可以咧啊與時並進啦。
17: 嗱，問題就係話咧，與時並進呢個字眼咧，就令到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咧就自己咧係落後咗。當你唔繼續去係。跟隨翻個 AI 話，或者跟隨翻個網紅所提議嘅嘢咧，你就可能咧同社會上面脱咗節啦。咁以一個咧，其實正正亦都仲犯咗另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咪俾科技控制著緊咧？
15: 呢個係有多少控制咗我哋人類？嗱，簡單講啊，我哋揸住個手機，有啲朋友習慣咧就係用口語啦，即係講嘢俾你聽啦。咁我嘅自己嘅習慣咧，我就唔中意用口語嘅，我中意用文字寫嘅。唯一 AI 可以幫我咧，即係話我用口語叫佢寫出嚟，然後我就再睇清楚啲字有冇錯有冇對，咁我先發放信息。但係好多人都就係口語俾你咧，就係唔識寫字嘅會。
17: 好 ，AI 對人類嘅影響係有幾多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71-32嚟，先聽新聞報道，係翻嚟再繼續討論。
0: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2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新闻报道
6: 是由丽晶广场。
8: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